相声，怀里抱着杏黄旗，手里提着大神鞭，子牙往对面这么一看，他低低的声音告诉身边的杨戬，你给我好好看看那帅子旗啊，看一看来将姓什么呀。杨戬的眼神最好啊，他看得清清楚楚，看殷红那大道旗呀，是黄云缎的，红飞火焰，上绣金龙，当中一个斗大的殷字，说这位主帅姓殷呐。啊，子牙可一愣啊，他看了看身旁的黄飞虎，黄飞虎往前一带五色神牛，他悄悄地告诉姜子牙，丞相，我看这哨人马非同等闲呐，这帅子大旗我也看见了，是不是是天子的家族啊？哎呀呀，子牙一想，那可得客气点，怎么感情是纣王的亲属啊？可能吧，这怎么姓殷呢？这时殷红叭往前这么一带马，点手叫谁是姜子牙，阵前大晃。这子牙不能不过去啊，说人家点名捉将，教您兵对兵将对将，打与不打您得过去跟人家说上两句呀、啊、那不能说人家叫阵这不言语，那也太惨了。那个子牙啪一带四不像，旁边哪吒杨戬倒着将，后边跟着是龙须虎，腾腾腾往前轻轻的跳了这么两小步。哦，小步啊，大步麻烦了，怎么龙须虎那一跳就二三里呀、啊、他再跳影无踪，他蹦着一个高腾下没影了，他哪敢那么急着往前蹦啊。哎，他为了是保护师傅，倒把殷红给吓了一跳。殷红当时啊两个眼睛都直了，怎么了？二殿下殷红这么一看，哎呀，我这个师叔姜子牙好厉害呀，我听说他不是个打鱼的吗？看姜子牙太神气了，你看旁边这俩保驾官，左边那个三只眼，金脸三只眼，手提三尖两刃刀，他不认识杨戬；右边那个脚下蹬着风火轮，手里提着火尖枪，在姜丞相身后边站着一个蛟，不是蛟，龙不是龙，好吗？手里提着俩大磨盘，龙脑袋，人身子龙脑袋，这玩意儿也够吓人的呀。殷红一想，我这个师叔有点来头啊，现在怎么办呢？殷红琢磨，我过去啪一下把方天戟一横，口称师叔，你那不麻烦了吗？那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我干嘛来了？装不认识吧。他啪往前一带马，用手指了指，前面来的可是姜尚姜子牙。子牙一听，哼，正是老夫，你是什么人？哼，殷红哼了一声没说什么，他没得说。殷红心想，我说什么呀？我是纣王天子二殿下啊，二太子殷红，我报完这名该怎么样呢？那姜子牙能够翻身下坐骑跪倒在我的面前行这个君臣大礼吗？他现在是反臣呢，他是反臣身边的丞相啊。你想想，殷红一想啊，干脆我不言语了，
把他逮过来再说吧。对，他啪的一下把方天戟这么一拧，蛟龙出水就奔子牙来了。子牙觉得奇怪，怎么这个人真是啊，年纪不大啊，这个气魄倒是十足，看这个打扮呐、哎呀，好像是一位奉子龙孙，不是一般的人物。子牙还没想明白，方天戟到了，可把旁边杨戬气坏了。杨戬嘡的一下用三尖两刃刀就把殷红的方天戟给磕出去。他告诉丞相，您呢赶快回队。丞相在阵前这儿那不方便呢，打起来要把丞相伤着碰着怎么办。子牙一想，只有等着把镇元小将生擒过来有什么话再说吧。啊，姜子牙啪一带四不像刚要败走，这时就听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姜子牙休走。嗯，子牙一愣，谁在叫我呀？他听这个声音不像是这个镇元小将殷红说话，他把四不像带住。这时只见在殷红殿下身后闪出一个人来，他让殿下殷红回队，您给我压住阵脚，有小仙我一个人就把他们全包了。姜子牙过来过来过来，突噜噜噜噜噜噜，就他这形象这喷火呀，哪吒受不了了，哪吒乐了，他叫杨戬，师哥你快看，这什么怪物啊，这是让马元听见了。马元这气，什么怪物，这像话吗？啊，我让姜子牙过来搭话，你们给我闪开。子牙这么一看，他嘱咐杨戬和哪吒，你们要多加小心呐、啊！一看这个人呐、啊，是非同一般呐、啊。哎，子牙还没等说什么呢，只见龙须虎抬手，啪，就是一磨盘呐、啊。这大磨盘飞过，这样砸上，好家伙，不死带伤啊，把马元给吓了一跳。马元看这什么武器啊，这是？怎么两军阵上抡磨盘呢？气得马元一张口，噗。一股黑烟裹着一团烈火，呼的一下子，哎呦，这团火呀就把龙须虎给围起来了。龙须虎大叫一声，咕通的一下子就摔在阵前，烧的他是满地乱滚呐、啊。马元火烧龙须虎啊，龙须虎还没吃过这亏呢。哎，他在海底下东灌了，哪见过这阵势啊，这一团火烧的他满地下乱滚呐、啊！哎呀，当时这个阵前就乱了，噼里啪啦，好家伙，谁有什么法宝就记什么呀。哎，这马元呢把大嘴这么一张啊，呼啊呼的他就往外喷火。这下子这西岐的三军众将可有点发懵，怎么没见过这阵势，这就用不着啊殷红动手了。可其实殷红也没闲着，哎，他悄悄的从打包皮囊里就把他师父给他的那震动宝阴阳镜拿出来，他托在手里看了看。看什么呀？所谓阴阳镜，这镜子两面，一面是白的，一面是红的。哎，他使这个白的叭这么一照，就这么一晃，好家伙，再看呢，西岐镇上好多大将纷纷落马呀，都不知道怎么从马上掉下去了，噼里啪啦，哎呦，这惨哦。这马元手提宝剑就杀过来了，就这一仗把姜子牙他们杀得大败，连这些个小兄弟们
杨戬呐、那哮天犬都不好使了。怎么回事呢？刚往外这么一记，这马原看见了，我这半悬空飞了一条狗，他噗一张嘴，一团火就上去了。好家伙，差点把这哮天犬给烧了。这哮天犬嗷的一嗓子，紧扇乎那翅膀，他跑得快，慢一点就完了。所以叫人家二殿下殷红给杀败了，不仅杀败了，还让人家给捉去了几员大将。石子牙呀，更为担心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和他的长子，就是胯下玉麒麟，手提一对亮银锤的黄天化，父子双双让人家给生擒活拿了去了。哎呀，损兵折将大半呐、可把子牙给打苦了，还没吃过这样的败仗呢，回去整顿残兵败将。人家殷红和马援这边长德胜谷回营来了，回到帐中，殷红一见他哥哥啊，报功，那当然呢，大获全胜。殷郊点了点头，好兄弟，露脸，先给西岐来个下马威。伤了他们多少人呢？不计其数。哎，连将士带士卒，那就像割庄稼一样，把他们杀得大败，而且还生擒了两员主将。哦，擒的是什么人呢？不认识，不认识。可以问过名姓吗？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吞下来。呵，这两位殿下往这帅案后边这么一坐，两旁边哗一下刀斧手一声呐喊，由打大帐外把黄飞虎和他的长子黄天化给推进来。这爷儿俩挺胸往这儿这么一站，虽然被人生擒活拿了，那也不能给西岐丢面子呀，啊，就是推出辕门斩首，那眼都不能眨一眨呀。要不然那叫名将嘛，那叫开国武成王嘛。所以爷俩扬着脸站着。殷郊这么一看，哎，他看着特别的面熟啊，上下打量黄飞虎。哎，来将，见我殷和不跪，呸！武成王唾了一口，怎么跪你干什么呀？啊，你们是什么人呢？无名小辈呀、你家武成王千岁焉能下跪？什么？武成王千岁？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大王千岁，开国武成王黄飞虎，这是我的长子黄天化。哎呀！殷郊殷红大叫一声啊，腾楞一下哥俩全站起来了，把帐中的文武吓了一大跳。你说这两位殿下怎么了？哎，这哥俩怎么这么失态啊？什么原因呢？这是就武成王一报名把哥俩吓的，这么大的两位殿下至于吗？殷郊殷红赶快绕过桌案，亲自松绑，然后给武成王施礼呀、这是我们的恩人呐、原来是皇娘的兄长。哎，论着这个辈分呐、二位殿下得管武成王黄飞虎叫一声舅父啊。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那是皇娘娘啊。啊，这哥俩这一施礼，武成王愣了，你们是什么人？哎呀，老千岁，您怎么把我们兄弟给忘了？我弟兄乃殷郊殷红啊。哎呦，吴成王一听，原来是两位殿下千岁，他叫着黄天化赶快给千岁施大礼好吗？殷郊殷红跪下了，吴成王黄飞虎父子也跪下了，这哭诉一番呐、互相搀扶着起来。
哎，这两位殿下给武成王赔礼道歉，设宴压惊，说了一说他们的来历，怎么被高仙所救。武成王为难了，怎么你说你们怎么能够下山来助文太师呢？哥俩这么一听，哎呀，老千岁，我们不助太师，文仲助谁呀？难道说我们能够帮着武王姬发取我父亲的天下？千岁，今天我们把您呐松了绑，白酒亲自给您满酒压惊，哎，我们这算是啊报答这么一点恩情吧，对我们有活命之恩。哎，您给我们讲过情，说过情，这我们都知道，所以今天就略表寸心，可是只许这一次，我们也不强留您，您也不必呀、教导我们兄弟了，我们不能够帮着外人打父亲的天下，夺父亲的江山，哪有这样的糊涂人呢？说完之后啊，就把武成王父子两个给送出了大营，跟宋楚好远撒着而别。黄飞虎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带着黄天化回来见丞相。那姜子牙又惊又喜呀，哎呀，千岁，千岁平安无事，这真是大喜呀。您怎么回来的呢？难道他们把你们放了？哎呀，丞相有所非知啊。武成王这才学说了一遍。哎呦，姜子牙一听长叹了一声，这也难怪两位殿下，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啊，如此说来，那哎呀，我应该在阵前给他十大礼呀、啊、怎么好嘛，那是殿下千岁呀、啊、哎，他称我反臣也罢，不是反臣也罢，那是君臣之礼呀、啊，这事儿还不能啊让武王千岁知道，叫他知道这事儿还不好办了。怎么回事？你要让他知道，武王千岁马上就得过营，哎，去给两位殿下哎磕头施礼赔情道歉，甚至于您把我们呀、啊、哎都绑送到了这个朝歌，我们也同意，我们不反了还不行吗？那武王千岁能做得出来，这事儿暂且就先瞒过他吧。哎呀，你说殿下来了，这怎么打呀？这仗也没法打了。这位殿下殷红还带了这么一个口吐烈火的，这位够厉害了。杨戬这么一听，师叔，我得提醒您一句啊，我觉得这个口里喷火的这位是挺厉害，但是呢我们能够加点小心注点意，那不至于把我们烧着。可有一样，我看呢这殿下殷红手中这个宝物啊太可怕了，只见他拿出来轻轻这么一晃，就晃倒了数员大将，哎，只有我跟哪吒没躺下。我看这个宝贝大有来头，我看着特别眼熟啊。姜子牙这么一听，杨戬呐、啊，那你看这宝贝像谁的东西、啊、怎么像我师叔赤精子的阴阳镜啊？啊，姜丞相傻了，怎么那师兄赤精子能够把宝贝交给这殷红来打咱西岐？哎呀，杨戬你快去一趟，你去问问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这个镜子丢没丢。杨戬一听遵命，赶快啊离开西岐，他来找赤精子来。赤精子啊在玉虚宫那会儿短期受孕刚回来，十二大弟子啊这次到玉虚宫啊集训了这么一次，呵，道业大涨啊，恢复顶上簪花，恢复胸中武器，那是在教主元始天尊帮助之下，不然呢、啊、说不定得练几千年才能恢复呢。所以这些位呢都挺高兴啊，啊，
刚回来不久，说杨戬求见，不知道怎么回事，把他叫进来这么一问，好吗？赤精子一听，腾的一下从云床上跳下来了。怎么了？感情神仙也激动啊，神仙激动起来啊，哎，更厉害。哎呀，杨戬，你怎么不早来呀？你看明白了，没错啊，他姐兜里往外一掏，这东西我就注上意了。我一看，越看越像师叔您的镇洞之宝。那么合着这个殷红那是谁？哎呀，是我的弟子啊。就是他自己吗？不对，我听说是兄弟二人。坏了，赤精子一听啊，你赶快回去，我马上去找师兄广成子，立刻赶到西溪啊，收降殷郊殷红两人。这还得了？如果要是兄弟二人，那肯定他哥哥殷郊也去了。哎呀，这两个人怎么下山就变了卦了呢？一方面打发杨戬回去，赤精子跑到广成子那儿去，这么一说，把广成子也吓了一跳。哥俩一块奔西岐城来见主姜子牙，首先赔罪。子牙一看，哎，二位师兄，您不要啊，哎，这个怪罪这两位殿下。哎，有情可原。怎么？一个是呢，那么人家是纣王的儿子，说让他来反他的父亲，夺他父亲的江山，如果他们夺那还说得过去，帮着别人夺他父亲江山，恐怕他们一时啊想不通。这其一，其二，谁也不要埋怨。哎，这就是我那个好师兄申公豹啊，一个一个来打我西岐的，甭管是哪路高仙，哎，他们都得呀感谢申公豹，没他这些人来不了。广成子、赤精子二位这么一听啊，哎，气得二位啪把袍袖提起来，怎么回事？恨不得现在就见着申公豹，劈手一把把他抓过来质问他一番。现在哪抓他去呀？抓不着啊，先问问这哥俩有什么话再说吧。好，贤弟呀，你只要不见怪就行了，我们给你赔礼了。我们去问一问这殷郊殷红，也不用带兵啊，也不用领将了，我们兄弟二人直接去啊。哥俩说完了，来到城堂大营前，吩咐营门官到里面去，叫殷郊殷红出来接我。嚯，把辕门关吓一跳，怎么回事？辕门关一看，这两位道士够横的呀，啊，让我们殿下千岁出来接他。请问二位道号怎么称啊？哎呀，你就不要啰嗦了啊，赶快到大帐去把他给我叫出来，让他来见我。啊，遵命。辕门关跑进去了，到帐里这么一说，殷郊殷红吓了一跳，哥哥瞅着兄弟，兄弟看着哥哥，这怎么办呢？啊，殷红还是小两岁呀，哎，他说出一句话来，连殷郊都乐了。殷郊乐什么呀？我说王兄啊，这么办吧，让辕门关出去说一声，就说咱们哥俩没在这儿。殷郊一听，这不小孩话吗？咱们在中军帐这儿坐着，你说没在这儿，这像话吗？这个，那怎么办？出去见见吧，见见师父，要是责罚我等，那咱们就领罪吧。啊，殷红一听麻烦了，怎么那要领罪可就不是在咱们辕门这儿领罪了，师父肯定把咱们带进西岐去见江师叔，那咱们不是保了姜子牙了吗？你看我的啊，我怎么做你怎么做，听见没有？事已至此了，没有什么好讲的了。马元这么一听，什么事儿啊？啊，二位殿下推来让去的，这样了，你们二位都不要动，
带我出去见见，来的是什么人？

这仗没法打了。因为什么？两位殿下千岁，二位营中的主帅，一出辕门见着这两个老道，噼里扑隆都跪下了，这也太泄气了。广成子和赤精子一看，起来起来，有话站起来说。殷郊殷红站起来，规规矩矩往旁边那一站。我问你们，你们怎么下的山？怎么发的誓？这一问，哥俩都哭了。怎么回事？师父的嘱咐，哎，我们啊，临下山时候对天明的誓，我们是一时一刻也没忘，谁也没敢忘记，哎，也不会忘得这么快。但有一样，恩师啊，我们怎么能够子夺父之江山呢？虽然我家父皇把事情做错了啊，一时啊昏了头脑，那么听信呢妖妃妲己蛊惑，杀了我的母亲，还要害我们兄弟，但他毕竟是我们的父亲呢，这万里江山是我们哥俩的呀，怎么能够把他双手让与旁人呢？二位大仙一听啊，我没工夫问你们这个，这些话都不要说了啊，你们俩立刻手捧帅印跟我到西岐城见你师叔子牙去领罪。殷郊一听，我们得有违师命，不能去。那么今天我们能出得辕门来，甭管当不当军校的面，我们给您下跪了。那么老恩师对我们的活命之恩，教给我们的道术之情，一丝一毫一时一刻弟子也没敢忘。哎，您等我灭了西岐之后，收拾了姬发鹤江上，然后我们兄弟二人再上山去领罪，我们宁可不做这个江山了啊，不计大位了，我们再向师父您去请罪，您看行不行？胡说。广成子一听，我让你们现在就跟我走，逼着这哥俩走啊，这哥俩说什么也不走。好，这爷儿几个在这儿你一言我一语，是越说越生气，是大不服小啊。不管怎么说，二位大仙是老师啊，气得两位不约而同苍啷一下把宝剑全拉出来了，告诉这两个殿下，你们不是不跟我进城领罪吗？那好，把手机拿来，我要把你们的人头献到江丞相的面前。这哥俩一听可急了，怎么，师父既然这么绝情，要我们兄弟的命了，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啊，我劝二位老师赶快走，不走，休怪弟子翻脸无情。什么活命恩呢？啊，传义之情啊，我们就都不念了。说的这会儿，殷郊一伸手，哧楞的一下子，把翻天印取出来。殷红也没客气，由抱皮囊中把阴阳镜拽出来了。二位大仙暗吃一惊啊，怎么回事？感情这东西传出去之后啊，他收不回来呀、啊。哥俩一看，怎么，你们敢如此无情，以小反上，反了，可不反了吗？这哥俩腾腾各自往后倒退几步，叭一下，殷郊一抖手就把翻天印记下来，咔啦咔啦咔啦，大印起来有雷声啊！只见殷红把阴阳宝镜往起这么一举，吓得二位大仙一道金光，全跑了。这二位啊，一口气跑进了西岐城，来到相府见子牙呀。姜子牙一看，完了，怎么看两个师兄去的时候那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这次回来啊，哎呦，哥俩低头搭了甲，全都咧了嘴了。怎么，哎呀，别提了兄弟，我们怎么教了这么两个弟子这两个孽障啊，啊，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听，而且记起法宝了。

0: 要收拾我们。
1: 收拾你们还算呢，殷郊殷红一看两个老师跑了，哥俩都乐了。他们把马原叫过来商议说，今天晚上咱们夜袭西岐城，一把大火就把这座西岐呀化为灰烬。二殿下要夜袭西岐城啊，反正跟老师也掰了，哎，根本就不想承认这师叔姜子牙，咱们给他来个一扫平得了。马原这么一听，哎呀，二位千岁，你看你看，申公豹大仙把我请来是让我呀协助二位殿下，结果我什么忙没帮上，就混战了这么一场，你也得让我施展施展本领啊，对不对？这么点小事还用得着两位殿下去吗？二位一听，那怎么办呢？我去就行了。我现在为什么按兵不动呢？不着急不着慌，因为我等我师父呢。我师父来了之后，我们爷儿俩就把这西岐给包了，一把大火给他烧得片瓦无存呐。我们这火还不是普通民间之火，说有什么引火物一下子不注意啊着了，不是，我师父那火比我喷出来的这火可那可厉害千百倍呀。话没说完呢，中军官进来禀报说，门外有一位大仙求见，指名点姓啊，哎，要马原仙长出去迎接。哎呦，马原一听，行了，二位殿下，您就沉住气吧，这真是阴事洪福欺天呐、啊！啊，二位殿下，不用动什么干戈了，我师父来了。说着，他连滚带爬出去了，慌慌张张的跑出来接他的老师，时刻不大给接进大帐，把殷郊殷红也吓了一跳。其实啊，殷郊这个形象就够吓人的了。三头六臂啊，好，坐在哪儿站在哪儿都咋咋呼呼咋咋呼呼啊，他胳膊太多呀，支不拉掐，一个人站六人地方。那么怎么这位进来的把两位殿下吓一跳？一看这位，嚯，也是一位出家的道人，身高过丈，是由头上至脚下，一句话包括了什么呀，是痛点红啊，那头发、眉毛、鼻子、耳朵、眼睛、嘴呀、啊，身上穿的衣服啊，是鞋袜呀，手里拿着拂尘呢，还有他拉着的那匹马，全是红的。呵，殷郊殷红一想，哪来这么一位红大仙呢？马原赶快给引荐，二位殿下千岁，这就是我的老恩师火龙岛燕中仙罗宣是也。这罗宣可了不得，了不得是个什么人物啊？是封神榜上有名的呀，火神爷啊！哎，到哪儿，人们都惧他三分，都得百倍警惕。哎，要是百倍警惕，多加小心，时刻留神，处处注意，还行。怎么还行呢？这罗宣呐、啊，还不往你那块凑合。你要麻痹大意，稀里糊涂，哎，灭火器一切等项都跟摆设一样，都长了锈了，也不检查，也不看通道哪块通达不通达，一概不知道，那就悬了。那罗宣就要找寻你呀、啊，好嘛，感情他是火神爷。罗宣来了，特地是帮着这二位殿下灭西岐，哎，是申公豹把我们师徒给请下山来的。二位殿下战事如何呀？殷郊殷红哎，把这经过简单说了这么几句。罗宣呐、啊，冷笑了一声，嗨，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啊，交给小仙我吧。今天晚上我带着我的弟子三更时分。 赶到西岐城去。哎，我们爷俩一东一西一南一北分成四面，哎，不找什么重点了，说重点在哪儿，应该说烧相府啊，啊，烧这个武王姬发的这个宫殿呐、啊，都不用，怎么一把大火呀，全烧、啊。明天早晨你再找这西岐城，那就没了，连这城都没了。贺二位殿下，这高兴，不知道啊，怎么款待这位罗大仙是好了，哎，怕慢待喽。你把人家给得罪了呢，不管怎么说呀，这是师叔申公豹给我们请来的能人呢、啊、这就做好一切准备了。西岐城还不知道呢，哎，姜子牙呀就守着那二位广成子和赤精子在那发愁，那赤精子在群仙之中那是多么精明强干的一位大仙呢、啊，他是大仙里边的机灵鬼啊，今儿个也傻了，主要是急的也让他徒弟给气的。他瞅着杨戬、哪吒、黄天化、雷震子，看这些人不看则已，越看他越伤心。怎么，你看看人家收的这徒弟各保各啊，就是人家跟师父那简直像父子一样，师父怎么吩咐就怎么做。你瞧我这徒弟，他居然拿着阴阳镜还我。急的赤精子直叹气，广成子只好在旁边啊这儿陪着。正在这时杨戬进来了，他慌忙禀报子牙：师叔您赶快出相府迎接吧。姜子牙一愣，谁来了？是燃灯师伯驾到。哎呦，快请。子牙呀很激动，当时也很紧张。他紧张什么呀？激动，那么燃灯道人这样的客人不是都轻易能来得住啊，一月跑三趟到西岐这儿来转转休息几天啊，看看风景，他哪儿那闲心呢？所以呢他激动就高兴呗，紧张，这样的人物无端的能到我西岐来吗？肯定有事啊。所以子牙和赤精子、广成子三位啊都跑出来了，那可真是远接高迎。燃灯道人一看，哎呀，姜丞相，子牙赶快施礼呀、啊、哎呀，您怎么这么称呼我呀？这我怎么敢当啊。哎，你好悠闲呐、啊、今夜这一夜之间恐怕你这个西岐城啊就化为灰烬了啊。子牙一听当时就傻了，大瞪两个眼睛就瞅着燃灯啊。燃灯道人告诉他，我是特地前来送信，因为今天晚上有火龙岛宴中仙，罗宣率他的弟子马援要火焚你的西岐城啊。哎呦，子牙这么一听，多谢高仙指点呐、啊，多谢燃灯仙长前来报信，都不知道怎么感谢好了，把燃灯给请到里面来，随后立刻吩咐，怎么防火呀？这下麻烦了，防攻城好办，啊，准备弓箭手、弓弩手、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城上搬。那么城上加强巡逻，就等着人攻就打吧，这可不行。听燃灯这一说，今天晚上是四下放火，还不是来多少军兵，就是俩人就把这西岐城给包了。子牙一想，那您既来送信，您得教给我一个解难的办法呀，我江上是无计可施啊。是啊是啊，燃灯道人看了看姜子牙周围的这些个弟子，这样吧，你让杨戬跑一趟吧。杨戬一听这义不容辞啊， 哎，是这跑道送个信儿，拿个东西啊，接个人，这都是他的差事。规规矩矩，他往燃灯跟前一站，燃灯告诉他为什么让你去呀、啊？因为你跟这人熟。哎，你的这个宝刀啊、宝马呀、豪天犬呐、啊，那么你这几宝是怎么来的？一句话给杨戬提醒了，他立刻想起来，是龙姬公主赐赏给我的。是啊，你还得呀上公主那儿去一趟。哎，如此这般，借了一件东西，把西岐城给罩起来就行了。你说这玩意儿，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哎，你这个火焰大仙不是厉害吗？哎，有攻就有防啊，哎，有利就有破。你看这玩意儿，杨戬马不停蹄呀、啊，领命之后，他来见龙姬公主。刚一见面，公主啊就笑了，知道他干什么来了。哎，你是特地前来。向我来借宝啊，那么宝物我也给你准备好了，你赶快回去，这是呢为解黎民之难。哎，你说这一起战事，首先啊首当其冲的受罪的吃苦的啊性命难保的，那就是黎民百姓啊。龙姬公主让杨戬把这个宝物拿回去，只是一个小匣子，这个小匣子、啊、也就有半尺来长，二寸多宽，一寸多厚。杨戬差点乐了，他乐什么？就这么个小木匣子，他就能防火呀，能解西岐之危。半信半疑，他不敢多问，给公主磕了个头，他跑回来了。哎，双手捧着，把这匣子递到了姜子牙的面前。子牙接过来这么一看，他得问燃灯啊，请问燃灯刀兄，这是什么宝贝啊？燃灯告诉他，此乃误入乾坤网啊，大雾的雾，露水的露啊，误入乾坤网，今天晚上我帮着你把这大网扯开，召起西岐城。人家西岐有准备啊，罗宣还不知道呢。二更时分，他就从大营里头动身了，带着弟子马援，爷儿俩来到西岐城前。罗宣呢，脚驾祥云，先在半空看了看，嗨，罗宣心里也挺难过。他难过什么呀？哎，你说这西岐百姓招谁惹谁了？一个个还在梦中呢，今天晚上一把大火，他们就全完了啊！那就开始吧。他告诉马援就开始了啊，这已经都预算好了，在大营没动身之前就琢磨了。哎，三更时分，这是最后极限，就给你限制到今夜三更。过了三更，那火就起来了，那就也没给姜子牙下什么通牒，给来最后通牒告诉他一声，说今夜三更火烧西岐。刚他干嘛？当时就把他烧了就完了。呵，这爷儿两个是大显神威呀、啊！只见罗宣一张口，噗噗噗，喷了这么三个火团。马援呢、啊、也跟着他师傅学，他也呼，这一气，今儿马援把吃奶的劲就使出来了。干嘛使那么大力气啊？因为他这个道行稍差点，比他师傅，所以他这个喷火比他师傅费劲。呵，爷俩折腾了一个多精子，眼看快到五更天了，撤下来。因为什么？大火已经起来了，这一片火海呀。罗宣哈哈大笑，他带着弟子马援回到了成汤大营。哎呦，这是阴酒阴红，设摆酒宴，哎，给这二位呀、啊、贺功。等着天光大亮了，天到辰时了， 这时候差不多了吧，罗旋吩咐一声派人去看看啊，这西岐城已经烧完了，咱们这就随后什么的了，请这个二位殿下进兵到西岐那儿去看一看，找一找这姜子牙和这个姬发的尸首，甭管烧成什么样，胡不烂啃的那也行啊，拉来拉到绝龙岭让太史文仲看一眼，你们就奏凯还朝了。殷郊把探报打发出去了，这个探报去挺快，回来也挺快，往两位殿下跟前一站，启禀殿下，这个西岐城啊如往日一样寸草未动啊。什么什么？罗宣差点喷出一个火团把这探报给烧了。怎么了？这火了，一派胡言。这探报一听，这那二位高仙不信，您亲自去看呢。殷郊殷红觉得也奇怪，两位殿下互相看了一眼，心说不能啊，怎么？好家伙，这火龙岛燕中仙罗宣呢，他能跟我们开玩笑吗？跟我们这瞎吹火？不能啊。几个人上坐骑领着些个军兵出来到西岐城前，当然不是到那个城门前，离着还好远呢，那不用到跟前看呢，那老远的守的凉棚这么一看就明白了，西岐城平安无事啊。罗宣瞅着这马元，马元看着他师父，这爷俩都不好意思了，怎么回事？你这脸往哪搁呀？那合着爷俩折腾大半夜怎么也没怎么地，还奇怪呀，即便烧不了全城，那也得烧出两间房子一个仓库什么的呀，怎么人没动呢？不行，我得亲自去看看。不知道他怎么个亲自看法，只见罗圈一跺脚腾的一下，他驾云腾空了，在半悬空带着马元。罗圈低头这么一看，哎呀，可不是嘛，人家西岐城里呀、啊，哎，该买的买，该卖的卖呀、啊，是铺户全都下了板，住户全都开了门，人家跟没这么回事一样。反正这仗打的时间也长了，而且呢，这个黎民百姓也有一个信念，哎，真主在我们这儿，那就是武王千岁殿下，奉明七斋啊，真正的皇上在我们这儿呢。哎，他的洪福七天，我们呢就在武王千岁的这个洪福保护之下，我们安然无事，该干嘛干嘛。因为这丞相有令，甭管打多大的仗，你们不要惊慌。好在呢，没有什么狂轰滥炸。如果这玩意儿这飞机大炮一块动了，叮了当，稀里哗啦炸乱七八糟，那买卖也没法干了，反正。这个呢都是两军交战，刀对刀，是枪对枪，顶大几个法宝啊，也就收拾这么一个人两个人的，他不能夸嚓一下子这什么东西宝贝记起来之后把整个的西岐城全给拍没喽，还没有那样的宝贝呢，大概还没发明出来呢吧。你甭管怎么说吧，反正西岐城里挺热闹，罗宣带着马元没脸回这个城昌大营去了。这爷俩驾着云也不知道出了有多远，收住云头坐在山坡上，罗旋问马元，哎呀徒儿啊，这怎么回事啊？马元更憋屈啊，我替您在两位殿下跟前足这么一吹，吹得乌丢乌丢的，回头您来了怎么这样呢？这奇怪，不信今天晚上咱们再烧烧，还算了吧？怎么烧这一次还不行啊？还想栽一个双加料的跟头啊？啊？那你说咱们怎么办？现在骑虎难下，到城当大营没脸去见两位殿下，咱就这么扫不打眼的回咱们的 火龙岛，这玩意儿对咱道友申公豹那儿也没法交代，也怎么能找个台阶呢？正在这时，有人高唱佛号，从大山区小路上走来了一个人，看此人身着红袍，腰横大带，肋下跨剑，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更为使人惊诧的是，这位的左手上在掌心中托着一个13层的玲珑宝塔。嘿，爷俩瞅着新鲜，哪来这么一位？见此位走在跟前，用手轻轻一捻胡须，冲着这个罗宣和马元点了点头。哦，你们就是殷郊殷红手下的纵火之人吗？嘿，这爷俩这么一听，哦，合着他把我们认出来了。罗宣站起来，道友，你是什么人呢？这位一听，先不要问我，你先通通你的名姓。罗宣笑了，通我的名姓，那好办呐。怎么？告诉你，我乃火龙岛炼气士燕中仙罗宣师爷。哦，那就是你啊。罗宣愣了，看了看马元，什么就是我呀？我家恩师有命，说我这次到西岐城啊，路过青石山，在山前这儿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姓罗，叫罗宣，让我把他收了就算了，这算我呀到西岐江丞相那儿觐见之功。哦，罗宣一听，那我徒儿怎么办呢？马元有点不高兴了，怎么心说师傅您这怎么了？是不这把火没放起来，有点气糊涂了？人家这要收拾你，你提我干嘛呀？怕把我给忘了。话没说完呢，只听远处有人答话：哎呀，道兄，你得给我留一个呀。哎，那个马元是我的。哎呦，马元一听啊，腾的一下这火就窜上来了，他秃噜噜的那火苗子喷得更远了，气的，哦，合着有人把我们爷俩早就给惦记上了，不是一般惦记，给爆了。他回头这么一看，从远处来了一员大将，是金盔金甲呀，这可用了那句话了，金盔金甲起金鳞。只见他两臂中间抱着一松兵器，马元不认识，那什么兵器？感情是降魔宝杵。罗宣和马元呢，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把这西岐怎么样。爷俩在这个山坡这儿休息片刻，没成想碰上这么两位。当时罗宣愣了，这俩他一个也不认识。第一位手里托着宝塔这个，那就是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啊。啊，金吒木吒哪吒这哥仨的老父亲，这个自从哪吒闹海以后，李靖啊就弃官不做了，啊，玄印而去，隐遁起来了。现在他的老师告诉他，你该出山了，不久姜子牙就要金台拜帅，你和你的几个孩子啊，都要在武王千岁驾前称臣，同殿称臣了。李靖这才奉命到西岐来报号，他也没成想能碰上这个罗宣， 李靖瞅着这螺旋跟马元呐、也挺扎眼。这威虎那也不得了啊，那是道行天尊的得意门生啊，手提降魔宝杵。后来他被啊西方给收过去了，入了佛门了。一般那个像点样的庙宇啊，大雄宝殿，三尊菩萨的后面总站着这么一位护法维陀，怀里抱着降魔宝杵啊，就是这位螺旋马元。正这儿憋着气呢，他也不认识这俩人，你们是干什么的呀？李靖啊告诉他，让这个螺旋，你们赶快跟着我一块儿到西岐去领罪。哎，我呀去报号，正没有觐见之功呢，你们要是顺顺当当跟我一走，还能啊保住一条活命。那么你们要是不听我解劝，那我就把你们收拾了。这罗旋哪儿把李靖和韦陀放在眼里呀、哪儿这么二位呀、你们也不知道我师徒是何如人也。别看我们偷袭这个城池没有成功，但是那道法无边呢、你们也不是对手。螺旋跟这个李靖一较量，李靖把宝塔记下来，咔嚓一下子就被这螺旋给罩住了。罩住之后，这个宝塔呀，感情里边有无数道火光，这火这么一烧，把螺旋给烧热了。怎么回事？真可笑，你知道我是谁呀？火龙岛的炼气师。我本身就是火，你怎么着用这个烧我？这不是打场？他在里边哈哈大笑，他不知道这个宝塔的厉害。这叫一物降一物啊。您别看您是火中之仙，但是呢逃避不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烈火的灾难呢、一时三刻的功夫就把螺旋呐、给化在这塔里头了。旁边马元急了，师生一块儿去偷袭人家西岐城，没能成功，爷儿俩想在这儿歇口气儿，怎么能转转面子啊，找个台阶儿，到成堂大营里见这两位殿下也好有个交代。没想到师父让人给扣在这塔里没了，那他还不急呀、他就要跟这李靖拼命。李靖还想用宝塔把他给罩起来，维护一看，慢来，李道兄，你得让我一步啊。怎么，你看咱们两个一块儿遇上的这两个人，你知道到西岐报号应该有个觐见之功，我也如此啊。李靖一想，那好，那我就把他让给你吧。马元这气，什么就把我让出来了？哪跟哪儿这是？气得这火苗子越喷越远。只见维护一抬手，把这宝杵记起来，可把马元吓坏了。可没见过这呗！铃嘎啦，这么一声响，好，宝杵记起来，带着滚滚的雷声，这简直是惊天动地呀、震耳欲聋。吓得这马元躺在地上咕噜打了一个滚，呼噜的这么一下现了原形了。感情是一匹怪兽，说狮子不是狮子，老虎不是老虎，尾巴这么一摇是七窍冒烟呐、嘴里喷火。 把这个韦虎和李清照给吓了一跳，你说这是个什么妖怪啊，这妖怪可不能把他留下来，那是祸害呀、啊肯定伤人，他已经把宝杵接到手里了，不行，我得把他砸死。他二次又把宝杵系起来了，这降魔宝杵在半空啪啪啪翻了这么几个跟头，只要往下一落，那马原就算完了。就在这时啊，有人喊了一声佛号弥陀佛，一抬手把宝杵给接过去了，把魏虎吓了一大跳，怎么我的宝贝别人伸手就接了去，这怎么得了啊？他一看眼前站着一位出家人过来跟李靖啊魏虎打招呼，哎呀，二位道友手下留情吧，哎，他是西方佛祖胯下的坐骑，哎，一时没看住，他跑下凡尘来招灾惹祸，我奉佛祖之命特地前来收他回去，哎，我乃西方准提是也。准提接引两位大佛吗？哎呦，李靖啊，俺吃了一惊啊，听老师念叨过，过来赶快施大礼。准提佛爷伸手相搀，威虎也不敢再说什么了。他瞪眼瞅着那杵，心说那还给我不给我呀？人家怎么能不给他呢？是为了救马原这条命，哎，把这宝杵接过来，当即就还给了威虎。那么准提谢过了二位，哎，不耽误二位前程，你们马上到西岐去报号，我要告辞了。然后跨上了这烈火喷云兽，呼的一下一道金光走了。李靖和威虎望空一拜，然后李靖拖着宝塔，威虎提着降魔杵到西岐城来见江丞相。哎，可把子牙乐坏了，怎么这不断的天高人，有这么多的人才聚集到西岐城啊，这殷纣王焉能不败呀？他当然高兴了。那么各自通名报姓，哎呦，金吒木吒哪吒这小哥仨可乐坏了啊，父帅来了，父子重逢，喜出望外，相府之中是一片欢腾，相互祝贺呀。李靖就把路上遇上罗宣和马援的事情禀报给了姜子牙，子牙给他们二位各立了一功啊，这西岐城挺热闹啊，热闹归热闹，那儿还有两位殿下没退呢，你这可怎么办呢？可就在这时，中军官进来禀报，禀报丞相，门外有燃灯道人求见。哎呦，子牙慌忙亲自出营啊，到相府外一看，果然是燃灯仙长。知道燃灯不是轻易就能到西岐来的人呐，他肯定有事儿啊。把燃灯让进来，落座一叙谈。燃灯就把来意呀、跟江丞相说了，说我此次来呀、是受教主之托呀，就是教主元始天尊呐、给了我个任务，让我来收阴交阴红。为什么非答复我来呢？有广成子和赤精子都在这儿呢，这两个殿下呢是他们的门生，不过这两个老师啊太慈善了，不忍心收拾他们这个弟子，那怎么能行啊？那么这两个人听申公豹的蛊惑下了山来，反了恩师之训， 那么祝文仲来发西岐，他在这儿多耽搁一天，那么就组织西岐的人马进军朝歌，就耽搁你呀、啊、子牙金台败将，这是谁也耽搁不起的，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来一趟，我也不愿意做这个事儿。那么得先跟那广成子、赤精子打个招呼。那么你这两个弟子，他不听你的这个劝说了，不听你的管束了，那只好把他们除掉。你们二位怎么想的？广成子、赤精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我们这正在为难呢，因为什么？那教会了徒弟了，老师惨了，我们把镇洞宝给了这两个人了，现在想收也收不回来，也制服不了这弟子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啊，翅膀也硬了，满天飞了，我们怎么办呢？他跟老师都动法宝了，把我们两个给吓回来了，要不然也得当场出丑啊，一翻天印就得把我砸在那儿。道兄来了，我怎么还能有什么想法呢？既然教主有吩咐，那就按照教主谕旨行事，他的人家怎么说那咱们就怎么做，那好吧。燃灯道人布置了一番，然后叫广成子去把这个殷郊引出来。殷郊在这个大帐里头等着这个罗宣师生，这爷俩谁也没回来。哎，这成堂大营里边甭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还都挺想念这个马援的。至于那个红头发、红眉毛、红眼睛、红鼻、红耳朵、一身红的那位罗宣呢、啊、他们倒没太介意，觉得这马援挺好玩。哎，一说话突噜噜噜噜，哎，嘴里往外喷火苗，忽然间这位没了，大伙还觉得挺奇怪，哪儿去了呢？殷郊正在着急呢，有人来报说辕门外有广成子，让他出营去见。嗨，殷郊真不想出去，没办法呀，我这个老师怎么就听不懂我的话呢？等我打灭西岐之后，平了这个西岐，降服了这个武王姬发和姜子牙，然后我就登山去领罪呀、啊！您怎么处置我都行，怎么这老师还不走呢？那么您真想当众出丑吗？叫弟子我以小犯上，啪一翻天印，把你打翻在地，你说可怜不可怜？要不这样也不行啊！这殷郊脾气是十分暴烈，当然暴烈了，好嘛，那是死后封太岁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太岁头上动土，这老虎口前拔须，那就是指的是这位，这位性如烈火，他让殷红在帐里等着，我去见见。殷郊就出来了，来到外边，他一看他老师这个样子，殷郊心里也怪难过的，但是没办法，各为其主。你这个做老师的带弟子天好，我也不能以小反上，以子发父，那我是不忠不孝，我不能把我们家的江山双手奉献给了别人，而且还跪在那儿把江山送给人家，我这得担多大的罪过呀？我父亲就是一千个不好，一万个不对，他昏君再昏，昏了头脑，杀妻灭了子，我单找他算账，但是江山不能就这样轻易许与他人。您找我有什么话说呀、啊？广成子告诉他，我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你现在要是认罪归降还不算完。嗨，殷郊仰天大笑，伸手就把翻天印取出来。恩师啊，你非等着我这一印把你砸在这儿不行吗？广成子撒腿就跑，殷郊随后就追。看前面呢，一个大山沟，见广成子慌不择路，脚步仓皇的 就跑到那大山沟里去。殷郊觉得这个老师又可怜又可笑，可怜你看被徒儿杀得落荒而逃，可笑可是他听不进我的话去呀、那我就得追你一程啊。他就追进这个大山沟里边来了。等追进来之后啊，殷郊觉得奇怪，怎么回事？这个大山沟这两座山呐、中间这么一条小路，殷郊越追不是吗？这个路越窄，这山好像就往一块儿长，眼看这两个山头就合到一处了。殷郊吓得够呛，怎么这要是合到一处，那不把我给夹在这山沟子里边了吗？不行，我得赶快走。怎么他看这个路还有这么尺八宽了，这实在也没法追了，想往回退也退不回去了，后边比前面还窄，好吗？快成一道缝了，不好。殷郊一跺脚，腾的一下他借动光往上走，只听咔啪这么一声响啊，砰，果然这俩大山呐、长到一块儿了。哎呦，好可怜呐、怎么就把这位大太子殷郊啊给挤在这山缝子里边了，那胳膊都给捐面的里头了，光露着个脑袋，三头也不行了。怎么这平地出了一颗手机，这说话呀出气儿啊干什么这全行，但是他就是出不来。可不，殷郊急坏了，这怎么回事啊？就在这时啊，只听有人说话，殷郊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从一片松林之中走出几个人来，其中有西岐丞相姜子牙怀抱杏黄旗，身后带着他的弟子武吉，旁边跟着一个人，是他老师广成子。使殷郊觉得奇怪的是，就在松林前面，他眼前不远处离着有这么一箭多地，那儿放着一副犁杖，就是经地的犁杖啊。殷郊瞅这玩意儿别扭，这时啊，只见姜子牙冲着广成子一拱手、师兄有劳您了。子牙指了指那犁杖，又指了指殷郊，这什么意思？就是让广成子扶着这个犁过去，把他这弟子殷郊给犁了。广成子啊，手直哆嗦呀，怎么他不忍呢？下不了手啊，站在那儿急得一个劲儿的直跺脚。什么意思啊？他恨这个殷郊这个孽障，老师的话不听啊，你怎么单听申公豹的呀？这个可恶的申公豹，你说殷郊小小的年纪你蛊惑他干什么呢？你有本领来说我呀。广成子也气糊涂了，怎么他正因为说不动你，所以他才说殷郊啊。广成子手扶着这个犁杖，看着姜子牙，这眼泪围着眼圈直转悠。子牙一看不行啊，师兄不忍下手啊。广成子冲他点点头啊，师弟你代劳吧。让姜子牙扶犁，把这大太子殷郊给犁了。姜子牙也不行，子牙一想，这玩意儿我甭管是怎么样吧，啊，我学到成也罢，不成也罢，现在是西岐首相，你说我扶个犁杖把太子给犁了，这玩意儿有点说不过去。就在这一耽搁这功夫，这十大松林里边走出一位燃灯道人。燃灯道人满脸的不高兴啊，他因为什么不高兴？ 这对广成子，哎呀，广成子道友，你怎么能这样？此时此刻你还犹豫不决，你想怎么着？想把殷郊从这儿放出去？你不忍心，不忍心。那么他阻挡天兵前进，谁来负责呀？啊，你们两个推来让去的，这是在做什么呀？你可要知道，你要把殷郊放出来，他可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人出尔反尔啊，啊，起事发愿是他自己明的事，都不算数，你现在可怜他干什么呀？还不赶快动手。燃灯道人这一发火，广成子也不敢言语了。姜子牙也不好说什么，子牙回过头来看了看武吉，命武吉你来开离。武吉不管那个呀，唰一下扶着这离掌就过去了，一下子把殷郊给离了。广成子腿软扑腾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这时燃灯把他给扶起来了，你哭什么？这儿还有一件事呢，现在手里殷郊还得降服殷红。哎呀，怎么去降殷红啊？你们来看，只见燃灯道人一伸手，由怀里取出一件东西，啪这么一抖，子牙和广成子都愣住了。他们认识，这是一张太极图。燃灯协助广成子收了这大太子殷郊，感情啊，燃灯为什么说西岐这地方他不能轻易来呢？不是说心血来潮想来一趟就来一趟，他是带着任务来的，确切点说是奉命而来。这不收了殷郊了吗？这也不算完，感情腰里还带着太极图呢，这是给殷红准备的。哦，姜子牙和广成子这都明白了，哎，把这个殷郊失手收起来，不是在这大山里边夹着呢吗？嗨，那都是燃灯用的法术啊！哎，等把殷郊收完之后，这两座山呢，自动的啊，可以随便开合，想合的一块也行，开开也可以，原来就是开着的。哎，谁让你这个不听师训，到这会儿来胡作非为？听申公豹一面之词，惹起来杀身的大祸呀！那么殷郊被人给杀了，当时探报报进大营，可把殷红给气坏了，他连哭带叫，像发了疯一样，跑到西岐城前来找姜子牙讨命，讨命啊，要亲手把姜丞相杀了，给他哥哥殷郊报仇雪恨。姜子牙没出来，赤精子出来了。殷红一看呢，是老师赤精子啊，他掉着泪呀，劝他老师：“您要真疼爱你这个弟子，请您闪躲到一旁，您不要再在这儿管闲事了。不是弟子我无情。”也没那么多废话好说了，哎，您呐，答应弟子我这一次，只要给我兄长报了仇之后，那您再发落我都可以。赤精子这么一听，混账，你多大胆子呀！啊，你敢杀你师叔姜子牙，他不久就要金台败帅呀，就要兵发朝歌呀。殷红越听越别扭，他不爱听这个。怎么，你这个老师怎么总说这话呀？兵发朝歌，朝歌是我们家，江山是我们家的江山，难道说我家兄长殷郊就这样白白死去了吗？我不管他什么台拜帅，什么金台呀银台，我就要给我家兄长报仇。 说着说着，爷儿俩这火全起来了，当时各自亮出宝剑，师徒成前一场大战呢。赤精子啊，知道自己凭武艺可以战胜殷红，哎，凭道法也能降住他，但又一样，他降服不了这阴阳镜啊。赤精子就怕他用宝镜。现在呀、啊，赤精子心里在想：徒儿啊，徒儿，你可千万呐、啊，别动阴阳镜。要一动阴阳镜，你的命就完了。赤精子刚想到这儿，那殷红啊，现在已经是不顾一切了，眼睛都黑了，他也不认识老师不老师的了，爱谁谁呀、啊，不吝了。他唰的一下，真把阴阳镜取出来，赤精子抹头就跑啊。殷红随后就追，直奔东南脚下。跑着跑着，只听咔啦一声雷响，把殷红吓一跳。怎么回事？只见前面出现一座金桥，赤精子就跑到这桥上去。殷红没明白怎么回事，他三步并作两步也上了这桥了。等他上桥上来啊，再找老师，赤精子不见了。殷红还纳闷呢，他站在桥上往四外看了看，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老师怎么不见了呢？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行，我得下桥去看看是不是藏在桥底下了。他想下来，下来下不来了。怎么？只听周围嘎啦啦三声雷响，啪啦的这么一下，这桥叠起来了，就把二太子殷红给叠在这桥里了。哎呀，没用片刻之功，啪一下，有人用手这么一抖这太极图，当时一股飞灰呀、啊，殷红二太子画在这图里了，当啷啷一声响，阴阳宝镜落下来。赤精子几步过来，捡起宝贝，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哭他弟子殷红死的可怜呐、啊。这时燃灯道人劝说了两句，告诉赤精子：哎，这都是你收的好徒儿啊，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你和广成子一样都不忍心啊，看自己弟子落这么一个下场，但是有什么办法呀？啊，此乃天命难违呀，你快起来吧，光是这么哭也不是个办法，我还得去送太极图呢，哎，不能在此啊过久的耽搁，你赶快离开此处。赤精子一步一回头啊，哎，掉着眼泪回到西岐城，辞别了姜子牙和广成子二位，嗨，手挽着手离开了西岐城。这哥俩走了，把太子殷郊殷红都给收拾了。哎呦，这探报就报进了绝龙岭成汤大营。太师文仲这么一听，惨叫一声，当时就不省人事。文太师难过，我损兵折将，兵发西岐，没打过一次胜仗，连连惨败，败得自己病倒在绝龙岭，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正这时候两位太子来了，我呢看到了一线希望，想辅佐太子，那么扫平西岐，早日奏开。没想到大太子殷郊，二殿下殷红，俱命丧在西岐， 这让我有何面目去见天子殷纣王？那越

也没脸去见天子了。我受托孤之重，执掌朝纲，我尚不能尽忠报君呢、啊。我报答君王，报答这个先皇，托孤之重，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但是，我这次领兵到西岐，真是一败涂地，也没想到败得这么惨。同时我也对不起老师金光圣母，我也是啊，截教的门生，通天教主门下，也曾经跟着老师学道40年呢、啊，没想到落得这么一个结果。一儿三个是越想越伤心，越说越难过。就在当晚三更天，太师文仲归天了。哎呦，吉里余庆那简直是难过万分啊，赶快把这个噩耗传到朝歌城。这下给纣王这震动可太大了。殷纣王在宫中朝天还是花天酒地呀、左有他的爱妃妲己，右有那胡喜妹，再加上这滚娟，是百般呢哄着这皇帝高兴。至于朝廷的事情，他一字也不过问，就在这静候佳音了，等着文太师奏凯还朝。现在他既怕文仲啊回来，又盼着文仲回来，怕他回来，回来之后他自己就受管束啊，干点什么太师都不让。这纣王又惹不起文太师，知道啊这个人相当厉害，他怕他呀，那他还盼他干什么呀？盼他早日奏凯平定西岐，自己那在宫中要是再寻欢作乐的话多踏实啊。纣王是为这个，现在他这一看鞭报，把纣王给吓傻了。他也不知道他这两个儿子殷郊殷红还活着呢，自从啊被绑赴午门问斩，一阵大风刮走了两个太子之后再也没有动静，他也没拿这当回事儿，早就扔到脖子后头去了。现在一看，好，感情两个殿下还活着啊，没有通过我，没到朝歌来，直接就到西岐报号去了，协佐文仲文太师苦战一番，这仗没打好，兄弟两个都命丧西岐。太师文仲连疾带气，重病在身，命丧在绝龙岭，兵折大半呢、哎呀，当时啊纣王天子放声大哭，他难过了，又哭太师文仲，又哭他这俩儿子。旁边妲己呀过来劝说，胡喜妹也劝说几句，这两位都有办法。他们已经把皇上这脾气都给摸透了，知道他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只要是说上几句什么样的言语就能打动这位当今天子，这都是胸有成竹了。呵，两个人各有各的本领，各自拿出来自己的绝活哄着这皇帝，还真把这纣王给哄乐了。纣王一想，是啊，光哭也没用啊，应该给殿下报仇啊，给太师报仇啊，那么派谁去征讨西岐呢？纣王想了想，谁也别派了，带寡人我呀御驾亲征吧。这妲己娘娘这么一听，天子要御驾亲征，好啊，

0: 狐狸精也来精神头了，他立刻在天子跟前说了这么几句。他说什么？万岁，您要是御驾亲临，嘿，那西岐是不战自灭，不用打，他自动就完了。万岁真能够亲自出征，御驾亲临兵伐西岐，那臣妾不才，愿做先锋官。看看啊，纣王挂帅打击先锋。胡西梅这么一听，那个后边啊，接济粮草，一切等项供应军需，啊，由我来一人承担。纣王这么一听，精神一振，嘿，看看我这两位爱妃啊，寡人亲征，这都跟着我一同前往啊，啊，不怕这干戈之苦，哎，这是寡人之幸也。还知姓也呢，要不怎么说他是昏君呢？昏到一定程度了，他当时集中明点，集满朝之文武，干嘛？得跟他们说一声，寡人我要御驾亲征了。这众大臣这么一听都傻了，怎么什么事儿您就御驾亲临呢？用不着万岁御驾亲征，咱朝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名将呢，啊，这时朝纲里归谁管理这些大事啊？比如说谁能替代比干丞相，那太师文仲的那一套工作套路，那谁能担当得起来呀？你说这怎么办？也不要紧，咱们纣王还有俩哥哥呢，啊，微子启、微子衍，这二位本来想不理朝政了，就做个逍遥自在王就得了。哎，当年父王跟我们说过，废长立幼，就说我们哥俩没出息，老大老二都不行，要把江山交给殷寿，就是这纣王，他文能提笔，武能提刀斩将，文武双全，力大无穷，脱梁换柱，受到满朝文武的拥戴，所以皇帝那么帝乙就把这江山交给他老儿子了。哎，大儿子、二儿子就做个一字并肩王就完了。哥俩也想啊，净想轻浮了，我们不是没本事吗？没本事那我们就忍着吧，现在可不行了，这哥俩是一左一右，得帮助兄弟一把呀，要不然是怎么办呢？要不帮助的话，那这个江山就属于他人了。现在听说万岁要御驾亲征，这岂有此理？难道我朝没有人了吗？还用您御驾亲征啊？咱们贴出一道皇榜去，什么人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领，接了这个榜文啊，就可以让他挂帅去征讨西岐。还没等把榜贴出去，有一位上大夫出班跪倒启奏万岁，现在还不到啊张榜招贤的时候，我朝中能人不可胜数啊，那是太多了，现在我就可以给您推荐一个人。三山关有一位大帅，这位大帅姓洪，叫洪锦呐，是武艺高强，道法精通，本领在我朝中来讲啊，没有几个能敌得过他。要是委其为帅，让他领兵十万去讨西岐，何愁西岐不灭呢？这太师文仲命丧绝龙岭，死得太可怜了，他脾气太暴躁了，他不容功夫，因为他打了一辈子胜仗，没打过败仗，这次在西岐连连吃败仗，他 他心里头窝着一口气，确切点说他窝囊死了。那太子殷郊殷红这个事儿做的也不算不对，背着天子去伐西岐，应该到朝歌城父子见上一面。那东宫的储君怎么能够就这样轻易可以到西岐去领兵呢？他们是自找杀身之祸呀。万岁也不必难过，用不着您御驾亲征，只传一道旨意，派红锦去讨伐西岐足矣。众文武这么一听，太对了啊！微子启、微子衍二位王爷也不住的点头，看来我朝还有能人呐、在为国分忧啊。这番话说的多好啊，当时传旨三神官大帅。那么接替这个邓九公的呢，已经换了好几波元帅了。这洪锦刚到任呢、还没有十天，现在有人推荐洪锦呢，也不敢推脱，他当即领十万人马兵伐西岐。他身边有一位军师，这个军师可特厉害。这军师啊，接到旨意之后，一劲儿给这个洪锦直道喜。大帅，这次去讨西岐，那可比镇守三山关胜强百倍呀、怎么您在这儿，那能有多大的出息起色呀？不过是个守关主将而已呀、您要平定西岐，就凭您的本领，嗨，易如反掌。别看太师文仲那么厉害，这个文仲啊，有些本领，确实也是一位能人，也是朝廷中的一个栋梁之臣，但是他太狂傲了，心目中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好像谁也比不过他。那么他自己呢，只是自讨没趣儿，脾气又那么暴力。其实胜败兵家常事，大胜仗也好，大败仗也好，那得吃得住劲儿啊，这可得好，连吃了几个败仗，窝囊死了，这叫什么掌朝太师啊？我看呐、灭了西岐之后，这掌朝太师非将军莫属。洪锦一听，呵呵，军师过奖了，我倒是没把这西岐放在眼里，我觉得呀，他们那会儿也没有什么真正的高人勇士，那些战将那就不足一论了，还有姜子牙这个玉虚门人，他学道不成啊，如果学道成了的话，他何至于下山来做这个宰相啊？是他老师把他给轰下山来，听说他手下有些小弟子又是什么杨戬了、哪吒了等等，那一群娃娃呀，怎么能和我洪锦相提并论？那么天子啊，器重我，派我领兵去讨西岐，我是多则一个月，少则十天，西岐定矣。你看这玩意儿，还真有不服气的。至于谁在那儿拜过什么落魂大阵呢、九曲黄河大阵，是三霄娘娘、赵公明等等的名仙高道，一概没在洪锦的眼里，这眼角都没下，带着十万人马浩浩荡荡奔西岐来，城堂大营扎住人马之后，洪锦亲自写了一封战表。这封战表啊，很简单，什么意思？就告诉姜子牙，你带着武王姬发是过营来领罪。大帅洪锦到了西岐，先打了一封战表，这就是给姜子牙他们打个知会，告诉你洪锦元帅来了，你呀、只有投降，没有别的出路。 姜子牙接到这个战表之后，马上把武成王请来，跟武成王打听这个洪锦是何如人也。黄飞虎挺为难，怎么回事呢？按自己这个身份来讲啊，到了西岐这会儿官拜开国武成王，哎，不仅呢、啊、这个官儿没小，职务没降、而且还涨了两级。那么西岐上至武王姬发、下至啊兵丁士卒，没有一个不恭敬这位武成王的，对他都很尊重。所以黄飞虎也很自重啊，哎，这可应了那句话了，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那么武成王为难什么呢？每逢啊那么成汤派兵来，姜子牙都要向他啊问计，打听一番，说来将是什么人呢、啊、就是说他用兵如何呀，武艺怎么样啊。按道理讲这都很正常，之所以武成王为难呢，就是成汤派来的这些元帅啊，不说一个比一个强吧，个个都有惊人意呀、啊、你说我要是这么一夸赞成汤的这主帅，不用说夸他，我就实事求是一介绍，说他如何如何厉害，那么这边呢西岐的武将也好，还有那些小门人都不爱听，好像我有意无意啊在长敌军的威风。我说他什么都不是，他确实他是啊，他真有本领啊，你说这不是胡说吗？怎么？我说甭拿他当回事儿，不怎么样，面瓜一个，咱们出兵就把他给降服了。那么西岐武将军卒要是吃了亏呢，你说这我怎么交代呀、啊、所以武成王为难就在这儿。子牙看出来了，千岁不必为难，实事求是吧。哎，当然好像我问的呀也有点这个不合适，怎么这不是难为千岁你吗？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成汤一路一路几十路兵马奔这儿来了，有时候呢咱们打得很顺利，有时候呢也吃过败仗，但是这一次这个洪锦，因为咱不了解他呀，常言说得好，哎，两军作战必须尽可能的想尽一切办法那么了解敌军的军情，要不然弄那么一大帮探报干嘛呀？啊，你叫探报也好，间谍也好，你甭管什么吧，反正他就是这差事。那么守着武成王呢，因为甭管什么样的大帅，那么除去这个文仲文太师、掌朝太师之外，恐怕所有跨马抡刀的武将都归呀、啊、武成王黄飞虎管，他最了解这些人。哎，黄飞虎听到这会儿啊，心里还踏实了一点，说丞相既然您这么问，说这个洪锦很厉害，为什么我说他厉害呢？他手下有一个军师叫羽翼大仙呐、啊，这个人是道法非常高，也是受过仙人传授的，同时呢他手下有几员战将，第一流的大将叫张山，还有一位姓李叫李锦。那么这次洪锦大帅兵发西岐，他特派了一个先锋官， 这个先锋官叫季康，丞相和诸位战将一定要加小心，这个季康啊也会道术，他的道术也与众不同。反正我只能呢简单的介绍到这儿。两军阵前和红锦要是一会面，希望各位战将都要倍加小心。大家也理解了，即便是这个武成王话说的重一些，某种程度上就是长了这个成汤主帅的威风，那么这些位也不好说什么。怎么丞相向武成王问计呀？大家知道武成王黄飞虎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实事求是，不是信口开河。那么既然如此，这战书该怎么回呀？那就明日应战吧，只给他回几个字就算了，谁去投降去呀？领罪去，跟他领什么罪呀？大家一听啊，丞相说的对。第二天成汤大营先锋官嵇康讨战，大将南宫阔亲自请令带3000人马杀出城去了。跟这先锋官嵇康一见面，各通名姓，撒开战马，俩人就打上了，也就是打了这么10几个回合，嵇康拨马就败，南宫阔随后就追，把昨天议论军情啊商量的那些事儿，什么多加小心呐、要特别注意啊，也都把他抛在脑后去了。那么你败了我就得追呀、他催马扬刀从后边赶上来，只见呢这嵇康败出去不远，他一拨马冲着南宫阔一张嘴，扑的一下从嘴里喷出来一朵黑云，把南宫阔吓一跳，这什么呀？他定睛这么一看呢、南将军觉得有意思，怎么回事？只见就在这黑云的正当中啊，有一只狗头，这狗啊没身子没腿没尾巴，只是那么一个头，这什么东西啊？南宫阔怎么一愣的功夫，那狗吭就是一口，一下子就把南将军从他马上给咬下来了。哎呀，把甲也给撕了，战袍也扯了，把左肩头给咬下块肉去，螳螂下南宫阔把大刀也扔了。这时人家成汤的兵丁就过来，拿着挠钩套索过来要捆人呐、幸亏压阵的这龙须虎砰砰两磨盘呐、把成汤兵丁给砸趴下10几个，这算把南将军给救回来。南宫阔败回来败得很惨呐、哎呀，将丞相一看，将军你这是怎么了？哎呀丞相，南宫阔把怎么败的这么一说，众将这么一听啊，这可真邪性，怎么能张嘴往外喷云吐，云雾当中还有个狗头。这时啊金吒木吒过来了，找杨戬，师哥您去会会他吧，把您的狗撒出去啊，咱两军阵前来个狗咬狗怎么样？大伙一听这什么战术啊，那大不了就一嘴毛呗，那还能怎么着？大伙全乐了。第二天又是嵇康讨战，杨戬真的提刀上马杀出去了，来到阵前一看这个嵇康，哎呦这家伙生的这形象挺凶恶呀，只见此人身高过丈，青铜盔，荷叶甲，面似青苔， 那脸绿的，尸比火盆口，两耳往前伸缝，牙着毫毛扎着扎扎的，说话叽里哇啦的怪叫，手提着九耳八环大刀。杨戬这个打扮也把季康吓了一跳，互通名姓之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走了没有三个回合，杨戬把三尖两刃刀这么一抡，扑了一下，把自己马脑袋砍掉了，把季康吓一跳。季康一瞧，这什么战术这是？怎么你战不过我，怎么能把自己马宰了？这不完了吗？哎，季康瞪眼看着，只见杨戬这坐马，这马头没了，滋溜一下尾巴出来了，马脑袋跑后边去了，把季康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自从领兵打仗那天，他没见过这两边跑脑袋的马，他拨头就败啊。杨戬随后就追，败着败着，季康一回头，扑的一下从嘴里喷出来一朵黑云，果然在这个云雾中间有个狗头。杨戬呐，早就做好准备了，把哮天犬提了出来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他：“你给我狠狠的咬，连人带狗一块咬。”一抖手把哮天犬系起来。这哮天犬是由上到下呀，啊，从上往下冲啊，啊，一头扎下来，康康一口，好，把季康那狗头的狗耳朵给咬下半拉来。季康机灵打了个冷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哮天犬张口哭了，康康就是一下，哎呦，赵方吃药啊。什么叫赵方吃药？那季康喷出那狗头来怎么咬南宫阔来着？今儿这个哮天犬也对得起他，也照着他的肩胛那儿，连脖子都给烧下块皮去。季康大败而回呀，败回阵中来，他可惨了。怎么了？让人家杨戬带着人马往上一杀，他折兵大败，一直败到了帅帐前。季康吭哧一下一头就栽在那儿，两个小校把他搀扶起来。有人禀报了元帅，红锦出来这么一看，哎呀，这怎么了？这是怎么？我知道你有道术在身，怎么会落得如此模样？季康一听，元帅，我让人家的狗把我给咬了。哗的一下，这手下的军校武士啊都乐了。红锦一看，起哄啊，怎么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先锋官大败而归，让人给咬得这么惨，你们还乐呢？这些人乐也有道理，怎么我们自从跟着先行官季康打仗以来，一贯呢，他是总占上风啊，那狗头可厉害，今儿这怎么了？这是怎么让人家给咬了？所以大伙纳闷。哎，红锦安慰了他几句，第二天自己亲自带着军师杀出来，来到镇上，叫姜子牙阵前答话。姜丞相在四部相声早就看见了，姜子牙这一看呢，不由得暗自一惊啊，怎么了？哎呦，这个程唐是真有能人呐、啊！看大帅红锦呐、啊，嘿，这员大将太漂亮，真是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面似冠玉，鼻子口正，唇似涂朱，大耳朝怀，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粉钉伯龙驹，手里头提着金钻提炉枪，多漂亮一员战将！哎，可惜呀、啊，怎么你本事再大，你错保了昏王啊？你怎么能够保昭王呢？保这个昏君呢？子牙真想跟他说几句，所以一带坐骑就到了阵前。红锦也一愣，怎么？红锦一看姜子牙跨称四不像，这个坐骑跟别人的坐骑就不一样。怎么看出来？你看 麒麟的脑袋，狮子尾巴，龙的身子，鹿的腿，哪见过这样的坐骑啊？再看姜子牙，好一派道骨仙风啊，身旁有四员大将护驾，金吒木吒哪吒后边站着个龙须虎，这也够瘆人的呀。哎，红锦催马到了阵前，让姜子牙赶快下坐骑倒戈归降，这是你唯一出路。子牙这么一听，红将军此言差矣，你现在逆天行事你知都不知道，你错保了昏王，既然今天你带人马到这儿来了，我看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请红将军你弃暗投明，归顺我西岐，我保你呀、官府原位，你在城当什么官，这儿还封你什么官，你看怎么样？红锦冷笑一声，一派胡言嘛，他宁枪就刺。龙须虎就过来，噌一个高蹦在他跟前，啪就是一磨盘，这大磨盘抡起来乌丢乌丢的，可把红锦给吓了一大跳。怎么他没见过这样的阵，自己这个大仗恶仗也没少打，没听说两军阵前耍磨盘的。红锦一看别跟他废话了，他拨马就败，龙须虎也不追他，怎么回事？我看你能败出去多远，我一个高就蹦过去，而且还蹦到你前边去。就在这时啊，只见红锦由打豹皮囊里拿出一件东西，啪往地上这么一戳，呼的一下，随着一阵清风闪出一座大门来。嘿，这个大圆月的门，龙须虎愣了，心说嘿，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有点信心呐、怎么他这么一抬手就在阵前出现一座大门呢？不用问呢，大门里边肯定是一座院落呀，我得进去看看。龙须虎一毛腰提着这俩磨盘，腾的一下他一头扎在人家这个大圆月的门里头去了。只听啊，龙须虎怪叫这么一声，好吧，当时那大门没了，这边镇略镇关呢、还有所有的战将以及丞相都看得很清楚。好家伙，过来了一大帮人呢、把龙须虎从头到尾嘻的咔嚓拿链子这么一缠，拿绳子这么一捆，然后给抬起来，就抬到人家那大营里去了。人家长德胜谷啊回去了，那磨盘呢？磨盘扔在镇上没人管了，谁给他捡那个呀？哎呦，大伙儿看这可真奇怪，怎么这什么法宝啊？这是只见红锦一抬手，阵前就出一座大门，往门里一进，这人就完了，就让人给逮了去了。哎，这怎么得了啊？你现在也没办法了，怎么人家鸣金收军了，只有第二天再战吧。第二天这一出战，金吒就杀过去了。金吒过去没有几个回合，人家红锦唰拨马一走，有打豹皮囊拿出一件东西，啪往地上这么一摔，呼像一座大门，什么也没有了，就一个大圆圆的门。金吒一瞧，我也进去看看吧。哎，他往里头这么一迈腿，就金吒大叫这么一声，又让人给捉去一个。第二天木吒叫人给拿去了，如是者三天，三员小将。大伙有点含糊了，怎么回事？我这什么呀？这是啊，他今天哪儿搬了个大门来呀？没见有什么门呢。只见红锦从兜里，不是兜里，那是豹皮囊，从豹皮囊里抓出一件什么东西，啪一下 往地上这么一扔，杨戬看出来，他看出门道来，回来他就跟姜子牙说：“师叔，这红锦好厉害，怎么回事？我已经看明白了。”子牙问他：“你看见什么了？”说：“我睁开当中神目，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只见红锦每次诈败，然后有打包皮囊拿出这么一只小旗子来，就一杆小旗子不大，然后往地上这么一戳，这旗子就不见了，就变成这么一座大门。不知为什么，这人进去这就完了。”大伙都有点慌张。土行孙一看：“列位兄弟，老丞相，大家都不要着急了，明天我会会他，我看看这门里头是怎么回事，到底有几间房子，有没有影壁。”大伙一听：“你倒行啊，土行孙呐、打这个归降西岐以来啊，媳妇儿也娶了，日子过得也挺红火，但是呢他总不敢上前，总在后边那眯着。什么原因呢？好多人都知道他呀，他有罪。有什么罪？误信申公豹之言，没事儿他私抢封神榜，把封神榜抢走，到现在封神榜下落不知道，他现在戴罪立功。姜子牙告诉他了：“我给你一定的期限，你必须把封神榜给我找回来。谁给你出的主意啊？你找谁去？”哎呀，把土行孙给愁的呀，是坐立不安，吃喝不下呀。他不知道啊，怎么表现好了，我怎么想主意啊，立点功，今儿这正是一个机会，我进他那大门看看。第二天红锦讨战，土行孙提着铁棒出去了，两个人互通明镜之后，只见红锦拨马往前一拜，又打腰里又把那小旗拿出来，啪往地上一插，扑一下一个大圆月门。土行孙也急了，这怪叫一身蹭的一下一个高蹦进去了。土行孙阵前会红锦呐、他不服气这小旗子变大门，他一看真的在眼前出现一个大门啊，他蹭的一下一高蹦进去了，嗷了一嗓子：“怎么了？让人给逮了去了。”哎呦，这边啊，杨戬众将一看，完了，怎么这老土大哥悬了，你这可怎么办呢？先过去救那也不行了，人家收兵了。红锦看来是打定主意了，他打定了个什么主意？就从即日起，我是一天逮你一个，照着俩半月，大概你们这西岐城这些武将啊，还有那些会道术的小兄弟呀、也就叫我收拾的差不多了，最后就剩你一姜子牙，我看你怎么办。大概是这么种战术吧。姜丞相心里头也透明白，收兵吧，大家无精打采的收兵了。到了城里头，子牙到相府换了衣服，刚坐下就听有人叫他：“师叔，您不要为我担忧，我没事儿啊。”子牙瞪起双睛一看，土行孙在他桌案前站着呢。子牙高兴了：“你不是叫人捉了去了吗？”“是啊，我这不是跑回来了吗？”红锦呐、万也没成想这土行孙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像拿着个金帐木着龙须虎他们一样，一捆一绑完了就给提了进来，先押到帅帐，问他个三言五语，然后就打入囚车了。红锦呢 他到了帐前，卸去盔甲，进了帅帐，连口水也没顾得喝，刚坐下就吩咐把这土行孙给我押上来。四个刀斧手就把土行孙给推过来，土行孙往这一站，他其貌不扬啊，红锦也看不起他，西岐居然还有这样的战将啊！你瞧你这个怪样子，胯下连匹马都没有，哎，你是什么人的门生？土行孙呢，不搭理他，虽然不搭理不是吗？他也提出要求。土行孙提个什么要求？哎，我说红锦，你把你这个大门把它重新弄出来，我看看不行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句话把红锦给气乐了。什么？我那大门随便看呐，岂有此理？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行了，我擒你一次就能擒你百次啊！红锦越看土行孙越别扭，别把他押进囚车了。哎，留着那囚车呀，再关押点这个上将，哎，也比他强，推出去，把他斩了吧。两个武士过来，叭一下，一推土行孙，哎，别推，别推，推我干嘛呀？你们要干嘛呀？干嘛？大帅下令把你推出去斩首。哦，辕门外啊，多新鲜啊！在大帐里头杀你，你别玷污了我们的大帐。啊、哦，是这么回事啊？那行了，我先看看这辕门外这地方宽敞不宽敞。一句话呀，说的大帅红锦还有周围的这些战将都差点乐了。怎么？你先看看，你上哪儿看去？可是土行孙话音这么一落，只见他把两肩一晃，这人没了。哎，哎呦！当时红锦大帐里头可就乱了，土行孙不管他乱不乱，他跑回来了，蹭楞一下上来，先告诉那中军官，哎，老贾老贾，把这绳子给我松开，哎，谢谢，我去见丞相，快快上。我说您怎么回来的？那你就甭问了，我自己跑回来的，这算得了什么呀？哎，谢谢谢。然后他唰一下脚尖一拧地，没了。他一步一步要往这个书房走，这个那相隔挺远呐、啊。土行孙呢、啊、嫌费事，所以噌的一下，他两肩一晃，跑到丞相屋里来了。一番话说的子牙也乐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嘿嘿，你还真有点啊压箱底儿的本领。虽是如此，以后也得多加小心。你进他那个门看见什么了？这时众家小兄弟们全来了，大家都要听一听。土行孙告诉大伙儿，我什么也没看着，进里边去我就觉得有点头沉腿发飘，当时我就晕了，哎呦，眼前是雾气昭昭，看不清楚怎么回事。有人问他有没有什么房子、影壁、养鱼缸什么的，什么也没有，没有啊啊，就是一个大门。你这奇怪不奇怪？大伙正在这议论，有人进来禀报，禀报丞相说外面呢、啊、来了一位贵人求见。把子牙吓了一跳，贵人是何许人也？哎，来的这位客人呢、啊，指名点将让杨戬出去迎接他，说这位啊是一位仙姑，这位仙姑说她叫龙吉公主。哎呦，把杨戬吓坏了，告诉师叔，不单我出去接，您也得出去接一趟。龙吉公主那是何如人也？玉女啊。杨戬跟子牙说过，子牙太有印象了，哎呦，帮过咱的大忙啊！上次要没有人家借给咱们这么一扇网，那咱这西岐城不就完了吗？赶快迎请，列队相迎啊！ 马上给收拾出来一个院落，哎，找了这么几间净室焚香迎接隆基公主。谁去接待合适呢？子牙一想，谁也不方便。你说我不管怎么说，一把年纪的老丞相，我在隆基公主前后这么尾随着伺候着，公主也不会忍心呢。别的武将上不了前，不能靠前啊，没那个资格。众家小弟兄一个个的，如果有这么一点闪失，或者有什么莽撞地方，那冲撞得罪了公主，那怎么得了？只有派土行孙的夫人邓婵玉来侍奉隆基公主。这子牙安排的倒挺好，把公主接进来，姜子牙这才呀，在隆基公主跟前请教，不知仙家到此，我迎接太迟了，应该早早的设摆香案焚香迎请。公主一听，那倒不必，姜丞相，我呢这个有罪于天条，就是说我在天庭啊犯了罪了，把我贬到凡尘来，那么这个罪过呢还没有啊赎净，所以我只有呢下山来跟随你姜子牙姜丞相兴周灭纣，不久丞相你就要金台拜帅，隆吉不才，愿做您帐前一将。哎呦，姜子牙一听太激动了，好吧，连天上的雨女都到帐前来听令来了，这还了得呀啊！子牙怎敢在公主跟前行令呢？那还了得，公主此来可能是为了西岐城黎民百姓之安危，还真让子牙给猜中了。隆基公主啊这才告诉姜子牙，感情他是受元始天尊之托，有人到山上去给隆基公主送信去了，让她下的山来制服红锦，然后呢跟随子牙进兵。说红锦使的这个道术啊很厉害，不仅他厉害，他身边那个军士也十分了得，如果不早日制服来将，那西岐危矣呀。说这次就不是说火焚西岐城了，他们要水淹西岐。怎么个淹法呢？就是这个红锦手下的这个军士，他要把四海的海水扇起来，全都灌到西岐城里边来。这些小兄弟们听了隆基公主这番话，憋不住都要乐呀，可谁也不敢乐。知道隆基公主这身份，杨戬师哥都给介绍过，这可不得了，那是王母的女儿啊！我的个天，敢在隆基公主跟前嘻嘻哈哈，那太没有规矩了。所以谁也不敢乐。他们为什么要乐呢？就觉得公主啊这话说的好像是没边儿，怎么个没边没沿呢？怎么能够四海的海水一齐都灌到西岐城来，还用四海啊？那北海南海西海东海的海水有一部分大概这西岐城就没了，可话又说回来，那怎么能来得了呢？啊，你不用说海水呀，你就饮饮江河水，那得多大的工程啊，得费多大劲儿啊，那得呀，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所以大家觉得好笑。隆基公主啊也没太介意这些事儿，只是跟姜子牙商议说，我来是受这个玉虚宫教主之托来保护西岐城， 制服红锦，恐怕今夜晚间呢，那么朝歌大营里边就要有些行动，这个羽翼仙呢，哎，就要显显他的本领，他要把这四海水给山尽西袭。大伙儿越听越可怕呀，好家伙，开始的时候觉得好笑，好像公主说的是无稽之谈，哎，这个话呀，十分可笑，听着简直有点离奇的没谱。敢静下来，大家这么一想，龙姬公主那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呐、啊。33天上的高仙，她怎么能够跟我师叔姜子牙开玩笑呢？那大家就看一看吧，怎么回事？龙姬公主告诉姜子牙如何安排，怎么样派人守城，然后自己呀、啊，要把那小匣子拿出来了。好多人都认识这小匣子，上一次保护西岐城，那全仗着这扇网啊。大概今天公主还要用这扇网，大家都在看着龙吉公主的行动，子牙是不敢怠慢呐、啊，马上吩咐一声，在相府中设摆香案，焚香，告诉他们不许惊扰公主。然后嘱咐邓婵玉要好好扶持龙吉公主。子牙呀，出去亲自安排去了。公主这会儿做了一番准备，还真没白准备，果不出龙吉公主所料，那都掐算好了，而且元始天尊已经都交代过了，所以公主到这儿来才做了这番的安排。天到定更以后，公主就把这个网给扯开了。天没过二更，羽翼大仙呐、啊，由打成堂大营里出来了。军事羽翼仙已经跟大帅红锦说了，说您就准备船只吧，明天这西岐城就是一片汪洋。姜子牙不是钓过鱼吗？这回我让他好好钓一钓，他甭钓了，就把他呀用水这么一冲，他也就完了啊。过不了几天，元帅你就可以奏凯还朝了，也算呢这一趟没白来，给太师文仲报了仇了，哎，给两位殿下也洗了冤了，制服了这个姬发和姜尚。我今天晚上就要把海水扇进这西岐城。红锦呐、啊、不敢怠慢呐、啊，马上吩咐人准备船只。他可知道他这军事的厉害，这羽翼大仙天不到三鼓啊。二更刚过呀，羽翼仙腾的一下子俩脚一动，一道红光没了，这人过了没有片刻之功，大家就觉得呀，今天晚上突然间是星月无光，原来是满天的星斗啊，还有个小月牙呢，一眨眼的功夫没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这么一片呢、啊、感情这羽翼大仙现了他的原身了，大白两个翅膀这么一抖啊，这两个大膀子左右这么一扇呢、啊、真就听到海水翻滚的声音，浪打岩石，哗，哎呦，好多人就觉得呀，不是在这个汉岸上，不是在陆地上，到了大海里了，海水波翻呐、啊，浪花滚滚。这羽翼大仙这通折腾， 直到五谷天明，他才把这海水送回去。然后雨先唰的一下，他落下来了，又化作了人形，站在一个高山的顶上。他手打凉棚，往西岐城这么一看，哎，他愣了，怎么了？这西岐城啊，安然无恙，什么事没有，四门大开。他拢眼神往城里头瞧，人家该做买做买，该做卖做卖，哎，铺户啊全都下了板了，住户全都开了门，哎，行人让步，有准有让，长者先，幼者后，秩序井然。嘿，雨大仙腿一软，扑通一下他坐在山头上了。怎么了？我这道法无边呐、说淹哪儿就淹哪儿啊，四海水就四海龙王都算上，都得听我调遣。今天这怎么了？这是雨仙有点为难了，怎么这我有什么脸面回去见红锦大帅？昨天这弓拉得太满了，我们大营里边这一顿折腾，临时找船上哪找去，就砸点的皮筏子吧。可三军没闲着呀，折腾了大半天，什么全没用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就在这时听身后有人说话，呵呵，导游怎么样啊？你不要再作孽了，怎么能够行此下策呢？如果说你要是水淹了西岐城，西岐百姓怎么办呢？啊，你想过吗？于大仙一听说谁呀、回过头来一看，在他身后不远站着一位道人，面似胆金，黄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柳虚然，胸前飘洒，身着红袍，腰系丝绦，脚下一双马履，大红中衣，手里拿着鹿尾拂尘，高挽双爪髻。他不认识啊。导游，你在跟我说话吗？当然。我说你不要在此作孽了，你怎么能够啊这么做呢？你这有伤你的，有伤你的身份，你知都不知道？于大仙一听，这伤什么身份呢？那么各为其主嘛，啊，我是奉旨前来征伐西岐，你是什么人呢？这道人这么一听，你问我呀，我是前来劝说你几句，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你赶快回去，现在呀找你已经不是一天两日了，到处在找，没想到你会跑到这儿来了，听我奉劝吧。雨仙这么一听，你是什么人呢？贫道不才，燃灯是也。哦，雨大仙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这个人。哦，看来你也是个得道的高仙，这么说你是为我来的，正是。我是受友人之托，哎，特地前来寻你，没想到在这会儿见着了。燃灯道人笑呵呵地告诉雨衣大仙道友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就按你的道法道业，不应该行此下策，你跟我走吧。哎呦，雨大仙一愣，我跟你上哪儿去？到我洞府少坐片刻。雨仙一想也好，怎么我借此机会休闲片刻，想个主意怎么回去呀、 见我家元帅交令。可是呢，转念一想，哎呀，走不动了。

这一口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稀里呼噜全吃下去了，整是108个。吃完了之后啊，不好，于大仙跪脚一声在地下打了个滚，呼啦的一下一张口，从嘴里吐出来一挂手串，正好是108单8颗。哎呦，感情这手串佛珠啊把雨仙心房给锁住了，他惨叫一声，哇的一下就现了原形了。燃灯收了雨仙，哎，跟他一见面啊，燃灯道人挺客气，哎，知冷知热的啊，还给他准备了一份点心，叫他把它吃下去。好嘛，这点心可了不得，看着呀，跟小八件似的，小点心一块一块的，吃着特香甜，一共是108块。感情啊，那是一挂佛珠啊，哗啦的这么一下子，就把这于大仙呐，那心给锁上了。哎呦，疼的他当时就现了原身了。这一现原身呢，倒让燃灯道人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哎呀，燃灯不由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啊，冲着这雨仙施了个礼。燃灯怎么这么客气？眼前呐，这是个什么怪物？是一只大鸟。这么大身份的一位燃灯道人见了一只大鸟还给十个礼，这不是一般的鸟类呀，那是西天如来我佛，他身旁的大鹏金翅。这我佛一打盹儿的这么个功夫，这大鹏金翅鸟跑了。哎，跑到人间呐，他变化人形，到三山关那会儿他当军师去了。这要是没有那个龙吉公主下山协助帮忙啊，那西岐城就没了。要不怎么这雨仙那么大的口气呢？他真的能够把两翅这么一抖，夸夸扇这么几下子，把四海的海水扇干，就这么厉害。可是再厉害今儿也不行了，现了原形了。哎呦，好可怜呐，都趴在那儿好站了半个山头，就那大片整半个山头啊，他那两翅抖开可不是吗，遮天蔽日啊。燃灯啊念念有词，哗啦一下把手串先收回来了。雨仙怪叫一声，又恢复原貌了，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燃灯的跟前，磕头求饶，我知道我错了，但不知道仙长您怎么处罚我，我祈求您呐，手下留情，哎，那么能够留住我这几千年的大道。哎，燃灯伸手把他搀起来了，告诉他我这是受准提道友啊之托，准提道友啊让我把你送回西天，你就不要在这儿再耽搁了，如果你再耽搁下去，准提道友亲自来收你，那可就要惩罚你了。雨仙这么一听，磕头道谢，我冲撞了佛祖，谢过这位大仙，我现在跟您告辞。慢着，请你啊把这个佛珠给准提道友带回去啊，你可不要出尔反尔，哎，不要中途有什么变化。

0: 你自己说的话你得负责任的。回头你离开我，哎，我把这个手串都给你了，那是佛祖的念珠啊，你要拿着它再去作恶。阿鹏金翅一听，我天打也不敢了，现在我就在高仙您的面前发誓，我立刻回去见我的老师准提道人。说是道人，实际啊那准提是佛爷。哎，他那个打扮呢，往哪一站一看，头上高挽双爪髻，哎，真像啊一位出家道人。这金翅大鹏说完之后，给燃灯施了个礼啊，把宝贝接过来，唰的一下两臂这么一张，噗，一道金光不见了。燃灯道人往空打了一个偈手，这什么意思？这是在和他的道友准提哎打个招呼，就是说你托我办的事儿我已经办完了，哎，我就该回我的灵鹫山了。他大袖这么一摆，燃灯道人走了。这于大仙一去不回，把大帅红锦给急坏了。红锦在这个大帐里头坐卧不安呢，他不住地问手下的军校，你们看清楚了没有啊？是昨天晚上咱们军士离开大营，怎么直到现在，这已经都快正午了，还没见动静啊？这西岐城怎么样了？这探报不断来报，禀报大帅，西岐城安然无恙啊。红锦觉得奇怪，难道说我家军师还骗我不成吗？啊，自从到三神关报过号之后，我们相处得很好啊。别看他是我身边的这么一个军师，我把他待如上宾呐，从没敢错待过。我知道他有道术，那今天这怎么了？红锦正这着急呢，众军来报，辕门外有人讨战，是一位女道姑，点名捉将，叫您出去一会。红锦一听，点炮出营，他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哎，提枪上马，杀到辕门外来，这么一看，哎呦，真是一位年轻的女道姑，把这三军都给看傻了，怎么回事？没见过呀，哎，长得这么好看的一个女道姑，哎呀，太漂亮了，那真奇怪呀，这西岐城中居然有这么俊俏的一位女道姑，大家觉得奇怪。红锦一带马过去，哎呦，这二位这么一打照面，三军都傻了。怎么，大家在心里边啊默默的呀都在祷告，祷告什么呀？这二位最好别打起来。哎呀，你说这哪儿去找这么一双男女去啊？这男的长得，哎呀，那简直的比俊俏的姑娘还漂亮，可真是男生女相有贵样。这位女道姑呢生的更是俊俏无比，呀呀呀呀，这要是动起手来，谁要把谁给误伤喽，那简直是造孽呀，这是两个人样子呀。红锦上下打量打量这个道姑，似曾相识，好像在哪见过。哎，来讨战的这位呢，看着红锦也有点发愣， 说了半天，这位女道姑是谁呀？龙姬公主啊。公主来了，解了这个西岐之围，解了西岐之尾，哎，然后呢，他才跟姜子牙说，说丞相不久就要金台拜帅了，我这次下山来啊，就是到这会儿来标名挂号的，我从即日起就要在您帐前听用，听从丞相的调遣。可把姜子牙吓坏了，怎么，这是什么人物啊？这是天庭的玉女呀、好家伙，我怎么敢在您的跟前发号施令呢？龙姬公主听得这会儿很难过呀，她跟别人不能说实话，对别人都是应付，三言五语，遮遮掩掩，把这个事儿掩过去就完了，遮过去就算了，唯独跟姜子牙的跟前他不能再隐瞒了，那么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也告诉子牙，我呀这个犯天条之款，不应该呢这个动凡心思凡，这才被贬下天宫，那么我只有的戴罪立功，跟着丞相你保明主真君，兴周灭纣，福保真主，等这个纣王灭南北北登基坐殿的时候灭了纣朝之后，那么我呢也就把这一段罪过算赎完了，到时候啊我母亲肯定接我回天宫，那么这个事儿呢我只能跟丞相您讲一讲，请丞相那么不要啊对他人去说，那就要求姜子牙给他保密。子牙一听，那是自然的，公主赤诚相见，跟我姜尚说了这些话，我十分感动啊，我怎么敢能够调遣公主呢？事已至此，那我是求之不得呀，公主不想回山了，在这儿助我一臂之力，那真是我主之鸿福也。就这么着，子牙就把龙姬公主算收留下来了，但是也告诉龙姬公主这个红锦大帅如何厉害。公主听完之后微微一笑，她告诉姜子牙，丞相不仅是丞相您，恐怕有些人呢也识不得红锦呢这个道术，只有我能破的。他用的是什么呀？那个小旗子是个什么宝贝呀？那是一件奇门遁。大家这么一听啊，公主说的太对了，怎么可不是吗？小旗儿巴往地上这么一戳，唰就化作一座大门。你只要是往里头这么一走，就被人家给生擒活拿。这东西挺厉害，但是今天听公主这么一说呢，子牙呀，心里头稳当了，不那么着急忙慌了啊！这玩意儿，这个红锦这门都破不了，那可怎么办呢？那公主现在把它说破了，您看我们怎么才能取胜呢？龙姬公主告诉姜子牙，丞相您不必啊动怒，也用不着着急，带我龙姬出去一趟，把红锦擒来面见丞相。这几句话说的呀，有的人听了之后呢将信将疑，为什么？这位公主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大呀？那红锦可不是等闲之辈呀！这说的太容易了，出城就给捉来，看一看吧。子牙要派兵，龙姬公主啊也没阻拦，您要派您就派，不派兵也可以。所以自己亲自到阵前，点名捉将，要红锦来见。两位这么一见面， 哎，互相看了看，特别面熟，这在哪儿见过？现在不是啊，叙谈的时候。隆基公主当即就给红锦指出来了，说你不应该逆天行事，三山关大帅来的还少吗？啊，死伤了好几个，有些还到这儿来就归顺了西岐了。邓九公比你如何呀？知时务者为俊杰，劝你红锦是赶快纳首归降，辅佐明主。红锦一听岂有此理，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就叫我归降？如果你把我战败，那我没的话可说了，没什么可讲的了，我就跟着你一块去领罪都行，甭说投降，但是三言五语大话欺人，这不行。公主一听如此说来，那咱们就较量较量吧。这二位啊，就动起手来，要每次啊，两军阵前战将一动手，大是筋骨大作呀，哎，鼓声隆隆啊，得敲战鼓啊，那当然，那玩意儿那提神呢，助威呀。今天这二位这一打呀，整个这个镇上是鸦雀无声，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回事呢？这些人那意思啊，最好别打，都要过来解劝解劝。二位谁也别把谁伤着，哎呀，真是太可爱了。那这二位怎么能动手呢？红锦和隆基公主没有这么些想法呀，哎，互相就想啊，战胜对方。打了十几个回合，红锦拨马败走，公主是随后就追呀。红锦一看他追来了，回手啪，把那小旗子往地绳这么一插，唰的一下，眼前出现了一座大门。隆基公主笑了，看怎么样，早就被我给说破了。红锦，你这小小的奇门遁敢在我跟前施展，你看看我这个。说着公主游荡白布囊中，一伸手拿出一件东西，啪这么一下，哗啦的一声，俄巴大帅红锦吓着了。怎么了？隆基公主啊，也拿出一面旗子来，往地上这么一戳，哗啦这么一声响，五色毫光一闪，红锦那个门没了，变成人家的门了。嘿，这关镇的三军呐，都差点笑出声来。怎么回事？还这仗打出彩来了？怎么这太新鲜了，没见过这么打仗的。我家红锦元帅小旗一摆变大门，这就可以了。看人家这位隆基公主这么一挥手啊，来了个大门套小门，好吗？把红锦呢给罩在里头了，不好。红锦想借遁光逃走，来不及了。隆基公主又一抬手，啪一下，白亮亮这么一件东西就过来，把红锦吓着了。他这么一转身，想啊借土遁跑，跑不了了，哗啦的这么一声，绳捆锁绑，又让人给捆上了。人家隆基公主不叫三军，什么挠钩啊、铁齿啊，人不要这个。只听公主啊轻轻喊了这么一声：“黄金力士何在？”只听半空有人回声：“遵法旨，把他给我拿进西岐城。”送往相府，嗖啪，就这么一声响，大家再看他们红锦元帅没影了。隆基公主收兵了，哎呦，姜子牙、姜丞相亲自在相府门前迎接呀， 马上安排让公主去休息，随后自己升帐把红锦给推进来，绳捆索绑往他跟前一站。红锦这么一看，他紧着啥吗？他学么什么呢？他没看姜子牙，也没看姜子牙身边的这些武将，他总琢磨着自己身上这条铁链。红锦觉得奇怪，怎么这是什么锁链能把我给捉住啊？奇怪呀、啊！我师父跟我说过，没有什么东西，确切点说，就没有什么样像样的绳索能够绑我的，那是一绑就断呢。哎，唯独这条锁链，你是怎么挣为呀、啊？也挣不断。红锦觉得奇怪，他瞅了瞅姜子牙，昂首挺胸往这一站。不管怎么说呀，人家是成堂的三军主帅呀，既然被俘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任其发落呗，是杀是放，就得听姜子牙的。子牙劝说他，说你要马上归顺，饶你不死。红锦这么一听，我劝你行吗？你我是各为其主，怎么我要劝你姜子牙立刻归顺我成堂，你能干吗？子牙一听说的有理，那就休怪老夫了，吩咐一声推出去斩，就把红锦给推出相府，刀斧手往那儿这么一站，只等一声炮响，那红锦呐、啊、就人头落地了。这刽子手抱着大刀啊，问那炮手：“哎，丞相有令啊？”炮手一听：“什么令？什么时候开战？”“我点炮，你就下刀吗？”“是啊。”哎，这刽子手觉得奇怪，奇怪说：“你咋点呢？”“哦哦，等着我呢，嗨嗨。”一声炮响，那刽子手唰一下把大刀就举起来，刀刚举起来，这刀斧手觉得奇怪，怎么回事？自己啊，这俩胳膊不能动了，捧着那大刀就那举着，这刀就下不去。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刀斧手觉得奇怪，我说这谁给我来了个定身法呀？是怎么着？又在这时，从他身后走过来一位老人。哦，这老头啊，鹤发童颜，发在三冬雪，虚如九秋霜啊！啊，年纪可不小了，但是一看老人家这张脸，像十几岁的娃娃。和这老头非常慈善，手里头拄着拐杖，他走到刀斧手的跟前，断喝了一声：“你这个大胆的东西啊，你举刀要杀谁呀、啊？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呢？”这人一听，什么人？他是敌人大帅红锦呢。哼，不单单他是成堂之帅，他乃是天上的左金童。正要把这个大帅红锦给杀了，忽然间来了这么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倒是挺和善，哎，但是呢，他跟这个刽子手可把眼睛瞪起来了。你好大胆子你啊，我晚来一步你就闯了大祸了，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呢？你就敢杀呀？这刽子手觉得冤枉啊，怎么我有这胆子吗？说杀谁杀谁，这丞相吩咐，吩咐也不行，去到里边去，让你们那个丞相出来见我。我大伙一看，这老头够横的呀，哎，有些人互相之嘀咕，
1: 嘀咕什么呀？你看没看清楚这老头从哪儿来的呀？好像从胡同里走出来的，不是吧？由相府里边溜达出来的，咱相府里没这么一老头。有一位说得清楚，我看见了。你在哪儿看见的？我刚才就觉得呀，头上有一片彩云，当我抬头一看的时候，这老头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大伙儿一听你胡说，怎么老头掉下来还不摔坏了？能摔坏吗？那是一位仙翁啊，有道理。中军跑进去一禀报，子牙一愣。子牙现在呀，你这么说吧，甭管谁来，这位江丞相都得客气。为什么呢？他知道是反到这会儿来，你是标名的也好，挂号的，或者路过此地的，随便捎个话的，都不是凡人。所以子牙慌张张的由打帅堂就接出来，来到外边一见这老头，姜子牙也不认识，没见过。江丞相，你一向可好啊？请问仙翁，您道号怎么称啊？老头摆了摆手，我的丞相，你跟我不要那么客气。我不是来呀，到你这儿帐前听令的，我也不是来西岐助战的，我是来呀保媒的。子牙差点乐了，怎么回事？江丞相一想，我们西岐城可真是够热闹的了，这两军开战打得难解难分呢，这就够着急上火的了，各处这些大仙简直是应酬不过来啊，迎来送往一天到晚，真是忙得够呛。现在来了位保媒的，您这是从哪儿来？给谁保媒呀？给谁呀？老头用手这么一指，就是这位。哎呀，江丞相，你怎么能杀他呀？那红锦大帅可不是凡人呐，他乃是天上的左金童，玉女配金童啊！隆基公主不是在这儿吗？姜子牙一听在这儿，他们有一段姻缘。我呀，也怨我来迟了一步啊，我头天赶来就好了。因为什么？自己呀也上了几岁年纪，这些日子天气也挺好，我就在洞门外啊，这个打了这么个盹儿，就差一点耽误了大事。姜子牙一听，那么您是哪位高仙？我乃月河老人是也。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那月下老。好，感情这月下老资格很老啊。就在这个周朝和殷朝开战的时候，他已经就开始保上媒了。你说这年头还少吗？这年头啊。子牙这么一听十分客气啊，赶快把岳西老给请进来。岳西老一看呢，江丞相，你不要张罗我了，我得亲自见见隆基公主，把这事情啊说破，谁也啊不要跟着我来。那就是说，他要找隆基公主啊，个别谈话，当着别人不行，怕公主啊不好意思摸不开，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这时候呢，姜子牙吩咐一声，把大帅红锦赶快松绑，解的锁也解不下来。怎么？那锁呢是隆基公主的宝贝啊， 先得请公主啊，把这个锁收起来。然后子牙十分客气的，呵，就差搀着这位红锦大帅了。现在全明白了，好吗？这位可是大有来头啊，感情是金童啊，金童玉女。哎呀，子牙一想，我这儿是热闹了，怎么你看看，连这二位都惊动了，都上我这儿来了，你说这西岐城能不红火吗？不说子牙怎么去款待这位红锦大帅约和老来见龙姬公主，把这史莫根由这么一说，公主啊点头答应，他知道这位月和老人不是想来就来的呀，那是受母亲之托，感情那是王母娘娘托付的，告诉月和老，你必须把我女儿这事情办好。哎，等子牙青州灭纣之后，他们不久也就要啊回来了，你把这个好事给他们成全了吧。月和老哪敢，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他就如实的跟龙姬公主全说了，公主就答应了。那他不答应不行啊，怎么他还想回到天宫去。哎，甭管这个山怎么清水怎么秀，他也不愿意啊在凡间这儿待着。那么现在月和老这一说，这算是有一个台阶儿。哎，合着这亲事就定了。哎，由子牙呢亲自给主持婚礼，和相府就甭提多热闹，吹吹打打，这个高大彩棚啊，哎，西岐百姓啊全都乐坏了。怎么，这是奔走相告，大家这么一听啊，这可真是个大喜事儿啊。你别看呐、啊，这个吴道昏君殷纣王经常派兵来攻打西岐，越打人家西岐越强盛，越打呀西岐越繁荣。你看见没有，该结亲结亲，哎，这个该办事儿办事儿。这两波婚事了，第一波是邓九公大帅的女儿邓婵玉啊和土行孙结亲，现在呢是龙姬公主许配了红锦大帅。这消息传到了这个成汤营去了，成汤营里众将这么一听啊，这些个将校们也都傻了眼了，怎么这仗都打出笑话呢？大帅叫人捉了去，这儿正在着急上火呢，不知道怎么解救元帅为好。哦，合着在城里结婚了。嗨，这怎么算的？这个怎么算？和三天以后大帅红锦回来了，回来召集所有的文武众将。哎，红锦就把西岐招亲的事跟大伙全说了。那么有愿意跟着我到西岐的，哎，我是热烈欢迎，咱们一起归顺明主。如果有不愿意的，那么现在给准备好穿资路费，送各位啊，哎，回家。众军校这么一听，我们既然跟大帅您来了，那您，嗨，大帅您挺美啊，怎么了？这是挺美啊。小登科啊，这玩意儿您到这儿甭管打胜打败，您成家立业了，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跟您在这儿待着得了，我们上哪儿去啊？这么说吧，哎，十个兵丁里头啊有八位跟着红锦大帅到西岐，哎，也就是走这么一位两位的。哎呦，这仗都打出笑话来啊。姜子牙呀，呵，亲自出城，哎呀，迎接这些湘军呐、啊，呵，给他们这个面子是太大了。那主要是冲着红锦和龙姬公主啊，把这事儿都安排完了。子牙还打算呢、啊，要重谢这月和老，得谢谢这位老人啊，起码呀、啊，这个得请老头 在这儿啊，吃吃喝喝，住的稀奇，这会儿玩两天，哎，观光观光，是不是临走的时候，给这个岳和老买点什么礼品？张了半天，杨戬一看，您甭张罗，怎么人家早就走了？这美事已经促成，哎，老人呢乐呵呵、高高兴兴的溜达了，不知道又上哪儿保媒去了。子牙一想，哎，反正咱新事尽到了啊！嚯，这西岐城里呀，放假三天，这番庆祝那就甭说了，那搁谁也得庆祝啊！这么多人马来发西岐，好，结果这征讨的主帅倒成了西岐的姑老爷教客了，这多好啊！这仗啊，最好多打点儿啊！这太有意思了。边关警报就报进了朝歌城，把纣王给气糊涂了。纣王气得拍案大叫：“好你个公瑾呐！啊，我唯你为大帅，派你到西岐干什么去了？让你平定西岐，捉拿江上，后王姬发，为给我家太师报仇雪恨，给两家殿下报仇，你可倒好，到那会儿招了亲了，人家岂有此理？”纣王一看，这是不是还得我亲自去？公文武这么一听，哎呀，万岁，您不能去，哎，我们呢向您保举一个人吧，这人去了之后肯定能为国出力。因为什么呢？您的这个朝廷的兴衰呀，与此人有关，他和别人不一样，那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将，您派他去了的话，那您就放心大胆吧。他勇往直前，一丝一毫也不会懈怠。纣王这气呀，说了半天谁呀？啊，纣王有话没说出来，还想说什么？我这还有武将可派吗？他手下的大臣还他两个哥哥，这才告诉他：“万岁，怎么会没人可派？我们给您呢推举一个人，那就是冀州侯苏护啊。”哎呀，纣王这么一听，嗨，我怎么把这位皇亲国丈给忘了呢？啊，太好了，亲自传旨，让冀州侯苏护挂帅啊，领兵20万去讨西岐。对呀，派谁也不如派苏护去呀，哎，那是皇亲国戚呀。哎，怪不得文武大臣异口同声说，此人去了肯定勇往直前，忠心耿耿，哎，忠贞不二。为什么呢？因为这天下就等于是他的天下一样，他女儿苏妲己那是正宫国母皇娘啊。那么殷朝的兴衰啊，与这位国丈那息息相关呢，派他去是再合适也不过了。嚯，刀矛器械锣鼓帐篷粮草，一切一切全都加厚啊。纣王把国库打开了，哎，苏护要什么那就给什么，不要也给呀，这是全力支持，希望呢这位苏国丈到那会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有些人呢心里也犯嘀咕，嘀咕什么呀？大家心想，这事儿能行吗？有人在这位天子跟前说的天花乱坠的，跟真的一样，你一言我一语，把这皇上说的哈哈大笑，派苏国丈去讨西岐。可是谁都知道，这苏国丈恨死他这个女儿妲己了。自从啊苏护进女
0: 把女儿送到朝纲来之后，这苏妲己一件好事也没办，他蛊惑圣聪啊，他残害百官，乱杀生灵，无恶不作呀，这皇宫让他给闹得乌烟瘴气呀。苏妲己这么一顿折腾，那冀州侯苏护啊，简直是脸上无光，他在冀州那儿待着是谁也不想见，把苏护给恨坏了，我家怎么会出这么一个孽女呢？不是孽子吗？不是，那苏妲己是女的啊，那时候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呢？这苏家的脸叫他给丢尽了，把苏护给气的已经不承认有这么一个女儿了，就差登报声明了，那时候他也没报纸，反正啊这么些年从来也没听说过这苏氏妲己跟天子提出什么要求省亲，说回一趟冀州看看爹娘，那个爹娘呢从来也没有啊进宫探望过这位国母皇娘，更甭说呀把这位国母皇娘请回到冀州去回娘家住几天，几乎是没什么来往，这回派他去这能行吗？大家呀都在那会儿猜想，猜什么呀？冀州侯苏护不见这圣旨便罢，见着之后嘁哩咔嚓，肯定啊把旨意撕碎，要不把这传旨官宰喽，那就算万幸了。大伙儿等了几天，传旨官回来了，好多人都愣了，怎么只见这位传旨钦差啊那是满面春风啊，据说他到了这个冀州之后，呵，受到了冀州侯苏护隆重接待，哎呀是千百次的挽留啊，留他在冀州这儿游玩几日，而且重礼相谢，同时啊可着这个冀州城是设摆相案，据说这位皇亲国丈冀州侯苏护是万空大拜八拜呀、啊，那感动的简直不得了了，看那意思天子委派他去征讨西岐太晚了，早就应该让他去，他是无比的高兴。哎，除去天子派去的这些兵马不算，他要在冀州城发何城之人马，而且啊全家一起出征。哎，据说连这个冀州侯苏护的老伴儿、都要跟着上阵，同时啊就当着这位传旨官，传旨官亲眼目睹，说冀州侯苏护下了两道将令，派了两位先锋官，第一路先锋就是他手下的大将郑伦呢、啊、第二路先锋官是他的长子苏全忠，据说把这位冀州侯苏护啊给激动坏了。哎呦，这传旨官回来见了这个纣王，这一学说和纣王乐得手舞足蹈，妲己呀也是高兴万分，因为什么，他这个娘家老父亲真给他做了脸了啊，这位正宫娘娘在天子面前觉得呀哎特别哎脸上有光，不管怎么说我们苏氏是为国出力了啊，这纣王亲自给妲己娘娘敬了三杯酒，把纣王啊感动得不得了。可也有些人呐、都纳了闷儿，怎么回事，我说这冀州侯苏护到底怎么回事，据说他恨他这个女儿妲己恨坏了，恨不得呀立刻一剑就把他女儿给斩喽，怎么现在听说他这挂帅他就乐成这个样子，哎呀真是人心节度比做事两不知，
1: 也不知道这位苏元帅是怎么想的。这苏侯爷据说是天子封他，那是一路总诸侯啊，率领200镇诸侯啊，那简直是独挡一面，就差贵为天子了，也等于就站着的皇上了啊。原来不是那北伯侯崇侯虎特厉害吗？那冀州侯苏护啊，自从拜国丈之后，那比北伯侯那可大多了。据说他要传一道令啊，可以调动800镇诸侯，都得听这位苏侯爷的。但是他也没调动过谁。但是今天怎么会激动成这样呢？怎么这么高兴呢？这么激动呢？大伙百思不得其解。那么这位冀州侯苏护真的打心里这么喜欢，这么高兴吗？是真的呀。冀州真设百姓案，万空一败了啊！那简直的把苏护给乐坏了。他高兴是因为纣王叫他挂帅西征去打西岐呀。哪儿啊？那苏氏父子朝天在盼呐，盼他们有机会能到西岐城去一趟，干什么呀？归降明主，去保武王姬发来兴州灭纣。皇亲国丈冀州侯要领兵伐西岐，把这位苏侯也给乐的呀，哎呀，两天觉都没睡好。嚯，这手下的文武就觉得奇怪，怎么我们老千岁这怎么了？从来也没这么高过兴。自从女儿做了这个正宫皇娘之后，简直这冀州侯苏护啊，甭说交亲会友，连遛弯都不去了。一般有些什么事儿，就是冀州这一带的事情吧，他都交给长子苏全忠，让全忠去办。他就抱头这么一忍呐，就好像在侯府里也隐遁起来了。大家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呢？后来这个妲己的恶名传出来了，好多人都明白了，原来冀州侯苏护脸上挂不住，脸面无光，我们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啊？是太可恶了，是残害忠良，祸害百姓。就拿这露台说吧，好端端修什么露台呀？据说以珍珠做星斗啊，拿水银荡江河呀，倒是有真山真水的感觉了。只要是一登上这个露台，这人就好像迈步入了仙境。说这个露台是太漂亮了，但是呢，那可是百姓白骨堆起来的呀。为修这个露台呀，不知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哎呀，全国百姓无不切齿痛恨，骂昏君纣王，骂这个妲己呀。你说这冀州侯怎么还有脸上街去拽悠拽悠啊？所以这些日子一直他就在这儿就这么眯着忍着。甚至于说呀，这老侯爷上吊心都有，只是呢夫人也解劝，那个少侯爷苏全忠也不住的呀劝说，您何必这样呢？事已至此了啊，我不成想我这个妹妹会坏成这个样子，您以为我就脸上有光吗？ 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呢？别人看着呀，那咱家还不得了呢，怎么800阵诸侯，有一阵算一阵。这么说吧，朝廷内外大小文武官员，谁比得了咱们爷们儿啊？您是什么人？皇亲国丈啊。我呢，我是舅老爷啊，皇家的舅老爷。我心里也难过，算了吧。哎呀，这苏护啊，不知道病了几场，那么这次一听说啊，旨一下，纣王让他挂帅征西岐，他可太高兴了，和他的长子苏全忠啊，爷儿俩秘密商量了好几天，大概是商量到西岐这个仗怎么打啊，怎么能够扫平西岐，哎，捉拿姬发和姜尚。错了，满不是这么回事。那商量什么呀？爷儿俩商量怎么投降，说可有这么个机会了啊，好端端无故的，我带领人马去，我去不了啊，那样行不通啊，不是没想过呀。但是这次呢，名正言顺，哎，纣王下旨意了，那太好了，就等于是这个昏君呢，把我给送到西岐去了，这还不值得一喜一庆吗？啊，这回啊，协决远征，就是连老夫人都带着一块儿去打，哪是去打呀？去投降。哎，爷儿俩商量好了，宅吉日，三声大炮响过，办完了交接，苏护领兵上路，两路先锋官在前边。第一路先锋官那就是大将郑伦呐、啊，二路先锋官是苏全忠，苏全忠也算是一位副帅，哎，也就是冀州侯苏护老元帅的副手，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当兵到首阳山的时候，苏全忠啊来见副帅，跟苏护说这个事儿。什么事儿？说咱们爷俩商量的都不错，哎，一到西岐咱就纳首归降，但是啊，咱可得慎重点。苏护一听，慎重什么呀？你又有什么想法了吗？不是孩儿我有想法呀，副帅您想过了没有？咱们爷俩归顺投降，这都好说呀，我同意您这个做法。可有一样，这郑伦怎么办呢？嘿，苏全忠一句话是正中老帅苏护的下怀。打起兵那时候开始，冀州侯苏护啊心里就犯嘀咕，正想要跟儿子商议商议，现在苏全忠这一说，哎呀，你说的太好了。是啊，这个郑伦武艺高强，是身怀奇技，他有特殊的本领。什么本领啊？他可以大哼一声，敌将当即落马，就哼一声，敌将就从马上掉下来啊，那是真厉害呀。这人还一特点，什么特点？是耿耿忠心，保殷朝保纣王忠心不二。那这不好办呢，这爷俩为难了，没法跟郑伦开口，这可怎么办呢？跟他翻脸，喝他弄酒把他灌醉，抓起来。起之后苏护不忍，怎么？哎呀，这郑伦呐、啊，在我手下已经20来年了，
0: 我们啊，名为将帅，实际好似父子啊。我怎么能忍心就把他弄酒灌醉，捉起来送他西岐？这有点太不合适了吧？这个苏权终于想，这倒是个下策。那怎么办呢？咱跟他打？咱打不过他呀？怎么？就是所有跟您来的这些武将，包括副帅您加上我，咱也不是他对手啊。哎呀，这事怎么办呢？想了想，老帅苏护有主意了。他告诉苏全忠，如此这般吧，你把这先锋官给我请来。苏全忠亲自把郑伦给请来了。郑伦不知道怎么回事，问老帅有什么吩咐。我是第一路先锋官呐，眼看兵到西岐城下了，我得封山开路啊，遇水搭桥啊。先锋官是干嘛的呀？那么您这时候叫我来有什么事儿？苏护一听也没什么事儿，主要这个将军呐、我想跟你聊聊。郑伦差点乐了，怎么整天在冀州那会儿聊得够可以的了，也没什么可聊的了，怎么这兴兵打仗大敌当前要跟西岐江丞相交锋了，这功夫老帅怎么还有这闲情逸致还聊聊？聊什么呢？来呀，摆酒，把酒摆上来。干嘛先摆酒啊？苏护最了解郑伦，郑伦呢、别的嗜好没有，就是爱喝上两口。一喝上之后呢，遇上三两知己，他话还挺多。这个人就这么一个直爽的人。郑伦一看那元帅有这雅兴，那就喝吧。郑伦仔细想了想，觉得苏元帅这做法也对。怎么不用拧着眉瞪脸呲牙咧嘴攥着拳使着劲，这回可来打西岐来了，用不着。先前呢，朝廷派了多少路人马，据说都没能够制服西岐。郑伦有郑伦的想法，他什么想法？就说所有的那些个元帅也好，战将也好，都太笨了，至于吗？西岐一共多的地方才多少人马呀？那姜子牙不就一钓鱼老头吗？我这回见着他，冲他大哼这么一声，抓过来，这不就齐活了吗？宽松点也好。喝上酒了，这么一叙谈，苏元帅说了一番话。这不喝酒不谈话还好，这一喝酒一谈话呀，这郑伦泄气了。怎么回事？元帅端起酒杯来就夸这个西岐，说这姜子牙如何了得，他手下那个战将啊，那战将都惹不起呀，是能征惯战，百战百胜啊，那大将杨公阔刀疾马快，还有他手下那些个弟子们，个个呀都身怀绝技，全受过先人的传授，这仗咱没法打呀。连文太师不但没取胜，还把命搭上了。你说咱们怎么能打得过西岐呢？郑伦越听越不对味儿，这怎么了？这是气得他啪的一下把酒杯摔了，把苏护吓一跳。老帅一看，郑将军，你这是何意？千岁呀，您怎么没喝就醉了？您跟我说了些什么呀？把这西岐说的，那简直说就不得了了。合着这武王姬发在您的心目中那就是明主了。要这么说，

伦怎么气哼哼的走了？嗨，苏侯也咧了嘴了，怎么他听不进我的话去？我这话没说完他火了。苏全忠一听，您怎么说的？我就说这西岐如何了得，如何厉害。哎，话引话呗，说着说着他要问我怎么办，我就说咱们以投降为上，咱们别跟人家打了，这不就归了正题了吗？苏全忠一听啊，甭说郑伦，我也得火了。因为什么？人家不知道咱们爷们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可是带着这么多人马到这儿来，一仗不打，闲言就投降，那怎么能行呢？哎呀，这事让您给办砸了，那就见机行事吧。苏护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哎，看事做事吧。郑伦呐，气坏了，他人马一天没歇，当时领兵杀到西岐城下，点名让姜子牙出战。这时候西岐干什么呢？西岐也挺高兴，上上下下都挺乐呵啊。乐呵什么呀？这次领兵挂帅来发西岐的不是旁人，是大诸侯冀州侯苏护、皇亲国丈。哎，众文武啊，开始还真有点紧张，怎么知道纣王这回是动了真格的了？好，把老丈人都派来了，这个真急了。可是呢，姜丞相给大家这么一解释，哎呦，众将如释重负。怎么了？嗨，丞相说的太对了。姜子牙告诉他们，你们说苏侯爷干什么来了？他来打咱们西岐来了？不可能啊，他是来呀归顺咱们来了，又给咱们送来好几十万人马。咱现在西岐城兵过百万了，这是个好事啊。头一个那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非常赞同姜丞相的分析，您说的太对了啊。苏护不来则已，他来了，末将亲自出征，用不着丞相您去搭话，哎，我三言五语就把苏护给领进城来了。正说着呢，说是征伐西岐都着头大元帅冀州侯帐前大将先锋官郑伦讨战。嚯，众将一听，前面怎么这么多官衔儿？好家伙，一大堆。哦，郑伦何许人也？哎呀，吴成王冲众将摆了摆手，这个郑伦可不得了。轰的一下，吴成王话音还没落呢，相府里哄堂大笑，连姜丞相都乐了。乐什么呀？大伙儿就乐武成王呢。乐武成王干嘛呀？不是别的，每次纣王发兵来，只要是一问啊，这主帅是谁，手下有什么猛将，哎，武成王准得说一通泄气的话。哎，这个来将是如何如何了得，又来了。哦，这郑伦又了不得了。哎，黄飞虎一听，行了，我不跟你们多介绍了啊，等我出去啊，劝说他一番。哎，能够劝降了郑伦，那就等于啊是劝降了冀州侯苏护父子。说完了，让他两个弟弟，二千岁黄飞彪、三千岁黄飞豹，给他官邸掠阵。吴成王提枪上了五色神牛，杀到阵前来，咵这一下。两阵队员，对面的大将郑伦这么一看，不好，怎么？他看见那帅子旗了，帅子旗写着呢啊，武成王黄啊。郑伦暗想，千万可别是武成王黄飞虎，怎么？

0: 这我们怎么能交战呢？啊，那老王爷是非常好的，这一手把我给提拔起来的，那对我有恩呐。我怎么能跟他交锋啊？郑伦一想，这怎么办呢？我一不做就回去。那好了，回去一见苏侯千岁，你看喝着酒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这西岐如何如何，你还不信，气哼哼的摔杯走了。现在怎么样？那咱投降得了。你说这不麻烦了吗？这个想着这儿，郑伦一咬牙，就在这儿等着吧。吴成王一催坐骑过来，嚯，两边啊军校大开眼界，怎么回事？今儿个要是这一交锋啊，肯定有好戏看。为什么这么说？不用说二将的武艺如何，就单说这二位这坐骑，吴成王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大将郑伦呢，胯下是千里飞行驼，骑着大骆驼，他手里提着降魔杵啊。武成王到跟前了，咵一下，郑伦把这降魔杵这么一横，在鞍桥上一欠身呐、啊。老千岁别来无恙，末将甲胄在身，不能下坐骑行大礼。郑伦这厢拜见了。说到这儿，郑伦把头低下了，怎么，你看这谁来不好，怎么单您来呢？吴成王倒笑了，哎呀，郑伦将军，这一别几年呐、啊、我很想念将军。今天纣王下旨让冀州侯领兵来伐西岐，你做先锋官，来得太好了。我已经在我家丞相面前保举了你们将帅二位，现在赶快跟我进城去见江丞相。哎呀，郑伦点了点头，王家千岁，我是奉旨来征讨西岐呀、啊，怎么能一仗不见就下坐骑归降呢？您太难为末将了，我劝您赶快回去，让姜子牙来见我，其他哪员战将都行，只要不是您，我就能跟他较量几何。哎呀，郑伦将军，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逆天行事啊，现在三分天下，西周得二啊，三分天下归西岐已经两成了，那纣王眼看着就完了，你赶快去倒戈归降。哎呦，这二位这通说啊，说了半天，郑伦急了，怎么，你要再不回去，那休怪末将无礼了。他把宝杵举起来，吴成王一看，那只好肩上一阵，他拧枪就刺，啪一下，只见郑伦把胯下千里飞行驼往旁边这么一带，回过头来冲着武成王黄飞虎，哼，就这一哼啊，扑通一下子，武成王栽下了鞍桥。先锋官郑伦呐、啊，哎，生擒了武成王黄飞虎。郑伦是实在没办法了，反正我不能让你拿枪把我给挑下坐骑去，我就来个以小犯上吧。哎，他这一哼啊，可把大伙吓着了。怎么了？只见呢、啊，这先锋官郑伦一拨坐骑，这么一回头，从他那个鼻孔里边唰一下就哼出两道白光来，这两道白光是一米多长。就这样啊，那武成王就从那神牛上掉下去了。 呵，捆绑手呼啦一下过来了。郑伦呢，腾的一下子由他飞行脱身跳下来，他大喝一声，把这捆绑手全给呲一边去了，咱们后边站去，你们来捣什么乱呢？
1: 捆绑手一听，我们这儿捣乱呢、啊，我们这是帮着将军您擒拿敌将啊，这一贯就这么一个规矩啊，只要您那会儿一取胜，这挠钩铁锁马上就得上啊，不上您不怪罪啊。今儿这怎么了？
0: 怎么也没怎么着，郑伦把手下的兵丁给喝退了，他亲自啊把武成王黄飞虎给绑上了。更为使人奇怪的就是，谁也没见过打仗这么个打法的。怎么了？只见郑伦呐、啊、背起武成王黄飞虎回去了。
1: 嘿，这边看得挺清楚啊。哦，合着绑这位千岁得先锋官亲自绑，绑上就可以了，怎么给背回去了？
0: 这是黄飞彪、黄飞豹就不让了，催坐骑就过来。郑伦看见了，知道这是二王千岁、三王千岁，看大哥被捉，他着急了。郑伦呐、啊，紧跑几步，跑回自己的阵脚，人家不想打了，这样把武成王给捉了去了。郑伦交令，把苏护吓了一跳啊！什么？你把武成王黄飞虎捉来了？哎呀，这还了得！苏护一跺脚，什么也没说，只是啊，悄悄的吩咐苏全忠，哎，不要难为武成王，单独啊设一座保障，让武成王黄飞虎在那儿休息。哎。也没夸奖郑伦，只是交完令就完了，让郑伦回营去。郑伦走了，冀州侯苏护带着长子苏全忠啊来到大帐里，亲自给武成王黄飞虎松了绑，赶快给施礼，替这个郑伦呐、啊、哎赔罪。黄飞虎把苏元帅给搀扶起来了，他们这个感情那是与众不同啊。怎么冀州侯苏护在为难的时候，那武成王黄飞虎在朝歌城没少帮忙啊，就是说苏护在午门提反诗之后，他提完反诗完了，那当时是震动朝野啊，有的人恨不得就把冀州侯苏护给碎尸万段喽。那不是黄飞虎去给他送的信儿吗？然后还把他给请到府里来吗？他们这感情这关系非同一般呢、啊、今天在这儿见着了，格外亲近。冀州侯苏护啊、就把这肚子里的苦水倒出来了，就跟武成王说了，我来这儿就想归顺，但这郑伦不好办。黄飞虎这么一听，哎，你就不用着急了，哎，郑伦将军一时可能他想不通，慢慢的他就能想明白了。千岁，我送您走吧。不，武成王连连摆手，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想把我给放了、不必如此，我呀在你的营中啊住上几天，我想陪着你苏元帅一同到西岐。哎呀，冀州侯苏护一听他不赢啊，怎么这郑伦的脾气十分暴烈，别看他对您这么客气，这第一次见面他有点啊情面难却，不好意思以小反上啊跟您动手，但是撕破面皮已经这样了，那他就不客气了。所以啊，千岁，您还是走吧。我求您呢、啊，给江丞相捎一个口信。哎，我苏护不是来大西岐的。 我现在呀是个罪人，我愧对全国百姓，谁让我养了这么一个混账女儿呢，给我闯这么大的祸呢？我现在呀是有苦难言。哦，这二位老千岁谈了大半夜，天都快亮了，这才把武成王给送走。第二天黄飞镖来讨债，那你把他大哥捉去了，他能不着急吗？黄飞镖来讨战，他也不是郑伦的对手啊。没走上两个回合，郑伦呢，赵方吃药，冲他哼的这么一声，把二千岁给抓来。隔了一天，把三千岁抓来，紧跟着把周济、黄明、荣魂、吴谦，连那位少王爷黄天化，都让他给捉来了。郑伦屈指这么一算，哎呀，老千岁武成王府中的人都让我给抓进了啊！他们受没受什么委屈啊？哎，该怎么发落武成王，那是当今天子的事啊，在我这会儿可不能叫他受了委屈，我应该呀见见元帅，哎，托付托付，跟苏元帅啊说上这么几句，让他对这些位啊哎照顾照顾。当郑伦把这番话这么一说呀，他手底下的这些武将全乐了。郑伦愣了，怎么，哎，我准备去给武成王老千岁说个情，你们笑什么呀？哎呀，将军，给谁说情啊？您看看去吧。我看什么呀？您以为您捉来的那些个所有的将军都在这儿压着呢？郑伦一听啊，可不是都这儿压着呢吗？我都交给元帅，哎呀，全都平平安安送走了。什么什么？郑伦一听急了，他腾腾腾三步并作两步跑帅帐来了。来这儿一见元帅，他请教请教，请教什么呀？元帅，有人跟我说把我捉来的这些个将军们全都给放了，果有此事吗？冀州侯苏护看了看儿子苏全忠，少帅苏全忠看了看副帅，爷儿俩呀点了点头，冲着郑伦一拱手，啊，将军，你来的正好啊，不然我也想啊把你请来，咱们边喝边谈。郑伦一听，还喝呢？我忌酒了，我怎么这酒没法喝了？到底出什么事了？这个不瞒你说呀，将军，我把武成王黄飞虎还有二千岁三千岁所有的这些人都给送回去了。哎呦，可把郑伦气坏了，气得他大叫一声啊，元帅，你这是何意？冀州侯苏护一听，郑伦将军，你不必激动，既然事已至此，我就跟你实话说了吧，我要啊哎，在全国百姓面前替女赎罪呀，我来这儿就不是想打西岐的，我是来归顺西岐来了。将军你看着办吧，不然咱们就较量三合。郑伦一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怎么这简直都打出乐子来了，这仗还怎么打呀？哦，在帅帐里先锋官跟元帅打起来了，这岂有此理。正在这时，探报进来禀报，营门外有人讨战。什么人呢？说这人姓李，叫哪吒。郑伦一听，管他什么吒的，我再捉几个来看你元帅能不能再把他们放喽。郑伦一想，这不瞎叨叨吗？这不是，怎么我费那么大劲啊，急头白脸的，你以为随便哼那么一声啊，那不是普普通通普通人的说话哼啊哈的，我呢是道术啊。气得他当时跨上坐骑领人马杀出辕门来了。
1: 这可真是一脑门子邪火呀，他冲着哪吒来，他一看哪吒这打扮也怪瘆人的，跟别人不一样，胯下没有马，脚踩俩车轱辘，那轱辘一转呢就冒火，左轱辘有风，右轱辘有火，那叫风火轮呐、个子通明，鸣枪就刺。整轮呢、今儿也不知道从哪儿啊来了这么一股子力气，他顶着火来的嘛，把这火气全撒在哪吒身上，大战了30回合，他一看哪吒什么感觉也没有，郑伦呐、鬓角都淌汗了。郑伦奇怪，怎么这人按说我们两个人打了一个并肩平手，那么他也得说大汗直流啊，汗流浃背啊，没有，他不知道哪吒是莲花化身呢、他没汗腺，打的什么时候去他都不带冒汗的，郑伦不知道啊，心说我别跟你废话了，他哗的一下往旁边一带坐骑，冲着哪吒啊哼，然后郑伦一抬手，什么意思，叫捆绑手过来把哪吒捆上，捆绑手一个也没过来，郑伦觉得奇怪，怎么回事，上回我倒是呲他们一顿，但是那是绑武成王啊，我怕他们手脚太重把武成王黄飞虎老千岁给勒着碰着，所以我才亲自去绑，现在怎么叫不动了，他再转脸一看哪吒瞪俩大眼睛瞅着他，郑伦你干嘛呢你，哎，郑伦纳闷啊，怎么我这一哼这一声响就得落马呀，他这怎么了，还在车轱辘上站着呢，哪吒啊，我这站着呢，嘿啊，好嘛，他左一声哼右一声哼，哪吒乐了，他乐什么，你累不累呀、怎么你哼起来没完了你呀、嘿，这个轮傻了，我怎么干哼他纹丝不动呢，哪吒一伸手由抱皮囊里就把乾坤圈取出来了，往起这么一抖，一道金光，可把郑伦吓着了，他往旁边一带飞行陀，晚了这么一步，啪一圈下来把左臂给打断了，郑伦惨叫一声不坐骑败回去了，哪吒大获全胜，郑伦败回来之后，哎呀败得这惨呐、他百思不得其解呀、怎么我怎么哼着他纹丝不动呢，说郑伦将军败回来了，哎呦，老元帅苏护啊带着少帅苏全忠啊亲自来看望，哎，让军医官给服药，那药不是说呼声当时就能好，那不是仙丹呐、把郑伦给疼得满头大汗来回直转，哎呀，可把冀州侯苏护给急坏了，怎么他看着这，你说这将军受这么重的重伤这是何苦呢，我看咱就归降了吧，郑伦一看呢、这仗没法打了，怎么这元帅一口一个降，总殿归顺，你说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再卖力气也不行了，甭说人西岐还有哪吒这样的奇人呢、这太奇怪了，我这个道术怎么在他跟前就不灵呢，郑伦越想越生气，他就跟苏元帅啊提了个条件，什么条件我看出来了，元帅是一心想归顺，这样您呢，哎，父子归顺西岐，哎，你们说的那些话呀我也很同情，哎，谁让您养了这么一个啊造孽的女儿呢，您就归顺去得了，但是我的人马您不能动，
0: 我也没有多少兵吧，我亲自训练出来的3000乌鸦兵，这是我的这个军校，您给我留下，我要和西岐拼死一战。哎呀，苏护急得直跺脚啊，将军，你还拼死什么呀？怎么就这么一个哪吒，你都战他不过，我看着就算了吧。听得这样，郑伦苍啷一下把宝剑亮出来，怎么，您要再这么说劝，那我就自刎了。哎，我就自刎而亡，这仗也打不了了，那就得，再不您就一声令下，把我推出辕门斩首。苏护一听，我怎么能忍心这么做，这不是跟你商量吗？啊，我看你就归降算了，要不我请一个人劝劝你。郑伦不知道他请谁呀，就在这天晚上，哎，冀州侯苏护陪着武成王黄飞虎来了。郑伦一看呢，这仗算打出乐子来了。怎么，这不管怎么说，武成王千岁这人多好，咱们先甭说，那哪有说这随便像串门似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这怎么能行呢？武成王黄飞虎是领命前来奉江丞相之命，亲自来说服先锋官郑伦。郑伦感动了啊，既然苏老元帅有这样的想法，主意已经打定要归顺西岐，千岁又亲自来解劝，末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啊，因为我受苏元帅、苏侯爷知遇之恩，同时也是千岁您一手培植起来的这么一员普通战将，能这么重看我，我真是感激不尽，我愿归降。哎，那就降吧。好嘛，奇怪的是什么呀，好几十万人马没有一个说是离开这个军营走了的，都跟着苏元帅一起归顺西岐。哎呦，西岐城四门大开了，悬灯结彩，举城欢庆啊，迎请这位元帅冀州侯苏护。苏护在马上泪流满面了，怎么他感动了啊？我女儿妲己在皇宫里造了那么多的孽，杀害了无数的忠良和百姓，西岐城的黎民还能这样待我苏护父子，我真是愧见西岐父老啊！哭得挺伤心呐、啊。江丞相和武成王黄飞虎啊，把这个冀州侯苏护给迎请到了相府，安顿下来之后，武成王和江丞相又陪着冀州侯苏护去拜见武王千岁。武王千岁也非常高兴啊，怎么，哪有这么打仗的呀？好嘛，皇亲国戚亲自率领数十万人马到这儿来，就立马归降了，这仗都打出乐子来了啊，这真是西岐百姓之福也。那么这个消息呢，就传到朝歌城去了，把纣王给气糊涂了。怎么了？好啊，这皇亲国丈冀州侯苏护那是一阵大诸侯啊，统辖200镇小诸侯，他可倒好啊，奉旨远征西岐，据说到那儿，哎，捉一将放一将那还不算，他带领全部人马连一个伙夫都没走，一块儿都归顺西岐了。哎呀，气的殷纣王拍案大叫。这时有人来跟他说， 说娘娘千岁，就妲己呀，哎，要悬梁自尽，把纣王吓了一大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娘娘千岁知道他父亲和他的兄长啊归顺西岐了，那么对不起天子，所以啊他要上吊了。妲己真上吊了，哪儿那么回事儿？他这跟滚娟呐、和胡喜妹呀、都商量好了，说我已经知道啊，哎，父帅归顺西岐了，天子肯定动怒，我怎么办呢？我想如此这般，要不然迷惑不了。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这玩意儿也交代不过去啊！这个，哎，我这一上吊，你们一解劝，这就行了。纣王啊，嚯，慌手忙脚跑来了，他亲手扶住了妲己，纣王急得都快哭了。与其何必如此？怎么？这你父归顺西岐又不是你出的主意啊，这是冀州侯苏护啊变了心肠，他不配啊做这个皇亲国丈，当初他在午门提过反诗啊，这新仇旧恨寡人我都想起来了，他降了降了就降了吧，也不过是我一个敌将而已，我自有降服他的办法，我能把他亲手捉来，捉来之后听玉妻你亲自发落啊！我想啊，即便有这一天捉住了冀州侯苏护，玉妻你也会不忍将你的父亲推出午门问斩。哎，这又何必呢？不过这个名声传出去是不大好听，皇亲国丈奉旨远征到那儿归顺了敌人，这有点太难过了。嗨，可是我转念一想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人各有志嘛。那么冀州侯苏护他愿意去保姜子牙，就让他保去吧。现在看看还点谁为将再发西岐。大伙儿一听啊，点不出将来了，要派的话那就得劳驾皇上您亲自去趟了。就在这时，边关警报打来了，可了不得了。怎么了？说姜子牙呀，在西岐城已经是金台拜帅了。姜子牙金台拜帅，消息传到了朝歌城，惊震了朝野呀。连这位纣王天子啊都坐不住金銮殿了，他可有点真着急了。开始的时候啊，这纣王还觉得没什么啊，派一员大将啊就能跟这西岐打些日子，现在呢几乎这个将已经没得可派了，连太师文仲命都丢了，你说这还派谁呀？纣王正上火，好嘛，泗水关总兵韩荣把鞭豹打来了，那简直是万分火急，十万火急，没法再着急了，把这个边关的这总兵大人这镇关元帅给急坏了。那当然，不是就一个拜帅吗？着这么大急干嘛呀？这哪是随随便便拜帅，拜完帅之后人家就要领兵兵发朝歌城了，人家西岐已经把口号都喊出来了，那叫吊民发罪呀、哎，就要把纣王给废喽，哎，把这妲己娘娘给宰喽，以雪国人之恨呐、你说这了得吗？这个能说不紧张吗？是不是虚报啊？这军情大事，那韩荣怎么敢虚报呢？泗水关的探报啊，那简直像流星一样，那一天到晚啊
1: 哎，按现在话说叫24小时，那时候呢叫12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那一时一刻不断呢、啊、没有探报那还了得吗？说这回韩荣打来这鞭炮，之所以说十万火急，确实江丞相败帅了，在西岐城啊东南脚下来设立了帅坛，叫金台，拿金子砌的吗？不完全都是金子，反正啊在那个很早很早以前吧，就是这个原始社会以后，那时候金子跟铜也分不出来，黄澄澄的瞅着就像金子，有时候叫马蹄金，可有的呢也有那个马蹄铜，就混杂在里边了，还有的用那个澄江泥呀、啊、就那个江泥呀、啊、把它砌起来，等干了之后在阳光照耀之下是绕眼夺神，金光闪闪，那也叫金台，反正啊是特够气派。这个台子不是一般的台子，它是有讲究的。那么台高呢是3丈，为什么不多不少3丈高呢？那是按照天地人三才呀、啊、这台有5个角，就是5个犄角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按照金木水火土5方设计，每一方啊有300军卒，那军卒不是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拜帅这天所穿的那些个军服啊军衣啊，那都是特制的，都是分颜色的，不单打出来的旗子分5色，那个军校招装也都分出颜色来，比如说吧东方啊站着的这些军校要穿青啊，东方驾驭木嘛，西方更新金穿的是白色的，南方丙丁火穿红色的，北方人癸水穿黑色的军衣，那么中央戊己土呢就是杏黄色的了，同时有24员大将轮流啊就在这个金台旁站岗放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按着4节气春夏秋冬什么春分啊夏至啊，就按着这个排下来的，同时台下有365面红旗是迎风招展呐、啊，那是按照周天365度，在金台两旁摆的是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啊，整个銮驾都摆在这儿来了。到了这个拜帅这天，江丞相脱下了道服啊，换上了金盔金甲大红袍，那打神鞭和杏黄旗在怀中这么一抱，哎呀不用说文武众将啊，就连子牙身边的那些小弟子众小门人都给看傻了，怎么回事？这个真是人是衣帽马是鞍呐！啊，人是衣装，佛是金装啊！哎呦，看师叔姜子牙，整个变了一人呐，可了不得了，太威风了。打早晨起来，瞅着江丞相就与往日不同了，就觉得呀，丞相满脸放光，可这威风。5级
0: 紧随其后搀扶着元帅登台，感情不是上台去在那儿站一会儿就完了，为什么要住这个金台？为什么还要上这金台上边站一会儿啊？那是等着武王千岁姬发啊，亲自来给姜子牙受令受剑受旗呀。今天呢，武王千岁姬发骑马把九龙沉香脸让给大帅姜子牙，九匹马拉着的那辇车，九龙沉香脸嘛，哈、啊，这简直的这西岐城里边啊，到处香烟缭绕，设摆香案，全都摆好了贡品，是黄土垫道，净水泼街，男女老幼，就像过盛大节日一样，把最好的衣服拿出来，全穿上。这头三天，就已经各家各户都开始改善生活了。改善生活吃什么呀？反正那时候那个食谱也比较简单，哎、啊，也吃不出什么玩意儿来。但是呢，反正与平常素日啊，贴个饼子熬个粥那是不一样了，哎、啊，所以这西岐城啊，啊一片欢腾啊，到处歌舞升平。子牙坐着居辇来到了金台这儿，文武众将早就到了，盔明甲亮，呵，文烈东武烈西呀、啊，武吉亲自搀扶着姜子牙登上金台。子牙上着台来，满斗焚香啊，祭告天地。就在这时，说武王千岁驾到，子牙要下台去迎接，被大夫伞医生给拦住了。元帅不可轻动啊，怎么好吗？大王千岁来了，您从金台上跑下去，待会儿陪着大王千岁再上来，那叨叨什么呀？大王千岁是来给您呐、啊、受印受旗的。武王啊到了这个金台前，下了马，哎，有这些宫娥才女们内侍臣扶持着搀扶着来到金台上。只见武王千岁手捧九头狮子烈火印，这是一颗黄金大印呐、啊，亲手授予姜子牙。不单就是这么一颗大印呐、啊，同时还有天子旗一面，天子剑一口，天子令一支啊，这就是代天巡守。那姜子牙到哪儿就等于武王姬发到哪儿一样啊，那就是全权了，特别使人呐、啊、瞩目的那就是白毛和黄钺。这个白毛是什么呀？是权力的象征啊，哎，那是军权呐、啊。这白毛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牦牛尾，哎，把它绑在那个杆子头上，哎，右柄白毛吗？那还了得？常言说得好，右柄白毛已灰呀、啊，哎，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我愿在您麾下听从调遣，那就指着这个说的。那黄钺呢，就是一大斧子出尖儿，那就叫钺。没那尖儿就叫斧子，但是那不是一般的斧子，哎，有的呀是拿黄铜做的，有的是涂上一些个金粉，哎，有的还真是就是金子的，上边挂些个饰件，摆些个饰件，弄点饰件绑在上头，这就是代表啊专主征伐的重臣。 哎，只要一见这个白毛黄月，那你就是甭管多么大的武将啊，只要是那么一见白毛黄月，那你就只有听令的份儿了，哎，就谁也没有这位元帅大。那么姜子牙把这个印令旗剑接过来，然后他这才呀禀告，姬发千岁，说老臣我选中两位副帅，谁呢？一个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一位是那就是当今的皇亲国戚刚刚投降过来到西岐不久的冀州侯苏护。武王点头称赞呢、说是相父所选的这两位副帅啊太称职了。把这二位也激动得不得了啊，当时上台来叩见武王，那么谢过姜丞相，现在就得说叫姜元帅了。同时子牙传令让武成王黄飞虎作为啊120万军中的啊总先锋，第一副帅兼总先锋，这权力大了，那当然那还了得。那么委任这位散宜生大夫是个什么官职呢？就是军中的呀、大帅的长史。这是这长史什么官？就是元帅的秘书长，同时也拜为是军中的军师。然后传令委派的三个，也就是说是三路，不是三个人，是三路先锋官，每一路先锋官统兵10万。好家伙，那当初张桂芳发西岐的时候也不过就带个10几万人马呗，这一路先锋就10万。是啊，刚才这不是说了吗，西岐要举兵120万之众，兵发朝歌城，这是真打了，这还开玩笑啊，那夺取江山那可不是吹气儿啊，呼的一下一口气就完了，就吹出去了，哪儿那事儿啊，你要知道那还得且打一阵子的，你得怎么样才能越过五关呢？你得杀过五关去之后，那么渡黄河过渑池，奔这个当时纣王的这首都朝歌，这帮子路也不近呐、所以派先锋官那都得是很像样的。那么第一路先锋官就是西岐大将五虎上将之一的南宫阔呀，第二路先锋官派是太爹红腰齐公尹勋四员大将，第三路先锋那就是龙魂吴谦周济黄明，这三路先锋官啊统归副总先锋哪吒率领。大家都暗挑大指啊，挑大指赞美什么呀？称赞姜元帅真会用人呐、实际说武成王黄飞虎副帅兼任着总先锋官，那么哪吒副总先锋那就是先锋官了。哪吒也很激动啊，因为什么，当年老师就跟他说过，说你要好好的学本事，学好本领之后，以后你能在你师叔姜子牙帐前听令啊，能立大功，等着有朝一天你师叔姜子牙兵发朝歌的时候，你就是他的马前先锋官。今天这话应验了啊，杨戬黄天化众小弟子啊一起冲着哪吒偷偷鼓掌，
1: 悄悄的啊，噼里啪嚓乱鼓掌，金台前带喊好，那哪受了，那不乱了吗那个。所以小兄弟们都特别高兴。然后子牙当即公布17条54点，这可太吓人了，那是当时啊最最重要的军纪，17条54点啊，这都什么呀？所谓的这些条款吧，也就是什么像是文古不进呐、啊，呼名不应啊，声号不明啊，毁谤主将啊，啊，扬声笑语呀、啊，哎，简谏不利呀、啊，谣言鬼语呀、啊，窃人财物啊，凌辱百姓啊，哎，阿斯索亲呐、啊，反正你犯了哪条也不行。那么这是多少条罪状呢？17条罪状啊。都是什么罪啊？有慢君之罪，有欺君罪，谢君罪，横君罪，轻君罪，是贪君罪，刁君罪，奸君罪，盗君罪，探君罪，背君罪啊，那就窃君罪，还有乱君罪，逃君罪，避君之罪，误君罪，和妖君之罪。妖君呢啊，造谣生事，胡说八道，那都不行啊。夸一下这17条往外这么一挂呀，啊，三军小校甭管什么样的战将都不由得倒吸冷气，是毛骨悚然呐。就在这时，忽听啊，哎，在远处里有仙乐之声，当时大家都愣了，子牙也觉得奇怪，尤其是元帅姜子牙，听着这个声音呐、啊，特别那么熟悉，特别那么亲切，啊，就是说他特别爱听，有好长时间也没听到过这个声音了。什么声音？仙乐呀！哎呦，使姜元帅想起来自己呀、啊，当年在昆仑山学艺的时候，学道的时候，倒是常听这美妙的乐声。自从啊，离别恩师，下了昆仑之后，几乎再也听不到这美妙的声音。今天，所以姜子牙这么一听，他不由得暗自一愣啊，啊，哪儿传来的仙乐声啊？就在这时，唰一下子，在金台前出现两道白光，把大家伙给吓了一跳。只见啪一下，白光散开，有两个童儿站在姜子牙的跟前，上前十里，口称师叔。子牙这么一看呢、啊，哎呦，真是喜出望外呀、啊！来的这两个童儿是谁呀、啊？贺陆二童啊，啊，陆童和贺童，这是南极老寿星的两个弟子。哎呦，子牙见了他们是格外的亲切，他赶忙把提剑拳放在帅案上。绕过了帅案，拉住了贺童和陆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这两个童儿才告诉子牙，师叔，我们来给您道喜来了。哎呀，你看看，怎么还惊动你们两个小弟兄这么远的路程跑来一趟？贺陆二童一听啊，全乐了。乐什么呀？哎呀，师叔，我们两个何足挂齿啊！您知道今天谁来给您道贺来了？谁呀？子牙一愣，收敛银须，想了想，难道说是你们师父？我家师兄南极老寿星，哎，
0: 何鲁同一听，师叔啊，岂止是我师父老寿星，不仅我师父来了，玉虚门下十二大弟子都到了，祖师爷亲自离开了玉虚宫前来给您道贺。姜子牙元帅听两个师侄贺鲁二重这么一说，说教主元始天尊率十二大弟子特地前来，哎，给这位姜元帅道贺饯行。哎呀，可把姜子牙给激动坏了，哎，简直差一点啊，就坐在那金台上。这众将和小门人这么一听啊，也都激动不已啊，是手舞足蹈啊。这今天我们是沾了武王千岁和大帅姜子牙的光了、啊，要不然上哪儿见元始天尊去啊？那他不是随便哪儿都溜达的那神仙呢、啊？啊，他和十二大弟子还不一样。他是一年到头就在玉虚宫那儿待着，今天好教主来了，哎呦，子牙赶快跪拜在台上，当时跪那儿他就不起来了。武王千岁啊也跪下了，这众文武啊全都啊下跪在那儿恭候等着。就看在西南脚下出现了片片祥云呐、啊，哎呦，那云真的好看呐、啊，啊，比雨后的那个霓虹啊都漂亮，多少倍？那个云彩还没等到了近前呢，那香气就扑过来了。那个香是那么一种香，怎么一种香啊？就是清新之香啊，闻着呀那简直是透彻肺腑，使人精神气爽，哎，精神倍增啊，越闻越爱闻，不是那傲不登的那香，更不是那什么香水，哎，那可不一样。哎呦，大家呀全都匍匐在地呀、啊，匍匐在就这趴着吧，干脆听着这个仙乐声是越来越近啊。元始天尊到了，首先上台的是南极老寿星。平常素日啊，老寿星哎就是那么、哎、笑那滋的，笑而言悦，不笑不说话。老寿星很少啊跟谁发难，很少啊发脾气，哎，这是他一贯的性格。今儿个呢老寿星更高兴了，乐得简直合不上口了，没想到我玉虚门下居然有拜帅之人。子牙往前跪爬半步给老寿星施礼。南极老寿星一看、哎、我可不敢当啊，贤弟你看咱的恩师到了。说完了，老寿星过去从仙辇上把这个也是坐辇车来的啊，人家这辇车没马，用不着马、那叫如意仙辇啊，元始天尊坐的这辇啊，所谓如意的只要往上这么一坐，哎，心里这么一想，到哪儿去啊，上东边溜达溜达吧，只要这么一合计，刷，这辇就奔东边来了，四面八方任你云游啊。哎，不是有那么句话心想事成吗？大概就是从元始天尊这辇兴起来的可能吧，反正也没法考察这事儿。哎，这元始天尊身后边十二大弟子紧紧跟随呀，大 家列立在两旁，老天尊怀里抱着玉如意，那就是元始天尊的

捧着如意，那就是捧着一颗心，也就是修炼的意思。姜子牙给温师叩头啊，不是说甲胄在身不能全离吗？今儿个呀，就全不顾了，在老师跟前哪能这么讲话呀？子牙就宁可不带那帅盔，也不穿这身呐、黄金甲，他也得跪着。元始天尊让老寿星把姜子牙给搀扶起来，老天尊呐、也是非常高兴。今天你要保明主，举兵征伐朝歌，兵伐朝歌城，兴周灭周，周室当兴，周朝当灭，吊民伐罪。那么一路上，那么要尽量的，不要伤害生灵。子牙一听啊，完全记下，绝不敢违背师命。弟子啊，巴不得说兵不血刃，我能够通过武关过黄河，兵马直达朝歌城下，那是再理想也不过了。不过子牙心里明白，老师虽然这么嘱咐这么教导，但是呢，要想一仗不打，踏踏实实的就兵进朝歌城，那根本是不可能的。纣王人家还有很大一块地盘呢，还有好多兵马呢，怎么也得抵挡一阵，反正是尽量啊少伤害生灵，那么就是少啊糟蹋百姓。如果说这一打仗，也甭管谁跟谁打起来，首当其冲倒霉的那就是黎民百姓，这一点道理姜子牙是非常清楚。所以啊，他一一领命。这时元始天尊吩咐老寿星，你不是给子牙准备了一件礼物吗？你就当着我把这件礼物送给他吧。老寿星赶忙施礼遵命，一回身把姜子牙给叫过来，贤弟呀，师父让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难为你了，贤弟，我知道你为这件礼物没少着急上火呀，要不是老师他老人家亲传发旨，恐怕呀这件礼物你就直到朝歌，甚至于说灭了纣王你也得不到了。那就是说这趟你玉虚宫从昆仑下山呢，你是白下了。子牙就明白了，老寿星这番话指的是什么说的，那是那件封神榜。哎呀，当时子牙落泪了，师兄真让小弟我是一言难尽呢、怎么就这申公豹啊，他跟我是没完没了啊，他不是蛊惑人呢、到这儿来打我的西岐，跟我来作战，再不就是他千方百计不是偷就是抢，就为这封神榜，现在土星尊还带着罪呢，就是他惹的祸，因为他会地形术把这东西啊给抢跑了。没想到今天恩师派老寿星把这东西拿来，要没有这封神榜这怎么得了啊，怎么把姜子牙给愁坏了，因为这好多的那游魂呐、可不是那费仲游魂，就是说连文太师也好，连那个两个殿下殷纠殷洪吧，就是西岐的和这个成汤的，是高仙呐、上将啊，阵亡的丧命的，都没地儿去呀、

0: 上不了封神台，没有封神榜，把清福神摆件急的，清福神摆件就快病了。哦，他急了也生病啊，照样正为这事儿着急的啊。师傅把他找到了，向他是二次跪倒啊，把封神榜接过来顶在了头上。我今天晚上夜至三更就把封神榜挂在封神台上，是谢过恩师。老寿星悄悄告诉姜子牙，咱老师为这个封神榜那可没少着急呀、啊、元始天尊也跟着挺上火呀。你说这申公豹多可恶啊，老师想治罪他，可是呢找不着他呀，他到处乱窜。但元始天尊他老人家那个身份，那是教主哦，每天那坐着这个仙辇到处撵这个申公豹啊，没听说派谁把他捉了去，只能派南极老寿星。但是呢玉虚宫还离不开老寿星，那么十二大弟子谁也制服不了这申公豹。话又说回来，这申公豹他谁也不服啊，除去元始天尊，连老寿星都没放在心里，他都总想跟南极老寿星较量较量。另外他恨透了这老寿星了，要没有南极仙翁啊，让贺童儿把他那头给他叼走，那申公豹怎么能脸朝后呢？所以他这口气出不来。那么这次土行孙把这个封神榜给偷来之后，申公豹啊把他给拿到骷髅山去了，藏在一个洞子里边。申公豹下了决心了，怎么我让你看不见这封神榜，我看你拿什么封，嘿，连老师元始天尊都得跟着你着急。我呀我就把他掖过在这儿，你们谁也找不着，要不是老天尊呐、啊，那这榜就得不回来了。你说这姜子牙怎么能不感动？他跟南极老寿星商量，商量什么呀？我想把老师请到西岐城，让他老人家，在这儿住上两日。老寿星这么一听，我说贤弟啊，怎么你这个丞相当的是不是时间太久了？啊？你怎么想说什么说什么呀？子牙一听，我哪一点说错了？你怎么能够留老师在西岐城这儿游览几天？他怎么能在这儿待着呀？他老人家之所以能亲自来告诉你，给你带来一件东西，哎，这儿有啊一封密简，让我呀交给你。这密简是这个关系重大，甚至于说把你这一路兵进朝歌的事情啊也都啊哎提升了这么两句。那么你呢要格外重视它，不到最最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啊把这个简书打开。子牙跪在那儿把这简书接过来啊，贴身放着，谁也不能看，连自己都没看呢。哎，他叩头施礼，那么想陪老师在这个金台上啊多说会儿话吧。人家玉虚宫的老教主不在这儿过多耽搁了，之所以能来一趟，那就是啊哎对这个武王千岁的重视，眼看武王就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哎，姜子牙辅佐姬发，那么作为西岐的主帅，同时呢还代替自己，也就是说代替元始天尊下山来斩将封神。老天尊呢 啊不能不来一趟，所以十二大弟子陪同都到这儿来。那这时候十二大弟子干嘛呢？十二大弟子跟弟子们这说话呢啊，有些个弟子就跑到老师的身边，哎，都要啊求教几句。求教什么呢？那就这一路上哎能怎么样啊， 能不能保着我师叔江元帅平平安安这个到达朝歌城。有的这大弟子啊，就这十二弟子吧，就回答弟子两句，有的呢就不言语了，有的呢一劲直摇头，还暗暗直叹气。看来啊，摇头叹气那些位，那是替弟子难过担心呐、啊，前途不妙啊。但是这些小弟子们谁也没拿当回事儿，确切点说呀、啊，也没太理会儿。问老师两句，老师愿说就说两句，不愿说呢，知道是仙人，没那么些个废话。你就自己啊酌量着办就得了，也就这么个意思了。前前后后，元始天尊呢、啊，在这个金台前，也没待上一个时辰，也就是半个多时辰嘛。半个多时辰，按目前钟点来讲呢，也就是一个多钟头，这时间就够长了。元始天尊率十二大弟子带着老寿星和赫罗二童返驾回奔玉虚宫，姜子牙焚香跪送，把老天尊给送走了。随后子牙这才下着金台来，把这个大印往手里头这么一捧，那么乘九龙沉香辇回奔相府。这相府啊，那就不是相府了，就成为帅府了。子牙金台拜帅之后，这一回这个西岐城那可就不得了了。咱们也不知道啊，是谁写了这么一首诗啊，这首诗是称赞江元帅，写的是什么呀，说黄金斗大长貔貅啊，杀伐从来神鬼仇，吕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属西周啊。那西岐城上上下下简直是万民欢庆。子牙整顿三天，也就是给大家一点时间，让各路先锋战将有谁算谁吧，文官武将全算上，都准备准备，安排安排，三日后起兵，兵伐汜水关。汜水关总兵韩荣早就听到禀报了，把韩荣给吓坏了，他们城门紧闭呀，亲自上城楼来查看。他知道姜子牙那兵马一到，就我这弹丸之地的汜水关怎么能挡得住百万雄师啊，那了得吗？不只是一百万，120万人马，这拉开一条战线，我这个天，恐怕呀先头部队进了武关了，后续部队还在西岐城没动窝呢，拉开了这么远的路啊，那还算新鲜。那人上一万就无边无岸呢、啊，人上十万就彻底连天了。你说这汜水关韩荣能不紧张？他这一紧张啊，把他手下两员大将给惹恼了。谁呀？韩荣手下两员战将，第一个就是那余化，第二个呢大将陈琦，这二位都有道业在身，都受过名师的传授。余化这么一看，哎呀，我家大帅您至于吗？怎么现在咱们连西岐一兵一卒还没看见呢，您就紧张成这个样了？有什么可怕的呀？姜子牙不来则已，来了末将就杀他个片甲不回。哎，韩荣连连摆手，于将军算了吧， 怎么？我不是在长姜子牙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于将军。当年你帮助我捉住了武成王黄飞虎的全家呀，把所有的老老少少，就是他们家的人吧，都给抓住了。你这本领是不小。然后押解囚车，借往朝歌城。但是呢，走到半路，你不是把他们全丢了吗？不是有一个李哪吒劫过道吗？你都没降服了他呀。这次听说哪吒那是总先锋啊，他要到了关前，何以抵挡？你看这玩意儿说话不能揭短呐，打人不能打脸呐，哪有这么讲的？作为一个主帅，韩荣是急了，他看这个余化太狂妄了，一气之下他说了这番话。余化倒乐了，没生气啊，说元帅您说的好啊，您这是在提醒末将我呀，不错，当年我让哪吒把我打伤了，我的法术谁都能治，我就治不了啊，这个哪吒我知道他挺厉害，这次他作为副总先锋，实不相瞒，按道理讲我负伤之后就上山学艺去了，我老师跟我说呀，应该让我再学几年啊，才能把老恩师的本事全部学到手，我之所以提前下山，那就是我老师已经算旧了，说不久姜子牙就要兵发朝歌，那么哪吒为先锋，我就为他提前下的山，早下山两年，这回您看着，我要不把这哪吒粉身碎骨，不把他致死在咱的泗水关前，把我余化这两个字就掌笔勾销。嗯，韩荣点了点头，哎，这还给自己呀、提点气。余化的话音还没落呢，旁边大将陈奇火了，怎么元帅您特意的胆小了，余化将军言之有理呀、不用啊费什么吹灰力，用不着多少人马，末将不才，就往泗水关前这么一站，等姜子牙到这儿，我就连哈他这么两声，就把武王姬发和姜子牙呀捉拿到关上来。泗水关大帅韩荣可有点坐卧不安了，他知道姜子牙在西岐败了帅了，领着百万多人马要杀奔武关来，可把他紧张坏了。他跟他手下战将这个余化呀这么一探讨，余化倒是没怎么紧张，怎么回事呢？嗨，兵来将挡嘛，水来土屯呗，您害怕也不行啊，您害怕人就不来打来了，哎，这不可能。再者说您守关这么多年了，好，武关现在您可不得了了，原来老将军黄衮没跟他儿子黄飞虎一起造反的时候，那是一关辖五关，五关督着讨大元帅，现在这个差事可归了您了，那就说明当今天子对您的重用信任，你干嘛这么害怕呀？再者又说了，咱这儿别看没有他百万之众，但是兵在精啊，将在谋啊，咱们泗水关的这些个军校啊，还以一丁十。话又说回来了，不用您操多的心费多的力，还我们这些战将着急上火，咱就两位守门将军就能够啊抵挡一阵。这两个人这么一听啊，在垫脚下点头， 听这会儿俩人啪一下把领巾这么一晃，哗啦一声一撩征裙打外边进来，进来得毛着腰在那儿站着。这二位守门将军是谁呀？就是当年呐，为保殿下殷郊殷洪啊，奔跑了一大气，差点把命搭上，就是纣王的那两个镇殿大将军方弼、方向，这俩跑这儿来了啊！哎呦，这两位大将，可怜他们那个大个头啊，就这俩大块头，那可真叫猛人一头，战人一辈。哥俩差不多一边高，都在三丈六尺开外啊，那腿长过不大，一步就能迈出六米去。可是冲撞天子，得罪皇帝了，哎，敢背着殿下啊逃跑，是死罪呀、啊！到处捉拿他们，捉了一气也没捉着，二位隐蔽起来了。隐蔽在哪儿也待不了，怎么回事呢？住在哪个村子啊？啊，用不了三天五日，就把人家村子里所有的粮都给人吃光了。这么说吧，除去这皇粮，谁也养不起这二位。哥俩有点走投无路了，就投到啊汜水关来了。韩荣开始不敢收留他们，有点害怕，后来手下的战将给他出主意，说这两位那是人才呀，不用弄枪舞棒，手提方天画戟就往那一站，就能吓退呀上万的敌军。就这个头上哪儿找去啊？往城门口一站，那脑袋跟城垛口一边高，你说这了得吗？这个是啊，韩荣也知道。同时韩荣跟这两员将啊还特熟悉，开始时候这么着得了，您二位先在我这儿闲住几日啊，以后有机会啊我就给你们找个差使，没机会我先养着你们，别到处乱跑了。方弼、方向就眯在这儿，后来也没人问他们，也没人提这茬了，这俩呀、大大方方溜达出来了。守将韩荣这么一想，与其您满是这么溜达，那干脆您给我弄个差事在这儿当得了啊，看个门护个院。后来一琢磨呀，干脆汜水关巡城这差事就交给你们哥俩了。这么着就把这两弟兄给留在这儿。今儿个这俩人也来了，是所有的文武将都在帅堂这儿呢，大家要听从将令，看韩荣怎么准备，姜子牙是来者不善呐、这一百多万人马甭打，就从这儿一过就把汜水关给踏平了。可是大伙儿一看这关中的先锋大将余化根本没在乎，而且还要啊收拾那个李哪吒啊，报当初啊这个败阵之仇。韩荣一看，嗨，自己暗自叹口气呀、怎么了？我真是还是一关侠五关的主帅呢，我都不如我手下的一员战将。好，咱们准备好吧，姜子牙不来则已，来的咱就跟他以死相拼，豁出这条命去也要守住疆土。哎，这就对了，汜水关这儿上上下下，哎，从守关帅一直到下边的一小卒全都擦拳抹掌。那么姜子牙来了没有？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哎呀，子牙这回这一动这气派可是太大了。怎么回事呢？姜元帅做了一番安排呀。他首先把两位副帅 那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和冀州侯苏护啊，请到了帅帐，跟他们商议了一番，说已经啊这几天准备工作都做完了，明日就要起兵了，那么我今天晚上到宫中去向武王千岁辞行，肯定千岁得亲自来送他们。同时呢，我想樊老二位，咱们是不是兵分三路啊进去朝歌？怎么个分三路呢？说我率领着人马呀直扑汜水关，那么王家千岁黄飞虎您可以呀率领十万人马攻打青龙关，冀州侯苏护和洪锦元帅二位是一正一副，率十万人马呢去取夹梦关，不知啊二位千岁意下如何？这两位老千岁这么一听，立刻插手领命啊，是多蒙元帅的重用，怎么信得过我们，让我们单领一少人马啊去攻打呀青龙夹梦二关，那么就是同时取下三关，那么剩下呢我西岐将校就可以长驱直入了。姜子牙点了点头，不过我要提醒二位千岁呀、啊、可能两位千岁比我了解的情况更多啊，知道的情况更详细，为什么子牙要说这么两句呢？那就是说青龙关夹梦关这两关呢、啊、可不大好取呀、啊、武成王黄飞虎和冀州侯苏护啊不住的点头，怎么回事？江丞相啊都分析到家啊，已经啊猜透了那么这两位千岁的这个心事，这两位多少有那么一点点顾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青龙关的守将那是蚯蚓大将，这个人可是十分了得呀。夹梦关的守将胡雷，这都是武成王的部将，这两关并不好取，所以元帅才委以重任。他们领命之后一声炮响，武成王黄飞虎亲自啊领兵挂帅，他两个弟弟那就是他的左右手啊，二千岁黄飞镖，三千岁黄飞豹，还有他手下四员大将黄明、周济、龙魂、吴谦，再有呢就是老千岁的长子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这小哥四个，另外子牙给他配上四员大将新勉、太颠、红腰、齐公，让他们跟随武成王去取青龙关。那么苏护和洪锦这边呢他们投降西岐是不是带来的帐前的那些偏将跟他们一起出征，同时老元帅江尚还给他派了几员大将，那都是谁呀、啊、那就是邓九公、太鸾、邓秀、赵生、孙延宏，哎呀这可真是兵强将勇啊。子牙亲自到宫中拜别千岁武王姬发，千岁武王姬发要亲自啊到这个教军场给元帅姜子牙饯行，高大彩棚啊，这彩棚由打王公帅府一直大大的教军场，江丞相摆了一个十方大阵，这是子牙第一次点将用兵，感情这位江丞相真有两下子啊， 那还了得，那是写兵书的主啊。黄石之三，廖子牙之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张良张子房那老师黄石公，他写过兵书，那上了天文下了地理，中了人和嘛。那子牙六韬，那就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豹韬战、犬韬战，那都不得了啊，什么精华呀，啊，相传多少年，是那样。那当然就拿那个三国演义里边空城计啊，诸葛亮不是这个空城之计惊走了司马懿吗？那用的就是犬韬战，那姜子牙的战术。好，那姜丞相著书立说呀，那还了得，今天这一布阵，文武众将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的，都称赞。那当然，那么这位子牙元帅摆了些什么阵呢？他摆的是一字长蛇阵呢、耳聋出水阵、三山月儿阵、四门兜底阵、五虎八山阵、六甲迷魂阵、七纵七擒阵、八卦阴阳阵、九宫子母阵，是十代明王阵，十个大方阵。这百万雄兵啊，没有闲着的人，不是120万吗？120万那是多少有点虚夸，有点水分。其实原来西岐城啊没这么多人呐，只有啊那么一两万精兵啊。是不是卫队呀？不是卫队，反正是有那么一两万精兵，不多呀，反正。那这回怎么这么多了呢？那光是这个纣王派兵伐西岐，好几十路人马往那儿派一路让人给俘虏的，还有让人给这个给劝降的、归顺的，可不是100多万了吗？那么虽然有这么多人马，也不能全带出去，一个看家的都不留，就把武王千岁一人给扔家里，那哪行啊？所以说就这么对外一致都是说是120万雄兵，其实啊反正是差不离的百万人马吧，那就够可以的啦。这百万人马不提，就单说这些个文武将，那还了得。就那大将军南宫阔，其实呢还有伯石啊、仲图啊、仲忽啊、叔夜、叔夏呀、季随，还有季阔，季叔虔、季叔坤、季叔康、季叔正、季叔起、季叔伯、季叔元、季叔忠、季叔廉、季叔德、季叔美、季叔齐，怎么这么多季叔？那文王百子啊，这都是百子殿下，都是武王千岁的哥们兄弟，这还不算多呢，怎么还有很多很多的呢？光姬叔兄弟呀、就70-80号，好家伙，再有那好多降将呢，像朝雷呀、朝天、那季康、苏全忠、赵炳、孙子羽，还有邓婵玉、龙吉公主、连男带女，文武众将可真称得起兵不下百万，战将不下千员呐，这简直是浩浩荡荡、热气腾腾啊，这还了得？到时候这一举兵，哎呀，黎民百姓是夹道欢送啊，振臂欢呼啊，但愿得姜元帅此次离开西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平了这个朝歌，灭了暴君纣王，杀了妲己，给这个全国百姓雪恨。 那么保武王呢登基坐殿，但愿呢、江元帅早日是奏凯回西岐。姜子牙呀，一不骑四不向，二不做沉香脸呐、步行十里，在步下走。为什么要这样？感动的，这个场面太激动人心了。三番五次的劝说百姓回去，最后还是武王千岁，传旨告诉这个百姓父老，随孤家我回西岐城。要不是武王千岁劝呐，这些位看来一直得把姜元帅给送进武关，这算勉勉强强的把这些欢送的人群给送回去了，也就算给拦阻住了吧。子牙这才跨上四不像，这人把浩浩荡荡正往前走着呢，有人来禀报说：启禀元帅，前面呢有两位贤士阻路。子牙一愣，贤士阻路，什么人呢？他们不说名姓，说只有见到元帅您，才能跟您说他们姓氏名谁。哦，子牙一听，那好吧，带我去见一见。少帅武吉不让了，怎么回事？武吉一看，岂有此理呀！这好浩浩荡荡，人马突突，这三军主帅谁想见就见呢？您的安全谁负责呀？哪来这么俩闲事啊？还用得着恩师您去呀，元帅？末将不才，我去把他们赶走就算了。说着，武吉一招手，把师弟龙须虎叫过来：“你跟我过去看看他什么人。”要瞅着他不顺眼，那来俩磨盘，兵帮把他拽走了就得了。子牙一听，慢来慢来，怎么岂有此理呀？怎么对贤士能这种神态呢？这什么态度这是？此乃对贤士不公啊！那么这两个人之所以能拦住我的兵马，那么就说明啊，他们是有些来头。老夫见见又有何妨啊？随我来。武吉保驾，还有其他众将都要跟着。俩一摆手，不要这么多的人。怎么这干什么呀？这也不是举兵打仗，我去看看是谁。说着带四不像，由武吉陪同，他怀抱帅子旗。赶到军前这么一看，果然在大路的正中站着这么两位啊闲人。看来他们也没什么事儿。闲人吗？不是闲着没事儿的人。怎么那贤良之贤？这是西岐的两位贤才。子牙不看则已，一看，哎呀，认识啊，这是西岐的两位大高人呐、可以说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中明人和呀，是府藏珠玑，胸有良谋。哎呀，那读的书读的太多了，都是学富五车的主啊。子牙赶快勒住坐骑，由四不像上下来了。嘿，武吉在后边也赶快下了马了。武吉一想，我这个老师可是真好啊，怎么确实招人称赞，甭管到什么份上也没架子。平民出身的这么一位丞相，这么一位三军统帅，甭管呐阔的什么份上，爵位高的什么程度，但是没忘了根本，心 和普通黎民百姓还是相通的，这招人称赞，那当然呢。好嘛，还没怎么地呢，刚弄个芝麻粒大小的官，这嘴就撇上了啊，肚子就见往前舔，说话就拉长筋儿，那玩意儿吓人呐、啊！姜子牙可没这个，他几步走的贤士跟前，深施一礼，子牙不才，拜见二位贤士，我党是何人？原来是伯夷叔齐二公，不知拦住我的军马是有何名教？伯夷叔齐祖兵啊，姜子牙对这二位贤士啊，还特尊重，亲自到他们跟前来，下了坐骑，步行几步，给他们施了个礼，问他们为什么拦阻人马。这二位是异口同声啊，他们说些什么呀？就说你姜子牙姜丞相犯了一个大错，错在什么地方？不该以臣发君，以小犯上啊！那天子一千个不对，一万个不对，他是君王啊，我们呢是做臣子的，怎么能够以小犯上呢？啊！劝你呀，马上收兵回西岐，恪守臣节，写一份表彰送到朝歌城。什么意思呢？就是认错，向这个皇上检讨一番，这个事情你们做错了，然后把朝歌城发西岐来的这些个军将都把他们遣散了，哪事哪办去，让他们都走，你呢原来多少人马还多少人马，规规矩矩治理西岐。那么皇帝呢要是不惩罚你们，不治罪你们，你们啊应该感到是万幸。那么纣王天子要是降罪，你们只有自己把自己装在囚车里到朝歌城领罪。这番话一说呀，子牙没怎么地，这武吉受不了了。武吉在旁边这么一听，这俩老头神经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怎么，你说怪不怪？就这么两位啊，身着布袍，腰系丝绦，脚下一双马履，一身的穷酸相，也不过就是多看了几本书呗，是不是啊？熬肚子里头有点墨水，有点学问，那么这二位是不是让学问催的呀？这学问太大了，有时候也耽误事儿啊。你说这都哪跟哪儿说了些什么呀？武吉呀、啊、实在绷不住了，他抢前一步，我说二位先生，伯夷叔齐不认识武吉呀、啊，你是什么人呢？我是元帅的门生，我叫武吉。啊，你就是那个砍柴的樵夫？对。武吉一听，嗨，这算什么呀？怎么，我就是一个打柴的出身，这比谁也不低气呀、啊！啊。你们甭说这个，我说您二位大白天的站在百万军马之前，怎么说梦话呀？哦，我们自己把自己装在囚车里到朝歌领罪，你是哪头的呀？纣王干了些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啊？他杀妻灭子啊，他残害忠良，他祸害百姓。那么现在呢，整个的殷商天下是怨声载道啊！啊，三分天下，我西岐有儿，凤鸣岐山，真主出现，天下 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你甭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皇帝，你必须时时刻刻为老百姓着想啊，爱民如己呀，爱护黎民百姓就像爱护你自己那样，你才能够深得民心呐。你别看你是一朝天子啊，你是皇上，那老百姓呢？那黎民百姓就是水呀，它既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啊。这个水，你要是把水给触怒了，哗啦的这么一下波浪朝天，他就把你这船给你扣过来翻过去，你是什么呀？啊，你们还是闲事呢。今天我领教了，看您二位确实是闲着没什么事儿，吃饱了您在这儿消化神呢，赶快给我走开。哎，要不然的话我就让军校将你们拿下。子牙拦住了武吉，到二位贤士跟前，哎，冲他们施了个礼，哎，这是代替武吉呀，向这二位贤士赔个情吧。虽然我这个弟子啊，说话说的直白些，神态有些粗鲁，但是呢，二位贤士应该给予见谅。那么我家弟子武吉说的这个话，这全都是实话呀。您二位呀，不能够这样，哎，拦住天兵前进呢。这现在我们之所以这么做，这是辅佐明主，要灭了这个昏君纣王。那么殷朝天下气数已尽，殷纣王信宠妲己，残害忠良，所作所为，二位贤士大概一概尽知啊，就不用我多费什么口舌了。我们这叫上合天意，下顺民心，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您二位贤士怎么能够这么做呢？哎，伯夷叔齐长叹一声啊，没什么话可说了。他一看这位江元帅这么客气，这要是不当着元帅的面，武吉大概啊抬腿一脚早把这二位贤士给踢一边去了。那么这伯夷叔齐这算是怎么回事呢？也不能说怎么回事，反正他们自命不凡，哎，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有些学问，哎，应该呀、让这个武王姬发和姜子牙恪守臣节，哎，就是皇帝纣王爱怎么闹腾怎么闹腾，哎，他杀多少人也不算过错，因为他是皇帝嘛。总而言之，这二位啊是地道八百的，哎，保皇保守派啊，保守派啊，一有点什么这个新奇的事儿出现，他瞧着都别扭。哎，这是不是观念问题？就这么档子事儿呗。怎么，什么叫顺应潮流啊？啊，哎，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着，它不能一成不变，要不怎么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呢？啊，必须这么滚滚向前，哎，才能够啊，这个一切事情都有所这个升华前进，哎，去创新。你总这么忍着眯着，看什么都不顺眼，这可不对呀、这二位就犯了这毛病了。哎，这俩既是保皇派啊，也是顽固的保守分子。二位站在这会儿哭了，子牙呀、派几个军校把这二位给搀扶到一边去，哎，别耽误了时刻进军。把这伯夷叔齐呀、 所谓搀扶吧，就给拉一边去了。这俩人点了点头啊，哎，看来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我们这些话浆子呀，他根本听不进去呀，罪过呀，罪过。两个人大哭了一场，手拉手进了首阳山了。他们也知道是周朝当兴，纣朝当灭，但是呢，这二位自称为纣民呢、纣朝的臣民呢、那么我们帮不了天子，阻止不了啊这个姬发和姜子牙，怎么办呢？看来这天下就要归这个西周所有了。既是这样，我们从此绝食啊，这俩也不吃也不喝，背靠背就在首阳山里边坐着，就是不吃周朝一粟，连一粒米都不动。最后呢，最后就全饿死了。像这样的人物，饿死就饿死吧，也就没人管这事儿了。但是不管管与不管，历史上还记下这么一笔，说伯夷叔齐呀、饿死首阳山，这叫全齐终结。姜子牙是没管这些事儿，他们那你有饭不吃，那怎么办呢？那就个人自由吧，爱怎么怎么地得了。子牙率领人马杀到了泗水关前，泗水关前屯兵，哎呦，把这位首帅韩荣给紧张的登城一望。韩荣守在梁鹏鹏对面，怎么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呀、他往后倒退了两步，回过头来一看，他手下先锋官余化在那儿站着呢。韩荣没好意思的坐地上，刚才腿啊都软了，要不是当着这么多手下的战将，他真坐在城上了。好家伙，这么多人马，那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啊，在城楼上。虽然那年头没有望远镜啊，但是守在梁棚看得也十分清楚啊。那明晃晃亮晶晶，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排列开了，一望无边呐、哎呀，韩荣一想，这可怎么打呀这仗啊。他先胆怯了，害怕了，余化众将把这位元帅给扶回了帅府，把余化给气坏了。他也不等韩荣下令了，直接率3000铁骑杀出城来。来到城外点名捉将，叫姜子牙马前搭话。姜子牙一看，什么人叫我去搭话呀？说是泗水关大帅韩荣手下的一个副将叫余化。嗨，子牙苦笑了一声，什么意思？谁叫我都出不去啊，余化点名捉将，那我就得见他吗？不见。旁边哪吒过来，他跟姜子牙请令，是说我得出去见见他，我们俩是老相识了。当初武成王出关的时候就让他给捉住了，他压着武成王千岁全家奔这个朝歌城，让我从半路给截下来了。我曾打伤过他，大概他还记着我呢，今儿我要去见见。子牙一听，那好啊，你不妨一见吗？当时传下一令，让哪吒率3000飞虎军杀出来。来到阵前，余化这么一看，哎呦，乐坏了，在马上笑得他前仰后合的，怎么回事？我第一个要姜子牙，姜子牙要不敢来见我，我就点名捉将叫这个哪吒呀。没等我叫他杀出来了。哪吒，你可认识你家将军？ 哪吒微微一笑，手下的败将嘛，啊，当初是谁呀，在我的风火轮前败走了，休得啰嗦吧。余化哗的一下把兵器往起这么一举，轮马交锋就打到一处了，打了十几个回合。这余化不敢紧自耽搁，他知道哪吒厉害，他拨马就败。哪吒一看，哎呦，甭问呢，这余化可能啊长了本事了，你瞧他这个狂妄劲儿，现在这哪是败，这是诈败呀、啊，难道我不敢追你吗？蹬风火轮就追下来，哪吒这手就奔这豹皮囊去了，准备把乾坤圈拿出来砸他。还没等哪吒把这个乾坤圈掏出来，只见余化这么一抖手，哪吒一愣，就觉得头上亮晶晶这么一闪，真的好像唰的一下打过一道闪光似的。是什么呢？他没看明白，这光闪过去呀、啊，只听哪吒大叫一声，不好，夸的一下由风火轮上就栽下来了，是摔在那儿了。余化把马带住，回头看了看哪吒，怎么样啊，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带我取你手机。他刚把佩剑拉出来，这时就听半空中啪啦啦啦这么一声响，把余化吓一跳。余化举目抬头这么一瞧，哟，这哪儿飞了一个人呢，手提黄金大棍，他不认识，这是雷震子啊。雷震子这个大棍呼的一下由上而下砸下来，把余化给吓得腾接马上一个高蹦下来了，啪，这一大棍正好砸在马头上，把余华的战马给砸死了。余华吓得连滚带爬呀，这个雷震子在后边展翅就追，他哪有雷震子快啊，他当然他没他快呀，雷震子会飞呀。余华一抖手又把这道白光闪出来，雷震子大叫了这么一声，哎呀，啪啦啦翅膀一抖，扑通的一下子由半空摔下来了，怎么翅膀带伤了，飞不了了。羽化一看，哎，买一个饶一个，今儿我就连哪吒带你把这两颗手技取进城关。他唰的一下被剑往起这么一举，哦，哗，迎面一股阵风扑来，可把余化给吓着了，这接哪飞了个大磨盘来，就往旁边一闪，得亏闪得快，就扫了这么一下，把头上三叉盔就给扫掉了。余化败进了泗水关，谁扔的这大磨盘呢？龙须虎啊，要没有龙须虎这俩磨盘呢，哼，今天雷震子和哪吒就完了。就一笑把这二位给抬回来了。只见雷震子和哪吒是口眼紧闭，面色金黄，不省人事了。哎呀，伤到哪儿了，可把元帅给吓坏了，姜子牙亲自来查看这伤势啊。他这么一看呢，这个雷震子这伤是在这左边这翅膀这儿，这膀根这挨了这么一下子，好像是刀伤。哪吒呢是在右肩上，顺这个肩头啊往下滴着血。子牙觉得奇怪啊，他奇怪什么？姜元帅知道哪吒是莲花化身呢、啊他不是血肉之躯，那这怎么回事呢？一看这哪儿来的血呀、啊、不是血，不是血，这什么呀？这是啊，看那伤口啊是黑的啊，顺着那伤口往下滴着那黑水，这么厉害吗？再看雷震子那伤口啊，哎，渗出来的那血是黑色的，可把子牙给吓坏了。子牙呀当时有点傻了，哎呀，这可怎么好，赶快叫军医官来调治。 军医官呢治不了，

上山啊，问一问玉鼎真人这该怎么办呢？玉鼎真人那是杨戬的老师啊。杨戬一听，遵命，子牙把免战牌挂出去，免战高悬。哎，杨戬呐，回了高山了，他到山上见着老师，把这个经过这么一说，玉鼎真人一听，嗨，你们哪里知道这个鱼化他用的是化血神刀啊，要想治好哪吒和雷震子的伤势，你是必须如此啊。江元帅泗水关前一战，哎呀，这仗打得可不怎么顺利。比这个出兵之前呢、啊、这预计的，所谓预计那就是怎么一个打法啊，怎么才能取胜，觉得好像是百万雄师一到，可以说呀一路顺风，踏平五关，过了孟津，渡过黄河，杀的渑池，直奔朝歌。事实并不是这样，这泗水关就不太好过，让人家给伤了两位，要是一般的战将啊还说得过去，这二位虽不说是江元帅的左膀右背吧，可也差不多呀，可把江元帅给心疼坏了。一个雷震子，一个哪吒，不省人事，哎，中的是什么法宝啊，什么暗器啊，一概说不清道不明。这让杨戬呢回山问玉鼎真人这事儿怎么办，真人告诉杨戬了，怎么办呢，得先治伤啊，然后再说别的吧，你得呀去淘回一种药，这个药的名字叫阴阳龙虎丹呢。杨戬一听，赶快领命，他转身出了洞口又回来了，怎么回事啊，没问清楚。师傅，我上哪儿淘这药去，药铺有卖的吗？哎呀，玉鼎真人苦笑一声啊，杨戬呐，真难为你呀、啊、怎么你怎么想的呢，这药铺哪有啊，那得上哪儿买去啊，上哪儿淘去，说这药只有鱼化他老师有。杨戬一听啊，麻烦了，怎么，那他有他也不能给我呀，他让他的弟子把守泗水关的关口，他的徒弟刚取了胜，回头师傅拿解药把这一个病给治了，把这伤给治好了，你说那师徒还不得反目啊，这根本不可能啊。那么请问老师，这个余化他这个师傅在哪儿啊？说他乃蓬莱一气仙，此人叫余元呐、啊，你必须哎到蓬莱洞去找他。杨戬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老师，他也不说话，他也不走，杨戬也不敢乐，怎么回事？他觉得今天老师跟他说的这事儿啊，挺可笑。哦，我就这样去跟人要药去，这能行吗？余景真人一看，我说我都告诉清楚了，你还不赶快去淘回药治哪吒和雷震子的伤势，你在这愣着干什么呀？杨戬一听，师傅，可我怎么才能把这个药弄到手啊？是啊，什么你都来问我呀，啊，就你这样，就现在你这水平，你这本事，你这么问长问短的，你够资格跟随你师叔姜子牙兴周灭纣吗？说完这句话，玉鼎真人坐在云床上把眼睛闭上了，什么意思，闭目养神不理他了。哎呦，杨戬急得不敢在这再磨叨了，他来到洞口外，急得在洞口外边这儿来回直打沫沫。水火童儿一看，师哥您不去办事儿去，您在这儿转悠干

0: 的呀？哎呀，师弟呀、啊，师傅就这么两句话，我怎么能把药弄嘞？水火童也乐了，师傅把办法都教给您了，您怎么有点发捏呢？怎么回事？应该您下山辅佐师叔姜子牙，这本事见长才对。就凭你杨戬，就这药你都弄不来。说了一声我呀，啊，对不起您啊！一回手，咣当一下，水火童把洞门关上了。杨戬一看，嘿，好啊，师傅跟我这样，你也这样，哥们儿，你这也太……哎呀！杨戬灵机一动，狠狠地给自己这脑袋抡圆喽，勒了一拳。怎么回事？是有点迟钝。这叫当局者迷呀、啊！师傅已经把办法交给我了，我干嘛在这儿愣着呀？我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药啊拿来。想到这儿，他借着洞光奔棚来洞来，离老远老远的。杨戬收住洞光，找着个树林子，站在这树林的边儿这儿，往这蓬莱洞这儿看了半天，然后他站在这儿想，他想什么呢？他在想啊，这个泗水关那个先锋大将余化这模样，想来想去得想明白了。杨戬腾一跺脚，翻了一个跟头，变了，变得跟余化一个模样，大步流星来到洞门口，往这儿这么一站，轻轻叩打洞门，街里边出了一个道童，一看，哎呦，这不是师兄吗？您什么时候来的？哎呀，师弟呀、啊，你赶快去告诉老师，我有要事向老师禀报。哎，你跟我进来吧。好好好，这位杨余化就跟着进来了。杨余化是谁？杨戬变的这余化，他来到床前，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口称恩师啊。云床上坐的就是一气仙于渊。这于大仙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哎，余化，你不在泗水关辅佐你家大帅韩荣阻挡姜子牙的兵马，你跑回来干什么呢？哎呀，师父啊，一言难尽了。你有所非知啊，这个江上姜子牙太厉害了，他帐前有两个弟子，一个叫哪吒，一个叫雷震子。于元点点头，这个哪吒他熟悉，那曾经打败过你一次了。那么这两个怎么样？哎呀，这两个不得了啊，跟我在战场上是一番苦战。你怎么不用你的神刀呢？我用我的神刀，我把刀记起来之后，谁知道我就看姜子牙呀，在他的对前抬手这么一指，这个刀回来了，连伤我关几员大将，现在他们是奄奄一息呀、啊，马上这人就完了，求恩师您救他们一命啊。于元差点也床上掉下来，怎么回事？还这事儿啊？我这神刀让人指回来了，岂有此理。嗯，你来得好，也只有为师我的阴阳龙虎丹能医治此伤。拿来我过来，伤了你们几个呀？啊，伤了五六个的。哎呀，于元有点为难了，怎么，我这儿只有三粒丹药，这是跟神刀一块儿从炉里炼的呀，那炼了多少年呢？啊、哦、这么金贵，那当然，那不是吭哧弄刀切下一块的，咕噜咕噜摇吧摇吧，沾上点什么，然后掺吧点草药，拿出去当大力丸卖，那是切糕的原料，那跟这是两回事儿。好家伙，这三粒龙虎丹你呀省着用，用完就没了，你自己留下一粒，哎，万一一不小心要把自己伤着呢，这两粒啊把它化开，一半让他们喝下去，一半给他们服在伤口上，啊，自然痊愈。多谢老师啊！这杨戬伸手把这宝丹接过来了，他拾了个礼，抹头就走啊。嗯，杨戬走了半天了，于元坐在这会儿合计， 他合计什么呀？有两件事让他觉得奇怪，一个是怎么一指我这个刀能回来呢？那怎么可能呢？除非是我啊，这秘密咒语姜子牙怎么能知道啊？这是其一。其二，怎么这回我徒儿回来慌是忙脚的呀？哦，合着那关上的这个虎将叫人给伤了，他有点着急，着急也不至于这样，而且他不敢与我是对目光啊，就说我跟他说话的时候，这个鱼画这两个眼睛贼不顺眼的吗？四外学吗？这怎么回事啊？想着这会儿，于元屈指一算，早干嘛来着？怎么早要一算，那杨戬就不能把这药拿走了？话又说回来，他不能整天坐在这云床上算呢啊，那个耗子不一样，每处洞口都掐吧掐吧算吧算吧，爪一撂又忘了，他是散仙呢。哎呦，把于元气得大叫一声，苍狼现在把宝剑拔出来，他大发雷霆。他这怎么闹腾杨戬不管了，好一溜金光他回来了，来到帅帐见子牙，师叔我把药取回来了，哎，赶快化开吧，把这个药啊化开了，用一粒就行了，哎，给雷震子和哪吒喝下点去，然后呢剩下那药再上伤，往那伤口上这么一涂啊，片刻之功就好了。子牙真高兴，哎呀，多谢我师兄玉鼎真人指点呐！啊，杨戬你辛苦了。杨戬心说，我的辛苦倒小事儿啊，待会儿那于元就来了，非找我算账不可呀，这事儿哪能就这么就完了啊。他没敢跟子牙说，把这个哪吒跟雷震子给气的，哦，现在才弄明白，感情于化用化学神刀伤我们，还得跟他较量较量。小孩俩一商量，请令出征，关前讨战，探马抱进了帅府，把于化吓一跳。于化一听，什么？你再说一遍，谁在外边讨战？是雷震子和哪吒呀？胡说！怎么了？于化气得直跺脚，我早就给他掐算好了，最多不出三日，这俩就交代了啊，现在怎么能来讨战呢？哎，先锋不信，您出去看看呢。带我出去看一看。这余化跨马抡刀杀出来了，来到关城外，他到了阵前，仔细这么一打量啊，这事儿是邪行，确实哪吒在他跟前那儿站着呢。来者可是哪吒？好吗，他都磕巴了，怎么气得急的？哪吒点了点头，是我呀。哦，你以为你那暗器，你那什么宝贝把我给伤了？岂有此理，你以为我败给你了？我那是诈败呀、啊！你看枪吧。说着凝枪就刺了。好，雷震子把两翅这么一抖，哇的一下飞起来了。哪吒跟他轮马交锋，就在这时啊，远处来了一哨人马，是姜元帅的押粮官回来了。谁呀？土行孙。土行孙骑在马上这么一看，哎，我说，问手下小校，这谁跟谁打起来了？哎呀，将军，您没看出来，那不是您师兄弟吗？天上飞的雷震子啊，啊，跟他那会儿轮马交锋的那是哪吒三公子啊。哦，土行孙一看，我先不交令了，怎么，我凑个热闹。他又马上蹦起来，提了铁棒就过去了，唰一下两脚这么一拧，他钻地里去了，功夫不大，由于化的马后边上来了，抡圆了照着这于化的后腰上咣就是一棒，差点把于化给打岔了气呀、啊！ 哎呀，他大叫一声，柳香回头这么一看，这什么人呢？啊，在他身后边，就在那马的后三条虎上那站着的，个子还不高，手里抡了一条铁棒，把余华给气坏了。他赶忙一伸手，由打豹皮囊里把神刀就取出来，唰的一下往起这么一抖，那手一抖，这刀就出来了，咣哗一闪。这时听哪吒大喊一声：“哎呀，师哥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哪吒可知这刀的厉害，把土行孙吓得够呛。看这什么呀？这出溜，说余化的马上出溜下去了，两脚一闪，滴滋楞的一下子没了。这刀在地上打了个旋，什么也没伤着。余化有点发傻，怎么？余化一看，这仗可打出乐子来了，好吗？天上飞的，地上打的，地里还一位呢，和这陆海空联合作战呢，这够热闹的。这个就在这时啊，咔，黄金大棍下来了，哎呦，就是刮了他这么一下，那要一棍砸上啊，那就余化脑浆迸裂，当时就完了，就扫这么一下，把盔就给打瘪了，假叶子打飞了，疼得余化大叫一声，膀子折了，他败回了泗水关。这时候哪吒跟雷震子啊，这个气儿稍微平复了点，总算把这一刀之恨报了。嗯，就在这时，从哪吒身边滋溜的下子，土行孙出来了。哎，我说兄弟啊，刚才你嚷嚷什么呀？哪吒一听嚷嚷什么，哎呀，你可不知道那化学神刀好厉害呀，你牙梁运草没看见，我跟雷震子要没有杨戬师哥就完了。哥几个挑着得胜鼓回来了，哎，向江元帅交令。人家小哥几个挺高兴，余化这儿惨了，哎呦，回来呀，赶快服药。余化气的拍案大叫：“怎么奇怪？我老师跟我说了，谁中了我的刀，他都甭想活，包括大罗金仙在内。那你说这哪吒跟这雷震子，他怎么就什么事儿没有呢？”哪又来这么个提着铁棒的呀？啊，站在我的马屁股后头，好，抡圆了给我这么一棒子，这太可恶了！这是在垫脚下有人冷笑，笑什么？觉得余化太可怜。你看看，啊，刚取了一个小胜，还不算大胜仗，哎，就算用你的神刀伤了人家啊。周营里两员将就回来就忘乎所以了，这现在呢，这是又让人家打败了，垂头丧气，你这怎么能行呢？这几声冷笑啊，惹得元帅韩荣都不高兴了。韩荣一看不好，这样怎么？那么这时候余化先锋一肚子邪火啊，窝囊火，是连窝囊带上火呀，本来就够可以的了，你回头你再这么笑话人家，这不好。他一看谁站那儿乐呢，是守关将陈琦。韩荣把陈琦叫过来：“陈将军，因何发笑？嗨，我笑元帅你呀。”笑我什么？那末将在这儿，您不调遣，不使用，可不就甘露的一个着急上火吗？难道这泗水关就是于先锋一人不成吗？也和韩荣一瞧，好吗？挑眼了，陈将军，这仗得一天一天的打，你知道吗？胜也好败也好，这个 姜子牙不会三天两日就从汜水关前撤兵啊。现在这不是他转败为胜吗？我这正要派你，好了，您就给我一支令箭，我出去把他们全捉来不就完了吗？呵，几句话说得轻飘飘的啊，在帅堂上下这些个文官武将们听着有点啊将信将疑，陈琦将军有这两下子吗？给我背坐骑。这陈琦冰铁盔荷叶甲呀，胯下乌骓马，手里提着降魔宝杵，带3000飞虎军杀出城外，点名捉将，叫姜子牙出战。姜丞相一看，哎，这倒不错啊，是反来讨战的，哎，都让我亲自出营。嗯，好，我今天出去见见他。哎呀，旁边众将这么一听，元帅，您哪能轻举妄动？就是守关大帅韩荣出来想见您，哎，您都不应该呀去见他。为什么？丢份。您现在是什么人物啊？刚刚金台拜帅呀，您是大元帅，怎么能够随随便便谁叫就出去？有我们呢，哎，在末将前方。旁边大将南宫阔他过来了，那好，南将军讨令多加小心。南宫阔催马抡刀到了阵前，通了名姓。陈琦点了点头，什么意思？听说过这个人。这是西岐五虎大将之中第一把金交椅，你敢来会我，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俩人打了3-5个回合，他啪往旁边一带马，只见他把嘴这么一张，冲着南将军喊了一声哈，可把南宫阔给吓着了。怎么就觉得自己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当时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哎呦，头沉腿发飙，嘡嘡嘡把大刀扔在地上，扑通一下一头从马上栽下来，让人家绳捆索绑给拿走了，拿进关中见韩荣，是杀还是留着？韩荣一看，别杀呀，怎么先把他打到囚车里，有一个算一个，如果将军你能够把姜子牙帐前大将都捉进喽，那咱们一起借网招歌城，哎，我保将军你是指日高升。陈琦特高兴。第二天金吒要战，陈琦出去把金吒给捉来了。又隔一天呢，二公子木吒讨战，哎，陈琦出去又把木吒给捉来了。哎呦，谁也架不住他这一哈呀，大伙儿有点发傻。这时有人就想起来了，想起谁来？这要咱郑伦将军在这儿，那该多好啊！郑伦没在帐前吗？三路牙粮官呐，其中就有郑伦。第一路牙粮官是土行孙，哎，二路牙粮官那就是郑伦。他运粮草啊，那不是说吹气儿呢，扑的一下，一口气到那儿一运，回头就回来，哪能那么快？可大家正在这儿议论着，有人来报，郑伦将军押粮回令。汜水关守将陈琦，难怪他站到帅堂前冷笑，还真有点啊压箱底的本领，这功夫还真不简单，就哈哈大哈这么几声，就连连的呀，把姜元帅手下的名将以及他的弟子这都给捉来了。那金吒木吒还不属于是姜元帅弟子，他的徒侄啊， 可不是就等于是他的徒弟一样吗？这时候哪吒跟李靖就不让了，哪吒急了，怎么他用什么东西把我两个兄长给捉了去了，就哈这么一声就完了啊？我让他哈我？帐前众将都乐了，怎么这陈奇哪有功夫哈你？再者说那玩意儿他不知道他这是什么邪术，甭管什么邪术，哎，我得跟他较量较量。就在这时郑伦将军押粮回来了，这交完令之后这么一听，什么？郑伦当时是火冒三丈，怎么回事？我师父在传授我这个本领的时候就跟我说过，我这个本事啊绝无仅有，就我一人会。就这哼着这么一声，战将就落马。现在怎么出现这么一位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我来会会他。大伙儿这么一听啊，呵，一个个擦拳魔掌，怎么回事？激动的。哎，如果我家郑伦将军要会会这个泗水关守将陈奇，那可就有意思了。他们二位会打成一个什么结果呢？这时有好多人就给郑伦将军出主意，我说将军，你不见他则已，只要一见了之后，你可先得哼他一声，你可千万别给对方留功夫，你要给他留出时间来，他这么一声哈，您可就完了。郑伦越听啊越生气，哪是诗啊，这是列位啊，之所以这么劝我，那是为我好，让我多加小心，我绝不会大意。好了，郑伦听说这个敌将也使宝杵啊，只是坐骑跟自己不一样，明天我见见他。第二天开过早饭之后，他就杀出来，关前一声大叫要陈奇出战，陈奇连连取胜，呵，这简直这份儿就见长啊，不慌不忙的带着人马杀出关外，两下这么一列队，嗯，二将不由得都有点发愣，怎么回事？怎么越看对面这位啊，这个个头啊模样年龄长相几乎都差不多，就是这个盔甲的颜色稍微差点，如果盔甲要都是一个颜色呀，那好了，快成双棒一对了。嘿，不知是谁在阵前呐，大声喝彩，哎，真有叫好的。郑伦上下打量打量陈奇，就是你呀、啊，你把金吒、木吒打向南宫口，给捉到关中去了。你好大的胆量啊！拿命来！举杵就砸呀，人家啪用手中兵刃急架相还，两位就打上了，打了有个二十几个回合，啪，郑伦往外这么一带坐骑，瞧了，怎么回事？只见陈奇也白马圈出去了，几乎俩人呐、啊，同时带着坐骑勒住缰绳，同时回过头来，这位冲着那位，那位冲着这位，就这么一哼一哈，哼哈，乒乓，俩人都从坐骑上栽下去了，盔歪甲斜，摔倒在地呀、啊！哎呦！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这两军阵就乱，也不知道是该叫好喝彩呀、啊，是担惊受怕，哗的一下，军校全往前抢啊！抢什么呀？是各抢各的战将。这坨忙活呀，那真是七手八脚啊！这边把郑伦给背回来了， 那边把陈奇将军给架走了。等各自全都回了队，

从两阵脚才传出来笑声，这笑声把这个战鼓声啊，把锣声都给淹没了，可把大伙乐坏了。这仗，哎，算打出新鲜样的来了，怎么打出花样来了？没见过这么打仗的。二将阵前一哼一哈，哪位啊？哎，也没逃脱得了，全都让对方啊，有马声给摔下去了。你说这能怨谁呀？这个呀，哎呦，郑伦不让了，不让谁？不让他手下的军校，你们背着我干什么呀？把我放开，我还得跟他去较量。陈琦那边也直折腾，站在城楼上观阵的大帅韩荣一看，快快快快，鸣金撤退，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哎呀，回到关中来，韩荣给陈琦道寿惊啊！陈琦一句话也不说了，怎么了？他纳闷啊！我师父教我这本领的时候跟我说过呀，只要我这么一声哈，就把对方三魂七魄给他哈散，他这魂灵就出窍了。你想魂一出窍，他还不从马上栽下来等什么呀？没有第二个人再会这招数的了。那今儿这是怎么了？这倒好，二位一位回关，一位回营，各自全都开始纳闷儿。这时啊，韩荣把免战牌高悬呢。韩荣一想，这仗不能打了，怎么余化输得那么惨，让人一黄金棍差点给砸死。陈琦啊吹了半天倒是捉住几员战将，可是呢这回又遇上敌手了，这还怎么打呀？你要是杀出关去一不留神，人家要抢前一步冲你哼上这么一声，你说你可怎么办？哎呦，当时泗水关前哼哈二将这一战呢，简直是传为佳话了。哎，这个泗水关高悬免战呢，江丞相江元帅也不想打了，怎么回事？这仗就打出乐子来了啊！我说郑伦将军，你说这怎么回事？郑伦一听，不行，我得跟元帅您告两天假呀。什么意思？回山去问问我的老师，只有我一个人会。哎，这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人物呢？就在这时，青龙关夹门关的战报过来了，送战报的来到大帐里边，一见元帅把战报往上一递，子牙不看这个战报则已啊，一看呢，江元帅大叫一声，当时坐在那椅子上站不起来了。怎么了？这是两边的文武面面相觑，一个个你瞅着我看着你，心说这是不祥之兆啊！元帅这怎么了？脸都变色了。看来青龙夹梦两关战事不利呀、啊！当时啊，只见随军的那散宜生大夫冲大家轻轻这么一摆手，什么意思？散仗，让这些人各回各自的大帐。这时大帐里边只剩下散宜生和江元帅。散宜生由打这帅案上把这战报拿过来，这么一看，机灵打个冷战。当时啊，俩手这么一扶这个帅案，算站住了，要不然这位散宜生大夫就得一头栽在那儿。怎么回事儿？青龙夹梦两关去攻打这两关的主帅，那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啊，
是大帅洪锦和冀州侯苏护啊。青龙关前的吴成王黄飞虎，吴成王在阵前呢、啊，连丧三子啊。他的长子黄天化，还有黄天禄、黄天祥，亲哥仨，让人家都给斩了，把首级高悬在关口。武成王黄飞虎啊，一口血吐出来，现在病倒在军中，是取关不下。那么夹门关这儿，洪锦元帅也吃了败仗了，这仗也没打好，不仅吃败仗，最为可怜的是他的副手，就是攻打夹门关的副帅冀州侯苏护，叫人家给捉进了夹门关。哎，这还了得，这要有点闪失，江元帅怎么向武王姬发交代呀？啊！而且这两边的战将可不是一般的那战将，确切点说，不是稀奇平平常常一个武将，一位是武成王黄飞虎，那一位呢是皇亲国戚。甭管这个纣王啊怎么昏庸，他是当今天子，那苏护是天子的岳父老泰山呐、啊，你这还了得吗？这武王千岁都得震怒啊，所以这下紧张了。他跟那散宜生商量，商量什么？散大夫，我必须亲自到青龙关去一趟，一个是呢安慰安慰啊吴成王千岁，这是多大的打击呀、啊！啊，三位少王千岁死在阵前，这封是什么样的敌手了？这人有什么本领？那西岐打了多少大仗，打了多少恶仗，这三位少千岁连根汗毛也没伤，倒是也吃过败仗，也被人家给打入过阵中，给困在阵里了，但是也没有说把性命搭上了。而且三位少千岁都完了，那吴成王黄飞虎还不急吐血急病了等什么呀？我必须亲自去看。哎呀，三医生有点为难了，怎么不让江元帅去？那元帅放心不下，再说派去青龙关的公关大将那不是一般的人，是开国武成王，王家千岁呀、啊，起码说也得让江元帅去安慰安慰啊。那么这时候元帅忙不过来了，怎么忙不过来？是先到青龙关好，还是先到夹门关？冀州侯苏护叫夹门关守将给捉进关去了，这一旦有点什么危险，要是把冀州侯给杀害了，那还了得呀？恐怕元帅也吃罪不起呀。这时候啊，江元帅身旁的那些弟子们就全都知道了，一个个惊的是哑口无言呐、啊。特别是黄天化遇害，哎呦，这些小弟兄可就都不让了，他们想闯进帐中来请令，但是没敢。怎么一看元帅这个神态不对呀、啊，谁也不敢来惊扰。可听说了，说元帅要到青龙关去，这些人悄悄的到散宜生大夫身边，让散宜生给求个情，我们想跟随元帅去征讨青龙关。
那么这儿怎么办呢？啊，元帅一走，三军主帅走了，那可是军中之胆呐、啊，那不是轻易想上哪儿溜达一圈就溜达一圈的。元帅哪儿去了？没事，出去转一转呀，转呀转呀，那还了得啊？这个人物能随便乱动吗？那么一旦要让四史官韩荣知道了，该怎么办呢？散宜生大夫现在立刻就做好了安排，派龙须虎守住辕门，如果要有来偷营劫寨的，哎，你就拿这个大磨盘给我猛甩啊，狠狠的打，一点都不要客气。而且派郑伦和土行孙先不要啊压粮运草了，派这二将是巡营六哨，加紧防范，就是没挂这个免战牌呀、啊。那要挂出去呢，就等于给敌军送信儿一样，可能啊营中有什么变故，要不怎么好端端把免战牌挂出来了？那么敌军要来讨战怎么办呢？三一声大夫也做了一番分析，一个是啊，现在韩荣啊锐气有点伤啊，他左膀右背两员将，哎，都没怎么得烟抽，就说这仗打的都不太顺利，陈琦呀、啊、一天半晌不好意思再来了，哎，让咱郑伦将军给震了一下子，这哼哈二将泗水关前这一会面啊，他也知道我们营中有好多能人。那个余化呢，挨了那铁棒和黄金大棍之后啊，他也得缓两天，插着这个空档让元帅去趟青龙关是未为不可呀。但是秘密而行啊，哎，千万不能声张，但是也得派几个人啊保护着元帅，唯恐是路上有什么意外。江元帅一听，哎呀，先生不必如此，怎么千万不要为我担忧，你就守好大营，我去呀、啊安慰武成王几句，然后我就得翻回来，军中不可无主啊，这我知道，我有四不像啊，跨四不像、用不了好长时间，也就是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青龙关了，不要为我担心。那样也不行，怎么虽然安排得很周密，哎，说的也是头头是道，大家也放心不下，这样吧，不用带更多的人啊，像什么龙须虎啊、武吉啊，这都不用跟着了，但是您得把杨戬带着。三一声大夫单独把杨戬叫到一边，好好嘱咐了一番。杨戬一看，哎呀，大夫您就不用嘱咐了，我都记住了，您放心吧，不管遇上什么样的风险，我杨戬都得首当其冲保护好我家师叔。哎，三医生放心了，白天不能走，等夜之二鼓，天交二鼓的时候，元帅跨下十四不像，哎，杨戬呢骑着他那匹宝马，这爷俩是一前一后嘛，腾空而起就奔青龙关来了。等来到青龙关，举目这么一看，青龙关前呐、啊，呵，那连营战一扎，不下200里呀、啊，百里连营啊，要讲究排兵布阵啊，扎营，那还比得了武成王黄飞虎吗？那真是进有方，退有法呀，一看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元帅。安排的好，布置的也非常条理有方，但是吃了败仗啊。
吴成王黄飞虎正在帐中啊，那儿迷迷瞪瞪，似睡非睡，难过万分，止不住的眼泪呀、啊。就在这时，啪一下帐帘这么一挑，大将龙环进来了。元帅，千岁，千岁！连叫两声，黄飞虎这么一看，什么事啊？他以为是有人来夜晚偷营呢，不是，启禀千岁，元帅驾到。哎呀，吴成王黄飞虎强大精神，让龙环把他给搀扶起来，他要帐外迎接元帅。这时江元帅打外边就进来了，进来这么一看，哎呦，这分别才几天的功夫，这一看吴成王黄飞虎啊，好可怜呐、啊，不像请令分兵时候那个精神了，那精神头一点都没了。子牙是百般的安慰，告诉吴成王黄飞虎，千岁千万莫要上火，怎么这乃是兵家常事啊，啊，三位少千岁遇难，这是很不幸的，我带杨戬来了，今天我就派杨戬到青龙关打探一番，看看是什么人能够把三个少千岁给战败。吴成王黄飞虎这才告诉江元帅，说打败我的呀，还不是青龙关的首帅，青龙关主帅根本没动，没出兵啊，阵前没看他影，哎，只是派他手下的战将，也就是青龙关的先锋，叫高继能。这个人可太厉害了，他背后背着一个大葫芦，把葫芦这么一抖啊，哗的这么一下，就由打里边飞出来无数只毒蜂啊，疯子啊！哎呀，武成王话没说完呢，杨戬在旁边哈哈大笑。这武成王黄飞虎得向元帅姜子牙介绍情况啊，就把自己分兵来打青龙关怎么吃的败仗，说这青龙关守将那个先锋高技能如何厉害。刚说的这会儿，杨戬在旁边乐了，子牙很不高兴，回过头来啊，就瞪了杨戬一眼，怎么回事呢？一个是这儿谈论军情，再一个呢，武成王现在心情是那么难过啊，老来丧子，三个公子都死在青龙关前，那黄飞虎能不动心吗？这什么时候啊？你杨戬怎么有心拉长的还笑啊？杨戬也叫出来，觉得自己啊有点失态失礼，他赶忙过来呀、啊、给武成王施礼，千岁，杨戬不恭啊，嗨。吴成王叹了口气，你这何必客套呢，咱们都在武王千岁驾下称臣，在江元帅帐前听令啊，别看我官拜开国武成王，现在是征讨朝歌城的副元帅总先锋，但是你我都是平常一员战将，我看出来了，您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一句话呀，说中了杨戬的这个心思。怎么回事呢？杨戬为什么他乐呢？他不是乐别的，是个高技能，他在哪儿逃回来的？弄这么一个风葫芦啊，居然呐、啊，就伤了我们三员大将，而且不是一般的大将，那是我西岐的三个少千岁呀、啊。
杨戬不是没有同情心，心里不难过，但是刚才他想着这个事儿啊，就觉得有点怪。这个家伙葫芦里头装着疯子，那不要紧呢，我可以啊给元帅您推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官拜北伯侯的崇黑虎啊，崇侯虎他那个弟弟。据我所知，这位北伯侯千岁呀，也背着个葫芦，那葫芦里头有一只神鹰，是专吃他这个疯子，不妨您就把他请到阵前来。哎呀，这句话可提醒了武成王和姜子牙呀，哎，心里这么一痛快，哎，也就不怪罪杨戬了，就派杨戬亲自去请。杨戬哪敢耽搁呀，啊，他连夜动身呢，去的马里回来的挺快，就把这位北伯侯崇黑虎给请来了。崇黑虎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是坐卧不安呐。那么姜子牙姜元帅啊，派将前来请我，不是为别人，还为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哎呀，那黄飞虎是何如人也？他居然遭此不幸，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所以他立马动身，就赶到啊阵前来了。同时陪着他一起来的还有三员大将，是崇黑虎的三位好友，一位姓文叫文聘，一位姓崔叫崔英，哎，一位姓蒋叫蒋雄。合着北伯侯啊又带来三员战将，和这四位一见武成王黄飞虎是格外的亲呐。当然首先得拜见姜元帅了，元帅一看把北伯侯这几员大将那是敬如上宾呐。姜子牙看着都痛快，怎么痛快呢？呵，这几位这么一见面，哎，一说话啊，叫人看着心里头那么痛快。当然得痛快，因为这五位不容易凑全喽。就是哪五位？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和崇黑虎、文聘、崔英、蒋雄这五位。他们这五位为什么这么亲昵呢？也难怪，这就是后来呀、啊、被姜子牙封为五岳神那五位大将。五岳神呐 啊不是有个传说吗？说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哎，都有这个岳神，感情就这几位。那么仔细分工，这几位都管哪个山呢？武成王黄飞虎管东岳泰山呢，崇黑虎呢管南岳衡山，文聘管西岳华山，哎，那蒋雄北岳衡山，崔英中岳嵩山，那是封神以后的事了。所以这几位就是格外的这么哎客气，也格外的这么亲切。当时呢武成王也就把这个战况哎向崇黑虎介绍了一番，崇侯爷这么一听，明天我去会他。第二天饱餐战饭，这几位保护着姜子牙一起到阵前来了，哗一下一字长蛇把队裂开，好，把对面的敌将啊给吓了一大跳啊。谁呀？高级能啊，高级能正逞能呢，他逞什么能啊？他已经哎在这个青龙关首帅跟前
承诺了，他承诺什么了？啊，不出十日，我就要生擒活打武成王黄飞虎，然后啊，我带一哨人马杀奔汜水关。哎，韩荣元帅不是镇守关口，堵住了哎姜子牙他们兵马去路吗？我就从后边，从姜子牙的后边往前杀，哎，让首帅韩荣从前面往后杀，两骑夹攻，他们还兵进朝歌，就把他们呢一块儿，哎，消灭在这汜水关前就完了。这是他，乌铁阿提洛他替的这么一通足吹，还真把这青龙关首帅给吹懵了。所以今儿他带人马又出来了，当来到外面这么一看，哎呀，高进能怎么紧张了？他看这个大刀旗下边有一老头骑着那个坐骑呀，他不认识，那叫四不像。一看这位老将军金盔金甲，杏黄袍啊，可了不得，这什么人呢？他再一看那帅子旗有个斗大的江字，哎呦，高继能一想，这大概是姜子牙吧。嘿，他转念一想，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别害怕了，怎么活该你露脸，今儿个我就把这疯子放出来遮一遮这姜子牙，让他也尝尝我这宝葫芦的厉害。他点手让那个主帅过来到阵前搭话。重黑虎这么一听，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身份呢？啊，就凭你边关一个小小的守将敢叫姜元帅，叭一颗坐骑他就过来，通明报信的打上。三五个回合，高继能一想，好家伙，我哪打得过北伯侯重黑虎啊，这个人可厉害呀，干脆我用宝物取胜吧。他往旁边一带马，叭把大葫芦这么一甩，呜的，现在一股黑风，他把这疯子就放出来。他那疯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培养的，也不知道啊，他采不采蜜，怎么回事呢？这疯子这个头都吓人，这疯子最小的那个都快赶上那蚂蚱了，蚂蚱啊，就是蜻蜓啊，这个还小吗？哎呦，这东西厉害呀，帮一下那一钩子非把人蛰死不可啊，比蝎子都凶啊。北伯侯不慌不忙也把葫芦摘下来了，他把葫芦盖拧开，往外这么一放，把五色神鹰放出来，这鹰啪一下飞出葫芦来展翅，这么一看，嘿呦，把神鹰乐坏了，怎么没想到今儿跑这儿来改善生活来了，嘿，好啊，这么两翅这么一抖过去，好，这通开开啊，就是啃啊，啃就是吃啊，哗的这么一下，就看这飞鹰在阵前左边转了三转，右边转了三转，上下翻腾来回折腾了这么几下，就把高技能啊这疯子全给点破了。哎呦，高技能在马上都要哭了，他万万也没想到今儿遇上这么个克星啊。高技能心想，我师父赠我这宝葫芦时候说了什么样的战将，哎，野风挡不住啊，你这毒风那是真的呀。黄飞虎的三个少千岁怎么样啊，都让我给蛰死了，都败在了我的手下呀，今儿这怎么了？这是我这疯子怎么一个没有了，光放出去回不来了，回了什么呀？啊，就在他一打那儿的那功夫啊，这五色神鹰就过了。好，这两爪子，那五色神鹰那可是宝贝啊，不是普普通通啊，说抓小兔的那鹰，这都神鹰，这两爪子当时就

败得这惨呐。进去之后是城关紧闭，吓得是再也不敢出来了。有人报告了那个主帅，青龙关的主帅呀，他万万也没想到啊，怎么这高技能那葫芦不好使了啊。哦，合着完了。哎呀，急得这位主帅蚯蚓直跺脚，不行，明天我得给我的先锋官报仇啊。等第二天这高技能报仇，手下呀有谋士给他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您呢千万可不能出去。一个是北伯侯重黑虎，这五色神鹰是相当厉害。再一个呢，姜子牙来了啊！您想一想，这姜元帅那有多厉害？连文太师都败在他的手里了，您怎么能出去跟他打呀？哎呀！元帅蚯蚓这么一听，我要不打，那我就在这儿死守着啊！我这可是死水一潭呐！怎么看来，哎，皇帝这救兵是派不来了。朝廷还有多少人马，我多少心里也有个数。那么我要是不抵挡住，等姜子牙杀进青龙关，那我不就完了吗？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启禀元帅，哎，门外呀，就在帅府门外，有一位道人求见。啊，什么人呢？啊，不见，他这烦着呢。手下谋士这么一听，元帅，哎，您别不见呐，怎么说不定人家是来帮助咱来了？哎，您得客气点，热情点啊，不仅要见，您还得亲自哎到帅府门外去请。蚯蚓想，好吧，那我去看看吧。他一脸的不高兴，很勉强的从帅殿出来了，来到园门外这么一看呢，蚯蚓不认识，怎么嚯，这位怎么这模样啊？倒是一位出家道人，但是长相啊特吓人。长成什么模样？有点好像七孔朝天。什么意思？就是眼睛鼻子耳朵嘴呀、啊、全冲上边长着，把蚯蚓给吓了一跳。请问仙长，您这是从哪里来呀？哎，这位道人叹了一口气，我不是上你这儿来的，好吗？实话实说。蚯蚓一听，那您是从我这儿路过？不是，我是到泗水关助我徒儿，哎，余化一臂之力。可我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呢？因为我正好从此处经过，让我看见呢姜子牙了。这是冤有头债有主，没想到在这儿狭路相逢，那我就呢借你这块宝地，我把这姜子牙收拾，然后啊我再到泗水关见我的弟子，你看怎么样？哦，蚯蚓这么一听，请问大仙师，您的仙号怎么称啊？我乃一气仙，蓬莱洞一气仙，于元是也。堵着气儿来的。怎么堵着气儿来的？这于元大仙让人给蒙了。他不是有三粒丹药吗？哎，他正在那个云床打盹呢，他一看他徒弟于化来了，他当时啊怎么想也想不到那是杨戬变的。哎，余华跟他一说怎么在泗水关吃败仗，哎，把

0: 个神刀祭出去，让人家用手一指又回来了，哎，把我们的人给伤了。现在呀，奄奄一息，特地前来求药。他当时就把这龙虎金丹给了杨戬了。等杨戬也走了，他也明白过味儿来了。哎，袖吞乾坤，屈指这么一算，嘿，好啊！当时他就蹦起来了。我不行，我得找这杨戬去。这个娃娃，我找了他之后，我再找他那师傅玉鼎真人。这都是你教的徒弟啊！啊，哦，会点玄妙术，七十几变法，变完了，我跑这儿来蒙我来了。你说多可气呀！我非收拾了他不可。他把洞中的宝贝全带上了，就来了，正好驾着云彩从这儿一过，他一看，哎，这下边就是个战场啊，这是跟谁打起来了？于大仙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全看明白了，哈哈，姜子牙在这儿呢。好，所以他先跑到关中来，见这位大帅。蚯蚓这么一听，甭管呐，您是找杨戬出气，还是找姜子牙报仇，那我都甭管了，但是您这是来助我一臂之力，弟子我非常感谢，想不上前给这位大仙施大礼。哎，平身吧，平身吧。行了，你准备准备，明天我去讨债。第二天呢，这位带着一哨人马出了关了，往阵前这儿这么一站，叫姜子牙上前来搭话。旁边这些战将们，连武成王黄飞虎都看得很清楚，看这位道人与众不同啊，这是哪个海岛的一位高仙呢？啊，不行，元帅，您可不能过去。哎，子牙一听，我怎么能不过去呢？啊，来，一点手，叫杨戬随我阵前搭话。杨戬一看，他低低的声音跟姜子牙商量，这一商量，连武成王都乐了。怎么乐了？这杨戬说的可乐呀，师叔啊，啊，您让我跟您过去，哎，跟这道人搭话呀，啊。子牙一想，这在西岐作战的时候就这样啊，那你跟哪吒不离我的左右啊，我带你过去怎么了？师叔您别带我呀，这他就是冲着我来的。嘿，杨戬这两句话跟小孩话一样，所以说的武成王也笑了。哎，子牙觉得奇怪，杨戬从来没这么胆小过呀，怎么会冲你来的呢？嗨，别提了，师叔，那解药不是我蒙来的吗？是我变成啊鱼化的模样，他准是这气儿啊没出，憋着来找我算账来，最好我躲着点儿。大伙一听，这你能躲哪儿去？这也不像躲账，你躲今儿躲不了明儿个呀。大家一乐，杨戬有点挂不住了，那我跟您过去吧。咬咬牙发发狠，骑着他的赤符兽，提着三尖两刃刀，子牙的四不像在前边，他在后边，年头大了下的跟过来了。大伙一看，哎呀，又是气又是乐呀，气什么呀？气哪来这么一个道人啊，叫我家元帅搭话呀？可乐可乐，我们这位杨少仙爷怎么这样了？到了阵前，子牙刚把坐骑勒住，只见呢于元冲他一摆手，姜子牙，你给我闪开，让你身后边的人上前来搭话。姜子牙阵前混于元呢，他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啊，这位是从哪儿来。那么子牙过来搭话，人家不跟姜子牙说话， 让他闪开，说你把你身后那人啊叫过来，哎，我有话跟他说。子牙一听岂有此理，我是三军主帅呀， 你跟他说，他是我手下的战将，跟我到阵前来那是来保卫我的，那请问道友你是什么人呢？哎呀，于元这么一听，好吧，那既然你这么讲话，姜子牙，我也就不客气了。我要是不发现你，也就是说我没看见你，我还真就打这过去了。那样呢，你还能啊，安全几日。现在看来，姜子牙，你赶快下坐骑，跟我去关中请罪，我就把你呀、交给守关将就行了。至于怎么发落你，由纣王天子。但是你身后边那个杨戬，你必须得交给我。子牙这么一听，这不是笑话吗？这不是，就你这么三言两语，我就能把杨戬交给你了？岂有此理呀！杨戬把胆子壮了一壮，啪往前一带坐骑。他让姜子牙回去，师叔您请回，由弟子我来会他。把三尖两刃刀这么一横，你不是叫我吗？我来了，你是不是找我算账啊？因为我上你洞中拿过药啊。于元这么一听，多大口气啊，还拿过药？你骗过药啊？骗子好吗？感情那年头就有骗子了。杨戬这么一听，你说我是骗子呀？我不承认呐。怎么，你教的什么恶徒啊？你看你教的那个弟子，他在逆天行事，你知道不知道？他犯了多少罪过呀？你不好好的教导教导他，让他好好跟着你上山修炼，你把他打发到泗水关去啊？你说岂有此理，少废话。于元气的呀，不跟他说什么了，举剑就劈呀。杨戬啪把三尖两刃刀往手里这么一拖，他封出去，打了这么几个回合，只见呢，于元往后这么一撤身，由宝贝囊中一伸手，刚把这宝贝取出来，就听有人呐，在远处里冲着于元喊话：“哎呀，于道友，慢来慢来，不可如此啊！”于元一愣：“这谁呀？”杨戬也愣了，俩人同时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哎呦，从远处来了一位道人。这位道人踢了秃噜踢了秃噜，脚底下这两只鞋太大了，鞋的脚小，走路踢了他了。哎呦，那件道袍是补丁落补丁啊，头上啊那发卷太可乐了，因为头发少，也就有那么个十根啊八根的，那头发啊挽了那么一个小小的发卷，弄个小松树枝儿当簪子别着头顶，破一啰嗦，腰里那丝绦叽里疙瘩净是街头。杨戬一看可乐坏了，哎呦，这是高仙路押道人呢、他的人家接哪来呀？杨戬赶快由打这个制服兽绳跳起来，上前十大礼，路押道人把他搀起来了。高见高见，不要客气，你赶快回镇上去保护主帅啊！我跟他呀说上两句。说完，路押道人就往于元跟前一站：“于道友，你好啊。”于元不认识路押， 他一看，嘿，哪儿来这么一个讨饭的老道啊？啊，你瞎嚷嚷什么呀？我正要祭起法宝，收服这个杨戬，也就是说，把他治死，我才出胸中这口气。哎呀，路牙道人这么一听，你这话说的不对呀、啊。我怎么不对了？于元自言自语的说出来了，怎么，我找的就是杨戬，我找的算账，杀的就是杨戬呢、啊。你怎么派我不是？我说道友啊，你现在有点杀身附体了，是张口就要报仇，闭口就要杀害，这哪是你我出家人说的话呀？你怎么能这样？你不想想吗？啊，就连普普通通平常百姓啊，哎，都有一颗佛心呐、啊。古人常说凡人即佛呀，一个人应该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呢、啊。你我出家人更甭说了啊，爱惜飞蛾杀照灯，扫地都怕伤蝼蚁命。就我们扫地的时候，一看到有两个蚂蚁那爬呢，都不应该扫了，得等蚂蚁爬过去，哎，你再得扫这地。那要是白蚁呢？白蚁大概就开扫了，也就不客气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出家人啊，不能这么做呀。嘿，玉元冲他点点头。我说你是从哪里来？你有座庙没有？看你这样啊，你是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足之地呀、啊！你好可怜呐、啊！我看你还是找个地方啊，化顿斋饭吃吧。大概你一天到晚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你还跑到阵前来，发的什么威？拉的什么横车呀？啊？路牙道人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我说于元道友啊，你在这个蓬莱洞中修炼多年也不容易呀、啊，我劝你呀、啊，赶快回洞府继续修炼，不要掺和你弟子的事儿啊。你那个弟子于化呀，他是罪有应得了，他想逃也逃不了了，但是你不同啊，我劝你的话你听得明白吗？于元一听啊，我也劝你两句，咱俩素不相识啊，不管怎么样，你穿得再破，哎，你也是个道门中人，我不忍伤害你，你赶快给我走开。鲁牙道人真心实意劝说于元，但是于元听不进去。鲁牙一想，那你就难怪我了啊，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呵，于元一听，你有什么了得的？你先尝尝我的神刀吧！啪的一抖手，寒光一闪，把神刀祭出来。只见鲁牙道人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他围着那个刀啊，来回转了三圈，然后从怀里把那小葫芦套出来，啪一下。冲着鱼丸这么一抖，那小葫芦里嗖嗖飞出两条龙来，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那小龙出来啪一卷，就把鱼丸那飞刀给卷起来了，噗一下到葫芦里去了，那大龙噗的一下下来就把鱼丸给缠上了，那缠的还挺奇怪呢，奇怪什么呢？由他双腿开始往上缠，缠完了之后，这龙头和鱼丸那个头啊是脸对脸儿，然后那龙一探爪，龙探爪猛翻身嘛，那爪一下子就把鱼丸这下巴给拖起来了，那只爪啪的这么一下也扒鱼丸那肩头，紧跟着就看路牙一抖手，那小葫芦里头那小龙飞出来了， 那小龙横着就从鱼丸那脖子那儿唰，就这一下扑通，可怜呐、啊！谁可怜？鱼丸呐、啊，千年大道就完了。路牙道人看着鱼丸，叹了一口气：“你道友，你不要怪我呀，我不愿意来收服你，但是呢，苦劝你也不听，只得如此啊。”然后路牙道人一抹头走了。哎，江元帅急了，高松杨戬快把仙人接过来呀，人家到这儿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大忙啊，怎么能就叫他这么走了呢？哎，杨戬呐、啊，紧赶慢赶也没赶上，路牙道人帮完忙人就撤了。哎呦，子牙非常感动啊，这时赶快打扫战场，杨戬过去把鱼丸那豹皮囊解下来了，他知道那里头还有几件宝物都没得施展，就让路牙道人把他给收拾了。好啊，子牙呀连夜升帐安排一番，说今天晚上咱们攻取青龙湾，收拾了蚯蚓就完了。今夜三更啊，子牙亲自领兵攻城，密传一道令让杨戬先到城里去埋伏在帅府的周围，等蚯蚓出来迎战的时候你就把他给我收拾了。杨戬领命去了，等三更时分一声炮响，说是周营前来啊接官，把蚯蚓吓坏了，这赶忙收拾收拾提刀上马。当他脚刚认上凳，还没等上了马呢，突然间他听见有点动静。什么动静？是犬吠之声，狗咬。蚯蚓一愣，怎么回事？怎么是哪儿跑出条狗来呀？哎，这从哪儿传来的这叫声？好像在半空。他这么一抬头，还没等看明白呢，豪田犬在他头上呢，还扛得下的一口，就把蚯蚓呐、啊、给咬趴下了。蚯蚓就地打了个滚，还没等起来，杨戬一纵身跳过来，提起三尖两刃刀，手起刀落，就把蚯蚓给斩了。然后开棺落锁，接江元帅进城，首先贴告示安民。首先得安民呐、啊，当然不能惊扰百姓，大家不用害怕。哎，我们是仁义之师，是绝不扰民的、啊。人家那江元帅说不伤害百姓是真不伤害呀、啊！啊，第二天你们是铺子该下板下板，住户该开门开门，该做买做卖，该干嘛干嘛。那么大家也都看到这个布告了，黎民百姓啊都知道啊，激发千岁，有道发无道啊，吊民发罪，去打的是朝歌城。但是三关拦路，哎，不能不取这个青龙关。那百姓欢呼啊，都很高兴。哎，子牙呢，这个开仓放粮，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正在这时，有人来禀报，汜水关来人了。当时把子牙给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呢？大帅洪锦和冀州侯苏护他们不是领兵去打夹门关，跟武成王黄飞虎是分兵行事，结果在夹门关前大吃败仗，让人家夹门关守将给杀得一个落花流水， 说请江元帅定夺。听到这个禀报之后，子牙大吃一惊啊，他赶快和武成王黄飞虎商议，让王家千岁在青龙关多住几日啊，安顿一番，等着安顿完毕之后再派守将来守关，那时候您就可以回中军了。我得马上赶到夹梦关去看一看。哎，黄飞虎啊心里头很难过呀，怎么这样江元帅忙着过来吗？啊，要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当时领将令挺痛快，我负责攻打青龙关，没想到到这儿吃了败仗啊，让人家把我给收拾。江元帅赶来，这算解了我的围呀、啊、得了这青龙关了，现在夹梦关吃紧。你说夹梦泗水两关过不去，你怎么过得了五关呢？所以武成王黄飞虎着急，他跟江元帅请令说，您在这儿啊整顿几日得了，由末将我领兵去接应红锦大帅。哎，子牙一听就不要争了，老千岁你够辛苦的了，哎，我呀这么安排就按着这个安排去做。江元帅连夜领兵马不停蹄呀、啊、首先先回到泗水关，问泗水关这会儿战况如何呀。有人呢、啊、禀报元帅说，从朝歌城啊来了督战官了，韩荣的气势是越来越大呀。怎么回事呢？说当今天子啊，那个纣王啊派督战官到武关来坐镇，首先这督战官就赶到这泗水关来。子牙这么一听，你们问清楚了没有，纣王派来的这督战官是什么人？据说是两个文臣，一个姓费叫费仲，一个姓尤叫尤浑。哎呀，子牙一听哈哈大笑，怎么回事？来得好啊，我正在找这两个人呢，还找不着呢。自从上次发西岐吃完败仗之后，听说这俩就隐遁起来哦，今天这俩跑这儿来督战来了。嘿，冲着这两个督战官，哎，我呀夹梦关前晚去一日，我明天得在泗水关前跟他见上一阵。子牙恨坏了这两个家伙了，不是广江元帅恨，这么说吧，天下黎民百姓一提起来这费仲尤浑无不切齿。所以子牙就冲这俩，哎，我这个夹梦关先不去了，我明天要会会这两个督战官，你们谁有本事要能在阵前把费仲尤浑给我捉了，我呀就重赏你们，算你们奇功一件。朱文武这么一听，嚯，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啊，就这么俩督战官惊动的我家元帅，连夹门关都不接应了，先要在这儿会会这俩。这俩真来了，可不真来了吗？呵，不仅来了，这费仲尤浑比原来洋棒多了，哎，又加官进爵了，而且啊有人在他们跟前许了愿了，只要你们能够到了武关那会儿阻挡住姜子牙进兵，哎，不用说把他杀败，只要能挡住他回来，哎，一个官拜太师，一个官拜首相。呵，这俩驾着云就来了，谁跟他们俩许的这愿？那还有别人吗？就是那妲己娘娘。呵，所以这俩人来到这儿的气势就不一样啊！一到泗水关，先把韩荣叫过来，给暴训了一通。韩荣这憋气呀、啊， 韩荣心想，我招谁惹谁了啊？前边重兵屯驻在我的关前，我这都无计可施了。朝廷派这么俩来，好啊，那自己就得听着呀。怎么，你分谁打发来的呀？那是带着圣旨来的，好吗？海外天子费中游魂派了这韩荣一通不是啊，说他什么呀？说他无能，太没本事了啊！就姜子牙这百八十万人马，你们就独挡不了。明天我等兄弟费仲游魂不在，开关与姜子牙决战。这费仲游魂呢、啊，准备要出汜水关，哎，跟这位姜元帅见个高低。他们真想列阵跟姜子牙动动手较量较量，他们哪有那本事啊？那么他们瞎说什么呀？俩人互相这吹呼呗。哎，他们是干说不动地方，特意啊摆这么一谱，让韩荣看看。韩荣啊，从心里往外，你以为透了这俩家伙了，但是就没有办法，怎么这是奉亲命而来呀？比韩荣这个职位那可大多了。韩荣虽然说现在是一官辖五官五官大元帅了，但你毕竟啊是镇守边关的这么一个守将，你怎么能跟费仲游魂比呀？甭说这次这妲己向他们许了什么愿，就原来官拜上大夫和这个中大夫那时候，这俩就了不起。怎么宰相门前七品官嘛，他整天在皇上身边转悠，那万一要给你垫上个三言五语的，皇上耳朵一软，要是听信了，你这边关守将哪儿吃得消啊？所以韩荣啊，干憋气，只得站在这俩人跟前是好好好是是是。哎，这俩来了之后，说是明天出关决战，第二天呢、啊，俩人没动窝，第三天还是没动地方。哎，西岐大营里边姜元帅这么一瞧，怎么回事啊？说这费仲游魂前来督战，怎么也得见一阵呢？怎么现在一点动静没有呢？这怎么回事？不行，他再要不打呀，明天我就要讨战了，得叫阵了。我这回不叫韩荣了，哎，就叫这费仲游魂出来见我。我看他们呀，该怎么对待？等着吧。就在这天晚上深夜二更，忽然间中军官进来了，轻轻地叫醒了元帅。子牙一愣，怎么？他以为有人来偷营劫寨呢，有什么敌情动静？中军官说没有，外面呐、啊、来了一个人要求见元帅。子牙一听，深更半夜的，什么人呢、啊？来见我啊？这人在哪儿呢？现在就在帐外啊，带进来。好，这位一进帐可费了劲了，怎么低着头毛着腰啊？他不敢呐、啊，说舔胸叠肚的站起来。如果说他挺身要这么一站，他能把这中军大帐给顶起来，其实也不至于。怎么，这位个儿是不矮呀、啊，好几丈高，瞅着都瘆人。好家伙，往人跟前一站，跟城门楼子似的。其实西岐这边，身量高的也有啊。那龙须虎，龙须虎没他的这个帐篷。给他定制了这么几顶啊，都不合适。 龙须虎后来就跟大伙商量，甭给我支什么帐篷，我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我在外边这蹲着没事儿，我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都习惯了，你甭管我。哎，没事儿，他就在中军保障后边啊那儿一坐。这龙须虎那个比这位爷矮不了多少，可随时这么说，西岐营中突然出现这么一位大汉，那也挺吓人的呀。子牙也一愣啊，你什么人呢？这人一进帐来扑通一下，呵，那真像堆金山倒玉柱似的呀，就跪倒在帅案前。他跪在那儿啊，比江元帅高三头。姜子牙也乐了，哎呀，将军你快请起吧，你是什么人？末将不才方弼是也。哦，子牙可想起来了，因为什么？自己啊也在朝歌城做过那么几天官，哎，官拜过啊夏大夫，他见过这人一面，但是记不得了。知道啊，这个朝歌皇宫宫门口那哈有这么两员大将，亲兄弟是方弼方将。后来听说呢，为搭救啊两位殿下，那么冲撞得罪了皇上，皇上下旨到处捉拿他们，要把他们碎尸万段。这哥俩吓跑了，这么些年也没动静，突然在四史官这儿出现了。子牙让他们赶快起来平身，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吗？方弼也不隐晦，说我呀跟我兄弟商量了，主要来拜见武成王黄飞虎，只能见到武成王千岁，哎，我们才能啊这个在西岐这会儿得以存身，就是武成王能保着我们，保我们一条活命，只有他了解我们，别人他不了解。子牙一听笑了，将军何出此言呢？那武成王千岁在我的跟前可没少提念你们两位啊，你是兄长啊还是那个弟弟？我叫方弼，我兄弟叫方相。哦，怎么方相将军没来？哎呀，我们哪敢一起出城啊，怎么我们哥俩商量了啊，一个在关口里边那等着，我跑来拜见武成王黄飞虎。深更半夜来到营中，必定有事啊。啊，启禀元帅，实不相瞒呐，我们想献这泗水关。哎呦，子牙一听，赶忙站起来了。特客气了，那当然呐。吩咐人看座。哦，不，不行，不行。方弼摆手，元帅不要客套。怎么，我们那个椅子呀、床啊，都是定做的。这个普普通通这椅子床不行。怎么，我们一坐呀、就塌架？哎，什么椅子也装不下我们，我们就站在这儿跟您说就行了。这方弼怎么突然间五更半夜的跑到这儿来？来投降归顺县官来了，这是哥俩商量的。方弼方向一看呐、坏了，怎么了？这费仲游魂一来，可把这二位将军给吓坏了。没成想费仲游魂能跑这儿来督战呢，这要是我们被他发现了，那就当时把我们戒网京师啊，碎尸万段。韩荣元帅为这事儿都紧张了，特意派人给这二将送了个信，你们这几天是千万哪儿也别去，哎，就把那院门锁好啊，就在院里藏着吧。不管怎么说呀，这个费仲游魂呐、是来督战也好啊，参战也好，他绝不能各处去搜查。哎，我应付几日啊，把他们应付走了，你们二位将军呐再出来， 不然的话把你们捉走了，那我韩荣也吃罪不起呀。逼得这方碧方向走投无路了，哥俩早就商量过，想到西岐去投武成王黄飞虎，可又有点害怕。害什么害？武成王黄飞虎现在那是西岐的开国武成王了，会不会还念这个旧情旧义呀、啊？把我们两个收下呀？如果要对我们不信任，可怎么办呢？这哥俩你别看，个儿挺大，心眼儿少，啊，商量了600多回也没定下来，跑到泗水关这儿还真算不错。韩荣把这两个人给收下了，反正这事儿也没人提，没人念就完了。没想到费仲幽魂来了，哥俩一商量，不行，咱们呢戴罪立功吧，干脆咱把这泗水关城门打开，把江元帅接进来，就把这费仲幽魂给收拾了。可把他们俩收拾了，那韩元帅怎么办呢？哥俩想了半宿，想出个主意来，如果要是杀害韩元帅的话，那咱们就豁出性命给元帅说个情。俩人想挺好，半夜以查官为名，说我今天要出去巡视一番，一不带军校，二不要随从。这方碧呀、啊、一个人跑这儿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呀、啊，看得出来，如果江元帅要是不相信他啊，或是把他逐出营门外，那方碧方向哥俩可就完了，那回去非自杀不可，走投无路了。你这怎么办呢？江元帅这么一听，哎，将军不必担心啊，我呀就代表武成王黄飞虎千岁啊，欢迎你们兄弟两个呀弃邪归正。不用说呀，还献关，如果不献这泗水关，你们就随便不论何时何地到这西岐营来，我们也呀十分欢迎，接纳二将。方碧一听，这个太好了，元帅，那趁着天还没亮我就翻回去，天交五谷的时候您就带兵将进城。这主意不错。方碧呀、啊、说完了之后，他拜别了江元帅，回了泗水关了。一见他兄弟方向这么一看，怎么样啊？看他哥哥咧大嘴广盛乐了，挺高兴啊。实不相瞒啊，贤弟，这江元帅这人太好了，非常慈善呐、啊，对我十分客气。把经过这么一说，那好啊，咱们落锁开关吧，别客气了。方碧一听，你等等，贤弟，我有个主意啊。什么主意？你呀、啊，看守城门口，听着城门外有动静，只要江元帅这么一来，我已经跟元帅呀、啊、都定规好了。怎么定位的？关门前3声炮响，我就开关落锁。你听炮声这么一响，你就把城门开开，别的甭管了。方向一听，那你干什么去？我上帅府啊。哎呦，方向觉得奇怪，怎么躲还躲不及呢？你不知道费仲幽魂在帅府那儿住着呢吗？啊，你上那儿溜达，让他看见怎么办？我特意叫他看见。哼，实话告诉你吧，这江元帅呀、啊、这待我如知己呀、啊、就像我是他手下多年的一员战将似的，你甭提多亲切，我十分感动。为此我不仅要献关，我还把这俩人献了。哦，方向这么一听，这倒是个办法。现在你我兄弟已经归顺西岐了，好，有江元帅做后盾，那咱怕什么呀？这哥俩商量好了， 就分头行动。这方毕呀、就奔帅府来了，他大步流星啊，来到帅府这儿没人拦挡他呀，因为什么？都知道韩元帅对这二位不错啊，两个人来投奔，元帅把他们待如好友，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似的，安置他们为镇关的将军，让他们很自由很随便。今儿晚上这位上这儿干什么来了？方毕一进帅府问中军：元帅可在帅帐？中军这么一听还实不相瞒呢、元帅巡城去了。怎么让费仲尤浑这两位大夫给训了这么一顿，气的呀饭也没吃，觉也睡不着了。他带着几员偏将去巡城。哦，方毕一听，好，元帅不在也好，我来问你，那两位督战官在哪儿啊？督战官啊，就在这东跨院客房之中。好，你领我去，你去通禀一声，说我有要事相商。不是相商，是禀报。这俩呀爱戴高帽子，你得呀见着这俩格外客气，总得说他们对他们好，他们听着才顺溜呢。这中军这么一听，那我还不会说吗？您跟我来吧。就把方毕给领到跨院来了。当到了这客房这儿，推门进来这么一看，没人啊。方毕站这傻了，这怎么回事？突然就听这关外叨唠唠三声炮响，跟着一阵喊杀声传来，方将已经把城关给开开了，江元帅带领人马和长驱直入啊。这倒好，刀枪不用动，可真称得起叫兵不血刃呐、就一直杀到帅府来了。方毕赶快出来接驾，他一见江元帅，子牙一愣，方将军，刚才城门口那不是你呀、那是我弟弟方向。哥俩都差不多，我以为是你呢，没容得呀多谈几句，我领兵就奔这儿来了。韩荣何在？哎呀，江元帅，韩将军巡城去了。他费仲尤浑呢？哎呀，别提了，元帅，我还在这儿找呢。这方毕就领着这个江元帅在这个帅府里边找这费仲尤浑。这费仲尤浑哪儿去了？这俩家伙走了，太阳还没落山呢，俩人撤了。你说这俩家伙简直鬼的都出了圈了，难道说他们听到什么风声了吗？这谁听了这事儿都觉得奇怪，这督战官来了怎么也得在泗水这儿住些日子呀，哪么十天半个月呢，得见几阵看看高低呀。那么你回复圣旨的时候也好有的说呀，这俩好蜻蜓点水，到这前前后后也就两天半吧，撤了。方毕跟江元帅请罪，江元帅一看，将军何罪之有啊，这两个家伙贼鬼无华呀，不用问呐、他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准是这么回事，再不就是有人呐、给这两个家伙报了信了。先捉拿韩荣有什么话再说吧。捉拿韩荣啊，韩荣元帅傻了，怎么他本来憋着一肚子气，跟费仲尤浑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跟这俩怎么说好，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两头为难呐。韩元帅堵着气上城巡城，突然间哗的一下城关大开，姜子牙领人马长驱直入。哎呀，韩荣仰天长叹，完了， 怎么有人县官归降了？这还用问吗？什么人做的？他也来不及打听了，自己觉得有罪啊，就在城楼上冲朝歌城大拜了八拜。拜谁呢？拜纣王啊。哦，都这模样了还拜，那得拜忠君嘛。要怎么说，这个封建意识忠君思想这东西也挺害人的呢。哎，他你倒看看这君怎么样，你再忠他呀。哎，不管这君怎么样，为臣的，哎，那就得该拜就拜。大拜八拜之后，韩荣就在城关口上是自刎而亡。姜子牙元帅得过来了泗水关，这可真是叫唾手而得啊！哎，没费多大力气，一边出布告安民，安定这个黎民百姓，一方面呢是重赏方毕方向，然后姜元帅安排马不停蹄啊，长驱进兵，直奔穿云关。那夹门关那儿怎么办呢？元帅派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一个是哪吒，一个是雷震子，还有那压粮官土星孙。哦，又来个陆海空联合作战，有在天上飞的，有在地上蹬着车轱辘转悠，还有在地底下打的。大伙儿这么一看，我这元帅是真会派兵啊，太好了，去接应红锦元帅，就不用我去了。子牙太放心了，这三员大将派了去，那是万无一失啊。我呢直奔穿云关，将令传下来之后，只在泗水关这歇兵三天，不敢耽搁时间，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奔穿云关杀来了。人家穿云关这会儿啊，嗨，可跟泗水关大不一样了。怎么回事？呵，就好像没有什么战事一样，是城门口大开，做买做卖，该干什么干什么。这穿云关这守将有两下子呀，那当然呢，可不是一般的战将。穿云关守帅姓徐，单字明方，他弟弟徐盖镇守界牌，哥俩是两关的都帅。你说这多厉害，徐芳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呢？嘿，感情啊，来了两位督战官，哎，坐镇在穿云关这儿。这两位是谁？费仲游魂呢？俩人从泗水关跑这儿来了啊！得亏跑得快啊，要晚一步那就完了，这俩就甭提多庆幸了。来到穿云关这儿，这俩家伙改模样了，跟泗水关那时候不一样了，对这位徐元帅是相当客气，而且呀、啊，他还给这个守关主帅献了一计。这费仲游魂跑到泗水关咋呼了一通，然后啊，俩人溜这儿来了。哎，确实是贼过硫磺。这俩一看呢、啊、心里就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想守住泗水关那不可能啊，老韩荣手底下没有多少名将啊，啊，这泗水哪守得住啊，咱俩不能在这儿紧子耽搁，紧子一耽搁，姜子牙要杀进城中来，那可就没咱们的好果子逮了。这俩合计合计，连韩荣的面都没见，这俩就跑到穿云关来。到了穿云关这样，一见这个主帅呀、啊，你说怪不怪？怪什么呀？就跟见那个泗水关守将韩荣不一样了。到了韩荣那儿，那简直是吹胡子瞪眼呐、啊，啊，那 的脾气特大，栓叽咯溜的把人家的韩荣给训了个不亦乐乎。结果到这儿呢，一见这个川云关的这个总兵大帅徐芳，还特客气。这个徐芳呢，是本着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知道这个费仲游魂呐、名声特臭，人性也不怎么样，同时也知道这次是奉朝廷指令到武关来督战，徐芳心里头挺腻歪。他早就听他兄弟徐盖说了，徐盖还特意派这个家丁来偷偷的嘱咐啊这徐芳大帅，说千万得跟这俩人客气，没有必要啊，也就是说犯不上得罪这俩人，哎，让他们怎么痛快怎么来，哎，到了这个川云关您就好好款待，哎，多赠啊金银珠宝，他们爱什么呢就让他们拿什么，只要他们看这东西好夸两句，那准有喜爱之心呢，你就给他，哎，甚至于他要穿云冠最好按上几个轱辘就给他推走。徐芳也乐了，怎么那推得走吗那个，哎呀我兄弟这是为我好啊，行，你放心吧，回去哎告诉你家二元帅，就说我呀渐渐依从，这这照着他的话去做还不行吗，把家丁打发走了。等费仲游魂来了之后，徐芳特别客气，和远接高迎啊，亲自迎到关口外，请到帅府来，哎，让到上座，然后是设宴款待，就是紧跟着就吹打拉弹，哎，找来一些个这个歌妓，连唱带跳这么一折腾，费仲游魂特高兴。等进屋来这么一看呢，哎呦，俩人愣了，怎么回事？就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好，全都给打定好了，都是一些名贵礼品呐。哎呦，把这俩给乐的，嘿，行啊，怎么这个徐芳元帅挺懂事啊，比这韩荣强多了啊？有点意思，咱得给他出个主意。这俩呀、就来找这位徐芳大帅来了，告诉徐芳，你呀、安排有方，布置有法，你可把这个川云关给治理的啊，就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这个坦然自在劲儿，您就够一个主帅，没有一点那个惊慌的意思。这家存粮啊，那家准备车马呀、有的要逃跑，有的赶快这准备些粮食，备些水，准备守关呢、没这么个意思，让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徐芳苦笑一声，哎呀，您二位哪里知道，我早已经做好准备了，准知道在我的川云关前我与西岐必有一场恶战的、但是呢他想轻易取我的川云关也不容易，哎，我也做了一些个准备。费仲游魂一听，哎，徐元帅，这个军机大事啊，我们不应该动问，不知道您是怎么准备的。徐芳一听，既然问到这儿了，这玩意儿你也不能隐瞒呐、人家是你皇上身边来的呀，还得呀如实的哎汇报，说不瞒您说，我想跟我弟弟界牌关呐、合兵一处，哎，来抵挡这个西岐的人马。哎呀，费仲游魂听的这可，徐元帅，您想的这个主意不错呀、但有一样，何必就跟您弟弟呢？ 广联和这个界牌关的徐干元帅，我看太单薄了，您不如啊就把潼关和临潼关

0: 人家是一官辖五官，五官督着讨元帅，那我呢，我不过就是一官之将啊。那么如果把潼关临潼关的人马全调来，人家不能听我的。费仲尤浑一听，哪里，怎么他敢不听吗？哎呀，徐元帅，你怎么把下官我们给忘了呢？
1: 哎呦，徐芳赶快站起来，深施一礼，是多有得罪呀。
0: 是啊是啊，这话要是由您二位口里说出去，那恐怕呀，不用说这两关的守将，就是包括现在镇守朝歌城的大元帅，也得听从您二位的调遣。哎，费仲尤浑相视一笑，徐元帅，这话你就说对了啊！你传令吧，就说我说的，让他们到川云关来见。你说这俩家伙，让这徐芳元帅啊，又是气又是笑，真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徐芳心想，这两个家伙打过仗没有啊？人家各自有各自的关爱，奉命守关，各自有各自的安排，也就是说各有各的打法。人家都是朝廷的命官呢，守关的主帅，你凭什么给人调这儿来呀？徐芳也有点后悔了，我不应该跟他说跟我弟弟徐盖啊联合作战，我随便这么一说，他可倒好，下令了，倒把那二关的守帅给弄糊涂了。怎么回事呢？这个潼关的守将大帅于化龙，临潼关的守将复姓欧阳，单字名纯呢、啊、这二位接令之后，心说这怎么回事啊？哦，让我们弃这两关，全到川云关听这个徐芳元帅的调遣，这谁出的主意、啊、有的愿意来啊，有的不愿意来。不愿意来的主人身边都有谋士啊。哦，有智囊团，那当然、啊、有军师给出主意啊，您不能不去啊。怎么这两位在武关这儿坐镇，您不听调遣？行了，不用等着西岐发兵来冲破咱的关隘，直接就把咱呐给抓走了，送往朝歌治罪了。肯定二位有安排呗？那既然令下，咱就得去呀。好，稀里糊涂，两国的元帅带领着守将，还有几万精兵，全跑这儿来了。可这下川云关热闹了，徐芳得去客气呀。虽然有费仲尤浑住在这儿，但是徐芳心想，万一我这关要保住呢，让人家攻不破，等着我们全都啊仗也打完了，都安排完之后，人家各自回各自的关口，那以后我们还得见面呢。您二位在这吹胡子瞪眼，安排完了，哎，抖了抖了衣襟，您走了，我们怎么办呢？想到这会儿，徐芳亲自出关迎接。他往关口前一站，把大帅于化龙和欧阳纯呢、啊，给吓了一跳。欧阳纯的年龄跟徐芳差不多，年不到四十，那真是精神百倍。但是于化龙呢？那都六十多岁的老将了，所以啊，徐芳对这于元帅那是相当的尊重。你看这，我这太过意不去了，怎么能惊动您二位呢？这两位元帅都明白了，这不是徐芳的主意啊。哎呀，元帅您何必客套？咱们都得听从皇命啊。听从皇命啊，那皇上怎么说咱们就得怎么做呀、啊、你甭问对错，既然叫我们跟你来合兵，那我们就来了。徐元帅你就不用客气，该怎么传令怎么传令。哎呀，徐芳一听

0: 那怎么能行呢？我跟欧阳元帅这就不用说了啊，我们是多年的兄弟，就在一块儿啊从的军，这都没什么可客气的。唯独对于元帅，我愿意把大令那么帅印交与您执掌。我呀，我能代表我的弟弟徐盖，那么我们几个人吧都听从您的指令。余化龙元帅一听哈哈大笑啊，哎，徐元帅，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明白了，我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那么不管他是谁出的主意，哎，叫咱分兵也好，合兵也好，只要能够拒敌，我看那就是上上策。行了，咱别在这儿一个劲儿的高谈阔论了，哎，得去见见这位督战的钦差呀。这几位跟着这徐芳来见费仲幽魂。这费仲幽魂呐，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乖了，怎么了？原来的派头大了啊，坐在那儿纹丝不动，甭管谁都得来朝拜他。今儿个呀，他们俩人由帅堂上下来了，哦，站到这个石阶之下，这叫将阶相迎，等着余化龙老帅。一见老元帅，两个人赶忙上前搭躬施礼，下官费仲幽魂啊，见过余元帅。哎呦，余化龙这么一看，这我怎么敢当啊，啊，原来是二位大夫啊，末将不才，这厢有礼，深识一礼呀！ 啊，费仲幽魂赶忙过来搀扶，和这俩人一边一个搀着这位余化龙元帅。哎，你还别说，俩人这个举动啊，惹得欧阳纯还有徐芳元帅都挺高兴。怎么说明这费仲幽魂呐，心里还有个老少，哎，他们还知道点好歹。这外边跟京城不一样，你看，突然间呢，变得挺客气。徐芳听说了，说费仲幽魂一出京师，这一路之上，那简直比赵王派头都大。今天见着余化龙元帅，居然能这样。不知道这俩怎么想的，感情这费仲幽魂呐，有他们的想法。哎，把余化龙让来上座，推让了半天，徐芳这是设宴款待，亲自哎给费仲幽魂呐，还有来合兵的两位大帅斟酒布菜，这一番客气。这是费仲啊，就问余化龙，余老元帅，您的几位公子为何没来呀？余化龙一听，哎呦，不瞒二位大人呐，他们在看守营房，已经来了。哦，原来如此，感情这费仲幽魂呐，并不怕这余化龙。他怕呀余化龙那几位少爷，感情这余化龙元帅膝下有五子啊，五个儿子啊，都是谁呀？余照、余达、余德、余先、余光，光照达先德，这么五位，他怕他们什么呀？这五位受过先传呐，可了不得，而且哥几个脾气特别暴烈。费仲幽魂呐，更机灵，还没等那两关守将来呢，这俩人呐就商量好了。哎，我说兄弟啊，那两关主帅来了，咱们怎么办呢？幽魂一听，怎么办呢？他得来拜见咱呢，有什么客气的啊。 咱不妨话里话外，对不对，向他渗透渗透，就说徐芳啊，这个元帅挺知趣，我们到这刚一下马把礼品就递过来了，他们该怎么样，他们心里应该明白。费仲一听啊，哥们儿不行，怎么，你可要知道这余化龙那可不是徐芳兄弟呀、啊、怎么了怎么了，哎呦，老帅余化龙脾气就暴烈，且不说他，他的我儿子可了不得呀，受过先传呐、啊、武艺十分了得，他们上马抡刀能征惯战，要弃了刀马就可以任其所为，他忽而天上忽而地下，各有绝技在身。是吗？咱见余化龙老帅得格外客气，你必须如此这般，要不然要招烦了这哥几个，咱俩就甭回朝歌了，你也甭当那太师了，我也做不了那宰相了。一番话呀，吓得那游魂眼睛都直了。他们不是挺横的吗？嗨，横什么呀，甩了那刃就这么回事儿吧。哎，他要看您怕他的主啊，呵，那他那可了不得了，怎么他走路都横着，要见着比他横的呀，感觉他比耗子都老实。这俩人正因为这么一番合计，所以呀、啊、才见余化龙这么客气。现在听余化龙一说，说五位少帅看守大营呢，哎呀，这又何必，我们亲自去请。呵，费仲幽魂说完了，离席起身呢、啊、吩咐人备马到营中去请少帅。余化龙一听，这还了得，哎，末将不才，陪同前往。呵，热闹了。余化龙本来他不出来接他这几个儿子呀，那还用接吗？费仲幽魂说完这番话，是当即上马呀，老帅余化龙就得跟着呀，简直的出了笑话了。怎么，老子接儿子啊，说出关到营中接少帅，后来一打听才明白，原来是两位钦差督战官的主意，那就没得可说了。哦，把这小哥几个给请来了。费仲幽魂不看则已，这一看呢、啊、不由得暗自都打个冷战呢、啊、怎么了，一看余化龙这几个儿子没有一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的，哎，就算不是两军作战，不顶盔冠甲，起码也得身着战袍，肋下佩剑。你看这几位啊，身穿道服，服分五色，啊，红黄蓝白黑，全都是道童打扮，个的个都是头挽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啊，肋下配着宝剑，腰束丝绦。脚下是白袜云鞋，嘿，真有意思，确实受过点先传。哎，乐乐呵呵的把这几位少帅给请进了这个帅府，和费仲幽魂亲自给满酒。哎，这么一煽乎，这几位虽然受过先传，但他毕竟年轻啊，哎，架不住几句好话，也架不住几句坏话，这比较单纯的幼稚啊。看费仲幽魂这么一客气啊，这五位少帅都懵了，怎么回事，他们素有耳闻，哎，也听他的副帅说过，说这个费仲幽魂呐、啊、非常的坏，哎，蛊惑圣宗，给这个纣王出了不少坏主意，害了不少的人，所有的这个忠臣良将，百姓黎民没有不切齿痛恨这两个奸贼的，这俩家伙祸国殃民，今天一看呢，不是这么回事儿。俩人非常客气，哎，你看，甚至于都要给这五位少帅牵马坠镫了。哎呀， 哥五个挺高兴，费仲啊也没客气，他就当众问计呀、啊：“啊，哎呀，五位少帅呀、啊，我可早就听说过你们几位的大名啊，那可真称得起是轰雷贯耳，如皓月当空啊！啊，真称得起是将门虎子，富强子不弱呀！我不怕老元帅不爱听我的话，这真是子比父强啊，青出于蓝呐、啊！啊，听说五位都在高山学过道，不知道五位有什么破敌之策？”哥我都受不了了，哈！老大于德站起来了，由打怀里一伸手，拿出一件东西来，啪，往桌案上一摔，用手指了指，告诉费仲、游魂以及在座的几位元帅，我就凭此图让姜子牙呀全军覆没。于是这几个弟兄让费仲、游魂给煽乎晕了。这费仲、游魂呐、啊，是真会见机行事啊，随机应变。呵，今儿这俩人在这酒席宴前，对这些个边关守帅，不知道怎么献殷勤好了。啊，一夸这个老将军余化荣这几位少爷，那简直的给夸的就如同五朵鲜花啊。可惜呀、啊，可惜什么，这几个少帅都是男儿汉，让他呀给夸迷糊了。那余德有点吃不住劲儿了，从兜里拿出一张图来，往桌上这么一放，他告诉费仲、游魂啊：“二位钦差看见没有，我就凭这张图，我就让姜子牙所谓的百万雄兵是全军覆没呀。”哦，哎呀，费仲不住的点头，如此说来我兄弟真是大开眼界呀。啊，少帅能不能叫我弟兄瞻仰瞻仰啊？可以，挂起来。八百的图往起这么一悬，费仲、游魂不看则已，一看呐、啊，全糊涂了。怎么看不明白，他们上哪能看得明白去？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图，这是一张阵图。几位少帅，这上边既没山水也没人啊。把这哥几个都给说乐了。怎么他这看画呢？哦，您在我这图上找山水人物花鸟鱼虫啊？没有，这是个阵图。那么何为阵图呢？此乃温皇大阵。不瞒呐、啊，二位大人说，我等兄弟还摆不得这个阵。怎么，我们只有这个图，但是不会摆？费仲、游魂一听，全泄气了。怎么，这进费的？我们费了多少唾沫呀？这是啊！哎呦，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简直这美言都成筐了，合着白说了。哦，你们不会摆，就空攥着这么一张图啊？那怎么能够降服得了西岐的百万人马呀？余德听了这会儿，他乐了：“二位大人，不必担心。”我们想今夜三更时分请我家恩师下山，就在这帅府后花园是设摆香案，我们几个兄弟沐浴焚香，请老师出山。哦，原来如此。费仲、游魂也不敢再说什么了，人家哥几个把图收起来了，和饱餐这么一顿。费仲、游魂就盼呐、啊，这天赶快黑，天黑下来之后，啊，好这个摆香案，请这五位少帅的老师啊。 哎，他跟这个于氏几个兄弟商量，我们能不能见一见？小哥几个一听挺为难，怎么回事？我师父这脾气不好，哎，他不想啊见生人，因为他是一位海岛高仙，同时呢不知道我师父他老人家呀、现不现金身。费仲尤回一听，何为金身呢？我也不瞒二位大人，我家恩师啊可非同他人可比，因为他老人家是象长三头，金生六倍呀。费仲尤回一听，差点钻桌底下，怎么回事？这太可怕了。不知这个高仙他老人家这道号怎么称啊？我师父是四海岛中大名鼎鼎上仙炼气士吕月仙长。费仲尤回没听见过，没听见谁捣鼓过。这甭问呢，这位吕大仙是个人物啊，还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我们偷着看一眼吧。这俩受了罪了，怎么等三更时分，人家这小哥几个香汤沐浴，沐浴更衣之后，啪把头发全都打开了，披头散发，满斗焚香，跪倒在地上，这时在向他老师打招呼。可能人家师生有这么一个约定吧，说你们要是想念我，不妨就焚香祷告一番，老师自然就来了。费仲尤魂呐，猫在那假山后边看着，这俩心里还合计呢，合计什么呀？这几个小子是真能作妖啊！让他们说的怪吓人的，必须满斗焚香磕头祷拜，他老师能下山。他老师在哪个山上，能赶得过来吗？道远近呢。俩人满腹狐疑，还在这胡合计呢。就在这时啊，忽然间就听半空中有人哈哈大笑，好家伙，声震屋瓦。就这一乐呀，就那个花园里边那花亭子，亭子上面那瓦片叽里咯吱直响，那亭子四个犄角哗啦哗啦直掉土，把费仲尤魂吓着了。怎么？他们看了看眼前这假山，心说这山能不能倒了？别再把我们俩给砸在这儿。俩人一看，嚯！半空中啊，一道红光。紧跟着下来了一批坐骑，这坐骑也挺吓人，说骡子不是骡子，马不是马，驴不是驴，好像匹骆驼，又不是骆驼的那形状。费仲尤回一瞧，我们可真开眼了，怎么是什么怪兽啊？这是再一看，跨乘坐骑的这位，这俩差点背过气去，怎么回事？确实啊，三头六背啊，蓝脸红发，就差一身毛了，那跟妖精差不多了。这位从坐骑上跳起来，往这儿一站，嚯，那余家兄弟呀、一起过来跪倒在地，口称恩师，想杀了弟子啊，把我们都想坏了，很想到山上去探望恩师，因为武官战事吃紧，我父是守关主帅，恐怕呀关口丢失，让我们助他一臂之力，我们得不出这个时间，也是得不出这个空档啊，去看望老师，只得在花园这是焚香拜叩了。哎呀，这位吕仙长微微一笑，平身吧。这时啊，余德站起来，悄悄走到老师的跟前， 低低的声音跟他老师说了几句什么，他老师点了点头，然后只见他把两肩这么一晃，嘎巴的一声，胳膊脑袋全没了，全没了，不是，那三头六臂他收回去了，哎，跟一普通人一样了。嘿，好啊，肺中游魂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了，把这俩都给看傻了。这俩心里说，哎呀，可怜呐、啊、可怜什么，可怜我们官拜上大夫，陪王伴驾啊，享受人间富贵荣华，那是一上朝就乘轿，一下朝是就骑马呀，啊，每次跟着皇帝一出游，都黄土垫道，净水泼街，万民叩拜，连头都不敢抬。我们觉得我们够开窍的了，啊，这见识不算小了。你说吧，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使的用的玩的乐的一切等项，什么我们没见过呀？今儿晚上这老道我们就没见过。哎呀，怎么吓人呢、啊？这俩人咳嗽一声，不由自主，吕月一愣，用手一撕，汗吓得赤然，赤然，啊，红胡子，这吕月生的是红胡子蓝变脸呐、啊，他把眼睛一瞪，问他身边徒弟，谁在暗中窥探？哎呦，于德赶快给他老师解释，啊，这是皇帝呀、啊，亲口封的，下了一道旨意，派到武关来的督战官钦差大人费仲游魂。哦，吕爷一听不是外人，请过来我见见。把费仲游魂吓一跳，怎么了？不是外人，在哪儿见过呀？没见过。这俩赶快过来，扑通一下就跪那儿了，哎，那形象比见纣王啊还惨呢，是响头碰地呀、啊！拜见上仙，吕月把他们搀扶起来。平身平身，贫道怎么敢受此大礼呢？嗯，我为什么说你们不是外人？因为我有一位道友，在我的跟前常常提到二公啊。哦，二位一听，不知是何人在您跟前提过我兄弟之贱名啊？就是那高县申公豹。哦，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在这儿啊，沉住气了。怎么害我当何人？原来是申大仙。哎呀，那是我家万岁身边护国军师。别看现在没上朝理事，但是啊，哎，早就封赏了，这事儿都瞒不了我们。因为什么？因为这位申公豹大仙和我们的正宫娘娘妲己娘娘那是非常之熟悉，听说呀，经常会面，经常在一起交谈。原来如此，呵，费仲游魂不那么紧张了，他悄悄地问这个于德，少帅，给高仙准备点儿什么酒饭呢？宇德听着这会儿一摆手，不用了。因为什么？我家恩师啊，这个不动烟火，哎，就是只来呀、啊、助阵帮忙，哎，不吃不喝不要报酬，什么都不要。哎，这个事儿也挺巧。费仲游魂一听挺好，这一耽误天就亮了。哎，跟关中的这几位主帅呀、大将啊，是一见面，又是寒暄了一番，然后于德把这个图捧到他老师跟前，问他老师这图该怎么个摆法。哎，当时啊，吕月要了2000军卒，给我2000兵马，我要设摆这座大阵。摆阵之前，我先得呀、啊，给你们服点药。就是在这个川云关中所有的吧， 啊，文臣呐、啊、武将啊、黎民的百姓，甭管是谁，让他们一人都喝一口。什么意思？增加免疫力，大概是说这阵要是摆起来之后啊，那姜子牙大营就完了，你就看不见烟火了。甭说他百万雄师，两百万也不行。哎，咱们这儿呢，服了药之后就没事了，要不然那就跟姜子牙那边一样了。哟，听着真瘆人呐、啊！我的天，是吧？这叫什么阵呢、啊？吕越也没隐瞒，告诉他们，我所摆的这阵叫温皇大阵。感情是啊，瘟疫流行啊，那干嘛摆这么个阵呢？嗨，这远在上古时，包括这个《封神演义》作者，也是好几百年前的这么一位作家。当时有些事情啊，可能作家也解释不通，所以呀、啊，他写了这么一部小说，好多幻想啊，都写在这书里边了。当时呢，那个科学发展呐、啊，太慢，总而言之就是科学不发达，有好多问题呀、啊，没有答案，也做不出解释。所以就通过这摆阵，实际那就是流行病。这个阵摆上真吓人呐、啊！摆完之后，他这才告诉他这几个弟子：“我要亲自见一见这个姜子牙。”他领着余家几个兄弟到阵前一见这位姜丞相，姜子牙就一愣：“怎么？哪来这么一位呀、啊？要麻烦呐！”子牙就很紧张，紧张什么？是来这主，那么这仗就有点不太好打了。这子牙心里头透明白，特别他后边带着的那几个弟子，这吕越倒没吹胡子瞪眼，见着姜子牙还管他叫道友，你看。也不称姜元帅，也不叫姜丞相，啊，姜道友，子牙也得以礼还礼呀、啊，也得道友相称啊。不知先师从哪里来？哎，吕越摆了摆手，你不要问了，我是受人之托前来阻兵。那么你要是真明白些兵书战策，哎，懂得一些个人情事理，呵。旁边小弟兄就有点不太爱听，怎么哪有这么说我师叔姜子牙的？哦，身为西岐主帅，人情事理都不懂，这话说的有点太不头听了。子牙摆了摆手，意思让他们少说话，听这位吕道长说什么。子牙问了一句：“那么我懂事理，道友你看该怎么办呢？”你要懂事理就赶快呀，纳手投降，把你这些人马呀都打发回家去，别让他们在这儿白白送命了。你呢，还有你那个武王千岁姬发，还有那个黄飞虎，你们就自动的上慕容秋车，让他边关守帅把你们送往京师，听候天子发落就算了。你要不明事理呢，那么你这个百万人马也就全完了。嚯，子牙一听好大口气呀、啊，不由得点了点头。他心想，哎呀，这位先师够冲的啊，听这话说的多大呀，这是，你以为我姜子牙没见过世面啊？你不是就摆了座阵吗？我见过阵呢、啊、九曲黄河阵我都见了，你还大托那个阵去？我不妨看一看。可以啊，随我来。吕越在前，子牙在后，子牙没带更多的人啊，只带杨戬一个，跟我进阵看看你就行了。 啊，带进阵中来，一进这个阵门，只见吕越把双肩这么一抖，嘎巴的一声，他现了原身了，三头六臂，把姜子牙和杨戬呢、啊、给吓了一大跳。嚯！杨戬一看，这真有点出手了，我说，哎，刚才平平常常的在阵前说了那么几句话，话虽然说的大点儿，但是看着比较正常顺溜，虽然生的是、红头发红胡子、脸儿啊是蓝的，怪吓人的，但也比这个顺溜啊。好家伙，这扎扎约约的三个脑袋六只胳膊，子牙也得绷着点儿啊。哎，这个玩意让人家一线三头六臂，自己吓得从四不像掉下去了，那也太惨了那个。就见吕越上了发台了，他上的台去，轻轻这么一抬手啊，撑起一把伞来。这个伞没动，没晃，也没摇，撑起来之后，哗，又慢慢把它落下来了。他问姜子牙：“看明白了吗？”子牙不明白也得说明白呀、啊，看明白了，那好。我给你三天期限，是战是降，有道由你亲自定夺。嗯，同时我还要告诉你，哎，你不要怪我呀，吕越无礼，我这是受人之托，因为你江上特意的狂妄。姜子牙一听，哦，受人之托前来治我。我太狂妄，不知道什么人烦请的，倒有您出山呢、啊。是我的好友申公豹。姜子牙差点哭了，怎么回事？他真要掉眼泪了，心里暗暗在想啊，师哥呀，师哥，申公豹，你真对得起我呀。怎么你是到处败坏我，你说眼看我这兵进五关了，那么过了孟津就是渑池，打过渑池渡过黄河，我就占领了朝歌城了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这哪又搬来这么一位红胡子蓝的脸的道人，拦住了去路不让我过去，这有什么办法呀？自己只得点点头，哎，向吕越告辞，出的阵了还真不错。就子牙这一进阵，把手下的战将都吓坏了，那武吉急的呀，满头冒汗，怎么回事？他怕师傅进阵出不来了，他让您跟着进去看看，你就去看呐、啊，还不错，还真溜达出来。回的打仗，子牙和杨戬一块商量。这什么阵呢？这是杨戬一听，那还用问吗？大散阵呗，大啊！把子牙差点气乐了，你可真能顺口胡编呐！大散阵，这叫什么名啊？这是您没看他那发台上有把伞吗？哦，你就冲那个想起这阵的名字来了，不对劲儿啊！我说这怎么办呢？等三天再说呀，还是怎么着？姜子牙想了想，那就只好等着吧，三天，三天就跟他决一死战呢、啊、怎么也得把他这阵给他破了，有什么话再说吧。这一晃的功夫，三天过去了，没见动静，探马抱进了关上。老将军余化龙这么一听，赶快跟徐芳商量。跟徐芳商量什么？徐芳人是穿云关的大帅啊，余化龙虽然也是一关主帅，但是到人家这儿来了，他商量什么？说吕道长给了三天线，现在姜子牙一点动静没有，咱们怎么办呢？吕越在旁边微微一笑，冲他摆了摆手，你们不要管了啊，江上姜子牙败兵之日到了。吕越设摆温皇大阵， 他告诉啊守关的主帅，你们都不用着急啊，马上姜子牙就兵败山倒了。这些人也相信姜仪，怎么将信将疑呢？心说这个吕大仙本事是不小啊，阵势确实也摆下了，但有一样，人姜子牙要不进你的阵呢，那你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办法制服敌军呢？不好意思问。吕越告诉他这几个弟子说，今天晚上你我师徒就一起行动。不知道怎么个行动，等到夜至三更，吕越把几个弟子叫出来，他们在后花园这儿啊排开了这么一字，往这儿一站，哥五个啊列队了，听老师吩咐。吕越告诉他这几个徒儿说，我不想在阵前会姜子牙，我也不想把他带到阵中去，他也不一定去。今天晚上你我师徒几人一起行动，为师我在阵中摇动我的温黄大伞，你们几个就把这个东西说着。吕越从兜里掏出一小口袋来，用手这么一摇啊，哗啦哗啦里边直响。什么呀？好像是黄豆，跟黄豆粒那大小差不多，哎，也是豆子，但不是黄豆。他把这包东西啊就交给于德了，让于德给他几个兄弟分开，分完之后啊分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哎，你们在半空中往下这么一撒，就把这豆子全扬下去之后就甭管了。哦，哥几个还觉得呀奇怪呢。奇怪什么？恩师用的是什么法术啊？哦，撒豆成兵，在这个西周大营里能够竖起一座冰山也未可知。哥几个领命吧，哎，领完命之后爷儿几个一块行动，由三更天到四更天，哎，天快亮之前，吕越哗一下把温黄伞合上了，进的城来，往屋里头那个云床上歘这么一坐，闭目养神，盘腿打坐了。那几个弟子啊，该干嘛干嘛。嘿，几个守关将互相看了看，连费仲游魂也觉得奇怪，怎么完了？哦，这就把姜子牙治了。吕越告诉他的弟子，哎，让费仲游魂两位大人还有你的副帅，甭管谁吧，可以登楼一望，上城楼看看去。看什么呀？那就去看看呗，反正能看出点名堂来。这些位噼里扑噜稀里呼噜全都上城了，到城上手扶垛口往对面大营里守着凉棚就是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就觉得呀姜子牙这大营里呀雾沉沉的。过了一天没什么动静，又过了一天，哎，还不见呐有交战的这种迹象，既没有响炮也不擂鼓也没有讨战的。到了第三天，这些人又上城楼了，再往对面这么一看呢，全傻了。怎么了？哎呦，一眼望去这个西岐大营里是鸦雀无声啊，整个这个大营那一连营是好几百里地呀，你算算多少万人马呀，那是啊，怎么全没动静了？可了不得了，不单单呐是费仲游魂这些人看着有点发傻害怕紧张， 最为紧张的那就是西岐大营里边的杨戬。怎么了？感情这大营里能够活动能走动的，还有点精神头料理点事情的，只有杨戬了。哎呀，可了不得了，你是什么李靖啊、雷震子啊、金吒、木吒，有一个算一个呀，全都病倒在床上起不来了。特别是江元帅迷迷瞪瞪昏昏沉沉，高烧不退。军医官呢，军医官呢，那症状和元帅一样。你这么说吧，是上至元帅下至伙夫啊，全趴下了，都遭了瘟了。哎呦喂，这下可把杨戬急坏了。只是杨戬一个人，这怎么能行啊？杨戬着急啊，他当然着急了。这要是消息传到这个穿云关内，那首帅徐芳还有余家父子杀将出来，那来到了这大营之中，那就像削瓜切菜一样，那就整个全都交给人家了。可把杨戬给紧张坏了，他是对当空大败了八败呀、啊，使出自己呀、啊、全身的本领，把所有的能耐他都用上了。他找了两车柴草，把这柴草都一捆一捆的捆好了，粗细啊高矮全差不多，梆梆梆往这辕门里外这么一戳，戳上之后，从打这个帅帐到辕门，从辕门到后帐，全都这儿搁两捆，那儿搁几捆。然后他跺着脚发着狠，口中念念有词，把连吹几口气，呼的一下子，这些草捆啊全变成武将和军卒了，还都挺精神，往辕门外这一站，呵，还真挺瘆人。杨戬这才沉住点气，自己感谢呀、啊，感谢谁？感谢恩师玉鼎真人教给自己八九玄空之术啊！这是个障眼法，这戏法算变对了。可是还有一样事儿难为杨戬呢，难为什么？他变的这些兵将、这些草人啊，跟活人一样，也挺精神，但是只管一时三刻，过一时三刻，劈得扑通全躺下了，往那一躺，还是那草捆儿。那么杨戬呢，紧忙活呀，不等这些个草捆躺下，他还得连吹发气呀。哎呦，把杨戬给累的呀，要吐血。现在他想啊，想谁？想哪吒。这哪吒不是分兵去打夹门关去了吗？胜负如何一概不知道，你说这叫我可怎么办呢？被杨戬给急的，他本想啊离开大营去见一见恩师玉鼎真人，哎，请他老人家帮帮忙，哪么给拿个主意呢？但是这儿离不开人啊，一旦离开人，人来偷营劫寨，这怎么办呢？幸亏杨戬呐、啊、这么一通闹腾，还真把这个吕越给震了一下子。怎么回事呢？吕越说的明白，说等着过个三天五日，你们就把人马派到啊西周大营去，干嘛去？去收拾东西，把锣鼓帐篷刀矛器械啊辎重粮台一切等项啊，你们就准备好车辆吧，往这个城里拉。然后啊弄几个最大的坑，几个看来不行，几十个几百个吧，干嘛呀？就把姜子牙所有这些军卒噼啪啪往坑里头这么一扔，扔完一埋就算完了。哎，他所有带来的这些军需一切，那就都归你们几位元帅了。等收拾完了，你们就奏凯还朝，回朝歌城勤工受赏，到时候贫道我也就回山了，继续修炼。这话说的挺明白， 但是过了三天之后，这些人登的城楼上这么一看，不对呀、啊，怎么不对？好家伙，没怎么样啊，人家这西周大营，这次探报也来报啊，说这西周辕门外是经常换岗，武士林立，刀枪在手，还精神百倍。帅帐呢，帅帐里边也热气腾腾。哎，越觉得奇怪，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别着急，再过几天，过几天干什么？不行的话，我这还有点豆子，再去撒撒，我再把那伞撑开，看看怎么回事。吕越这儿有他的安排，杨戬有杨戬的打算。哎呀，杨戬坐在那会儿，三只眼睛捏呆呆呀，不是二目圆睁捏呆呆发愣吗？杨戬三只眼呢，急得他当间那眼也睁开了。他发什么愣？我怎么办呢？我呀，你说这可怎么好啊？这可啊，我一会儿在辕门外，一会儿中军帐，这么说吧，前面后边左边右边东西南北中的到处紧忙和，你说这忙得过来吗？这玩意儿也不是常事儿啊。最为着急的杨戬呢，就担心一旦这戏法要是漏了，让人看出破绽，那人家领人马就到我们营中来收尸来了，那就全完了。哎呀，自己身边连一个帮忙的都没有啊，只剩下一位，哎，还算是啊有点活动气儿，谁呀？龙须虎。龙须虎啊也够惨的，也温鸡耷了头了，挺长的脖子歪歪着，那脑袋耷拉着，也没点精神，反正啊还能跟杨戬说个一句半句的。因为龙须虎经常在海底待着，哎，这些个瘟疫对他呀多少差点，但是也不行，对，这觉得也受不了。哎呀，杨戬着急呀，我说兄弟，你能不能帮着我在辕门那儿站一会儿啊？龙须虎一听，我站不住啊，站不住，你在辕门那儿坐一会儿也比在这后帐这儿坐着强啊，你看怎么样？杨戬扶着龙须虎出来，龙须虎在这辕门里边强大的精神无精打采的在这晃悠，哎，杨戬又忙别的去了。就在这时啊，就听辕门口这会儿有人说话啊，这辕门哪位管事啊？怎么回事？这位感情在这儿转了半天了，一看这辕门外站着这么多的武士，一个搭理他的也没有，他跟谁说话谁都不理他。这位觉得奇怪，心说这大概是有军令规定啊，不许大声，也未可知。急得这位拉着坐骑啊，感情在辕门这儿转了有一个时辰了，他实在吃不消了，总这么转也不是事儿啊，你说怪不怪？门口这辕门里外站这么多人，没一个理我的，自己又不敢往里闯，他就问了一句。龙须虎啊迷迷瞪瞪听见了，好像是有人在说话，他强大的精神探头往外这么一看，把龙须虎吓一哆嗦。怎么回事？按说呢，龙须虎这形象就够可以的了，他一看呐、啊，辕门外站着的这位呀、啊，龙须虎紧张，怎么他没见过这个人呢？看着还真是普普通通，没什么吓人的，不过这位这形象太可怕了。怎么回事？龙须虎一看在辕门外招呼的这位啊，身高不足九尺，身上穿着一件水火袍， 腰束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是白袜马履，头上高挽牛心发簪，有一颗水墨簪子别着头顶，面似冠玉，眉清鼻正，大耳垂纶，四方阔口，海下一步长须，手里头拿着一把拂尘。什么地方吓人呢？这位啊，这眼睛让人瞅着太可怕了。怎么回事？他这眼眶子里边啊，长出两只手来，两个小手也不大，在这两个小手的手心呢，里边一个手心里一只眼睛，闭眼的时候呢，他把那拳头一攥，那就算闭上眼睛了，睁眼的时候把五指伸开，要眨眼怎么办呢？那大概活动活动手指就差不多了吧。嘿，这龙须虎瞅着这太新鲜了，心说这位怪不得说的眉清鼻正呢，应该是眉清目秀啊，这位他目不秀。龙须虎也不知道接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精神，哎呀，请问仙长你是什么人呢？哦，这位一看也吓一跳，怎么龙须虎这个模样也够可以的呀，不过这位还沉得住气，知道师叔姜子牙手下有很多高人，那其中可能就有这位。请问道友你怎么称呼？我是姜元帅的门徒弟子，我叫龙须虎。
2: 啊，
0: 久仰久仰，听我师父说过，请您到里边通禀一声，告诉我师叔姜子牙姜元帅，你说辕门外有一人奉师命下山前来助战，此人就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的弟子，我姓杨叫杨任。啊，原来是师兄驾到，有失远迎啊。哎，这个龙须虎干答应站不起来，怎么回事？这浑身酸疼，是腿脚无力呀。他这强打精神，跟杨任这说几句话，他扭过头来冲里边嚷嚷，他喊什么呀？有些话龙须虎没法说，杨任跟他说的话他都听明白了，说要见师叔姜子牙。你哪里知道我师父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不吃不喝，水米不打牙，昏昏沉沉啊，似睡不睡，也不知道这人怎么了，我们全军上下都这样。我呀，我给你喊杨戬得了，他把杨戬叫出来想把方才的话学说一遍，龙须虎连这气力都没了，哎，一个劲儿的冲着杨戬晃头，那意思是你出去看看这门外有人。杨戬出来一看也吓了一跳，哎呀，这是什么人呢？杨任又把自己的来历说了一遍，哎呀，杨戬一听那简直是喜出望外呀，赶忙就把杨任给接进来。你来的太好了，师兄也好师弟也好啊，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杨任一听，嗨，你就啊叫我小弟吧。因为什么？我呀入门最晚，是我家恩师救了我一条命，因为我在朝歌城朝廷之内官拜上大夫，就因为修这座露台我冲撞了天子，纣王一怒之下要把我推出去斩首，没斩我之前先剜去我的耳目，我已经啊不省人事了，就在这时幸亏我家恩师把我给搭救了，把我救上山去传我道业。恩师说我现在道业已成，派我下山来是收服吕越， 破这座温皇大阵。
2: 啊、
0: 哦！杨戬一听，你来的太好了，咱俩是一家子，怎么都姓杨？

广师给了我几件宝物，赐给我一批坐骑，叫我来呀、帮着江元帅师叔作战，也没提呀、说师叔啊闹什么灾病，说现在这全军这样，那门口不是站着不少武士，不是挺精神吗？哎呀，杨戬一听，贤弟不瞒你，那是障眼法，是我使的这么一点啊，雕虫小技，是为了唬这个敌军的。现在这怎么办呢？杨戬想了想，贤弟这样吧，我呀拜请恩师，让他老人家出个主意，我去求点药，你呢在这儿给我应付两日，你可千万别跟吕越交战，即便你有破阵的本领，也不要与其交锋，等我回来。洋人一听，那他要来叫阵怎么办呢？免战高悬，不出去，那不太有点耍锐气了吗？杨戬一想，可也是，但是你要出去之后，贤弟，你打得过他们吗？这话我不应该问呐，我可不知道贤弟你有何惊人本领。洋人这么一听，哎呀，师哥呀，这叫我怎么跟您说呢？怎么，我没什么本事，我就会写奏章，因为我是朝廷上大夫，要是在文化方面啊，我跟您研究研究探讨探讨还凑合，我不会打仗。那你干什么来了？杨任微微一笑，你看我师父教给我，教你武艺了，没教过我什么武艺。您看这个，杨任把手里头一把扇子冲着杨戬晃了晃，杨戬乐了，这管什么用？管什么用？师哥呀，我要把这扇子轻轻这么一摇啊，一把大火从穿云关这儿可以一直烧到朝歌城。杨任下山助阵，他来到西周大营，到这儿一看，哎呀，好惨呐！感情辕门外站的那些军校，那都是杨戬给变的。跟杨戬这么一交谈，兄弟两个要分工，杨戬有点不放心。他一瞅这个杨任，这文绉绉的，文质彬彬，是一位上大夫，走路都一步三摇。如果我要离开大营，人家前来叫阵，你说这怎么办呢？杨任才告诉他说，我师父啊没教我什么本事，看我这个体质啊也比较弱啊，再练什么功夫啊也麻烦了。怎么麻烦什么呀？这个筋骨啊得抻不出来了，所以就让我在山上啊什么扫扫丹炉，收拾卫生啊，干点这个什么的。这次下山来呢，这个老师赐给我二目，要不然我这都什么都看不见了。是师傅给我两粒丹药，往眼窝里这么一放，就长出这么俩小手来。我说杨师兄，你可别看我这两个小手不大，你别看你三只眼，但是我这俩眼睛那可比你胜强得多，你知道吗？我要是一抬头能看上去33层天，就是玉皇大帝呀、吃什么早点就什么咸菜，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杨戬也乐了，您这俩眼睛合着是比加了倍还加倍的望远镜，看出那么远去。行，现在我没问您这眼睛，就说人来打仗您怎么办，那我就扇他吧。嘿，杨戬一瞧，这倒容易，给人家二瓜子把扇走啊？不是，我这有这把扇子。杨戬一看，这就是一把普通的鹅翎扇，但是杨戬不敢小看呐、因为什么？他知道这是师叔清虚道德真君的震动宝啊，

0: 这不扇子接过来仔细端详了半天，哎呀，杨戬看明白了，这把扇子来头可非同小可呀，哎呀，这是火焰神扇呐，五龙火焰扇，这扇子要是哗这么一下一扇，那就一个大火团，对面你甭管什么，立刻啊扑的一下化为飞灰。杨戬一看行，这我还放点心，你就在这儿啊看守这个大营啊，我去去就来啊，不行不行，洋人不让他走，怎么咱俩还得研究研究。哎呀，杨戬一看你这是磨分，怎么这不耽误时间吗，还研究什么呀，您走啊啊，一天也罢两日也可，这倒没什么，小弟别的不敢保障，我能够把这个大营看住，但有一样啊，我不会变门口那些个军校啊，您不是说那玩意儿就管一个多时辰吗，一过了时辰噼里扑哧的他们全躺下了，都是一捆一捆的，什么又是苇子又是草，你这不麻烦了吗。哎呀，杨戬一想这个真麻烦，可不是吗，那怎么办呢，你这么办吧，咱俩分工，你呀在大营这儿看守，你看没有，我骑的是我师父的云霞兽，这坐骑可太快了，是脚下生莲呐，只要是啪我拍他这么一巴掌，哎，在他这四个蹄子下边就出现四朵莲花，拖着他甭管多远眨眼就到。哎呀，那可太好了，那你就辛苦一趟，到金庭山玉无洞见着我师父，跟他老人家说一声啊，替我谢个罪，我不能亲自啊去拜求，我明白了。杨戬跟这个上大夫杨任分工了，杨戬看守大营啊，继续啊吹他那草人，这杨任呢跨上云霞兽，问明白了方向，唰的一下到了，真快呀 啊慢了不行啊，怎么那要是再耽误一些时日啊，不用日子多，再有个三五日，姜子牙他们呢那就全活不了了。那这时候这个穿云关里干嘛呢，这穿云关里头是准备结营啊，这么一看，虽然说西岐大营门首这会儿有些个军校在站岗放哨啊，把守辕门，但是人也不多，看来呀，哎，这位吕岳先师啊，这个招法还真灵。这十几个元帅一商量，说咱们把人马带出去呀，截杀西周大营，是一战成功。对，几位一听都擦拳摸掌，连那几个少帅那都乐得不得了，这立功的时候到了，咱们只要是冲进了西周大营，把手中的兵器抡起来，那就像削瓜切菜一样啊，立刻就让姜子牙全军覆没，就都完了，恐怕咱们杀不过来啊，因为什么，他人马太多，那杀起来也挺累人的，那位你说这事儿怎么办，这还不能轻举妄动，得问过两位钦差，哎，言之有理，哎，余化龙啊，徐芳的徐盖啊，连欧阳纯几个人就来拜见呐，费仲幽魂。费仲幽魂，美，怎么喝？他们在穿云关这儿一待，那等于是站着的纣王啊，站着的皇上说一半啊，哎呦。整天的是前呼后拥啊，好多人在伺候着，一个个是笑脸相迎，哎呀，这不是这个饮宴呐，就是听歌看舞，再不就闲游散逛，嘿， 把这俩美的不得了，没想到有这么个教差，咱回去啊得好好谢谢咱的娘娘千岁呀、啊！啊，真关照咱！你说这哪是来督战呢？啊，比疗养都入座呀、啊，太美了！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外面几位元帅求见啊，叫他们进来。这几位进来，见着费仲幽魂，把这个想法这么一说。费仲幽魂互相看了一眼，啊，哦，你们要领人马杀进西周大营啊？正是，我看不必。怎么用不着？吕先师不是说了吗？是多则呀、啊、十天八日，少则也就三五天。姜子牙是不战自灭，何必还兴师动众啊？带领人马杀进大营去呢？我看呐、啊，咱们暂且按兵不动，哎，就在这会儿啊，坐享其成，等着西周大营，哎，所有的军校，上至他们元帅，下至军卒，哎，全都温死病死了，那咱们就把那些主要尸首敛吧敛吧，往朝歌一拉，不就完了吗？我看就这样吧。嘿，这几个元帅互相看了看，心里头啊是有百分之百的不悦服，心说你们会不会打仗、啊、你懂不懂什么叫战机呀、啊、这战机不可失啊，啊，这是多好的个机会呀、啊、趁热打铁，乘胜啊杀进大营，那咱们就全赢了。你说不让动，把几个少帅气得够呛，但是当时也没敢言语。哎，辞别费仲二位回来，回到了帅府，与家庭小兄弟就不让了。他站到帅案前呢，跟这几个元帅嚷嚷，嚷嚷什么呀？咱不听他的不行吗？啊，这两个文官他也不会打仗啊，这问他干什么呀？咱直接就出兵吧。哎，余化龙一听使不得，哼，你们小小的年纪哪里知道，此二位是我朝中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那可不得了啊，就连当今的娘娘千岁正宫国母皇娘妲己都得找他们问计，万岁一问的哈，就要跟他们一起吃酒捉棋，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呐、啊。他就是啊，朝歌城站着的皇上。既然是朝廷把这两个人派来了，那就说明对我们还不那么十分放心。哎，监督我们，有令不行，怎么得了？他说的也不无道理，等个三天五日的嘛，是不是？到这个西周大营收尸也就算了，你们不要吵闹啊，不许胡言乱语，退下。这些个人啊，干着急，擦拳抹掌，没办法，就得听人家费仲幽魂的，这不听不行啊。哎，行了，上城楼去看看去吧，看看西岐大营有什么动静。没什么动静，他们更不知道来了一个洋人，也根本不知道这洋人呐、啊、去求药去了。洋人跑得一点不慢呐、啊、到了金庭山玉无洞，往洞门口这儿这么一站，水火童儿打里边出来吓了一跳，哎呦，请问道友您是什么人呐、啊？小师弟，你到里面、回禀一声吧，我要求见我家师叔。把来历一说，玉鼎真人就把他给叫进来了，问他来干什么来了。洋人这才啊一一的禀报，说我呀、不应该来，应该我师兄杨戬来，但是大营里他离不开，把这事情 原原本本的学说了一遍。玉婷真人一听，把眉头皱起来，怎么老真人为难了？没有解药啊，可以解救江元帅。玉婷真人下了云床，倒背着双手在这个洞府中来回走了两趟，忽然间呢，老真人笑了，好了，这样吧，我带着你杨仁，咱们两个呀一同走一趟，前去求药。杨仁这么一听，还用惊动您吗？那当然的，我必须得去，要打发你去呀，那有，要是打发你去呀，那对人家就有点太不尊重了。杨仁这么一听，不知师叔您领着我去拜见什么人呢？火云洞的洞主伏羲氏。哦，哎呦，把杨仁吓一跳啊！怎么了？好嘛，伏羲、神农、轩辕三皇啊，好，三皇治世，武帝为君呐，那还了得？伏羲是画八卦那位啊。哦，得上火云洞去拜求三皇，随我来。玉鼎真人带着这个杨刃来到火云洞啊，往洞口前规规矩矩这儿一站，功夫不大，从里边出来两个仙童，冲玉鼎真人呐施了个礼，说知道真人驾到，是特地前来啊，要请您进洞。玉鼎真人带着洋人进来拜见伏羲氏，把这个来历这么一说，伏羲氏笑了，怎么，哎呀，难得呀，玉鼎真人能想到我们几个兄弟到这会儿来呀，找些解药，这个事儿我办不到。哎，你要问什么钱坎跟詹逊离坤队啊，我还可以呀，给你呀写一写画一画，那对打一番。要讲这个药，那得必须问神农啊，神农尝百草嘛。神农氏，哎，就头上有个犄角那位，据说呀，什么样的这个药他都尝过，有毒的没毒的他都敢吃。正因为啊他尝了百草之后，才留下许许多多济世良方，好多妙药。那么神农氏吃这个药有毒的他也不怕呀，不怕。那怎么办呢？他有解毒的办法呀。什么办法？据传说呀，这神农氏头上不是有个角吗？哎，只要是吃错了药，吃的药觉得不大得劲儿啊，有点反胃，好像是要中毒，确切点说已经中了毒都没关系，只要他抬起手来，哎，一扳头上那犄角，往后这么一扳，咔嚓，有没有响呢就不知道了，反正是这毒就当时化解了。你看这玩意儿，神农氏嘛，哎，什么样的毒草毒药他都吃过。还有个笑话呢，我什么笑话，据说他还尝过说仙毫头顶红，那仙毫头顶红不是剧毒吗？哎，有人跟神农氏说，您可别吃这个，这不得了，怎么这毒性太大，吃下去之后啊，那当时七窍流血，立刻就得毙命。神农氏一听，那也得尝尝啊，怎么，我得了解了解这个药性啊，啊，知道他这个毒的含量有多大呀。不要紧，拿过一块的嘣一下填嘴里了，哎呦，机灵打个冷战，不好，什么，好像浑身毛孔都炸起来了，四肢冰凉，这还得了，这毒性这么大的，赶快搬那鸡就没搬过去，别人帮了忙，咔嚓一下搬过去了，这才把那毒解了。有这么大的事儿吗？嗨，传说呗，神话呗， 反正这一说呀，这个这大伙儿一听，哎，觉得这位神农氏是实在是了不起，好嘛，三皇那还了得吗？所以伏羲氏，得这个把神农请来，这么一说，神农氏微微一笑，不能让玉鼎真人白跑这么一趟，哎，我这儿啊有三粒解瘟丹，拿回去用水化开，用一个鹅铃站在半空，啪啪往周营里边这么一掸，就完了啊，这毒就没了啊！你看，这是一种什么牌子的消毒液？那就说不清楚了，反正那是神农氏啊多年练就了的。哎呀，玉鼎真人把药求在手里，深施一礼呀，带着洋人出了火云洞，把药交给洋人，让他赶快回去。洋人这高兴啊，师叔啊，我得怎么谢您？哎，我跟你师叔姜子牙是同门兄弟，有什么可谢的呀？哎，我应该呀帮这么一个忙，你赶快回去，不要耽搁时间了啊！这也是你师叔子牙的灾难，时间耽搁太长了，难取五关，那可就不得了了，唯恐要耽误大事，快走吧，遵命。洋人给玉鼎真人施了个礼，跨上云霞兽，啪一下照着云霞兽头上拍了这么一巴掌，呼的一下，杨震觉得耳旁生风，腾空而起，走着走着，呼呼一股风落下来了。哎，让人觉得奇怪，这什么地方啊？一看是一座山峰啊，两山夹一沟，旁边是一道大岭。哎呀，洋人觉得奇怪，怎么落这儿了呢？啊，走啊，啪的一下一提缰绳，呼，云霞兽二次又起来了，腾在半空滴溜转了一弯，唰又落下来了。嘿，洋人一想，真怪啊，我师父也没跟我说，感觉这坐骑还有个犟脾气，怎么回事？是渴了，是饿了，还是怎么着呀？如是者三次，洋人也泄了气了，他从云霞兽上下来了，不妨喘口气儿，休息片刻，反正药也得到手里了，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啊，歇会儿再走也不迟。他一看青松下有一块巨石，哎，洋人就往这石头上这么一坐，刚坐下，他就听远处里呀有马嘶之声。哎，这怎么回事？洋人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他可不用费事儿。怎么叫不用费事儿？扭向回头，把那小手张开了，这么一瞅，一清二楚啊！看远处来了一哨人马，为首一员大将，是金盔金甲，手提着降魔宝杵，后边好几辆慕容囚车。第一辆囚车呀，压着的这个人，洋人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武成王黄飞虎。哎，哎呀，难得见千岁一面，怎么在这儿见着了呢？洋人跨上云霞兽，呼的一下催坐骑下来，就挡住了这囚车的去路。有人禀报了这领队的主将，这主将是谁呀？泗水关的大将陈奇。陈奇怎么跑这儿来了？嗨，这陈奇窝囊透了，方被方将县官呢，他稀里糊涂睡得迷迷瞪瞪的，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这泗水关就丢了，韩荣啊就自己自刎了，就完了。哎呀呀，陈奇这个窝火呀，现在他追悔不及，自己领着他这一哨人马跑出来，几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哎，他要落草为寇。正在这时啊，他碰上武成王黄飞虎了。黄飞虎把青龙关安顿完了之后，带着人马哎，赶到大营去，去向姜子牙元帅回报。 去禀报。他没想到碰上了陈奇，陈奇啊冲他们大哈几声，就把这几员将给拿下来了。陈奇这高兴啊，你看看坏事变了好事，没想到让我把黄飞虎逮着了，我要把他往朝廷一献呢、哎，说不定我就能成为这五官的主帅。这哈将陈奇呀、啊、没想到啊自己能露这么一把脸。开始黄飞虎跟他一打照面的时候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哎，武成王知道有个郑伦，真不知道这陈奇呀、啊、是一员什么样的这个上将。结果这一动手，武成王不是一个人呐、啊，连他两个弟弟黄飞彪、黄飞豹二千岁、三千岁啊，加上冲黑虎，还有他那几个朋友，好嘛，这么说吧，一个没落啊，全让人家陈奇给拿了，打在囚车里，和他正洋洋得意的往这个穿云关那儿赶，赶到穿云关呐、啊，自己想在这儿休息休息，喘口气儿，然后我是人不理，直接奔朝歌啊金殿庆功，让你们知道知道陈奇将军的厉害。没想到在半道碰上这么一位，这位骑了一匹怪兽啊，看这个着装打扮是挺文静的个人，不过这模样挺吓人，怎么眼眶子就出来两只手啊，我的天，这什么人物啊。杨任呐、啊、跟他商量，哎，难怪是上大夫，很讲道理，不慌不忙。哎，我说这位将军，你是不是把这个囚车都给我放这儿啊，你我也没有什么冤仇。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要想打呢你也打不过我，我要一抬手你就化成啊一堆飞灰了。陈奇差点乐了，哎，这位啊，你说不慌不忙的慢条斯理的哦，劝我把囚车交给他，你是什么人呢？哎，下官不才，乃上大夫杨任是也。嗨，杨任说完后悔了，怎么我跟他抱什么关系儿啊，现在也不是什么上大夫了，我就告诉我叫杨任不得了吗？哎，说顺了口了，陈奇不认识，没法认识，就冲你这个长相也怪吓人的，也就咱别认识了，你赶快给我闪开啊，不要在这儿啊多言多语，你白白搭上一条命，这又何必呢？我走我的阳关道嘛，你过你的独木桥嘛，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呀？说什么狼言大话呀？陈奇心想，我哈你一声就掉下来了，他这没哈，他一哈杨任真掉下来、啊、他为什么没哈？他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呀、啊，没拿杨任当回事儿。不行，你要再不躲开，我要让军校将你拿下，一并打在囚车里。哎呀，杨任为难了，你说我跟你无冤无仇的，我要不伤你吧，这囚车我劫不下来，说我伤你吧，哎，这又何必呢？真逼得我一点办法没有了啊！无量佛，杨任念了一声佛号，他就把扇子举起来，冲着陈奇，咵，就扇了这么一下。好家伙，就这一扇子扇下去呀、啊，呼的一下，就出现一个大火团呐、啊。只听陈奇是惨叫一声啊，噗， 一股飞灰，什么盔呀甲呀兵器马呀就全完了。哎呦，把这三军给吓得呀，这哭爹喊娘啊。就这一眨眼的功夫，他带着这三千人马呀所剩无几了，就那几个推囚车的没走，怎么回事？吓傻了。杨任过来告诉他们，把囚车全给我打开，快快快，打开打开，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全都打开了。吴成王黄飞虎抻巴了抻巴筋骨往这一站，当时看愣了，说哪儿来了这么一位？吴成王没认出来，那怎么能认得出来呢？谁成想他眼睛里出两只手啊。杨任上前施礼，千岁你相可好啊。吴成王伸手相搀，哎呀，先生救了我黄飞虎啊，我应该大礼参拜，您是什么人？哎呀呀，千岁你怎么不认识下官杨任了啊？吴成王一把抓住了他，你就是上大夫杨任？正是。哎呀，吴成王啊真是悲喜交加，怎么知道杨任呢？那是一个忠良啊，是个大忠臣，就因为啊反对建造这个露台，才被纣王给挖下了双钉。当时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顿足难过的，没想到今儿在这儿见着了。吴成王这才把崔英、蒋雄、文聘还有崇黑虎全都请过来给杨任介绍了一番，这才说明啊我去投奔大营半路上遇上了这个陈奇，他就冲我们大哈这么一声啊，我们头晕眼花，就掉下了坐骑。哎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哎呀，庆幸庆幸碰上上大夫了，赶快收拾收拾东西吧。收拾东西，武成王着急，着什么急呀？他找他那五色神牛，我这牛哪去？他找牛啊，崇黑虎找他那大葫芦，别把我这葫芦给我弄没了，那葫芦里头有神鹰啊，啊，还真算不错，怎么连坐骑带东西都没丢？怎么没拿走啊？人跑都嫌腿脚慢，还拿什么东西啊？谁没事逃命拉着头牛啊？哎，全都顾不了这些了。这些位在这收拾一番，跟着杨任一起来到春云关前。杨戬出来啊接驾。杨戬一看，哎呦，千岁怎么和我师兄弟杨任走在一起了？哎呀，吴成王一听，少先师有所不知啊，他是这么回事儿。哎呦，杨戬一听啊，这真是万幸。哦，快给请到中军帐，一进大帐，黄飞虎吓傻了。怎么？一看江元帅好躺在床上，说不省人事，不吃不喝。我听杨任大夫说了这么几句，没想到这么严重啊，这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已经把药求来了。杨任这才告诉杨戬怎么用法。天道三谷，杨戬呐、啊，拿着这仙丹。把这仙丹画好之后，他一跺脚到半空了，翻着跟头撒着药啊，撒完之后半宿的功夫，哎，你说怪不怪？周营里边啊，这是连人带马，这么说吧，自从中了这个瘟疫病倒之后，一直就这么昏昏沉沉啊，也不吃也不喝，你说他睡了还没睡，说没睡呀、啊，反正也迷迷瞪瞪，大伙儿也不知道都怎么了。哎，就这么几滴药水啪洒起来之后，这就全好了。呵，大营里又恢复了往日的这一派升腾景象。探视马报进官去了，这一报啊， 把余化荣等几位大帅给吓了一大跳。他们登上城楼一看，可不是吗？哎呀，余家几个少帅气得直跺脚啊，跟谁生气？飞中游魂呢、啊？啊，这两个督什么官？你们督什么呀？啊，有你们这么督战的吗？我们跟你请教，也就是说请令，趁着这时候杀进了周营，这不就把姜子牙灭了吗？你不让动，这下可倒好，这怎么办？唉，余化荣一看，别着急了，咱们还有这座大阵呢，凭这座阵也能阻止住姜尚。这姜元帅病体痊愈之后是立刻升帐啊，啊，杨任过来拜见，哎，子牙给他立了一大功啊。然后建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北伯侯崇黑虎，以及崇黑虎那几位朋友，哎，都一一见过。子牙问众将谁讨令，是破阵攻关。杨任从大班中出来，冲子牙深施一礼，啊，师叔元帅，别人也不敢乐，咱们心说这杨先生真有出手的，喝着您叫师叔，再不您就叫元帅，他给搁一块儿了，他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姜子牙好了。啊，师叔元帅，您不要派别人了，哎，小侄我奉命下山来，哎，助您呐伐纣，那么我到这儿寸功未立呀，只是求要的归途，在半路上那么救了武成王，这算得了什么呀？无论在哪儿见到武成王黄飞虎千岁遇难，我也得伸手搭救，那么您就把这令给我吧，我今天就把这个阵给他扇灭了啊，那么然后呢扇开这个关口，您进兵就算了。大伙儿啊都这么眼巴眼望，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最后啊这眼神全都盯着这位杨大夫，心说这位说话怎么这么轻巧啊，哦，合着这阵就算破了，能行吗？姜元帅心里也犯嘀咕，人一想，想比我这个师侄有这个本事，姜家心想，我不信他，我也得信我师兄情绪道德真君呐、啊，我师兄绝不会骗我呀，哎，能打发一个吃闲饭的到我这儿来助战，哎呀，杨震，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武成王请令，我愿给杨大夫官邸掠阵，带3000人马杀出辕门。杨任一看，不必不必，只我一个人就行了，不必惊动千岁，师叔您就只管放心吧，啊，我这就去了。说着他自己牵着坐骑到关前要战，关上的军兵这么一看，哪来这么一位，到关中去禀报，关中的守关帅这么一听，嗨，他叫什么阵呢？他要是想跟咱较量，那温皇大阵不是在关前摆着吗？让他把这阵破了不就完了吗？破不了啊，那他就认命败北吧。杨任也明白过味来了，嗨，我瞎喊什么呀，这不是吗，这儿有座阵呢，我把这阵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到阵前他喊了这么一声，喊什么，谁是阵主，出来见我。吕岳出来，吕岳上下打量打量，你别看吕岳这模样吓人，但是他没有这杨任呐这么出奇，杨任这模样确实是千万里头也挑不出一位来。你是什么人呢？我乃上大夫杨任是也。你就是阵主吕岳呀？啊，正是啊。好， 我劝你赶快回山去吧，不要在这儿作孽了。你以为你那点小小的道术就能制服我师叔元帅吗？你看看，洋人用手一指，啊，周营之中人喊马叫啊。哎，李月龙眼神一看，可不是吗？我竟在镇里边这儿坐镇了，没出来看，这周营怎么全活了？啊，不可能啊！哦，他们是让你给解救的，那是自然。洋人心想，我还把求我师叔玉鼎真人去到火云洞啊见三皇这些经过跟你说，说得着吗？我今天来就想会会哎你这个温皇镇，随我来。吕月在前，洋刃在后，进的阵来，吕月啪一抬手就把温皇伞撑起来。一撑这个伞，是洋刃大吃了一惊，他用左手轻轻往外一带着云霞兽，然后右手举起来，用这扇子刷这么一扇，噗的一下，嘿，这伞呐没了啊！吕月吓了一跳，怎么我的温皇伞是宝伞呢？怎么让它扇这一下化成灰了呢？就在他一愣的功夫，噗，二次一扇呐，可怜呐，吕月千年大道没了，一道灵魂直奔封神台呀、啊，把他扇死了啊！不扇死以后，姜子牙封神，那瘟神封谁呀、啊？哦，合着传说中那瘟神就吕月呀，哎，就这位，所以把他给扇没了。然后洋人啪啪左右一晃，一边一扇子。再找这文皇镇没有了，洋刃把坐骑一带就奔关口来了。来的关中啪一下，他用手这么一摁他的云霞兽，那云霞兽从半空刷下来了。这洋刃是真没客气啊，瞅哪儿不顺眼，就是一扇子，好嘛，这穿云关里边四处火起呀，滚滚浓烟呐、啊，给扇着了啊！帅府完了，这几个元帅想往外跑呢，个顶个的全都顶盔贯甲，提着兵器出来了，准备征战一番。连那五位少帅，这位杨任呐，一个人他给包圆了。哎呦，这大显神通啊，这位杨大夫可真厉害。杨任呢越扇越高兴，是越扇越爱扇，心想我师父真能成全我呀，想不到我下山来露这么个大脸，没想到给我这么一把扇子，这扇子感情威力这么大呀。然后这就开棺落锁，迎请元帅师叔姜子牙进关，可把子牙给乐坏了，没想到我师哥清虚道的真君收了这么一个得意的弟子。哎呀，杨大夫，哎呀呀，子牙太激动了，怎么不叫杨任了，哎，也不说他是不是失职了，干脆呀、啊，您是大夫，您可真有两下子，就这么样把这么一座穿云关唾手而得了，太好了。子牙呀，单传一道密令，干什么？派三军小校在这关中给我搜索两个人，费仲和游魂。要给扇没了呢？扇没了不要紧，哎，就是扇着化成了灰，也得给我呀搓一小捏捏灰来，让我也得辨认辨认是不是费仲游魂。子牙呀，这道令白传了，怎么回事呢？费仲游魂呐、啊、撤了。这俩家伙是真有点出手的呀，感情他 他们从昨天就已经离开了春云关。哦，这二位合着来去自由，谁敢阻挡他们呀？费仲游魂呢、啊、不是说怕杨任这扇子，或是说呀这个关口丢失了，他们怎么危险？那他们跑什么呀？他们怕那五个少帅，就于大、于光、于仙、于德这几个人让游魂听见了两耳朵，因为他们阻拦呐、啊、关中主帅没有啊出关结营，那几个少帅对他非常不满，话里话外要收拾他们。游魂跑来见费仲：哥哥，咱可不能在这儿再待了。怎么，他能把姜子牙全都给毒死毒倒，他不还得向咱们交个尸首吗？他不得把这尸首运到朝歌去让万岁看看吗？那咱在这儿瞎吼什么呀？咱撤吧，要不然咱们可危险了。怎么说呢，我看于达、于公、于仙、于德这几个小子野性十足啊，他连他那个副帅于化龙都没搁在心上，也不怎么就瞅咱们不顺眼了。开始时候跟咱们挺客气，咱们对他们也虚情假意的啊，热闹了一阵，这几个小家伙挺好，就因为不让他们去结营，就把这几个给得罪了，对咱非常不满，在这儿待时间长了于咱不利呀、啊。费仲就爱听这个，这一听行了，咱们呢威风也耍了，派头啊也亮了，别人也知道咱们哥们是干嘛的了，撤就撤吧。那咱们撤哪儿去？回朝歌城？嗨，回朝歌干嘛？你我兄弟哪儿也别去，咱就到渑池县督战呢。那渑池县的首帅叫张奎呀、啊。你别看姜子牙兵取武关这么顺利，到了渑池啊，他是寸步难行。姜子牙元帅兵取了武关，合着什么穿云关、界牌关、潼关、临潼关呢、啊？嗨，不在话下了，因为这位大夫杨任可太冲了。姜子牙心想，杨大夫要是早来仨月五月的呀，就拜他为第一路先锋官了啊，太顺了，简直说是长驱直入，唾手而得。哎，这时连青龙贾梦也得过来了，贾梦关的哪吒雷震子土行孙回来了，说是把官给取了，把守关将给斩了，要说是挺顺利，元帅听了之后肯定也得高兴，但是呢叫元帅哭了。怎么回事？得亏啊把哪吒雷震子派到夹梦关再晚一步啊，那分兵取夹梦的那路人马就让人家给斩尽杀绝了。这趟夹梦关打的可是太不利了，红锦元帅啊，以及是那位副帅冀州侯苏护啊，还有龙姬公主，那龙姬公主不是红锦元帅的夫人吗？金童玉女吗？这几位主要人物啊都命丧在夹梦关前，哪吒要是晚去一步那可就全完了。所以哪吒回来交令啊，哎，心里也非常难过。要说取夹梦挺顺利，但是也损兵折将。子牙难过了半天，大家解劝，那么就在这会儿歇兵几日吧，整顿一番，那么杀了多少敌将，收了多少敌军，那么自己这边损失多大， 哎，都得有一个姑娘。那么这五官得过来，都得要派些守将啊，守住这些关口，因为再往前进呢，这个五官就成为了西岐人马的这个后方了啊。你管顾往前打，那么后方不管了，让人抄了后路，那不完了吗？为将之道，必须前呼后应啊！哎，所谓前呼后应，就是都得照顾到喽。哎，子牙在这儿歇兵十日，那么在进兵之前，把众将召进来，不是说都来，就是主要的大将，请的中军帐商议一番，这个兵马呀怎么进？眼看就要取渑池啊，过黄河，杀奔孟津，是直抵朝歌城下。这个渑池县有一员大将在那儿镇守，那可是成汤的忠臣呐。子牙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为了证实一下自己的看法与想法啊，那么请来呢众将商议，谁有发言权呢？那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不由得大家这个目光啊又集中到武成王身上。黄飞虎也笑了，他乐什么呀？自从啊那么朝歌兵发西岐那天起，几乎派一员大将来，那么江元帅呢就得向他问计一番，那么这员大将有什么特点，什么本领啊，他有什么特长，战术怎么样，这武成王是了如指掌啊。那么这次黄飞虎也想到肯定元帅得问计，所以他坐在这儿先乐了。乐什么？你说我要说这个渑池县如何了得，大家又不高兴，说我总长啊敌军的威风，我要不说，说没事儿，咱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不去则已，到了渑池啊，哎，那渑池县令那一线的主将张奎就下马受降了，不可能啊。子牙看透了武成王的心思，先呢说了几句，说什么呀？千岁不要有什么顾虑啊，这个千岁坐在这会儿，那么首先一言没发，先乐了，肯定啊有这个好笑的原因。那么没关系，我们今天呢规定一条，规定什么呀？不许说武成王千岁长敌军的威风。武成王一想，嗨，元帅您说与不说呀也不过如此了，既然向末将我问，那么我就要如实的禀报，哎，我是副帅也好，总先锋也好吧，反正这是军务大事，我觉得咱们过五关呢、比较顺利，虽然损兵折了将，但是那七座关口就能举手之劳都不费就得过来，那怎么可能呢？但是这个渑池县元帅您可得多加小心，那确实不好取。为什么？渑池县的守将那主帅叫张奎，他呀胯下一匹坐骑，是一匹黑马，这个马与众不同，在马头上生一角，就是这马脑袋上长个犄角。可怕的就是那头上有角，肚下生鳞，那就不称其为马了，可以叫它龙。他这匹坐骑我知道叫独角乌烟兽，你是什么样的坐骑也没他快，不怕元帅您不爱听， 就是您胯下骑乘的这四不像，称得起是神兽吧？那么要是跟张奎的坐骑比赛起来，不见得有他快。另外张奎呀，本领出众，武艺高强，刀疾马快，他既可上天也会入地。大伙儿越听越悬，都把头啊低下了，谁也不敢看武成王。怎么一看他就想乐？武成王一看，哎，不管诸位怎么想啊，我得呀、啊、如实禀报元帅。光是这个张奎厉害还不算，他的夫人也十分了得。这个夫人呢、啊、姓高，叫高兰英，手里绣绒大刀，胯下一匹桃花马，刀马纯熟且不提，他有24支太阳神针，这个针不系起来便罢，只要是一出手，你是难睁二目，你这个眼呢就甭想睁开了。那么这两军作战睁不开眼，那还不让人家给捉了去，不让人家给劈下安桥，那还等什么？武成王这番话，众将有的信服，有的不信服。哎，唯独元帅姜子牙是双眉紧锁呀。怎么，这个事儿不好办？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武成王千岁所说的呀，半点也不夸张。那么，谁打这个先锋为好呢？武成王请令，说我跟张奎呀、啊，关系不错，他在我手下为将多年，互相都比较了解，最好让我呀先去劝劝他。末将要能劝降了张奎，啊，倒戈归降，献出城池，那么这就是三军之幸啊，黎民之幸。如果要不行，那么再与其开战不迟。蒋元帅一听，那是再好也不过了。另外呀、啊，请千岁您关照一下，关照什么？打听打听，哎，那个纣王派来的那个督战官呐、啊，就那个费仲游魂，既然在武关这儿没找着他们的踪影，是不是这俩又跑到渑池县督战去了？稍待着，问一下他们的下落就行了。看来啊，江元帅是惦记上这二位了。吴成王黄飞虎啊，还带着他几位好朋友，就是北伯侯崇黑虎啊，还有文聘将琼崔英，哎，五位变成一路人马，带30000大军杀到了渑池城下。元帅在后面呢督战，想听一听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胜利的消息。武成王到这儿来了，一看张奎就有准备，今日渑池与往日不同，那可谓是把守森严呐、啊。夫妻两个分工了，夫人高兰英哎统辖渑池全城，作战两军会战那就交给主帅张奎了。武成王到城前这么一讨战，张奎啊带队出营杀出来，把两阵对圆了。张奎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怎么，那武成王当年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对张奎十分器重，也就是说呀他们这个关系相当不错。张奎不想见到武成王，尤其在两军阵前，可今天见着了，那怎么办？各位记住吧。那武成王就劝说了一番，给他讲些大道理呗，希望张奎呢能倒戈归降。张奎苦笑了一声， 张奎心里很清楚，他清楚什么呀？这个仗不大好打了，

他听武成王说完之后，所以他才苦笑一声：“千岁，这是为我好，一片忠实之言，可以说是金石良言。但是，那么您呢？官拜武成王，吃俸禄，当报皇恩。哎，纣王无道，信宠妲己，残害忠良。末将我都知道，但是我已经辅保了他，辅保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能够说叛离朝歌，去投西主啊？我劝千岁您赶快回去吧，回去换将再战。我不想和你打，也不忍心和你打，也不好意思跟你打。”哎，张奎说的这会儿啊，十分认真呐、啊，啊，很激动啊，脸都红了。武成王点了点头：“将军，你刚说完了的话，你不能忘了啊。怎么，你的话音可以说还没落呢？说的什么话？各为其主啊，忠君保国啊。那么西岐武王和元帅江上，待我有知遇之恩。我既然领人马来了，我就要从渑池这儿杀过去。将军如果不让路，那你我只有较量一番。”说着催五色神牛鸣枪就刺。首帅张奎是真够意思。怎么够意思？连躲过呀武成王黄飞虎六枪，一般一二三让三招，那就顶天了。这一让六枪没有还手，武成王啊，这手中枪真有点抖不动了。你这仗打个什么劲儿啊？啊，张将军，不要再让了。说到这儿，张奎看了看手中的大刀，哎，他暗自叹一口气，举刀相还。二将就大刀一出了。二十回合未见胜负啊！这时啪一下，北伯侯催马就过来，文聘、蒋琼、崔英也都过来，五个人围着一个人打，一场鏖战。但是呢，别看五员大将取张奎不下呀，张奎现在心里头是特别焦急呀。他焦急什么？我这要动手吧，我对不起老千岁黄飞虎啊，他待我真好，武成王黄飞虎爱将成痞呀、啊、痞即大爷，那就是说他对心爱的将军那是特别偏袒，特别喜欢，哎，都不知道怎么疼爱好，真像手足兄弟那样。所以张奎难过呀，我这要是不伤他吧，但是那今天就这么打，那打着多会儿算一战呢？就在这时候，崇黑虎哗一下冲这几员大将递了个眼色，那么意思诸位跟我走，干嘛？假一诈败，我用神鹰取胜。这几位就明白了，哗各自往外这么一带坐去，连牛带马是一块跑。这时张奎把坐骑勒住，他知道这几位大将是诈败，他也了解北伯侯冲黑虎，知道他这葫芦里边有神鹰。这时候啊，前面这几员大将已经跑出好几箭地去了，好几箭底就是大弓射箭的嗖嗖，那就是说这个距离啊已经是不近了。张奎啊纹丝没动，稳如泰山，就这么看着，看崇黑虎把葫芦摘下来，啪一下用手这么一拧这个盖儿，他得把兵器挂起来，摘葫芦拧这盖儿放这神鹰，这个葫芦盖大概也就拧开这么一半吧，没有完全拧下来，完全拧下来。

0: 这神鹰就出来了。其实啊，说的慢，当时那个事情太快了，几乎就像打闪一样。张奎看得清清楚楚的，他要动神鹰伤我，对不起了几位，休怪张奎手下无情啊。想着这啪，他抬手一拍，这吴延寿头上的那个角，就这一巴掌，好家伙，呼的一下，张奎的马就马头衔马尾了，就把这几位给追上了。这也太快了，这打闪也没他快，几乎是眨眼之功啊，这么一眨眼就到了这几位跟前了。哦，韦伯侯要喊不好，还没等喊出来呢，张奎手起刀落，啪啪啪啪啪啪，好嘛，像隔道子一样，五员大将人头落地，就把大刀这么一挥，他就把这五位都给切了。哎呦，吓得三军惊叫啊，赶快鸣金全跑了，给吓的。这时张奎又打马上跳起来，咵一下把大刀往地上这么一戳，他哗啦被征尘往起一溜，跪倒在武成王黄飞虎的尸首旁。张奎掉泪了，他心里头啊默默的叨念，叨念什么？千岁，莫怪张奎手下无情啊，我这是被逼无奈。他跪着不起来，手下的中军跑过来把元帅给搀起来了。您这么大的渑池守帅，不能总在这跪着，这怎么能行？张奎吩咐赶快找个锦匣来，干嘛呀？把武成王的首级呈练起来，把尸首装练起来，那几位一块收拾收拾，人头悬挂城楼就完了。唯独对武成王，哎，他是特殊关照，反正这么关照也够呛，那怎么办呢？他不愿意把武成王尸首就抛在这荒郊野外啊，给拉回城里去了。这时候西岐大营呢，西岐大营全傻了，江元帅坐在那椅子那站不起来了，从来还没有这样过。那西岐打了多少恶仗大仗啊，啊，可以说那作战经验太丰富了，但是也没有经过这样的战事啊。哦，五员大将被斩阵前，江元帅可不傻了吗？半晌无言呢。最后啊，还是有人把元帅由打这座位上给搀扶起来了，将元帅俩手一扶帅案，放声大哭啊，简直有点失态。怎么三军主帅这么多的文武众将，从来还没看见江元帅啊这么伤悲过。元帅下令让他们把尸首抢回来，只是把呀崇黑虎、文斌、蒋琼、崔英的尸首抢回来了，说武成王的尸首让人给拉到渑池县城里去了。哎呀，二千岁、三千岁，黄飞镖、黄飞豹听到这消息之后，当时大叫一声，没气儿了。有人赶忙把二位千岁给扶起来，二位披挂上马，干嘛？请元帅传令，我们要到渑池城前是替兄报仇啊。 飞镖飞豹二兄弟两位千岁要给兄长报仇，江元帅还没法拦阻，那只有啊派兵，只是多嘱咐了几句，然后坐在大帐里听消息。嘿，片刻之功，探马来报，两位千岁一个没落，全都命丧在张奎的刀下。哎呦我的天，这一下西岐大营那就开了锅了。大伙一想，这还了得吗？不行，哎，明天我们出战。他们出战是谁呀？这些小弟兄们，韦陀、雷震子、哪吒。第二天张奎要战哪吒就出去了，来到外边这么一见张奎，张将军也一愣，看哪吒这个着装打扮，这个风火轮确实跟别人不一样啊。两个人当时就动起手来，打了几个回合，哪吒一抖手，啪，把乾坤圈系起来，唰，乾坤圈往下这么一落，只见张奎一抬手，照那马的犄角上拍了这么一巴掌，连人带马不见了。咦，哪吒一看这新鲜呢，哪儿去了？往远处来看，在远处高山顶上立马横刀，还跑那儿去了。哪吒一瞧可不得了啊，怎么这张奎神了，这马怎么这么快啊？当时就收兵了。第二天雷震子出战，来到外边一见张奎，两个人打了几个回合，雷震子把双翅这么一抖，飞到半空去了。人家张奎啊下了马了，雷震子还觉得奇怪，怎么这倒好，想部下跟我打，那你也不是对手。他举起黄金大棍，咔，这一棍下去了，把地给砸了一大坑，那是坑，给砸了一道沟。这黄金棍能劈山呐、啊！照着山头上咔来一棍的话，嘎巴一声，那山就两半了。哎，就这么大的分量。但是今儿个把地虽然砸了一道沟啊，但是没看见这位张奎将军的影子。雷震子觉得奇怪，他不能总在半空飞着呀，他就落下来，手提大棍低头在这儿找。你说让我这一棍给打哪儿去了？正找着呢，听后边有人哈哈大笑。雷震子提棍回头这么一看，嗯，张奎在他身后面那站着呢，把雷震子给吓着了。怎么回事？这怎么了？这是我怎么这一棍把人打没了？这家伙从哪儿出来的呀？再打，打这也没劲了，当时收兵了。哎呀，江元帅可有点犯了愁了，怎么这还了得？这张奎神了，马上马上，你不是他对手，部下部下，怎么一棍把人打没了？一眨眼的功夫又出来了，问掠阵官，问三军，你们谁看清楚了？大伙一听，就见雷震子由上往下一棍砸下来，那张奎就没影了，至于怎么回事不知道。哎，这可奇怪，这不得了啊。江元帅啊有点发愁了，研究研究吧。研究什么呀？干脆白天打不了啊，咱们夜晚啊偷营吧，夜攻渑池城，这是个办法。商量好了，当夜二更，三军收拾收拾，刚要出征，只听辕门外一声炮响，张奎领人马挡住了去路。他哈哈大笑， 叫什么？姜子牙，就你这点小伎俩还想取我的渑池啊？哎，一场混战把西岐兵杀得大败呀、啊！怎么他忽而在东忽而在西，一会儿在南边一会儿跑北边去了，这马都神了。哎，人带着这马走啊，马随着这个人行，忽而就不见了，忽而又出现在你的面前，你说这还了得？姜子牙赶快收兵，带着人马回去了。哎，就打这天开始，可就了不得了。怎么了不得呢？只要是姜元帅这边商量个什么事儿，哎，甚至于派谁出征，哎，叫谁打这个头阵，还没等出兵呢，这元将还没到阵前呢，人家就来叫阵来了，而且叫的就是这元将。你这么说吧，这个西岐大营里边每逢研究点什么事儿，还没等实施呢，渑池城里就知道了。这姜元帅可有点发毛啊，他有点坐不住了。怎么？姜子牙元帅一想，这怎么回事啊？啊，军事秘密呀、啊，还有比这个再机密的吗？这两军作战，怎么会每逢研究个什么事儿，这张奎都知道呢？奇了怪了！只要是你这个大营里头，甭说呀，研究什么，几乎所有什么动作、表情，人家都掌握了，这可真神了，这可。哎呀，子牙着急呀、啊！这时候应该向武成王问计呀、啊，可是武成王现在已经等在了渑池城前呢，找谁问计去？怎么这渑池城里头有这样的人呢？啊？哎，等都梁官回来再说吧。都梁官是谁呀、啊？杨戬。感情从武官动身的时候啊，都梁官就全换了，换了三位。第一路都梁官杨戬，第二路是杨任，啊，第三路是土行孙。为什么牙连官要换人呢？这粮食经常被劫，不是被劫就是被盗。哎，有这个朝歌的散兵游勇，那些败将纠合到一处啊，悄悄的，偷偷摸摸的，总对着押连官实施暗算。这粮食接济不上，那仗还怎么打呀？常言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所以要不派啊几位大能人，干脆你这粮就压不过来了。好不容易啊，子牙把杨戬给派回来，这才跟杨戬说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情，把这连吃败仗，损兵折将，啊，一仗也没打胜，那还不算，营里头每逢干点什么，人家就都知道，这怎么回事？杨戬也觉得奇怪，那可真新鲜，哦，这张奎真会上天入地呀、啊！正在这商量着，二路牙连官回来了，交令了。杨任听说之后，他有点奇怪，怎么回事儿啊？咱们营里边每逢商量点什么事儿，对方都知道，那怎么可能呢？今天晚上我看看是怎么当的事儿。我这眼神够可以的了，难道还有比我眼睛好的？我不信。杨任晚上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来，不行，我得进城去打探，不行。姜子牙把他拦住了，怎么？杨大夫，你别看呐，连取三关，你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但有一样啊，到了渑池城这儿，你可不要冒这个险，这个张奎是太可怕了。你要看行，但是你进城我可不让。 你瞧瞧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倒可以。洋人一想，奇怪呀，怎么回事呢？到底是这天晚上，洋人背着江元帅，他骑着一云雅兽，砰的一下驾雾腾空，起着半空啊，他把两个小手张开了，定睛仔细看，他看明白了。洋人看见什么了？只见在这个张奎帅府里呀、啊，坐着两个人，两边两把大椅，正当中坐的就是守帅张奎，一边坐着一员将，一个呀捂着耳朵在听。你捂着耳朵还能听什么呀？他不是把耳朵捂上，他是扶着这个耳朵啊，好像在听什么悄悄话。还有一个坐在那会儿不时站起来看两眼，然后他又坐下了。洋人一看这俩是干嘛的呀，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敢呐进人家帅府，他回来了，怕子牙担心，跟元帅得回令，然后他就告诉江元帅是这样吧，师叔，今天呢在天亮之前，我悄悄地进城去，到了他这个帅府前呀，甭废话，我把大扇这么一抖，噗噗这么一扇，不就完了吗？啊，这有什么好怕的呀？子牙一听，那能行吗？哎呀，怎么会不行啊，我这把扇子扇起来呀，大扇的神火呀一直就烧到朝歌城，您只管放心。子牙也拗不过他，一看人是一番好意，真的想取胜，那我给你派两个人暗中保护你吧，啊，一个杨戬，一个哪吒，分一左一右，你们要注意杨大夫的安全。四更天，杨任一带坐骑由营中出来，他到了这个渑池城，刚往下这么一落，可了的，怎么渑池城中是万箭齐发呀，好家伙，杨任大夫身中三箭呢，好在不是致命的地方，在胳膊上中一箭，腿上中了两箭，差点把云牙兽给伤了，一阵乱箭把杨任由城里给射出来了，可把杨任吓坏了，怎么回事？感情人家渑池城里知道了，他要用这扇子扇人家帅府，还没等他把扇子举起来呢，差点来个乱箭团身，把杨戬哪吒也吓坏了，回来禀报元帅。姜子牙一想，这可要麻烦，怎么没有密可保了？这咱们军中研究点什么事儿，人全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姜子牙百思不得其解，跟杨戬呐、啊、仇的爷俩坐在这大帐里边商量主意，正商量着，有人来报三路牙良官土行孙交令把粮草押到了。土行孙报完号之后回到后帐休息休息，哎，擦脸漱口想喝一杯，还没等坐下呢，他的夫人邓婵玉就告诉他渑池城前失利的事儿，把师叔江元帅给急坏了，这张奎可厉害，既能上天也能入地。土行孙一听，什么，这入地还有第二个人吗？哎，我去会会他。饭都没吃，当时帐中请令带人马城前讨战。张奎打城里杀出来，他提着大刀这么一看，对面这人个子本来就小，他还不骑马，哦，是部下一员战将。土行孙点手把张奎由马上给叫下来，你敢跟我啊部下战吗？张奎一听，那有什么呀，跟你部下战又有何妨， 他把刀马交给了吕镇官，自己啪把宝剑亮出来，两个人当时就动起手来，打了这么十几个回合。杜行孙一看，哦，你就这么两下子呀，听说刀急马快，你不骑马了，我看今天你还有什么本事。我呀，我给你个脑后摘金，算计算计你。想到这儿，土行孙脚尖一捻地，唰，他跑地里头去了。他打算由张奎身后边窜出来暗算张奎，可是他把这棒还没等抡起来呢，也就是说还从地里没等上来，听身后有人叫他，土行孙，你我地下一战也不妨啊。啊，哎呦，土行孙刷的一下头发根子炸起来了，怎么真是这么回事啊？他跟张奎这么一动手，土行孙有点无心恋战了。怎么在地下两个人这么一打，他一看张奎比自己快得多呀，可不得了。土行孙不想再打了，当时收兵回来了。回到大帐，见姜子牙一交令，他双眉紧锁呀，怎么这太可怕了，我师父教我地形术说只有我一个人会呀，怎么这张奎也会呢？他紧张，张奎也紧张。张奎回到渑池城，贺他的夫人就说起这档子事儿来了，说这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教我这个本领的时候堪称是绝技呀，怎么西岐大营中也有这样能人呢？跟我不相上下，只不过就稍比我慢一点啊。哎，这可不得了。他的夫人高兰英听完之后啊，点了点头，说是将军，您可不能就说这么三言五语了事啊。张奎一听，怎么了？你得多加小心，跟你动手的这个人叫什么？说他姓土，叫土行孙呢。哦，他是飞龙山夹龙洞那位大仙巨留孙的弟子，不错，正是此人。不好！张奎一愣，夫人何出此言？高兰英告诉他，将军，你可要先行一步，最好啊你去趟飞龙山。干什么去啊？要知道巨留孙这位高仙可是十分了得，不仅他的法宝捆仙绳厉害，他有啊一道法语咒语，啊，就是这个咒语呢叫巨地金刚咒，他要一念这个咒语啊，当时脚下这块地啊就变成一块钢钉了，你想入地也入不了了。土行孙今天一战没有能战胜将军你，他肯定去找他师父，他要是去找的话，把这个咒语得来与将军你极为不利。张奎一想，夫人说的对呀，那怎么办呢？我听说巨留孙呢有一道符咒，说他这个巨地金刚术啊就把它落在一张符咒上，你要能把这个符咒得来，那么咱们这渑池县就无忧，将军也就不必担惊受怕了。张奎一听，多谢夫人。这个高兰英可太厉害，比她的这位丈夫渑池这位大将首帅张奎那可厉害多了。感情前知500年后知500年中知500年呐，能掐会算呐， 哎，全知道。他提醒丈夫张奎赶快先

守围墙上这个飞龙山去一趟。张奎奔飞龙山呢、啊，土行孙也去了，全让人家夫人高兰英给猜中了，也就是说给算救了。土行孙跟元帅姜子牙那儿请令了，说这么打我可不是他的对手，我必须去求我的恩师，把巨子金刚术学来。我师父有道符咒，他的咒语就在这个符咒上，他老人家要能把这给我，我就把他带到腰里回来再取渑池，不难呐、啊。子牙当时准令土行孙呐、啊，辞别了江元帅，哎，跟他的夫人邓婵玉打了一个招呼，然后身背铁棒就奔飞龙山来了。土行孙万万也没想到，没想到什么，他没想到渑池守将的这位夫人高兰英给他丈夫啊出谋划策，让张奎先行一步到飞龙山，正好人家走的土行孙的前边儿，他到虎头崖前唰的一下，张奎先到的，他上来了，来到虎头崖前，他举目往夹龙洞的方向看了看，张奎有点犯合计，犯什么合计？来的有点太鲁莽了。夫人的话说的没错，这是为了我的这个安全，也为了渑池县的安全，让我来到这符咒，但是这符咒放在哪儿啊？我怎么能知道啊？张奎一想，我要在这儿探寻一番，要耽搁了十日，这时间耽搁长了，渑池县难保啊。这正犯合计呢，忽听地下有动静，张奎举目这么一看，哟，土行孙来了，他立刻往那青石后边这么一藏。张奎心想，土行孙干什么来了啊？哦，张奎明白了，他非常感谢他的夫人高兰英提醒了我，让我先行一步，这要晚来一步啊，我就完了，甭问土行孙来取这个符咒来。嘿，这可真是事有凑巧啊，土行孙你命里该然呐、啊，他手提宝剑猫在这个青石后边纹丝不动，等着等土行孙由打地里往上这么一上，他一个饿虎扑食，窜上去咔一剑就把土行孙给斩了。张奎在虎头崖前杀了土行孙，哦，就在人家老师眼皮子底下就把人徒弟给宰了啊！那巨留孙大仙连知道都不知道，嗨，巨留孙大仙啊就亲眼瞅着呀，他是什么办法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土行孙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哎，巨留孙呐、啊也没办法，那是万分难过呀、啊，泪流满面。张奎呢杀了土行孙，去掉了自己一个劲敌，他放心了，什么巨子金刚法我不要了，这趟总算没白来，提着人头回去把手迹悬挂在城楼，探马抱进了西周大营。江元帅一听呼的一下站起来了，他问探报，你们看错了吧？他不会错呀，啊，你们随我来，子牙带众将出的辕门来看，不看则已呀、啊、这一看果然是土行孙的手迹。哎呀，子牙惨叫了一声，险一险一头又坐几声栽下来，幸亏龙须虎把师傅给抱住了。
这下江元帅可火了，非给土行孙报仇不可呀。还没等传令，邓婵玉由后帐哭着就来了，替父报仇，请令出征。姜子牙一听，我给你亲自去掠阵。邓婵玉带领人马杀出去了。那么城里头，这个渑池县守帅夫人高兰英这么一听，什么女将讨战，来得好啊，我正要施展施展我的本领，带一哨人马杀出城来。两个人互通名姓之后，两位女将就在阵前打起来了，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呀。高兰英啊不愿意耽搁时间，啪一抖手就把太阳金针系起来。哎呀，可要了命了。怎么了？他这宝贝与众不同，这个24颗太阳神针往起这么一系，也金光这么一闪，甭管什么样的敌将，也甭管你是什么目力什么眼神，当时你这个眼睛就睁不开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是一片漆黑。而且呢，连胯下的坐马马目难睁啊，马的眼睛也睁不开了，也完了。当时啪的一下，他不是说用金针晃你的眼睛，是金针刺目啊。邓婵玉呀大叫一声，由打头和马上就栽下来。这时候高夫人跳下鞍桥，把邓婵玉给斩了。哎呀，江元帅亲眼瞅着呀，自己帐前这员女将就这样让人给斩到阵前了。什么人？把这个高兰英给我拿下。龙须虎就过来了，腾他一个高蹦到高兰英的跟前，把高夫人给吓一跳。怎么？高夫人一看，这什么怪物啊，这个怎么姜子牙手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呢？这通完名姓之后的啪啪就是两拨盘。哎呀，可把高夫人给紧张坏了。怎么？自学艺征战以来，夫人见过好多阵势，大小仗也没少打，兵书战策也没少看，可没打过这样的仗。怎么？这怎么两军阵前抡磨盘呢？他啪一下带马就败。龙须虎不放他呀，怎么？老师有令啊，必须把这个女将捉住，哎，给邓婵玉报仇。他提着磨盘就追过来了，腾他一个高，这龙须虎还寸着劲儿呢，没撒开了蹦，他撒开了一蹦就没影了，他一跳就是好几里地，两跳呢无影无踪，你就找不着他了，所以他还得悠着跳，就这么悠着的一下跳到高兰英前边去了。高夫人手捻金针，啪的一下子就记起来。龙须虎也没见过这玩意儿，龙须虎那个眼睛够大的了，龙眼呐，他生了一颗龙头嘛。但是当时，哎呦，这眼睛睁不开了。这时高兰英唰一下往前一带马，哗，一个大鹏展翅，一刀下去，哼，可怜的龙须虎，龙头落地。他把龙须虎给斩了。哎呀，这一下这个周营里头那就乱了套了，这些小弟兄都不让了，一个个像发了疯似的到阵前来，要想和夫人高兰英决战。可人家高兰英呢鸣金收兵啊，今天阵前一男一女，而且还都是周营的上将，连斩两员上将，
人家渑池城中锣鼓喧天呢、大摆筵宴，哎，手摔张奎给夫人贺功。哎呀，大家就瞅着这城楼上啊吊着三颗首级呀、那辕门外的军校都不忍抬头看。江元帅从来还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回的帅帐一脚把帅案踢翻。他说今天晚上要亲自领兵杀进这个渑池城。大家一看，元帅红了眼了，百般解劝。杨戬告诉江元帅师叔，哎，您乃是一军之主啊，即便您心里再难过啊，火气再大，也不能这么发作。待弟子今天晚上我进城一趟，干嘛？到城楼上，哎，我把几颗首级取回，把他们掩埋就是了。杨戬头天晚上真去了，还真就把这几颗首级提回了大营。那杨戬心里就不难过呀，小弟兄们一个个也哭得跟泪人似的。因为什么？龙须虎人缘不错呀，哎，他不多说不少道的，连个帐篷都没有，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甭管多热天多冷天，总在院里蹲着。可这有什么办法呢？怎么那封神榜上缺了他不行啊？大家伙甭提多难过了。就这么一连呐、十几天的时间，哎呀，连伤上将，几乎让人家渑池县呢把周营的上将军杀了不下几十员呢。简直这周营里头全有点傻了，怎么咱们就这么一仗一仗的打呀？啊，就治不了这张奎跟高兰英，人家这夫妻俩倒好，换着班打。哎，封单的日子那是元帅张奎的，分双的日子哎，那就是夫人高兰英的。看来他要把咱们给包圆啊，你这事儿不好办呐、你这本事再大，这玩意儿他能入地呀、这杨戬也没办法，怎么能让他不入地？就在这时，中军官进来禀报，禀报元帅，门外呀来了一个道童，说求见元帅。子牙一听，快请，请进来。江元帅也不认识，你是什么人呢？哎呀，师叔，咱们没见过面呢。我奉恩师巨留孙先师之命，给您送来一道符咒。啊，哦，原来是飞龙山的水火童儿。哎，子牙呀十分感激，难得我师兄巨留孙还想着我们，怎么能不想着呀？他的弟子土行孙就这么白白的丧命了，连徒弟媳妇儿都搭上了，那大仙能让吗？派水火童儿把这个符咒给送来，因为巨留孙实在脱不开身来不了。为什么呢？元始天尊呐、把十二大弟子全都召集到玉虚宫去了，说有要事相商，不知道有什么法旨，谁也不敢违背，都得去。所以巨留孙派徒儿把这道符咒拿来，子牙接过来，那千恩万谢，想留水火童儿。童儿一听，师叔，我怎么敢在这儿耽搁呀？我得回山呢。江元帅把他送走了，子牙拿这符咒看了半天，看不明白。他交给杨戬了，你能看得懂吗？你还别说，在这方面杨戬
比江元帅厉害。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头上没传正中的那只神木，哎呀，那可厉害呀，那个眼睛不是轻易睁的呀，三只眼中间的眼不是随便想睁开就睁开啊，关键时刻，哎，杨戬睁开这眼这么一看，说师叔，我明白了，不仅明白了，现在这符咒丢了都没关系，为什么？我已经把符咒上面啊这些话我都记下来了，这几句呀、啊、咒语我都谨记胸头，今天我就去会张奎，弟兄们跟我一起来。他是金吒、木吒、哪吒、这雷震子全都叫着一起来到城前叫战。张奎提刀杀出来，来到外面一看，又是那杨戬。杨戬不废话呀，是举刀就劈呀，三五个回合，啪，他一抖手就把侯铁卷记起来。张奎看着这只狗，微微一笑，这咬别人行，咬我呀不可能。他腾的一下由打独角兽上跳下来。杨戬明白了，明白什么？哦，这家伙要入地，入地呀、啊、哼，休想。杨戬呢、啊、暗暗念着这几句咒语，他现在心情特别紧张。杨戬紧张什么？他怕忘一句，或者念错一个字儿，或者丢一个字儿，那大概都不灵啊。结果把这咒语这么一念，张奎不知道，张奎啪啪两肩这么一晃，嗯，左边一拧没拧动，右边一拧没拧动，哎，这怎么回事啊？他觉得奇怪，不好，把张奎给吓得够呛。怎么？他瞅着杨戬，心说怎么？就这个杨戬也会聚集金刚法吗？不可能啊！就他一打愣这功夫，呵，几家小弟兄蜂拥而上，雷震子在半悬空飞着，你看大金棍抡起来，咔，这一下简直是旗下火龙关呐、啊！什么宝剑呐、啊、火尖枪啊、三尖两刃刀，是外加黄金棍呐、啊，劈着咔的噼噗哧，就把这个渑池首帅张奎给砸巴到阵前了。哎呀，也挺可怜呐、啊！探马抱进城去，高夫人昏过去了。夫人一听，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你的独角乌烟兽那么快，你可以跑吗？怎么连人带马都让人家给砸不死了，给砸成肉酱了？看来西岐这些小弟兄还没解心头恨呢，一直杀到关前来了。夫人高兰英提刀上马迎出来，杨戬一看，哎，就是他，好啊，弟兄们可要加点小心啊，哥几个怎么小心他系这个金针，哎，别忘了咱们是先下手为强，别容他把这个宝贝掏出来。这几位小兄弟这么一听，言之有理，还没等高夫人到阵前说句话呢，亮个相呢，好，这些小弟兄打仗打出经验来了。怎么打出经验来了？你说你要是早出征几日，何必损伤那么多大将？可这事儿也不能这么说。怎么，那子牙元帅每次一升帐，就在这关键时刻，谁不想阵前立功啊？啊，就是包括西文王他那些个殿下，那都争先恐后，这一路上那殿下死了好几十位，但是人讨令你不能有偏有向啊，说你们别出去打啊，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啊，
你们打得过人家吗？啊，我这会儿有不少仙门的弟子，能耐比你们大多了啊，算了吧，你们都在这儿看热闹，叫他们出去打去吧。这话元帅说不出口啊，怎么人家是为了立功，那么进兵朝歌这一路之上谁不想抢个头功啊？尤其是那些位殿下，大家明白这是为了我们西岐的江山呢、啊。真的要把是殷商的天下得过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谁坐呀？那是我们哥们儿武王姬发，什么道术不道术的，厉害不厉害的，本领高低，没有考虑那个的、啊、宁死阵前、啊、也不上阵后喘气儿去。你看为武将者吗？大将上阵不死带伤，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不是说这几个小弟兄慎着，哎，不往前冲，哎，等到这个时候这才什么，谁也打不了了，也没办法了。那么这些小弟兄就各自施展本领，金吒哗一下把盾戎装系起来，哪吒哗一下一抖手，把九龙神火罩咔嚓这么一下，用不着其他的宝物了，就这神火罩这一下就把高兰英夫人连人带马就给罩在里边，李天王的宝塔也系起来，威妥把降魔宝杵扔到半悬空，咔嚓一下正好砸在神火罩上。哪吒一看，哎，我说那么哥们儿你轻点，你那杵厉害，你要把我这神火罩给杵坏了怎么办？怎么那我回见师傅怎么交代？威妥也乐了，怎么这玩意儿现在这乱军之战谁顾得了这么些，你这神火罩也太不结实了，哪能让我这一下子砸瘪了？不可能。跟着一声呐喊，哗的一下冲冠闯寨，杀进了渑池县，没人阻挡他，谁阻挡得住啊？谁还阻挡得了啊？他们一进城来，大家呀心情一致，哎，口号一致，目标一致，三一致，一致干什么呀？逮这个督战官费仲游魂，知道这俩家伙在渑池呢。哼，包括江元帅在内，谁也没有算救那费仲游魂呐、啊。早溜了，吓跑了。不是，这俩家伙在武关不是发了一阵子威吗？啊，这个神气了一气吗？后来他们一看那余家五个少帅对他们愤愤然，这俩家伙害怕了，就溜到这儿来，溜到渑池来，本想指手画脚，但是人家张奎夫妇呢不买这份账。这俩也知道这张奎跟高兰英不好惹，就连这主帅张奎都惧夫人三分。哎呀，费仲游魂一商量，咱别在这儿瞎耽误工夫了，督什么战呢？督战啊，督的差不多了，我看是有点督不住了，干脆咱回朝歌督去得了。俩人呐、啊，蔫巴劲儿的，梁国贴了饼子了，感情早就逃出渑池，回朝歌了。嗨，子牙一跺脚，这两个家伙啊，有泥鳅，有泥鳅啊，那泥鳅就够滑的了，他又裹了一身油，你根本抓不住的，一抓一滋喽，他就走了。子牙在这会儿出布告安民啊，马上整顿一番，然后这就渡黄河奔孟津呢、啊、眼看人马就要杀到朝歌城下来，等江元帅来到孟津的时候，那可就不得了。怎么不得了？感情啊，八百镇诸侯大聚会，就殷商不是有四楼大诸侯管辖八百镇小诸侯吗？这四楼大诸侯
那么东伯侯现在是姜文焕，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崇黑虎已经阵亡了，西伯侯文王去世以后，那么自然而然就是武王姬发。那姬发呢，自立武王之后，那比这个西伯侯那又高出一大截子去，人家称王了啊，这就不得了了。所以大家到这会儿来都在恭候朝拜武王姬发。姜子牙得到这消息之后，派杨戬和哪吒10万火急，用自己胯下的坐骑四不像把武王千岁接到孟津来。对了，人家朝拜的就是武王姬发，您姜元帅再大，您是三军统帅啊，不是一国之君一国之主啊，所以得把武王千岁请来。孟津这会儿是大聚会呀、啊，哎呦，这杀猪宰羊切骆驼，这通祝贺那就甭说了，大家呀齐声欢呼，那一杆一杆旗子是一眼望不到边呐，旗子上所书的大字金黄黄，一眼看出老远去，写的是什么呀？吊民发罪，这800诸侯联合一处，是围困朝歌城。800诸侯会孟津呐、啊，哎呀，大热闹了10天呐、啊，这就开始热闹上了。那当然，原来呀、啊，还这么说呢，说三分天下，西岐有二啊。就西周已经得过20%去了，现在看来三分天下啊，那西岐已经是占了8/9了，这人马都到了城边子了，那大家也像众星捧月一样，把这个武王姬发也给激动得不得了，天天跟姜子牙商量啊，我得怎么答谢这各位侯家呢？嗨，子牙一听，等您呐，接任之后，接谁的任呢？就是这当今纣王啊。说灭了纣王啊，您只要一登基，就按功行赏。哎，到时候，老臣我呀，可以呢，帮着您参考一番，按功行事，这就是谁的功劳大，哎，应该啊怎么封赏，这自然而然这些事儿就解决了。武王一听，哎呀，相父那不行吧？怎么我怎么能面南背背呢？啊，这天下是贤德者居之啊。那天下不是一人天下，是人人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那么得过天下来，首先必须得疼民爱民呐、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黎民百姓才能拥戴你呀、啊。子牙一听，啊，千岁就不必客套了，等着吧，进了朝歌再说吧。然后是一声炮响，率人马杀到朝歌城前。朝歌城四门紧闭呀、啊，城里边一点动静没有，怎么回事呢？老百姓都吓坏了。没有，为什么这么说？老百姓都乐坏了，眼看呐、啊，这个昏君纣王那个残废妲己已经到了末日了，黎民百姓就盼这一天呢。大家是擦拳摸掌啊，个个都猫在家里头，是准备相案。准备相案干什么呀？大庆贺呀，啊，迎接义军进城啊。哎呦，这城里边啊，死气沉沉，皇宫
皇宫里边

样了。啊，哦，姜子牙领兵攻打武关，那不要紧，派兵去堵截嘛。万岁，堵截谁呀？那姬发和姜尚已经兵临城下。啊，纣王吓了一跳，哦，感情杀的眼皮子底下来了。谁去出战呢？是派谁出征啊？还派谁呀？全派不出去了。嘿，就在这时有人前来讨旨。谁呀？这正宫国母皇娘妲己要迎战姜子牙。哎呦，把纣王给激动得不得了啊。啊，玉妻，关键时刻玉妻要亲自出征。好，我给你10万人马陪着你出城，寡人亲自到阵前给你观敌掠阵。哎呀，妲己要出战派10万人马，有些个文官这么一听啊，都乐了。这个时候还有些拉场乐呀，该气乐了。怎么回事？上哪儿找这10万人马去啊？啊，您身边呐，就剩下这3000御林军敢死队了，没多少人了，也就守皇宫这点人啊，那能行吗？那个周王一想啊，御林军，那就把御林军派出去吧。探马抱进了大营，说正宫国母皇娘妲己讨战。姜子牙这么一听，好啊，这个妲己啊，当年他要把我金瓜击顶啊，就因为我火烧了他的姊妹琵琶精。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个妲己呀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这玉石琵琶呀是他的姊妹，我借水遁逃了啊，跑到了西岐，到这个西岐城去钓鱼去了，为水垂钓，哎，这一下钓了个大元帅当当。你看这玩意儿也不简单呐。啊，今天要会会妲己那也不错呀，本帅正想见见他，指出了他的罪状。子牙率人马杀出了辕门，好多人都不同意。怎么不同意？哎呀，元帅，这还用您呐？头一个大将难攻破，上马提刀请令出征啊，一马当先杀到阵前去了。南宫阔想啊，我不把你劈死，我要把你这个妲己娘娘生擒活拿，抓过安桥来交于我家元帅。可南宫阔不知道这妲己是狐狸精啊。呵，通明报信之后举刀就劈，没有3个回合，只见这位娘娘啪被战马这么一拨，一回头，噗的一下子从嘴里头喷出来一股黑气。黑气啊，他练丹呢，没少练，练2000多年，那个丹没怎么练成，哎，只剩下这么一口黑气了。但是这股黑气可不得了，怎么不得了？当时当郭阔就迷糊了，头晕眼发，还一头用安丘城栽下去了。这时可把哪吒杨戬吓坏了，心说可千万别倒渑池的旧辙呀，啊，别伤着我们南大将军，他们催坐骑就过来。那妲己有点招架不住了，怎么他怎么能打得过杨戬跟哪吒呀？一阵乱杀，把他给杀进了朝歌城。妲己败回来之后，纣王还给他压惊呢，摆酒压惊，还宽慰他，胜败乃君家常事，明天寡人要亲自去会一会姬发和姜尚，这都是我的臣子，我怕他们什么呀？说会会那是赏他们个面子，出去之后我就把他

0: 他们呢好好教训一番，让他们偃旗息鼓啊，回西岐去继续称臣。这是周王的打算。喝完酒之后，妲己跟他几个姊妹商量，看来这玩意儿我也不是姜子牙他们的对手啊，想逞能也逞不了啊。啊，这样吧，我去呀、问问娘娘千岁，咱们几个该怎么办？是在这儿陪着纣王啊，还是咱们回轩辕坟继续修炼？你看如何呀？旁边的这个智己经这么一听，哎，你说的太对了，应该这么做呀，是不？我们陪你一块儿去呀。按道理说，应该咱们仨人一块儿去，因为什么？三妖一同领的圣命，哎，是这个女娲娘娘用巨妖幡把他们给聚到了女娲宫，让他们来祸乱阴寿的江山。可现在呢，就不必一同去了，你自己去问问，看看娘娘怎么吩咐得了。妲己一听言之有理，夜至三更，他歘的一下现了原形了，啊，一道白光，他就奔女娲宫来了。来到门口，这人不让进去。妲己愣了，怎么回事啊？怎么，我有要事来求见娘娘，怎么不让进去？正说着呢，哗啦一下山门大开，女娲娘娘打里边出来了，面沉似水呀、吓得狐狸精赶快跪下了，棒棒之磕响头。他把来意这么一说，女娲娘娘大发雷霆啊，怎么回事？你这畜生，我让你去祸乱阴寿江山不假，但是没让你杀害这么多的人呢，你无端的残害忠良，无端的残害百姓，那些忠良百姓都是无辜的呀，我让你去迷惑是阴寿，不是让你们去害人，谁让你们在那儿修的什么酒池啊、肉林呐、炮烙啊，啊，在宫中设那么多的飞行，你得罪了天下，百姓无不切齿，现在大祸临头，我本来啊要处置你们，现在我就把你们呢交给全国的百姓，把你交给姜尚、姜子牙去处置你。从哪儿来的？从朝歌城滚了回去。哎呦，妲己傻了，怎么合着哦，我折腾了半天折腾错了，哎呦，自己根本就没理解得了啊女娲娘娘的这个圣命，让他怎么去祸乱阴寿的江山，可不是吗？妲己跪在这儿全想起来了，那也晚了，追悔不及呀、人家女娲娘娘闭门不见，自己想，我呀我也别回这个皇宫了，还回去干嘛呀？好家伙，把我交给姜子牙，那不扒了我的皮呀，还不用我这皮吊身皮袄，把我这狐狸肉给炖了，狐狸没多少肉，但是那老百姓也得把我骨头嚼了啊，好嘛，祸罪于天，得罪百姓，你说这还了得？天下黎民无不切齿啊，自己跪在这儿屈指这么一算，他也算不过来了，怎么他杀的人太多了，那是罪过呀，当然呢、所以啊，这狐狸精冲着女娲宫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他回了轩辕坟了。刚到轩辕坟这儿，他把这个洞光收住，只见前面这站着一个人，妲己不认识，是一个出家的道人。哎呦，这可能是一个乞丐吧，怎么看出来？瞧这件道袍太惨了， 补丁落补丁啊，底板丝都一条一条滴了当啷的，那个补丁啊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腰里系着丝绦，叽里疙瘩净是接头，那个道袍还挺长，哎，他就前面拉一把，后边拉一把，左边一把，右边一把呀，往上拽呀、啊，幸亏有这丝绦这么拦着，哎，脚底也挺利索，你看，哎，腰间这地方快成莲蓬了，脚底下那两只夫子履鞋啊，打着包头，上着后包根，盯着前掌，打着后掌，还弄一根皮条绳拴着，就那样还拴不住，踢了踏拉的。妲己乐了，怎么？哎呀，这个道人太可怜了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呀？好了好了，我也不能看着你这么为难啊！今天呐，本娘娘就赐给你呀、啊、两锭黄金，你可以换身衣服。啊，找地方化缘去吧。嚯，这位妲己娘娘开恩了，要想给这穷老道俩钱儿。这道人冲他摆了摆手，哈哈，妲己女，妲己女，妲己听着别扭，怎么有这么叫我的吗？你是什么人？好大的口气呀、啊！哎。道人长叹一口气呀、啊，我本来是度化你，啊，想啊帮助帮助你，但是呢，帮不了了。你得罪全国的百姓是祸罪于天呐、啊，谁是天？民就是天，知道吗？殷朝百姓以及文武百官对你是无不痛恨，你作恶多端呐、啊。你不应该啊好端端的把苏护女给害了，你是借着苏护女的尸首入窍还魂，虽然当时啊有女娃娘娘的圣命，但是你违背了娘娘的旨意，你胡作非为，今天我要带着你到西岐武王姬发千岁前去领罪。妲己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呀、啊。他叹气干什么？没想到我妲己今天落到这步田地，就这么一个穷道人也敢站在我跟前指手画脚的教训我，还要把我领到姜子牙营中去领罪。你是什么人呢？啊？别看我落魄到这个地步，我也是千金之体呀、啊！啊，我是正宫国母皇娘啊！就让你穷老道几句话，就把我给说住了，岂有此理呀、啊！这简直是龙落沙滩被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呀、啊！今天。国母我是掉了毛的凤凰了，怎么了？不入鸡呀、啊、你给我赶快闪开，不然我今天就斩了你。说的是打击苍狼下的把宝剑亮出来。这位穷道人冲他微微一笑，好啊，你这小妖还敢在我跟前发威。打击这么一听，我变成小妖了，他举剑就劈，这一剑把穷道人给劈没了。嗯，觉得奇怪，哪儿去了？这位道人就在他身后边站着呢，冲他一抖手，哗啦的这么一声，由打半悬空落下来一条金锁，当时就把妲己给锁起来了。那可真是绳捆锁绑，妲己动弹不得了。哎呦，他把头这么一晃，什么意思？他想啊，把这空壳壳留在这儿，哎，这真魂遁出去，遁不出去了。怎么？只见这位道人在他头上 用手这么一晃，妲己呀，这魂出不了窍了。就是说，他想变成狐狸都不行了。只听道人吩咐一声，让黄金力士提着妲己到周营去。黄金力士喊了一声尊法旨，提了着这妲己娘娘就奔大营来了。这位道人往辕门前这儿一站，辕门的军校这么一看，谁也不敢慢待。为什么这么说？那还了得，是反道人甭管民事穷的富的，来到这儿都待如上宾呢、啊、元帅有话呀。一看这位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见过，有个老君认出来了。哎呦，这就是西岐城驻咱破阵的那位陆压县长啊，赶快进去到大帐回禀元帅，将元帅亲自接出了辕门。陆压道人一看，好啦，哈哈，子牙，我是奉命前来啊，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呢，受教主之托，我是一点办法没有，我推脱不了。今天把妲己捆到了辕门前，您是想当时把他处置，还是等把那两个妖怪捉住之后啊，一起把他们处死？姜子牙一听，哎呀，县长，那您就帮帮忙吧。我听说这朝廷之中啊，还有几个女妖，九尾雉鸡精，玉石琵琶精，还有一个厉鬼。厉鬼谁呀、啊？那滚娟呐、啊，啊，就是费仲游魂最得意的那个月官，是他们俩人把滚娟给送到皇城来的，为讨纣王喜欢吗？那滚娟就成了啊妲己的心腹了，啊，经常给他出谋划策。那么等把他们捉住，一起处死吧。子牙这么一说，陆牙道人一听，那正好，哎，请你呀、啊、准备准备，他们今天晚上就来搭救他们这个同类，来搭救妲己。哎，还真让陆牙道人给猜中了。夜至二更时分，在外边起了这么一阵黑风，这妖风刮的这瘆人呢、啊。这阵风刮过去之后，风定沉息了，突然间在辕门里头出现了两条黑影。这两个是谁呀、啊、就是陆牙道人说的那两个精怪，宫中那俩妖精，前面是玉石琵琶，后边是九尾雉鸡。这俩妖精来救妲己来了，他们这胆子也够大的，觉得他们身上都有千年大道，尤其是玉石琵琶被火炼之后，这琵琶整天挂在这摘星楼上受这个日月的精华，妲己每逢晚上三更天就去拜他，用自己这个元气呀、啊、来度他，把这个琵琶精又恢复原状了啊，变成一个美女，就长期住在宫里了。哎，他们这姐们还都挺够意思，那当然今天就豁出性命也想把妲己救出去。他们两个过来把妲己给抬起来，刚一转身就看在大帐门口那儿站着一个人，正是陆牙道人，断喝了一声，你们几个妖孽是休想脱逃。陆牙道人捉住了三妖，合着这三个妖怪全都落在陆牙老道的手里了。陆牙道人也是没办法，一个是受教主元始天尊之托，二是呢受女娲娘娘之约请，
1: 哎，女娲娘娘跟陆牙都说了，为了加速阴寿的灭亡，我就把这三个妖怪派出去了，可是我没让他们造这么大的孽。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本想啊，他们要是按照我的法旨行事回来，我还能度化他们一番，没想到这几个妖怪作恶多端，伤害了那么多的好人，现在呢应该把他们呢处死，以血民愤。为此呢，陆牙道人也不好推脱了，所以今儿个亲手把这三妖给捉住了，然后他把来意跟子牙这么一说，江元帅一听，哎呀，县长有劳您了，那您就把他们处置了吧。哎，陆牙道人不愿意伤害这几个妖怪，但是没有办法啊，这几个妖精是违反了天条，那只得呢把他们带到轩辕坟，陆牙道人就把他们处死了。然后呢，陆牙道人到昆仑山复命，哎，得跟元始天尊呢和女娲娘娘把这个情况说一下。那子牙心里有数啊，知道陆牙仙长这一走他不会回来了，那么自己这会儿呢就准备攻城，攻打朝歌城，就要取这个阴朝首都了。哎呀，恰恰就在这时，那总参谋长散宜生大夫啊，来见江元帅。那时候有这官衔吗？相当于当时散宜生啊，自从江元帅金台拜帅之后，哎，就委任他这么一个差事，整个的军务一切一切，那么都要啊经过散宜生大夫过问。哎，那就是元帅一位大助手。一般来讲啊，散宜生大夫他不来这个惊扰江元帅，除非有重要的事情，哎，来请示请示，商量商量。那么今儿晚上怎么来了呢？江元帅一看三大夫这个神态也不对，你干嘛来了？元帅，我这个大帐啊，也就是说我这个营中啊，来了两个客人，我把那两个人给安排好了，也就是说用了一个稳军计把他们稳住了，我来请教元帅您看怎么办。江元帅一听，来客人是好事啊，那你就好好接待吧。哎呀，三大夫苦笑一声，元帅，你以为这两客人是谁呀？江元帅一想，哎呀，大夫交友广阔呀，我知道朝歌城有很多你的年兄年弟好朋友，那我哪儿猜得着啊，是费仲游魂啊。姜子牙一听站起来了，这俩怎么想起看你来了？哎，他们俩跑这儿来行贿来了。这费仲游魂是真有出手的，怎么一看这形势，哎呦，娘娘都御驾亲征了，而且出城之后一去未归，他们这位当今天子纣王如坐针毡，像热锅的蚂蚁似的，急得在宫里头是来回乱转，文武百官都不朝面了，也没多少人了，也就是纣王那俩皇兄还有那么十个八个大臣，哎，在那个上书房那儿坐着，怕纣王有什么事儿叫他们，还得在那儿支应着。那么朝歌城里，朝歌城百姓就准备鞭炮相按，或者夏天甭管这个家庭生活怎么困难，哎，也买肉买面，准备包饺子， 要祝贺一番。所以纣王啊急得坐立不安。费仲由回一看，我说咱俩还往哪儿退啊，咱没地儿退了，咱们得想一主意啊。正着急呢，那滚圈来了。滚圈来干什么来了？滚圈告诉他们说，这三位啊，哎，一个是正宫皇娘，哎，两位呢是皇上的情妇，都出去了，出城跟姜子牙较量，生死不得其知啊，不知道这几位都怎么样了，我怎么办呢？飞出幽会一听，哎呦，怎么还来问我？我们这儿还想主意呢，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愿意待着，你就在这儿坐着吧，要不然你就收拾收拾，带点细软呐、你哪事哪办去得了。哦，滚娟一听，好啊，当初一日你们把我派到宫里去当你们的眼线，做你们的耳目，现在怎么着？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把我就给打发了啊！正说着，这时候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这俩人进来这么一看，哎，二位大人，您在说什么呀？飞中幽魂冲着滚娟摆摆手，别再说话了。怎么？这两员将是我们从、这个渑池县带来的，这是渑池县县令守将张奎手下两员大将。哎，这两个人呐、都有特殊的本领。有什么本领啊？是这个一个人睁眼一看呢，就能一望千里；一个人要侧耳这么一听，千八百里地以内，你说什么悄悄话，他都听得一清二楚。感情他把这俩呀，给带到了朝歌城来了。因为这一路上往回走，过黄河孟津呐、这费仲幽魂不放心，怕有人把他们俩人害了，他就许了一顿愿，跟这俩人这么一说，这二位呢还都信了，就跟着他来了。现在听着后边一吵，二将进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哦，为姜子牙攻城这会儿发愁呢？没关系，怎么没关系？我看看他这大营里怎么回事就行了啊！你们放心吧。一个在那儿看，一个在这儿听，听听姜子牙怎么研究攻城的事儿。哎，费仲幽魂一瞧啊，算了吧，怎么你们眼力再好啊，那听觉再灵，你也不行了。你们几位到前面坐一坐啊，摆桌酒席先喝着。哎，我们哥俩商量点事儿。俩人一合计，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逃咱是没地儿逃了。眼看这个天下就是人家稀奇的了，咱哥俩到哪儿，到哪儿也容不了咱们。因为什么？咱们这人性太好了。哎，你说谁不恨咱呢？现在后悔了，后悔什么呢？不应该做那么多坏事啊，可是不由得自己呀。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你说说咱眼前这一条路是什么呀？只好啊去求求散宜生大夫。哎，当初一日他也求过咱呢，文王被困有礼的时候，他不是亲自啊到这个朝歌来看咱吗？给咱们送来那么多的礼物，现在那礼物还都没动呢，怎么这动不了啊？太多了，那简直地印子里头、夹壁墙里头、地下埋着的、天棚里头藏着的、墙里头搁着的，那东西太多了，金银财宝、珍珠玛瑙、翡翠、碧玺、毛银，甭管是吃用所有的好东西，这费仲幽魂可不真没少划了。可他们就忘了，忘了什么呢？这贪官污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光想着划了呀，他就忘了划了来之后怎么办。 可他要想这个，他也就成不了什么贪官了。大概现在俩人发愁了，咱们在里边挑挑挑点那好东西，最值钱的东西，哎，给散大夫送去不行吗？可以呀、啊，咱俩一块儿去看望看望呗，事已至此。和俩人带着细软换成便装，悄悄的出来了。当初一日那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的样呢，没了，一点都没了。敲木灯的来的园门口这儿，战战兢兢，哆里哆嗦，说他们是散医生的故友来探望。散大夫还真把他们给接进来了。问明他们的来意之后，散医生赶忙禀报元帅。蒋元帅一听，来得好啊，啊，他们这不是自己把自己送来了吗？那你还客气什么呀？啊，就把他们拿下。散医生一听，好，与其拿下，不如推出辕门斩首。慢着，先不忙，别忙着斩这两个，我留着他们还有用。散大夫也不好意思问元帅有什么用。好吧，散医生回去命武士就把费仲游魂给捆起来了。哎，这倒好，捆起来之后，这俩呀后了悔了。哎呦，咱们怎么自投罗网啊？这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俩人以为推出去就给斩喽，哎，没有，把他们搁在后帐了。俩人一看有希望，甭问呐，这个江元帅呀、啊，很了解咱们俩人，知道咱们都有些本领，说不定啊，还许把咱们给收降了。嗯，对，那咱们就啊，协助周武王灭这个阴兽。嗯，我可以当面指出暴君纣王十条大罪。你看这八字还没一撇呢，这俩、洋洋得意了。就在这时啊，从城内传来的消息，朝歌城四门大开。谁把城开开的？黎民百姓为迎接义师啊，迎接仁义之师，西岐人马把朝歌城城门大开，没人管了，谁还管呢？这时有人报与了江元帅，说是当今皇帝纣王在摘星楼上一把大火把自己给焚了，他手下的那些个文臣武将还有些太监跪伏在地放声大哭，哭也没用了。虽然他手底下还有几个哭鼻子的，但是纣王呢，在这大火烈焰之中，他是大笑了三声，跟他这摘星楼啊就同归于尽了，自己把自己给焚了啊。这时朝歌百姓已经把香案摆上了，净水泼地，黄土垫刀，设摆香案，万民欢呼迎接江元帅进城啊。元帅陪同着老将军黄衮进的城来，先委任黄衮将军呢、治理啊这个朝歌城，同时派人把摘星楼的火给灭了，出了布告安民。这时啊，有好多宫娥捆来了一个人，谁呀、那衮娟。这厉鬼什么招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招啊？哎呀，他一看是反认识他，没有一个不切齿的，是万民愤恨呐、所以就把他给送到大营来了，送到江元帅的面前来了。元帅这时传令把这个厉鬼呀、 滚绢压到封神台下，让杨戬去办这事儿，把他压起来。哎，把费仲游魂送到岐山，等着封神那天用这两个人祭这个封神台。然后呢，子牙呀换上了便装，哎，带着徒儿武吉到宋家庄看望他的好友宋义人。哎，等到了宋家庄才知道，感情宋义人已经故去了，啊，一百来岁了，老头已经去世了，他的孩子在当家，听说江元帅来了，啊，就直接给接到了庄中去呀。江元帅告诉他千万不要声张，哎，我只是到这儿来看望看望我的恩兄，待我很好，哎，我得来拜访拜访。就在这时，有人来求见江元帅，谁呀？马氏夫人，就是当初哎跟这个江元帅啊离婚的那位，那扫帚精来了。江元帅带他也挺客气，哎，劝说了他几句，咱都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可能复婚了，你就回去吧，哎，回到娘家待着，有什么困难就跟我打个招呼，哎，好离好散。哎，虽然这个不是夫妻了，但是还可以是朋友嘛，那年头有这词儿吗？哎，没有，就说这意思吧。反正江元帅还是挺客气，不仅呢在宋家庄这儿住了两天，姜子牙到了朝歌城里还看望了看望啊那些个故人，就是原来啊老朋友是反健在的都拜访拜访，当初啊自己啊给人添过麻烦，在哪儿设过挂馆，在哪儿卖过照例，他也不瞒着，怎么这好汉不怕处事低呀？这没关系啊，谁这一生不受点磨难呢？他就告诉武吉了，武吉也憋不住的笑啊，笑什么？笑自己这个老师，我的老师啊，真是就像一块水晶一样落落大方，不藏不盖呀、啊，哎，也不端这个架子说现在好，这是。天下都着头，兵马大元帅，江上姜子牙，西岐丞相，啊，那还提自己当初卖过白面，卖过照例，在哪儿算过卦，这多惨，不怕人家笑话？不怕，更加呀，受到别人的尊重，哎，显得子牙更加磊落，要不怎么说是姜太公呢？确实了不起呀。那么武吉跟着江元帅大转了好几天，哎，这回来之后，姜子牙派武吉还有老将军黄衮让他们到这个西岐城迎接武王进朝歌，把武王给请来了。就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门外有人求见。江元帅这么一听，什么人呢？是南极仙翁派来的。哎呀，子牙呀，呵，一只脚踏了这鞋，慌张张打里边就接出来了。来到外边一看，原来是白鹤童子。那子牙见他也特别的亲切，哎呀，侄儿啊，你来了，我正想啊安顿完了之后我就要到昆仑山拜祖师爷啊。白鹤童儿一看，师叔，我是奉师命来找您的啊，您呐赶快吧，别在朝歌城这儿耽搁了，有好多事情您得办。怎么，您得登台封神呐、啊、您知道不知道封神榜又让人抢走了啊？子牙一听扑通一下坐地上了，怎么又给抢走了，这谁干的？ 子牙问完了也泄气了，怎么我还用问呢？准是我那个好师哥申公豹呗。唉，白鹤童儿长叹一声，师叔快别提了，连祖师爷都惊动了，老天尊他老人家离开了玉虚宫，制服了申公豹，现在就把申公豹给押到了封神台前，等着您去处置。如果说那教主要是晚来一步，申公豹就把封神榜给毁了。头一次抢封神榜，双面奇人秀罗刹听信了这申公豹的蛊惑，第二次一抢封神榜，刚刚出山的土行孙不知好歹啊，他做了这么一档子错事。第三次申公豹找不着人，干脆我去抢吧，他制服了清夫人摆件，把摆件给捆上了，你要再说别的我就把你引魂幡给你撅喽。他刚要走，万万没成想是教主来，哎呀，把申公豹吓坏了。开始他挺害怕，哎，教主要处置他，申公豹放声大哭，他是跺脚啊，捶胸，连哭带喊。怎么回事？申公豹伤心了，他说元始天尊有骗有相，都是你的弟子，都是你的徒儿，你为什么对姜子牙那么好，对我这样？这我大师兄南极仙翁把我糟蹋成这样，我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现在我抢这榜，我气儿不顺，我不服气，凭什么叫他封神，我也能封。他这一通嚷嚷，你还别说，还真把呀元始天尊给感动了。元始天尊一想，这玩意儿落个有偏有相，这也不太好啊，行了，就把他压在封神台前吧，啊，让南极仙翁派白鹤童儿赶快把姜子牙叫到岐山来封神。白鹤童儿奉命召子牙到岐山登台封神，子牙禀明了武王，安顿好了军务中的事情，然后带着弟子武吉还有小弟兄返回西岐沐浴更衣啊，得把这身元帅的戎装脱掉，换上道服八卦仙衣，披发长剑，一登上封神台，子牙首先传令，先讲费仲游魂在封神台前斩首，把厉鬼滚鸢永远给压在这封神台下，永世不得翻身了，反正把他压那儿了。然后子牙开始封神，他封一个，那么得让清夫神摆件手提引魂幡，把被封之人引进封神台来见姜子牙，还得跪倒在桌案前。这不是跪子牙呀，啊，跪的是封神榜，跪的是元始天尊，确切点说，也就是说三位教主，那就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三教，哎，共签的封神榜嘛。然后是委任姜子牙下山斩将封神。那么子牙呢，这个身份，哎，那就变了，不单在万马军中啊，令下山摇动，出兵鬼神经啊，今天就站在封神台上，那也是威风凛凛，也不得了啊。子牙封的第一个就是紫薇大帝伯邑考，这伯邑考那就是文王白子那位长子，哎，西岐的大公子，感情 它是紫微星。然后呢，封了五个星官，这五个星官呢，就是五斗星官。东斗星官是冀州侯苏护，西斗星官是黄天禄，南斗星官大将周济，北斗星官黄天祥，中斗星官那就是朝歌有名的那位上将朝雷呀。那么所封的这些神仙都是些什么神位？主要就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外加呢二十八星宿。那就不能啊一个一个去封了。哎，主要的你比如说封的是这个左青龙，那就是邓九公；右伯虎，那是殷成秀；朱雀呢是马方；玄武星徐坤；太阳星呢是徐盖；太阴星就是江后。值得一提的，那是龙德星是大帅洪锦呐、啊；红鸾星呢，就是他的夫人龙姬公主，也就是天上的左金童、右玉女，啊，这二位；九丑星呢，那就是江元帅的得意门生龙须虎；丧门星是张桂芳；雕刻星是风林。有两个特殊星宿，子牙还为难了，不封还不行，封神榜上还有他们的名字。封吧，子牙呀、啊、还真有点不大愉快。可是江元帅转念这么一想，这不是我个人愉快不愉快的事啊，得按着封神榜加封啊。那么遇到谁了使得江元帅犯合计？一个是费仲，一个是游魂。封这俩为勾脚星和卷舌星。勾脚星是谁啊？费仲啊。卷舌星游魂，这两个家伙啊，生前是纣王驾前的两个大奸臣，哎，蛊惑是非，搬弄是非，哎，无中生有，逮谁害谁，贪得无厌，哎，害了无数的文官武将。这两个家伙跪在这盒这么一听还行，怎么甭管怎么地，这俩人开始以为得把这俩打入十八层地狱啊，永世也甭想出头了。现在一看呢还行啊，我们还占着两个小星座，那倒挺好，咱可以继续搅和嘛，是不是？咱俩是不行了，但是咱把咱这本领往下传一传，无论如何啊，让这个贪官污吏也不能绝了迹，是不是？哪朝哪代的还得出几个。他们俩人跪在这儿合计这个呢，江元帅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呀，看这俩跪那儿不起来，哎，偷偷的你一眼我一眼的互相看了看，还敲么声呢嘀咕了两句。姜子牙一皱眉，吩咐摆剑把他们拉出去。怎么不躲开那会儿站着个地方干什么呀？这俩吓得哆哆嗦嗦的都溜达出去了。随后子牙又封了四大天神，这四大天神是谁呀？就是那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呀，封他们为镇守云霄宝殿的四圣大元帅。然后封日游神是温良，夜游神乔坤呐、啊，增福神韩都龙，损福神薛恶虎，显得神方弼，开路神那是方向，知年神是李炳，知月神黄成乙， 知日神周登，知时神叫刘宏。子牙把这批封完了，一个个叩头施礼，退出封神台。然后子牙命这个清夫人把比干、赵公明引进封神台。姜子牙对比干丞相挺客气啊，比干和这个赵公明到案前跪倒十里，子牙让他们平身，封比干为文财神，封赵公明为武财神，外加一道官衔啊。什么官衔？就是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封他两个弟子陈九公和姚少司，一位是招财童子，一位是立世仙官。你没看画那财神吗？财神前面有俩小孩手里头拿着条幅，写着什么接富迎祥了，招财进宝啊，就这二位。封这个散仙萧生啊为招宝天尊，封曹宝为纳珍天尊。这是子牙很严肃的告诉这个清福神拜见，把四魔王引上封神台，那就是摸了星、摸了红、摸了海、摸了兽，一位是增长天王，一位是广目天王，一位是多闻天王，一位是持国天王，封四位为风调雨顺。摸了星手使青光宝剑，摸了红是碧玉琵琶，摸了海混元珍珠伞一把，摸了兽呢是花虎雕。那一进庙宇，在这个山门左右，进山门一看，山门左右两旁站着那四位，那就是这四位。封郑伦陈奇为镇守山门的哼哈二将，封这个三霄娘娘云霄、碧霄、琼霄为感应随侍仙姑，他们管什么呀？就执掌混元金斗啊。这混元金斗可太厉害，这么说吧，凡是已经什么仙人、凡人、圣人、天子、诸侯，你是贵也好啊，贱也好，愚也好，贤也好，甭管什么人物，那么只要是投胎落地，都要从这个混元金斗转接，由子孙娘娘，就是那个双面奇人修罗刹来配合。那么怎么没封这个月下老？月老甭封了，怎么红锦和龙吉公主的这个婚姻不是就他给撮合的吗？他早就定位了，封这个吕月为碧霞温君，让他率五个弟子，就五斗瘟神呢、那就是于达、于宙、于光、于仙、于德，这帮瘟神爷给封完了，各自领命去了。子牙这时吩咐清福神摆宴，把文仲带上封神台。麻烦了，怎么麻烦？文台是大摇大摆打外边进来，往姜子牙面前一站，是立而不跪，他根本就看不起他，你有什么资格封我呀？姜子牙一看，这可没办法了，怎么，我让你看一件东西吧，啊，这不是我姜子牙对你怎么样，你看，说着唰摆了一件东西在桌案上摊开。哎呦，文太师一看，是三教主共同欠押的，自己呀扑通的一声就跪倒了。 跪倒在桌案前，我这不是跪你江上，跪的是三教主。哎，子牙点了点头啊，什么意思文仲？我知道你不是跪我，我也没要求你给我大礼参拜，你看见没有，我拜将之后起兵之时，教主赐给我一封密笺，上面写的什么呀，说青龙夹梦哲明将，春云关下遇温皇，谨防达照光贤德，兵过孟津自安康。不是我姜子牙如何呀，是老教主给我的密笺以及欠押的封神榜，这都是我按天命行事。文仲听风，文仲在，吓得文太师不敢正视江上。姜子牙封文太师为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正部雷神呐、啊。那么他管什么呢？管24位雷部正神。24位呢哈，那都是什么人物？有不少都是他老朋友，像什么郑天君、新天君、张天君、陶天君、狗天君、秦天君、刘天君、庞天君、毕天君、赵天君、董天君、袁天君、李天君、孙天君、王天君、姚天君。这么说吧，文太师发心起时候是他请来的那九仙山的还有九龙岛的各位道友，今天都陪着他在这儿一起听风啊。随后子牙封了36天罡星、72地煞星，外有28宿。28宿大家就都熟悉了，像什么斗金牛、鬼金羊、楼金狗、亢金龙啊，星日马、卯日鸡、戌日鼠、房日兔啊，就是这28位。然后子牙封执年太岁是大太子殷郊，封二太子殷洪为五谷神，封七煞神是渑池守帅张奎，后来啊被委任为灶爷了。封桃花星高兰英，那就是张奎的夫人，就是那位灶王奶奶。哎，每年到了这个腊月三十，人们都要给他供点啊灶糖，磨磨嘴，上天言好事。哎，三十晚上再把他接回来，叫下界降吉祥。哎，反正就这二位。封土府神为土星孙，六合星是他夫人邓婵玉。土府神大概就是土爷那角吧。哎，反正土星孙挺高兴。至于那个三妖呢，那早就斩了，他们不够封神的资格呀。那一鬼呢，那不压在封神台底下了吗？哎，就在这时南极老寿星打外面进来，子牙一愣，怎么回事？江元帅在想我是不是封错了？不是，感情南极老寿星奉命前来跟姜子牙要两个人，哪两个人呢？就是这个渑池县张奎手下那两员大将千里眼跟那顺风耳，把这俩呀给要走，要到天庭去干嘛呀？当玉帝的俩侦探。这俩上这个天宫里干那活去了啊，那活挺俏啊。要没这俩人，那孙悟空怎么闹天宫啊？不是玉皇叫他们俩看看，让您看看怎么回事，天上丢这么些东西，老君的丹炉的丹都让人给偷了，你看看。这俩一看，哦，是猴子在那作妖呢。哎，那就这二位。不是说这俩是神荼郁垒吗？俩门神爷吗？嗨， 其实这神荼郁垒呀、啊、跟这个牵连顺风耳不挨着，没什么

教主欠押的风声吧，我看见了，我现在啊也没被斩喽，我这人就在你这儿坐着呢，不是我申公豹的灵魂，你想怎么封？子牙冲他苦笑一声啊，师兄啊，我知道你不服气，你也不痛快，但是有什么办法呀？你看见没有？说着，子牙拿过来一件东西，交给申公豹。申公豹一看，长叹一声：“怎么？哎呀，教主有玉符在此啊！让子牙给申公豹找个差事，干什么呀？让他去镇守西海。具体他管什么呢？就是送太阳接月亮。哎，一早把太阳送出来，那么到了晚上把太阳接回去，把月亮送上来。那这么说，申公豹一天得紧麻烦，他闲不着，也别说一点闲空没有，因为在西海那块给他安排了一个地方，有个西海眼，就让他在那海眼里边那坐着，也有得空的时候。什么时候？特别是冬天，哎，申公豹一闷得慌啊，就吹点西北风，要不怎么冬天那小风那么冲呢？传说呢，都申公豹在那闲着没事儿，哎，他吹的。反正这申公豹啊，是没少惹事儿啊，啊，挑唆个是非呀，给人家造个谣啊，生个事啊。这个说点的什么闲话呀，不中听的，气人有啊，笑人无啊，这个恨人负啊，等等的这些扯闲玩啊，无空作有啊，凭空捏造啊，啊，就这些个事儿吧，都是从申公豹那生发出来的，所以今儿个就把他给封在那儿去了。说了半天，这神仙差多了，怎么就封了这么点神仙？那时候啊，那神仙分工还不那么细致呢，同时还有好多神仙呢，哎，没出世呢，还有好多神仙啊。你像什么真武大帝啊、龟蛇二将、斗母、魁星、后土啊、灵官呐、啊。什么六丁六甲呀、五道城隍、麻姑、八仙、牛头马面，你这么说吧，管茶的神仙、管酒的、管船的、管烟花柳巷妓院的、管厕所的，这神仙都没封。哦，管厕所也有神仙呢？有啊，子姑嘛。那哪儿这么多神？实际这些神仙呐，都是人们哎给造出来的。这个为什么要这样？你看，这不常言说的好吗？妖以人形，神是人造啊。哎，这个神佛呀，都是人们自己编织出来的美梦。人类出现之前呢，那些岁月里，这根本没有什么神仙。那怎么出了这么多神仙？据说后来是为了人们找心态平衡。哎，找点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寄托。哎，你比如说有人有些欲望啊，这个想当官，那个想发财，哎，有人想长生不老，哎，有人想接续香烟，哎，也有人想学么个白雪公主。所以呀，这神仙一波一波，一位一位的就都溜达出来了。反正子牙在这个岐山这儿大封了一气，哎，全都啊封完了。那么姜子牙身边那些个弟子们呢？哦，就是什么李靖啊、金吒、木吒、哪吒呀，啊，杨戬呐、雷震子啊，还有这些位就肉体成圣啊，啊，没等封，就都到天上去当差去了。那子牙封完神，让这个清福神永远镇守在封神台这儿，随后自己得赶快回到朝

哥城，回朝歌干嘛呀？哎呀，朝歌事情还很多呢，得清理宫院呐、拆台祭民呐、拆台啊，得把那露台拆喽。谁家贪了多少钱都得还个人家。哎，武王千岁姬发登基坐殿，分封诸侯，论功行赏，加官进爵。那么抚慰伤亡将校，哎，从此呢是富商兴农，那整个天下是四海升平，举国上下欢呼大庆。武王啊定都在镐京啊，周朝的首都在镐京。这镐京在哪儿啊？它的故址就是在现在的陕西长安西北。那么武王啊拜姜子牙为上父，是兴周大业的第一人呐、自有昆仑学道未成，80岁渭水垂钓，与文王建了洪功伟业。他金台拜帅，吊民发罪，斩将封神，功高盖世，哎，封领齐国。那么后人呐、有诗赞这位姜上姜太公，怎么赞的呢？说宝符秘录出先天，斩将封神何往迁，赤赐昆仑成指握，明班策骑助全边，抖温雷火分前后，神鬼人仙任导颠，自是修持平造化，故教伐纣喜兴山。

0: 小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我给你们讲《三国演义》的故事。《三国演义》是咱们国家有名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是罗贯中，书里写的是170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那是东汉末年，当时有个皇帝叫汉灵帝，这个皇帝只顾自己吃喝玩乐，不好好管理国家，老百姓没有饭吃，生病的也很多，日子没法过了。当时有个叫张角的农民带着老百姓起来造反了，一下子就组织起40-50万人。因为造反的老百姓头上都裹着黄色布巾，所以啊，人们就叫他们是黄巾起义。起义军非常勇敢，占领了好多地方，把汉灵帝吓坏了。他赶紧下令各地招募士兵，好去消灭起义的队伍。招兵的告示传到了涿县这个地方，好多人围着看，里边有一个人长得特别，个子挺高的，特别是他的两个耳朵挺显眼，两个耳朵都垂到肩膀子，他的胳膊也很长，伸出手来都能过膝盖。他呀，就是三国故事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姓刘，叫刘备，字玄德。小朋友，古时候的人除了名字还有字号，表示亲切的时候都不叫名字，叫字。就说刘备吧，好朋友都不叫他刘备，叫玄德。刘备看着告示，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这时候突然背后有人大声说，
1: 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叹气干什么？
0: 刘备回头一看，嚯，是个黑脸大汉，个子比他还高，特别是那满脸的络腮胡子像钢针似的扎在下巴上，说起话来哇呀呀哇呀呀，跟打雷一样。刘备忙问，你是谁呀？
1: 那个人说，某姓张，名字叫张飞，字翼德，是涿县杀猪卖酒的，刚才看见你看着告示叹气，所以才问你。
0: 原来这个人是张飞。刘备先说了自己的姓名，接着说，现在黄巾造反，我想为国家出力，可我一个人能有多大力量啊？所以才叹气呀。张飞一听就说，
1: 是这么回事啊，哎，这好办，我家有钱财又有庄田，咱们一起干，你看怎么样？
0: 刘备一听非常高兴，两个人就到村里的酒馆去喝酒了。刘备跟张飞喝得正高兴呢，忽然有一个人推着车子打着路过，放下车子进了酒馆就喊，
2: 快拿酒来，我要急着赶路去投军呢。
0: 刘备听说去投军，回头一看，是个红脸大汉，年纪不大，却留着2尺多长的胡子，风一吹都飘起来，往那儿一站特别威风。刘备一看就非常喜欢，让他来一块喝酒，问他姓名，他说，
1: 我姓关，叫关羽，字云长，
0: 因为杀了作恶多端的乡绅，一直在外边逃难，已经有五六年了。听说城里招募士兵，我是特地来投军的。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越说越亲热，越说越投机。张飞说，
1: 我家庄上有个桃园，现在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干脆咱们三个到桃园祭拜天地，结成兄弟，一起干一番事业吧。
0: 刘备、关羽听了都说，
1: 这个主意好。
0: 第二天，三个人来到桃园，点上香火，一块儿跪在地上说，我们三个人虽然不是同姓，但是我们愿意结成兄弟，一块儿为国家出力，一块儿为老百姓做好事。接着三个人按照年龄排了次序，刘备年纪最大，是大哥，关羽老二，张飞最小，是三弟。结拜完了，张飞又是杀猪又是宰牛，摆上好多酒，让乡亲们都来喝酒庆贺。当时啊，就有好几百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愿意跟他们一块干，一块去投军。要投军打仗得有兵器呀，刘备就请来了最好的铁匠，给自己打了一副双股宝剑，给关羽造了一把大刀。这把刀有82斤重，还起了个名字叫青龙偃月刀。给张飞造的是一杆长枪，有1丈8尺长，起名叫点钢长矛。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刘备他们就带着召集来的500多人投军去了。这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刘备、关羽、张飞带着召集来的队伍投军去打黄巾起义军，再加上官兵和各地方的军队都来攻打，黄巾军抵挡不住，起义很快失败了。皇帝为了奖励作战有功的将士，就按照功劳大小给他们做官。刘备虽然也立了大功，可是因为没有人给他说情，所以只当了一个很小的官，就是定州安喜县尉。刘备一点也不计较，到安喜县以后，他跟关羽、张飞三个人更加亲密，每天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床上睡觉，谁也离不开谁。要是刘备在人多的地方坐着，关羽、张飞就站在他背后保护他。刘备当了官，不欺负老百姓，不搜刮百姓的钱财，老百姓都很感激他。有一天，刘备听说上边派了一个督邮要到安喜县来巡查。这督邮啊是个官名，也就是到各地方了解情况的小官。刘备赶紧到城外迎接这个督邮，恭恭敬敬地向督邮行礼问安。可那个督邮呢，官不大，架子可不小，他骑在马上带大步领的挥了挥马鞭子就走了。关羽、张飞见了非常生气，刘备还是客客气气地把督邮请到专为上边巡查的人住的馆舍里。 督邮在馆舍里高高的坐在椅子上，刘备站在台阶下边。等了老半天，督邮突然问
3: 刘县尉，你是什么出身呢？
0: 刘备赶忙回话，回督邮，我是中山靖王的后代，自从起兵以来，大大小小打了30多仗，立下了很大功劳，所以才当了县尉。督邮听了大喝一声，
3: 大胆，你敢冒充皇帝的亲戚，还说你立了大功，你想骗我吗？告诉你，如今皇帝下了命令，要把你们这些当了官的给扒了下去呢。
0: 吓得刘备连忙说，
3: 是是，
0: 就赶紧退了出来。到第二天，督邮还没见到刘备给他送礼，就要把刘备的县尉撤了，可总得找点理由啊，
2: 就把县吏叫到馆舍，让县吏揭发刘备在安喜县欺压百姓的事儿。
0: 县吏想，刘备来了以后做了好多好事儿，总为老百姓着想，哪有欺压百姓的事儿啊？就说，没有。
2: 督邮生气了，叫人把县吏绑起来，不揭发就打。
0: 刘备知道这事儿，好几次到馆舍去见督邮，想给县吏说情儿，都让守门的人给拦住了，不让进门。刘备干着急也没有办法。再说张飞本来是个火爆脾气，看见督邮那个样子很不高兴，就一个人在家里喝闷酒。喝了一阵儿，觉得没意思，就骑上马到街上闲逛。走到督邮住的馆舍门前，看见门口有50-60个老人挤在那里又哭又叫。张飞挺纳闷的，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督邮在馆舍里逼着县吏陷害刘备，这些老人是给刘备和县吏说情的。守门的人听了督邮的命令，不让他们进去，还赶他们走。张飞一听就火了，他腾地跳下马就往馆舍里闯，守门的还要拦他，哪儿拦得住啊，让张飞一扒拉就推一边去了。张飞闯进后堂，见督邮高高坐在堂上，县吏被绑着躺在地上，浑身是伤。张飞抢上一步，大喝一声，
2: 海民贼，你认得我吗？
0: 这个督邮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早被张飞一把揪住头发，像捉小鸡似的给提了起来了。
2: 张飞把督邮提了到门外，用绳子绑在拴马桩上，顺手从树上扯下一根柳条，照着督邮身上使劲抽打起来。
0: 督邮疼得又喊又叫，
4: 哎呀，呦呦呦，别打了，饶了我吧，我不再不敢了。
0: 张飞理也不理，一连打断了10几根柳条。
2: 刘备听说张飞在打督邮，赶紧跑来拦住张飞。张飞说，哼，这个害民贼，不打死他，留着他也是害人。
0: 督邮见刘备来了，好像找到救星了，赶紧向刘备求情。刘备心眼好，让张飞停住手。这时候 关羽也来了，就对刘备说，你立了那么大功，才当了这么个小小的县尉，还受这些贪官的欺负，我看这安喜不是咱们待的地方，不如杀了这个督邮，离开这算了。张飞也说，
1: 对，杀了他，咱们走。
0: 刘备听了他们的话，也觉得有道理，就到县衙门里拿了自己的官印，对督邮说，按照你的罪行，本来应该杀了你，为民除害，今天先留你一条命吧。说完把官印挂在督邮的脖子上，意思是说，这个官我不当了，还给你。带着关羽、张飞离开了安喜县。这张飞怒打督邮的事儿，可给老百姓出了气。

0: 下边我给你们讲曹操献刀刺董卓的故事。这董卓是汉朝一个大坏蛋官，他本来带着队伍在西凉这个地方驻守，可是他听说汉灵帝死了，朝廷里乱哄哄的，他认为是个好机会，就带着20万大军向国都洛阳杀来了。他占了洛阳，让只有8岁的刘协当了皇帝，这就是汉献帝。他自己呢，当丞相，实际上他掌了朝廷大权。董卓这个人心眼狠，手段也毒，整天不是杀大臣就是残害老百姓。他让他的军队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老百姓和大臣都恨死他了。有一天，一些大臣在一块商量杀死董卓的事儿。大家说起董卓坑害国家、坑害老百姓的事儿，都很痛心，不由得哭起来。这时候，有个人不但不哭，还大声地笑起来，这个人就是曹操。曹操的字号叫孟德，他的小名叫阿蛮。当时啊，曹操还只是个小官。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大家伤心，他还笑。有人说，国家弄成这个样子，你不想出力还笑。曹操赶忙收住笑说，别误会，我不是笑别的，你们是朝廷的大臣，不想办法光哭能把董卓哭死吗？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啊？曹操不紧不慢地说，我虽然没有什么大本事，可我愿意杀死董卓，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城门上，让老百姓高兴。实际上，曹操是想杀了董卓，好立大功，当大官。第二天，曹操来到董卓的屋里，看见董卓正坐在床边，旁边站着吕布。吕布这个人字号叫凤仙，他长得身材很魁梧，打仗也很勇敢，董卓就收他做了干儿子，留在身边保护自己。董卓见曹操来了，就说，今天怎么来晚了？曹操说，别提了，我的马匹不中用，跑得慢，所以来晚了。董卓为了收买曹操，就对吕布说，凤仙，你去挑一匹好马送给孟德。孟德就是曹操。吕布答应一声，就去挑马了。董卓坐累了，就脸朝里歪躺在床上。曹操一看时机到了，抽出宝刀就要杀董卓，可巧董卓脸朝里从墙上的镜子里看见曹操拔刀，赶忙转过身来问，你要干什么？曹操吓出一身冷汗，可他灵机一动，赶紧跪在地上说，我有一口宝刀，特来献给丞相。曹操本来是拿刀杀董卓的，倒变成给董卓献宝刀了。他赶紧把刀递过去，董卓接过刀一看，嚯，真是一把好刀，这刀有1尺多长，刀瓣上还镶着7颗宝石，刀刃十分锋利。这时候吕布已经牵来一匹好马拴在门外，正好进屋。董卓把刀递给吕布看，曹操赶紧把刀鞘解下来交给吕布。曹操心想，刺杀董卓已经露馅了，别让他们抓住我，我得赶紧逃跑啊，就说想试试丞相送的马好不好。 董卓让人给马配好马鞍和配绳，曹操一心想早点离开，骑上马狠狠地抽了几鞭子，冲出丞相府，一溜烟地朝东门方向跑去了。曹操刺杀董卓没有成功，骑着马逃出东门，连累带吓出了一身大汗，也不敢停下来歇口气儿。可是到哪儿去呢？他想，还是先回老家乔县去看看再说吧。小朋友，说起曹操这个人，也是《三国演义》里的一个重要人物。曹操从小就很机灵，会使计谋，能见机行事。20岁的时候，他就跑出来当了兵。这次曹操刺杀董卓，是为了立大功，好当大官，可没想到让董卓给发现了。他逃出东门，就往南跑，想先回家去，没想到路过中牟县这个地方的时候，让守城的官兵给捉住了。见了县令陈宫，曹操哪敢说实话呀？他说自己是个商人，做买卖打这儿路过。陈宫仔细一看说，你是曹操，我认识你，你还想瞒我？于是就把曹操关了起来。原来啊，陈宫已经接到了董卓发来的命令，让各地捉拿逃犯曹操归案呢。可是陈宫是个正直的人，他也恨董卓这个坏蛋，知道曹操刺杀董卓，还把他当成英雄呢，非常佩服曹操。可是自己当着好多人的面也不好表示出来。到了夜里，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地把曹操放出来，带到后院问他，董丞相待你挺好的，你怎么还杀他呀？曹操满不在乎地说，既然让你抓住了，算我倒霉，你把我送官领赏就好了，问这些干什么？陈宫一听曹操这个人还真有骨气，就说，你杀董卓为民除害，我敬佩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去送官呢？曹操听陈宫这么一说也高兴了，陈县令若是放了我，我一定回到家乡公布文告，招募天下的义士，消灭董卓这个坏家伙。陈宫也说，要是这样，我这个县令也不当了，跟你一块走。这个陈宫给曹操换了一套衣服，两个人一人背上一口宝剑，趁着天黑逃走了，曹操又捡了一条命。两个人白天黑夜的赶路啊，走了3天3夜，来到一个叫城镐的地方。曹操说，前面庄子上有个叫吕伯奢的人，是我父亲结拜的兄弟，咱们到那儿弄点吃的，打听打听消息吧。陈宫说，行啊行啊，也该好好休息一下，睡一夜再走。到了庄上吕伯奢家里，吕伯奢把曹操他们俩让进屋里说，朝廷发了告示在捉你呢，你父亲已经逃到陈留去了，你别到处乱跑了。曹操说了他逃出来的经过，吕伯奢说，你们先坐吧，家里没有好酒，我到西边村子里去买点来。说完就走了。这曹操是个多心的人，总是怀疑别人，他 他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听到屋子后边有磨刀的声音，还有人在说话。仔细一听，一个说，这么大的个儿，得捆结实再杀，可别让他跑了。曹操吓了一跳，以为要杀他呢，就对陈宫说，哎，咱们得先下手了，不然就让他们害死了。说着抽出宝剑，冲到后边院子里，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一连砍死了8个人。等搜到厨房，看见那里绑着一口挺大的肥猪，正是准备杀了招待曹操的。陈宫一看非常后悔，说，哎呀，孟德，你也太多心了，错杀了好人呐。曹操知道做错了事，杀错了人，也不敢再住下去了。两个人骑上马就逃跑，走到半路正碰见吕伯奢，他手里提着2瓶好酒，还买了水果酒菜，他还不知道家里出事儿了呢，忙上前拦住曹操说，哎，我已经告诉家里人杀猪招待你们呢，我又买来了好酒，你们怎么就走了呢？好久都没见面了，好好聊聊，哎，快回去吧。曹操心里有鬼，哪儿敢回去呀？忙说，我这个人是犯了罪的，不敢待时间长了。说完打马就走。走了没多远，他又想，这吕伯奢要是回家看见我杀了他们家里8个人，还不追来跟我拼命啊，那我可就逃不了了。想到这儿，曹操回过马来，追上吕伯奢，拔出宝剑就向吕伯奢刺去。吕伯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曹操给杀了。陈宫说，你明明知道错杀了好人，怎么还这么干呢？吕伯奢还是你家的亲戚呢，太不仁义了。曹操却满不在乎地说，哼，宁愿我对不起天下所有的人，也不能让别人对不起我。陈宫一听，吓得瞪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两个人趁着黑夜赶路，走了几里地，看见一家客店。曹操说，哎，咱们到店里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吧。两个人敲开了店门，喂饱了马，曹操真是太累了，躺在床上没多一会儿就睡着了。可陈宫怎么也睡不着，他想，我原来以为曹操是个好人，所以好好的县官不当了，跟着他逃出来想干一番大事业，现在才知道曹操原来是个狠毒的家伙，这样无情无义的人留在世上，以后还不知道要害多少人呢。想到这儿，陈宫抽出宝剑就想乘机把曹操杀掉，他举起剑，手又停止了，转念一想，我是为国家才跟着他逃到这儿的，这会儿我要是杀了他，我倒成了不义的人了。哎，算了，我还是早点离开他吧。想到这儿，这陈宫插好剑，骑上马，留了曹操一条命，离开客店走了。曹操一觉醒来，不见了陈宫，心想，准是我在路上说的2句话，他听了认为我不义，所以离开我了。看来这儿也不能待了，我还是赶快走吧。

0: 曹操见陈宫离开了自己，赶紧收拾东西骑上马，一个人到陈留去找他的父亲。一见父亲的面，他就把他自己怎么刺杀董卓、怎么逃出来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还说他要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招兵买马组织队伍。他父亲也很支持他，于是曹操在陈留竖起一面白旗，上边写上忠义两个字。他还假冒皇帝的名义写了一份诏令，让各地方的将领带着自己的队伍一块打董卓。各路诸侯也都恨董卓，接到假诏令还真的带着自己的人马到曹操这儿会合来了，一下子就有18路大军合在一块儿了。曹操可高兴了，杀猪宰羊，招待各路将士。这么多人到一块儿了，总得有个领头的吧，大家推选袁绍当盟主，盟主就是大家的头，谁都得听他的指挥。可是啊，诸侯们表面上说一定听从盟主的命令，可心里边都有个小算盘。再说国都洛阳东边有两道关口，一个是泗水关，一个是虎牢关，要打到洛阳去杀掉董卓，必须从这两道关过去。董卓也明白，只要把住这两道关口就没事了，所以他一听说各路诸侯会合在陈留要讨伐他，他赶紧派猛将华雄带兵去把守泗水关。正好袁绍带着各路诸侯也来到泗水关，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袁绍把各路诸侯的大将叫在一起，正商量怎么攻打泗水关呢，忽然一个专门侦察敌人情况的探子来报告说，报华雄来到寨前叫阵。原来华雄带着队伍把守泗水关，等了几天袁绍他们也不来打，手都痒痒了，就跑到袁绍他们营寨跟前叫嚷，你们谁敢出来跟我比试比试。这时候袁绍这里的一员大将站出来说，让我去杀了这个华雄。袁绍同意了，可不一会儿这个大将就让华雄给打败了。袁绍又派了一员大将也让华雄给砍了。袁绍派了2员大将都让华雄给杀了，大家知道华雄这个人可够厉害的，吓得脸儿都变了颜色，谁也不敢跟华雄去打仗了。这时候忽然听见一个人大声叫道，小将愿意去砍了华雄的脑袋。大家一看是个红脸盘长胡须的大汉，袁绍不认识这个人，就问，你是谁？小朋友，你们说这个人是谁呀？哎，对呀，他就是刘备的二弟关羽，关云长。原来呀，张飞打了都邮以后，刘备带着关羽、张飞离开了安喜县，又到了平原县。刘备当了县令，关羽当了刘备手下的马弓手，张飞当了步弓手，都算不上是什么官儿。袁绍一看不是什么大将，就生气地说，哎，一个小小的马弓手怎么敢随便讲话，给我打出去。曹操早就听说过刘备、关羽、张飞的大名， 急忙拦住说，
1: 哎，这个人既然敢说大话，一定有本事，不如让他去跟华雄打一仗试试。
0: 袁绍还是不同意，说
2: 让一个马弓手去打仗，不是让人家笑话我们没有大将了吗？
0: 曹操说，
1: 嗨，你看这个人这么英武，华雄怎么知道他不是大将呢？
0: 关羽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说，
2: 如果我胜不过华雄，就请砍我的头。
0: 曹操让人倒上一杯热酒，叫关羽喝了壮壮胆儿，好去打华雄。
2: 关羽说，把酒先放在这儿，等我杀了华雄再喝也不晚。
0: 说完提起青龙刀，飞身上马，一拍马屁股，向华雄的营寨冲了过去。就听见营寨外边鼓声不断，杀声连天呐。不一会儿，只听马铃响，关羽已经回到营寨，把华雄的脑袋往地上一扔，端起酒杯一扬脖子喝了下去。
1: 那酒温得乎的，还没凉呢。
0: 这就是关云长温酒斩华雄。诸侯们和各大将军看着关羽的样子，一个个瞪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张飞看关羽立了功，也耐不住了，他高声地喊，
2: 昂二哥斩了华雄，还不趁势杀进关去活捉董贼。
0: 可是诸侯们都不敢出战，只好回去休息了。

0: 董卓听说华雄让关羽杀了，知道汜水关已经守不住了，就亲自带着150,000人马和吕布一起到虎牢关，心说这虎牢关可别再让人攻破，那可就完了。到了虎牢关，他让吕布带30,000人马在虎牢关前边扎下营寨，自己住在关里。袁绍知道董卓亲自带兵上了虎牢关，就派了8路诸侯大军到虎牢关阵前边扎下营寨。他们刚到虎牢关，就碰见了吕布。那吕布头上戴的是紫金冠，身上穿的是百花袍，他使的是画戟，骑的是赤兔马，那马火炭一样的红啊。吕布骑在马上，昂着头，挺着胸，可威风了。当时就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说法，意思是说人里边就属吕布英武，马里边就属赤兔马跑得快。双方站在虎牢关前摆开阵势，刚一开战，袁绍就有2员大将被吕布打败了。一个姓武的大将使的是大铁锤，觉得自己力气大，冲上去只几个回合就让吕布砍断了手腕，扔下大铁锤逃了回来。这时候一个叫公孙瓒的大官看吕布连着打败了2员大将，非常生气，就挥动长矛亲自上阵，打了没几个回合就支持不住了，回过马来就跑。吕布不肯放，他催动赤兔马像风一样快地追上来。吕布举起画戟照公孙瓒的后心窝猛地扎过来，在这紧要关头只听一声大喊，吕布不要无礼，燕人张飞在此。吕布忙丢下公孙瓒来迎战张飞，公孙瓒白捡了一条性命回来。再说张飞气得那钢针一样的胡子都立起来了，他手握着点钢长矛，精神抖擞，跟吕布打了50个回合，没有分出谁胜谁败来。关羽看张飞一个人没有打过吕布，把马一拍，挥起大刀也来帮助张飞。3个人骑在马上，你一刀我一枪他一戟厮杀起来，打了30个回合还是没有打败吕布。刘备看吕布这么英勇，怕他的2个弟弟吃亏，也抽出双股宝剑冲进去一块打吕布。刘备、关羽、张飞3个人围着吕布，像走马灯似的一阵厮杀，演出了一场十分好看、非常热闹的刘关张3英战吕布的好戏来。8路诸侯大军将士在一旁看着他们打，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呀。打了一阵儿，吕布再英勇也抵不过3个人打一个呀，慢慢的就有点支持不住了。他朝着刘备虚晃一枪，趁着刘备躲闪的空当，一下子冲出圈外边，拍马就跑。刘备一看吕布要跑，打着马赶紧追，8路诸侯大军也趁势冲杀过来。你别忘了，吕布骑的是千里追风赤兔马，跑得特别快，他们哪儿追得上呢？早让吕布拖着画戟带着随从逃进虎牢关去了。董卓看吕布打了败仗逃了回来，知道虎牢关是守不住了，赶紧带着残兵败将撤回洛阳去了。
1: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
0: 人们都说吕布这个人
1: 见利忘义，反复无常。
0: 嘿，这话还真有点道理呀。什么叫见利忘义？就是说，谁要给他一点好处，他连亲人老朋友都不顾。为了一个美女貂蝉，吕布又把董卓杀了，到徐州投靠了刘备。刘备好心好意地收留了他，可他又占了徐州，把刘备赶到一个叫小沛的地方去了。你看他是不是反复无常？可是吕布这个人还真有点本事。下面我讲的辕门射画戟的故事，说的就是吕布。这辕门就是古代打仗的时候营寨的门。当时啊，在淮南有个袁术，他早就想打刘备，好扩大自己的地盘。这回他看吕布跟刘备有矛盾，认为是个好机会。可是他又怕一打刘备，吕布来帮助刘备，那可怎么办呢？他想先拉拢吕布，派人给吕布送了好多粮食财物，还送去了一封信，说我要打刘备，你来帮忙，咱们一块消灭刘备。吕布答应了，袁术就派了纪灵带着10万精兵来到小沛这个地方驻扎下来。刘备一见纪灵来打他，就害怕了，因为当时刘备只有5000人马，哪儿抵得过纪灵的10万大军呢？他赶紧给吕布写信，要求吕布支援他。这时候吕布的谋士对他说，刘备在小沛人马也不多，只有5000人，对咱们没有威胁。可是纪灵打败了刘备，他那么多精兵回过头来打咱们，这徐州可就保不住了。吕布一听有道理呀，就带着兵也去小沛了。这样刘备、吕布、纪灵3家的兵马在小沛附近住下来，摆开了打仗的架势。那吕布是来打刘备还是帮助刘备的呢？他呀，是让刘备跟纪灵和好的。他分别请刘备和纪灵到他的营寨来做客。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先到了，他们刚坐下，就听有人报告：“纪灵将军到。”刘备一听吓了一跳，急忙站起身要走，吕布上前拉住他说，玄德不要走，我特地请你们两位来商量大事的。话还没说完，纪灵进了营帐，他一见刘备在里边坐着，旁边还站着关羽、张飞，也吃了一惊，转身也要走。吕布又把纪灵拉回来，纪灵气呼呼地说，怎么将军要杀我吗？
2: 不是，那你是要杀那个大耳朵刘备了？
0: 也不是。纪灵这就不明白了，就问吕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吕布让纪灵先坐下喝酒，这样纪灵坐在吕布的左边，刘备坐在吕布的右边。喝了一口酒，吕布说，刘玄德跟我像兄弟一样，你攻打他，我是来救他的。纪灵一听，什么？你来救他，还是要杀我呀？吕布摇摇头说，
2: 我平生不喜欢打架，只希望大家和好，今天我就是让你们两家讲和的。
0: 刘备听了这话很高兴，因为他知道自己兵少打不过纪灵。可纪灵不干呢，他说，
2: 我奉主人的命令来捉刘备的，刘备还没捉住呢，怎么讲和？
0: 张飞站在一旁，听纪灵说捉刘备，就忍不住了。
3: 纪灵，别看你小子人多，俺老张还没把你放在眼里呢。
0: 吕布忙让他们消消气儿，让一个随从把他打仗时使的那个画戟拿来，插在辕门外150步远的地方。吕布对刘备、纪灵说：“咱们还是让老天来决定吧。我拿箭射这150步以外的画戟，如果射中了画戟上的小枝，你们就不打了，讲和；如果我射不中，你们爱怎么打就怎么打，我不管了。”纪灵想，画戟离得这么远，怎么能射得中呢？就满口答应了。这时候，吕布拿起弓箭，挽起战袍，把箭搭在弓弦上，瞄准了，使劲一拉，那弓成了满月形。就听嗖的一声，那箭跟流星一样向画戟飞去。只听当的一声，那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正好打中了画戟的小枝。营内将士一齐喝彩：“打得好，将军了不起！”吕布呢，哈哈大笑着说：“哈哈哈哈，这是天意呀，老天都不让你们打，你们快收兵讲和吧。”回头叫随从：“快拿酒来，每人一大杯，庆祝讲和。”刘备看了吕布的箭法这么准，非常佩服。纪灵呢，却半天没出声。他对吕布说：“将军的话我不能不听，可我就这么回去，怎么向主人交代啊？”吕布说：“这好办，我写一封信，你带去就行了，没你的事儿。”纪灵带着吕布的信先走了。吕布对刘备说：“玄德啊，今天要不是我，你可就危险了。”刘备连声说：“哎，是啊是啊，一再感谢吕布。”纪灵去打刘备，让吕布来了个辕门射画戟，没有成功，只好回淮南去见袁术。没过多长时间，袁术干脆在寿春这个地方自己当了皇帝。曹操一听说非常生气，他想啊，许昌这儿有个皇帝就是汉献帝，自己还是当朝的丞相呢，他怎么敢也当皇帝呢？这不是造反吗？于是曹操带着17万大军去打袁术。曹操带着人马来到寿春这个地方，可是寿春守城的将士一看曹操带着那么多的人马来，准打不过曹操，他们就采取了一个软办法，守着城不出来，不跟曹操打。曹操干着急，在这围了1个多月也没攻下来，时间一长，人

0: 发军粮的时候用小斗，少给发点就行了。王后说，那士兵不够吃该有意见了，影响了军心怎么办？
1: 曹操说，这事儿不用你管，我自有办法。
0: 小仓官王后照着曹操说的办法，用小斗发给士兵粮食。曹操暗地里派人到军营里去探听情况，果然士兵们都埋怨说，
2: 这曹丞相欺骗咱们啊，
0: 粮食不给足了，我们吃不饱怎么打仗，咱们不干了。
3: 对，不干了，咱们回家去。
0: 曹操知道士兵们都在埋怨，情绪不稳定，就把王后找来说，现在军心不稳，吃不饱饭，我想跟你借一样东西稳定军心，你看行不行啊？仓官问，
4: 丞相要借什么？
0: 借你的脑袋用一下。仓官王后一听，吓得脸都白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
4: 丞相，我照您说的做的，我没犯什么罪呀，为什么要杀我呀？我还有一家老小呢。
0: 曹操说，你是没犯什么罪，可是现在粮食不够吃，军心不稳，只有你的脑袋才能稳定军心。你放心吧，你一家老小我会好好照顾的。
4: 小仓官再怎么求饶说理都没用了，
0: 曹操根本不听，他马上叫来刀斧手，把王后的头砍下来，挂在军营帐门外边的木杆上，贴出告示说，仓官王后贪污军粮，故意用小斗克扣粮饷，按军法斩首示众。你们看，小仓官王后有多冤枉啊！可将士们不知道，还以为小仓官真的贪污了，还说曹操军法严明，再也没有人抱怨了，人心也稳定下来了。第二天，曹操就下令攻城，他也不骑马了，和士兵们一起冲杀，大家齐心协力，很快攻下了寿春。可袁术早就跑了，没有捉住他。曹操本想接着去追杀袁术，忽然有人报告说，南阳的张绣造反了。曹操又丢下袁术，带着大军去打张绣。当时正是农民收麦子的时候，可曹操带着大军一来，老百姓就害怕了，都藏起来不敢收麦子。曹操想，我们的军队正是缺粮食啊，麦子都熟了，不收割多可惜呀。就派人到村子里说，曹丞相这次带着大军是打坏蛋保护老百姓的，还下命令说，谁也不许糟蹋老百姓的粮食，要是谁的人马踩了麦子，就杀谁的头。这一回老百姓都不怕了，出来收麦子。曹军也严守纪律，行军走路都非常小心，生怕踩了麦子会杀头。曹操带着大军朝南阳走着，突然从麦地里飞出一只小鸟，曹操骑的马吓得一跳，一下子窜到麦田里，踩了一大片麦子。曹操一看自己下的命令不许踩麦田，可自己的马倒踩了一大片，他把专门执行军法的官叫来说，我自己定下的军纪自己倒犯了，还按照军法把我杀了吧。那个军法官吓得往后退了两步说，
5: 怎么能给丞相治罪呀、啊？我可不敢。
0: 曹操坚持地说，我犯了军纪不给我治罪，以后别人

0: 认犯了怎么办？将士们该不服了。说着抽出宝剑就要砍自己的头。这时候曹操的一个谋士赶过来说，丞相，古时候有一本书叫春秋的，上边说过军法是不能给主帅治罪的，你是全军的主帅，如果杀了您，谁来统帅大军呢？曹操问，古书上真是这么说的吗？
1: 没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0: 曹操说，既然古书上都这么说了，那就算了吧。然后他用宝剑割下自己的头发扔到地上说，那我就用割头发代替砍脑袋吧。这件事情传开了，大家都说曹操治军严格，连自己犯了军法也治了罪，将士们更佩服曹操了。所以啊，曹操的大军很快打败了南阳的张绣，又和刘备一起打败了吕布，还杀了吕布的头，带着大军回到许昌。刘备也跟曹操一块儿来到了许昌。

0: 回到许昌以后，曹操因为立了大功，就更加专横，连皇帝也不放在他眼里，什么事儿都是他说了算。汉献帝早就对曹操不满意了，他觉得刘备这个人很可靠，跟他又是一家子，可以利用。他就咬破手指头写了一份血诏，就是用血写的诏书，让董承、刘备、马腾和几个大臣联合起来，订立了一个消灭曹操奸党、为国除害的盟约。当时啊，刘备正住在曹操那里，他怕这件事让曹操知道，就装作没事似的，每天在后院园子里浇水种菜。关羽、张飞看了很不理解，刘备却说：“你们以后就明白了。”一天，刘备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曹操一见面就说：“你在家里干的大事业呀？”刘备不知道曹操说的是什么，脸都吓白了。曹操也没注意，拉住刘备说：“你在园子里种菜也不容易吧？”刘备听曹操这么一说，才松了一口气儿。啊，我闲着没事儿，种着玩呢，哎，没事吧？曹操拉着刘备走上一个小亭子，那里酒菜都准备好了。曹操说：“我是专门请你来喝青梅煮酒的。”这时候天已经阴上来，乌云乱跑，眼看要下雨了。其实曹操知道刘备这个人很不简单，今天请他喝酒是想探探他的真心。玄德啊，你经得多，见得也广，照你看，现在谁能称得上是英雄呢？刘备不知道曹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想了想说：“淮南的袁术兵多将广，粮草也充足，自己还当了皇帝，可以算是英雄。”曹操摇摇头说：“袁术就像坟墓里的一堆烂骨头，早晚我会捉住他把他杀死，他算不上英雄。”那河北的袁绍呢？他出身高贵，有好多武将和谋士，站的地方又好，可以算作英雄吧？袁绍看上去好像挺厉害，其实他胆小，没有主意，成不了大事的。那刘表把守荆州这个地方，又有七个谋士跟他是朋友，人们说他们是江夏八郡，是个英雄吗？刘表白有个好名声，也算不上是英雄。接着刘备又说了孙策、刘璋、张鲁等等一大串名字，曹操拍着手大笑起来：“这些没名的小辈儿更不值得提了。”哎呀，那除了这些，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能称得上是英雄了。曹操指着刘备的脑门说：“现在能称得上是英雄的，只有你和我呀。”刘备一听，吓得他把手里的筷子都掉在地上了。正巧这个时候，天上打了一个响雷，刘备赶紧说：“你看你看，一个响雷就把我吓成这个样子了，我哪算得上什么英雄啊？”曹操一看刘备吓得那个样儿，还真以为他是个胆小鬼呢，就不防备他了。有一天，刘备听说淮南的袁术要到河北去跟袁绍会合，他赶紧找曹操说：“袁术要投奔袁绍，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势力大了就不好对付了，让我带着一支兵马到徐州去，半路截着袁术，一定能成功。”曹操对刘备已经没有什么怀疑了， 就给了他50000人马，让他去徐州。刘备赶紧带着50000人马快快地离开了许昌。关羽、张飞问刘备，哥哥这次出征怎么这么着急走啊？刘备说，在许昌我是笼子里的鸟，网子里的鱼，这次出来我就像鸟儿飞向蓝天，鱼儿进了大海，我要干一番大事业了。汉献帝和刘备、董承他们定的消灭曹操奸党的盟约，终于让曹操知道了。曹操非常生气，把董承和另外5个参加盟约的大臣和他们的全家都杀死了，一共杀了700多口。曹操一想，刘备在徐州，他也参加盟约了，不能饶了他，就带着20万大军到徐州去打刘备。刘备到徐州时间不长，刚开始训练军队，人马也不多，哪儿打得过曹操的20万大军呢？徐州很快让曹操打下来了。慌乱中，刘备逃到冀州，张飞找不到刘备，带着几个随从逃进了芒砀山。当时关羽保护着刘备的妻子甘夫人和糜夫人驻守在下邳这个地方。这时候有人跟曹操说，刘备、张飞都让咱们打跑了，咱们乘着胜利赶紧打下下邳，活捉关羽。曹操不同意，他说，关羽武艺特别好，我就喜欢有本事的人，要是能让关羽投降我就好了，让他帮助我打仗，我的力量就更大了。忽然营帐里站出一个人说，我跟关羽是好朋友，可以去说服他，让他投降。大家一看，这个人就是大将张辽。曹操知道关羽这个人可是个硬汉子，哪能说几句话他就投降呢？得想个法子把他引出来，逼得他没有办法了再去说服他才行。于是曹操就想了一个主意。第二天，曹操派了一个大将带着5000人马去攻打下邳。关羽不知道是计，带着3000人马到城外来打。打了没多一会儿，曹军就假装打不过他，赶紧逃跑。关羽就追，一下追了20多里，结果中了曹操的埋伏，被围困在一个土山上。天慢慢黑下来，关羽惦记着刘备的家眷，往下邳方向一看，哎呀，不好了，下邳冒起了火苗，一看就知道下邳让曹军给占领了。关羽又带着人马使劲冲杀了几次，都让曹操派的弓箭手给射回来。曹操人多，关羽有劲儿也使不上，干着急呀。关羽在土山上待了一夜，天亮的时候还想再冲一次，忽然一个人骑着马飞快地跑过来。关羽一看，是他的好朋友大将张辽。关羽问他，怎么，你是来和我交战的吗？张辽摆摆手说，不是不是，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是来看你的。说着下了马，把他使的大刀也扔在地上，表示不是来打关羽的。关羽请他到土山上坐下说，那你是来劝我投降的？也不是。你不和我交战，又不劝我投降， 那你来干什么？现在刘玄德是死是活也不清楚，张飞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昨天夜里曹操已经攻占了下邳，曹军不伤害百姓，还专门派人保护刘备的家眷，我特来告诉你一声。关羽听了之后说，你绕着弯子说了半天，还是来劝我投降的呀。告诉你吧，我虽然到了很危险的时候，可我不怕死。你快回去吧，我马上要下山跟曹操打一仗的。张辽不紧不慢地说，你想死这很容易，可你一死就犯了三条罪状。你说我犯了哪三条罪状？当初你跟刘备结义，发誓同生共死，现在刘备刚打了败仗你就死了，等刘备出来再打仗，没有你的帮助了，你不是违背了当初的誓约了吗？这是第一条。刘备把家眷托付给你，你死了谁来保护两位夫人呢？你辜负了刘备的托付，这是第二条罪状。你武艺高强，又读过好多书，不为国家出力，只想拼一死，这是匹夫之勇，这是第三条罪状。关羽又问，那我不战死该怎么办呢？我看不如先投降曹操，再慢慢打听刘备的消息，等知道了他在哪儿，再去找他不就得了？这样你又保护了二位夫人，又不违背桃园誓约，你还保留了你的武艺，可以为国家出力，这不是三变吗？关羽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就说，你有三变，我有三约，若丞相答应我就投降，要是不答应我宁愿战死。接着关羽就说了他的三个条件，让张辽快去禀报曹操。张辽辞别关羽回到曹操那里，对曹操说，关羽提了三个条件，丞相答应了他才投降。曹操问，那三个条件？张辽说，第一条，关羽说他只投降汉朝，不投降曹操。曹操一笑，我是汉朝的丞相，投降汉朝就是投降我，这一条我可以答应。第二条，要把刘备的薪俸如数发给二位夫人。小朋友，薪俸就跟咱们现在的工资差不多。他说了，任何人都不许到二位夫人那里去捣乱。曹操说，我把刘备的薪俸加倍给他们，不让人捣乱，没有问题。第三条呢？第三条，关羽说了，他一听到刘备的消息，不管有多远，他都要马上去找他。曹操听到这儿可就不高兴了，他摇摇头说，这条不行，我收留他是让他帮助我打仗的，他还要去找刘备，我留他干什么？这条不能答应。张辽说，关羽是个重义气的人，他这么想着刘备是因为刘备对他好，有很重的恩情，如果丞相对关羽比刘备还好，恩情还重，他也会报答你的呀，你还怕他走吗？于是曹操答应了关羽的三个条件，关羽保护着二位夫人来到曹营。第二天，曹操带着关羽和将士回到了许昌，曹操还真讲信用，完全按照关羽提的条件办。为了收买关羽， 他对关羽特别好，特别关心。有一天，曹操看见关羽穿的战袍又破又旧，就送给他一件新的锦缎战袍。关羽呢，把曹操送的新战袍穿在里边，外边还穿着那件旧战袍。曹操看见了，问他：“将军，怎么这么节省啊？新战袍还舍不得穿？”关羽回答说：“我不是节省，因为旧战袍是刘玄德送给我的，穿着它就跟见到刘玄德哥哥一样，怎么敢有了丞相送的新战袍就忘了兄长旧日送的战袍呢？所以才把新战袍穿在里边。”又有一次，曹操请关羽吃饭，看见关羽用手捋他的长胡子，就找话说：“你的长胡子有数吗？”关羽说：“大概有几百根吧，每到秋天都要折断几根，所以到冬天我就用纱布袋裹上保护它。”曹操听了，又让人用细纱布给关羽做了一个小袋子，让关羽保护胡子。还有一次，曹操看见关羽骑的马很瘦，就问关羽：“将军的马怎么这么瘦啊？”关羽回答说：“我的个子高，身子也很重，这匹马劲儿小，让我给压瘦的。”曹操赶紧让人去牵一匹好马来送给关羽。那人牵来一匹马，关羽一看那马，火炭一样的红色，毛色光亮，高大雄伟，特别有精神。曹操问：“你认识这匹马吗？”“这不是吕布骑的那匹千里追风赤兔马吗？”“是啊，将军真有眼力，这正是那匹赤兔马，现在是你的了。”关羽得到了赤兔马，赶紧跪下来拜谢曹操。曹操说：“我送你那么多东西，你都没这么谢过我，为什么送给你一匹马就这么谢我呀？”“哦，有了这匹马，一天能跑1000里地，等我知道刘玄德在哪儿，骑上它一天就能见到了，还能不谢你吗？”曹操听了很不高兴，他不明白，我对关羽这么好，他怎么还老想着刘备呢？有人告诉曹操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想对他好，他一定报答你才会离开的，只要你不给他立功的机会，他不能报答你，他就不会走的。曹操感叹地说：“关羽真心实意不忘刘备过去对他的恩情，真是天下的义士啊。”关羽投降了曹操，曹操对他又特别好，可他还是时时刻刻想着刘备。他还说，不报答曹操，他是不会离开曹操的。说来也巧，关羽为曹操立功的机会真的来了。第二年春天，北方的袁绍带着10几万大军来打曹操的驻地许昌，曹操连着派了好几个大将，都被袁绍打得大败。原来袁绍手下有两个特别勇猛的大将，一个叫颜良，一个叫文丑，谁也打不过他们俩。这时候有人跟曹操说，只有关羽才能打败颜良文丑。曹操不想让关羽去打仗，怕他立了功就会离开他，可是不让他去，眼看袁绍的大军就要打进城了，只好让关羽上阵。 这关羽真不含糊，骑着赤兔马，提着青龙刀，嘁哩咔嚓三下五除二就把颜良文丑给杀了，把袁绍打得大败，保住了曹操。关羽立了大功，也打听到了刘备的下落，原来刘备就在袁绍那里，关羽决心去找刘备。关羽赶紧让他的家人收拾行李，他把曹操送给他的东西全留下，一样也不带，就到丞相府跟曹操去告别。曹操呢，知道关羽是讲义气有礼貌的人，要去找刘备，准得向他告别，就不见他。关羽去了好几次都没见着，关羽想，准是曹操不想让我走，故意不见，不见就不见吧。找刘备哥哥亲切，他就给曹操留下一封信，保护着两位夫人的车子，带着几个随从离开了许昌，出了北门，朝大路走去。这一路上就发生了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他们走了一阵儿，就来到第一关东岭关，守关的人叫孔秀，是曹操派在这儿守关的。他见关羽来了，就问将军要到什么地方去啊？啊，我到河北去找哥哥刘备。啊，河北的袁绍是曹丞相的死对头，你去找他，有曹丞相同意你去的文书吗？我走得太急，没来得及带文书，那我得派人去问问曹丞相，他同意了我才能放你过去。那这一去一回得多长时间，不耽误了我的大事吗？我不管，这是制度，都得照办。你要过去也行，得把两位夫人给我留下。关羽好说不行，歹说不行，气得他举起大刀，一刀就把孔秀砍了，冲了过去。关羽不敢停留，走到洛阳附近的时候，洛阳太守韩福又拦住了关羽。韩福想，这回我要捉住关羽送到曹操那里，准能得到奖赏。韩福先派大将孟坦来打关羽，关羽哪管这些呀，骑着赤兔马就冲过去，一刀砍下了孟坦的头。没想到韩福放出冷箭，关羽没留神被射中了左胳膊。关羽忍着疼拔出剑，胳膊直流血，他也不管，他追上韩福，一刀又把韩福的头砍下来。他扯下一块布把伤口包一下，不甘停留，又向汜水关前进。这汜水关的守将叫卞喜，他知道关羽的厉害，当初关羽温酒斩华雄就在这儿，他不敢跟关羽打仗，把关羽迎进一座古庙里，请关羽吃饭，让关羽休息。其实这个卞喜更坏，他早就在庙里埋伏了刀斧手，想趁关羽吃饭的时候突然下手杀死关羽。可巧这个庙里有个和尚是关羽的老乡，他偷偷的把卞喜要害关羽的事告诉关羽，让关羽防备点。卞喜发现关羽知道了他的阴谋，没等吃饭就大喊一声，快动手杀死关羽。埋伏在庙里的刀斧手冲出来，关羽抽出宝剑，嘁哩咔嚓一连砍死了几个刀斧手。卞喜也赶快拿出他使的流星锤朝关羽打过来，关羽扔下宝剑，抄起大刀，没费多少力气就把卞喜砍了。关羽一再感谢和尚，感谢他告诉了卞喜的阴谋，使他有了防备才能得救。关羽带着两位夫人又来到耒阳， 耒阳太守王直请关羽住进了馆舍，又让他手下的胡班带1000人包围馆舍，让他到半夜就放火烧死关羽。这个胡班就是那个白胡子老头胡华的儿子，他早就听说关羽是个英雄，想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就偷偷的钻到关羽住的房子前边一看，关羽正坐在那儿看书呢。胡班不由得赞叹一句，哎呀，真跟天神一样啊，我差点杀了一个大好人呐。于是就把王直要烧死关羽的事告诉了关羽，还说现在快到3更天了，你快收拾东西带着夫人离开这儿，我好放火。关羽一听，赶紧让两位夫人上了车，带着随从离开馆舍。胡班给他打开城门，放他们走了以后才去放火烧馆舍。关羽走了没多远，就见王直追了上来，喊杀声响成一片，关羽只好返回身来迎战王直。虽然关羽还带着箭伤，王直也不是他的对手，一刀把王直砍成两段。追兵一看主将被杀，都吓跑了。关羽带着两位夫人来到第5关，这是黄河的渡口。守关的大将秦琪见一队人马过来，就问来人是谁，快通报姓名。关羽回答说，我是关羽，要到河北去找我兄长刘备，请将军借几条船过河。秦琪说，我奉曹丞相的命令在这守关，没有曹丞相的命令，谁也别想过去。关羽一听非常生气，心想用不着多说废话了，他抡起大刀就向秦琪杀过去。两匹马碰到一块儿，一眨眼的功夫就把秦琪砍下马来。关羽对逃跑的将士说，你们不用惊慌，只借给我几条船过河就是了。他们给关羽找了几条船，过了黄河就是袁绍的地界了。
2: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关羽离开了许昌去找刘备，一路上过5关斩6将，又走了几天，远远看见一座山城。关羽问当地一个老百姓，这是什么地方？那人说，这个山城叫古城，几个月以前来了一个黑脸将军，名叫张飞，把县官赶走了，占了这座古城，在这儿招兵买马，收集粮食草料，已经有几000人马了。咦，这个人很厉害，远近都没有人敢惹他。关羽一听说是张飞，高兴地从马上跳下来说，唉，自从在徐州失败，一直不知道三弟的消息，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他赶紧派人进城告诉张飞，让他来迎接两位嫂嫂进城。这时候忽然有人来找张飞，张飞问他什么事啊。那人说，现在关云长护送刘备的两位夫人来到城外，请张将军快去迎接两位夫人进城呢。张飞一听说关羽来了，什么也没说，穿上战袍，拿起长矛，飞身上了战马，带着1000多人一直朝北门外跑去。关羽正在北门外等着张飞呢，一看张飞来了，高兴得不知道怎么才好了，他扔下大刀，一拍马屁股，笑呵呵地去迎接张飞。谁想到这猛张飞大喊一声，挺着长矛直向关羽的心窝扎过来，
0: 关羽吓了一跳，赶紧一闪身，躲过了张飞的长矛，朝张飞喊道：贤弟，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你忘了咱们在桃园的结义吗？张飞说：
3: 你既然那么无情无义，有什么脸来见我？
0: 关羽一点也不明白，我怎么无情无义了？哎，你说个明白啊。
3: 你背叛了刘备哥哥，去投降曹操，还在曹操那儿当了官，今天你是想把我也骗到曹操那儿去吗？我非得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不行。
0: 关羽听到这儿才明白，原来这个猛张飞是误会他了。他想张飞正在火头上，自己也说不清楚了，还是让两位夫人来说吧。再说二位夫人听见关羽跟张飞打起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掀开车窗上的帘子就喊：三弟，这是干什么呀？
3: 嫂嫂不用管，我先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再请二位嫂嫂进城。
0: 二位夫人一再解释，张飞就是听不进去，还说关羽一定是曹操派来捉他的，你说冤枉不冤枉？关羽又说：要是我来捉你，我能不带着人马来吗？说来也巧，就在这个时候，一队人马朝这边飞快地跑过来。张飞一指这支队伍说：
3: 这不是你带着人马吗？
0: 关羽仔细一看，正是曹操的军队。张飞这下子可逮住理儿了：
3: 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没话说了吧？
0: 说着张飞就挺着长矛向关羽刺过来。关羽忙说：三弟，三弟，你先停手，看我去把曹军主将杀了，以表我的真心。张飞这才停住手说：
3: 好吧，你要是真心，我打三遍进攻的战鼓，你就得把曹军的主将斩了来见我。
0: 不一会儿，曹军已经来到跟前，为首的一员大将挺着大刀对关羽说：你杀了曹丞相那么多守关的大将，我是奉曹丞相的命令来捉拿你的，快把头拿来。关羽也不说话，举起青龙刀就砍。张飞亲自擂起了战鼓，咚咚咚，这一通鼓还没敲完，关羽已经把曹军主将砍了。曹军一看主将被杀，就四散逃跑了。关羽捉住一个打旗子的小兵，带到张飞的跟前。那打旗的小兵把关羽在曹操那里想刘备的情况说了一遍，张飞这才相信关羽并没有忘恩负义，就见过二位嫂嫂，才高高兴兴地进了古城。后来关羽又亲自带人去找了刘备，一起来到古城。刘备、关羽、张飞兄弟三人离别了这么长时间，这次在古城又聚到了一起，别提有多高兴了。

有一天，曹操收到官渡这个地方发来的紧急文书，说河北的袁绍带着70万大军来攻打他。当时袁绍占着河北大片土地，那里人多，粮草也充足，就想去打曹操，扩大自己的地盘。谋士一再劝他不要去，可他就是不听，还是带着70万人马来到官渡附近的地方扎下营寨。营寨有90多里长啊，摆开了要大战一场的阵势。曹操听到这个消息，赶紧带着7万人马也来到官渡这个地方。原来啊，官渡是黄河的一个渡口，曹操为了防备北方的袁绍来打许昌，派了好多兵在这儿把守。因为袁绍要打许昌，必须经过官渡这个渡口，这官渡要是守不住，那许昌也就完了。所以曹操很不放心，就亲自带着人马来官渡，要好好跟袁绍打一仗啊。小朋友，曹操要跟袁绍打仗，他只有7万人马，可袁绍有70万人马，怎么打得过呢？得想巧妙的方法才行啊。所以啊，一到官渡，曹操就把谋士叫来帮他出主意。大家说，袁绍人马虽然多，但是没有经过训练，没有打仗的经验。我们虽然人马少，可我们都是精兵，一个可以顶10个。也有人说，我们也有不利的地方，就是粮草不足，不能坚持很长时间，只能赶紧大胜，赶紧撤兵，一拖长时间，我们的粮草供不上，军心就会不稳，大家没心思打仗，那可就危险了。曹操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赶紧下命令打起战鼓，向袁绍发起进攻。袁绍大军住下以后，怕曹操来进攻，早已经有了准备。他在阵地四周埋伏了10000多名弓箭手，跟他们约定好，听见炮声就向曹操军营射箭。曹操不知道，带着大军向袁绍的阵地冲杀过去。两军各派了2员大将在阵地上打了起来，可是打了50多个回合也不分胜败，谁也没打赢谁。曹操想不能这么耽误时间，就带着3000人马向袁绍的阵地冲杀过去。这时袁绍放起了号炮，埋伏在四周的弓箭手听见炮响，立刻向曹操的军营射箭，乱箭齐发，曹操的军队一下子就乱了，晕头转向，赶紧往回撤退。袁绍指挥大军乘着胜利追赶曹军，一直追到官渡附近才停下来。曹操的军队退到渡口里不敢出来了，袁绍守在渡口外边也没法打，这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袁绍就选了10万精兵到曹操军营跟前，挖土垒起了50多个小土山。袁绍派弓箭手站在土山上，看见曹操阵地上有人，就一齐射箭，箭像雨点一样向曹军放来。曹军没地方藏，没地方躲了，只好趴在地上不敢动。袁军见了都哈哈大笑，弄得曹军人心慌慌的，都很害怕。曹操也很着急，怎么才能攻破袁绍的弓箭手呢？曹操的谋士又给他出了主意，可以用发石车。这种发石车跟现在的大炮差不多，
可以把大石头发射出去。曹操赶紧找来工匠，连夜制造了几百辆发石车。等袁绍的弓箭手一上土山射箭，他们就一齐拽动发石车，大石头向袁绍的土山上飞去。这回跟下冷雹一样，大石头砸得袁军弓箭手死的死，伤的伤，谁也不敢站在土山上去放箭了。从上边射箭不行了，袁绍又想了一个办法，打地道，想从地下挖地道，可以一直通到曹操的军营里。曹操的军队看见袁军在挖土，告诉了曹操。曹操知道袁绍从明处打不行了，又想从暗处打过来，怎么办呢？谋士又给曹操出了一个绕营挖堑的方法，就是围着营房挖一条深深的沟，挡住袁军，等袁军从地下挖地道，挖到深沟的地方就暴露出来了。曹操又派人趁着黑夜挖沟，这一招可真灵啊，袁绍的军队挖到深沟这个地方果然暴露了，没法再挖了，白费了力气。就这样，曹操在官渡坚持了一个月，眼看就没有粮食吃了，他赶紧派人带着信去许昌，叫赶快送粮草来，不然就守不住官渡了。夜里曹操刚脱了衣服要睡觉，忽然有人报告说许攸来见。曹操高兴的来不及穿鞋子，光着脚丫就来迎接许攸。原来这许攸是袁绍的谋士，他给袁绍出了好多好主意，可袁绍就是不听，还说他是奸细。许攸一生气，偷着跑出来投奔了曹操。曹操拉着许攸的手进了营帐，许攸说，我在袁绍那里他不听我的劝告，还要害我，所以我才来投靠你，请丞相收留我。曹操高兴地说，你能来我这里，我就能打败袁绍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快告诉我。许攸说，请问曹丞相，你还有多少军粮？曹操说，大概够用一年的吧。许攸笑笑说，恐怕没有那么多吧，那够半年吃的。许攸撇着嘴说，丞相不要瞒我了，你已经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曹操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许攸掏出一封信给曹操说，你看这是什么？曹操接过一看，哎呀，这正是曹操让人送到许昌去要粮食的信。原来曹操派去送信的人没走多远就让袁绍给抓住了，可他却认为这是曹操使的计，不相信曹操没粮食了。许攸特地带着这封信来找曹操，曹操吓出一身冷汗，要是袁绍相信这封信是真的，马上来攻打，曹操这边人早被打败了。曹操非常感谢许攸说，既然你把我当老朋友，你说这仗该怎么打吧。许攸说，我有一条计策，用不了三天就可以打败袁绍70万大军。原来袁绍有好多粮食和草料都放在一个叫乌巢的地方，如果能想办法把袁绍的粮食和草料烧掉，他的70万大军没有粮食吃，军心大乱，不用打他们自己就会乱了阵脚，不败还等什么呢？曹操一听
觉得这样可真是太妙了。接着他们就商量具体的打法。曹操和许攸商量了打败袁绍的办法，那就是到乌巢去抢劫袁绍的军粮。曹操带着5000人，让他们装扮成袁绍的军队，每个人都背着一些柴草，天一黑就向乌巢出发了。曹操他们趁着黑夜赶路，一点声响都没有。经过袁绍营寨的时候，他们就说是自己人奉命到乌巢去保护粮食的。袁绍的军队一看，这支军队打的也是袁绍的旗号，以为是自己人，就放他们过去了。到后半夜，曹操带着人马来到了乌巢，摸进了堆放粮草的地方。袁绍派在这里看守粮草的那个大将，以为不会有什么事，头天晚上喝了不少酒，这时候睡得正香呢，他一点防备都没有。曹操下命令，让士兵把柴草放在粮堆上，点上火，一下子烧起来。守粮的援军一看，一堆堆的粮食都着了火，一下子乱了起来。曹操擂起战鼓，两军就打了起来，喊杀声、刀枪打击的声音响成一片。那个守粮的军官睡得迷迷糊糊的，听见喊声，揉揉眼还问：“这是谁在喊呐？”还没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曹军用钩子勾翻在地上给活捉了。这时候正好袁绍派的一支运送粮草的队伍回来，看见曹操的军队一边放火一边杀人，也追过来杀曹军。曹操命令大家不要乱，只顾向前烧粮。他们把袁绍存放在这的粮食全烧着了，等后边的援军追上来，他们回过头来又杀了一气。再说袁绍在营帐里正睡觉呢，忽然被人叫醒，他起来一看，乌巢那地方大火冲天，浓烟滚滚，他知道大事不好了，赶紧把文武官员叫来商量办法。有人出主意说，曹操带人去乌巢，正是攻打官渡的好时机，可以派一队人马去乌巢打曹操劫粮的人马，再派一队人马去官渡抄曹操的老窝。曹操在乌巢把援军打败了，又夺了好多援军的衣服盔甲，让他的士兵穿上，装扮成袁绍的军队，赶紧往回撤。走到半路，正碰上袁绍派来打曹操的那支队伍，曹军就说他们是在乌巢打了败仗逃回来的，袁军就相信了，放他们过去了。曹操带着队伍回到官渡，正赶上两军打得火热，曹操就从袁军的背后冲过去，袁绍派来打曹操的两员大将看打不过曹操，干脆投降了。接着曹操又派了两员大将带着人马去打袁绍的大营，袁绍把兵派出去不少，营里已没有多少人了，曹军冲进来又杀死了不少援兵，一直打到天亮曹军才撤回去。袁绍连着吃了几次败仗，乌巢的粮食也让曹操给烧了，弄得人心惶惶，没心思打仗了。可是袁绍有70万人呐，曹操他只有7万人，就是袁绍军队死伤的再多，也没有彻底打败他呀。怎么才能彻底打败袁绍呢？许攸给曹操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说袁绍人多，只要他守在营里不出来，咱们就没法打他，一定得想办法让他出来。用什么办法呢？
曹操就派人到处说，曹操派了两员大将带着人马去打黎阳和邺郡去了。因为这两个地方是袁绍退兵的时候必须经过的地方，袁绍想，这两个地方要是让曹操占了，以后就没地方跑了，就赶紧派了两支队伍去黎阳和邺郡。这样袁绍大营里就没有多少人了，曹操马上派兵分八路朝袁绍的大本营杀过来。袁绍的兵马连着被曹操打得大败，一听说曹军来了，吓得心惊肉跳，没有心思打仗，都四处逃命。曹操杀进袁绍的营寨时，袁绍来不及穿上战袍，只穿着单衣骑上马逃跑了。这次官渡大战，曹操用少数人打败了北方最强大的袁绍70万大军。曹操还是很会用兵的。刘备、关羽、张飞兄弟三人在古城相会以后，觉得古城这个地方太小，住在这儿没什么劲儿，就带着4-5千人马到汝南这个地方驻扎下来。他们在汝南又招了好多兵开始训练，又买了不少粮草，准备找机会去打曹操。这时候曹操一直在跟袁绍打仗，刘备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和关羽、张飞带着5000人马去打曹操的驻地许昌。曹操从官渡回到许昌，正跟大伙儿商量怎么彻底打败袁绍的事儿呢，忽然听说刘备带着人马来打许昌了。曹操吓了一跳，他不敢耽误时间，马上带着人马朝刘备的驻地汝南这个地方开来。走到半路，两支大军碰上了。曹操停下战马，把队伍摆好打仗的队形，用马鞭子指着刘备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把你当贵宾对待，你逃跑了，这回又来打我，你有良心吗？刘备知道曹操说的是指他们煮酒论英雄那段事，就说，你自己把你自己当成汉朝的丞相，其实你是个大奸贼，我是奉了皇帝的密诏专门来杀你的，我要为民除害。曹操听到刘备这么一说，气得非要跟刘备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他马上派出一员大将向刘备冲杀过来。这时候刘备除了关羽、张飞以外，又有了一员猛将，叫赵云，号子龙。这赵云看曹操的大将杀过来，没等刘备下命令，就把马一拍冲了过去。两个人打了30个回合也没分出胜负来。这时候关羽、张飞也带着人马冲过来，曹操一看打不过刘备，就赶紧撤军，钻进营寨里不出来了。刘备他们打曹操，曹操不出战没法打了。一连过了好几天，刘备觉得挺奇怪的，曹操这是捣什么鬼呢？刘备正纳闷呢，忽然有人报告说，曹操派人去劫他押运粮草的人马了。哎呀，让曹操劫了粮草还怎么打仗呢？刘备赶紧派张飞带着人马去救粮草。张飞刚走，又有人报告说，

这小山沟里忽然四周火把亮起来，只听一声大喊：刘备，你逃不了啦，丞相在这儿等你半天了。这时候关羽张飞都不在身边，幸好还有一个赵云，赵云挺着银枪为刘备杀出一条血路，他们一边打一边退。后来张飞关羽也赶来救刘备，他们才逃出曹操的追杀。刘备逃了一阵儿，来到一条江边，看看曹操已经不追了，这才停下来歇口气儿。刘备看看身边只剩下1000多人了，就对将士们说：你们都是英雄好汉，可是你们跟了我这个没本事的人老打败仗，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你们还是去找英明的主人去吧，别耽误了你们的前程。大家听了都流下了眼泪，关羽却说：哎，打仗总是有胜有败的，哥哥不要没了志气。后来他们发现这里离荆州不远，有人给刘备出主意：干脆咱们到荆州去找刘表吧，这刘表跟刘备还有亲戚关系呢。刘表把刘备当成弟弟一样收留了他。刘备到荆州以后，刘表对他特别好。有一天，刘备正跟刘表喝酒呢，忽然有人报告：江夏的守将造反了。这江夏是刘表管的地盘，他派人在那儿守城，这个人造反那还得了啊。刘备说：不用担心，我去把他收拾了。刘表就给了他30000人马，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到江夏，没费多大劲儿就把造反的家伙给砍了，还得了一匹叫的卢的千里马。回到荆州，刘表非常高兴，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刘备，还给他庆功。后来刘表又给了刘备一些人马，让他到新野这个地方去驻扎。刘表有个七弟，就是他老婆的弟弟，叫蔡瑁。他见刘表年纪老了又有病，就想掌握荆州的大权。可刘备来了以后，刘表对刘备那么好，他怕荆州早晚还不成了刘备的天下，他恨死刘备了，就想害死刘备。一天，这个蔡瑁要举行一次宴会，请各地的官员武将都来参加，也请刘备来，想预先埋伏好刀斧手，趁机会杀死刘备。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派人去请刘备。刘备知道这蔡瑁没安好心，不想去。关羽说：刘表对咱们这么好，你不去反而会引起别人怀疑，还是应该去。赵云说：我带300人跟你一块去，保险没事。刘备和赵云真的去参加宴会了，蔡瑁假惺惺地出城来迎接刘备，还说：刘表身体不好，不来参加了，请你坐在中间主持宴会吧。刘备答应了。等刘备进了城，蔡瑁就派兵把东门、南门、北门都把守好，西门没派人，因为西门外边有一条河，又深又宽，从这儿逃不出去。宴会开始了，刘备坐在中间主持宴会，赵云拿着宝剑

0: 站在刘备身后保护他。蔡瑁一看赵云总站在刘备身后没法下手，就找人把赵云支开，让他到外厅去喝酒。可是赵云不走，后来还是刘备说，你也去喝点酒吧，别老饿着肚子。赵云才很不情愿地到外厅去了。蔡瑁已经派人把这儿包围起来，只等一声令下就可以杀刘备了，可刘备还蒙在鼓里呢。这时候有一个人来给刘备敬酒，给他使了个眼色，让他出了一下。刘备假装上厕所来到后园子，那人斟完酒也来到后园子，小声对刘备说，蔡瑁马上要杀你，快逃走吧。刘备一听吓得脸都白了，那人还告诉他，东门南门北门都有人把守，只有西门没人，可以往西门跑。刘备不敢停留，骑上的卢马狠狠打了几鞭子，向西门飞快地跑过去。蔡瑁一看刘备跑了，赶紧带上500名骑兵也向西门追去。刘备出了西门，跑了没多远，就看见一条河挡在前边。这条河叫潭溪，有3丈多宽，水流得也很急。那马跑到河边就停下了，蔡瑁带着500骑兵眼看就追上来了。刘备打马下河，那马往河里一迈步，腿一打软，差点摔倒，把刘备的袍子都弄湿了，那马又退了回来。这时候蔡瑁越来越近了，刘备一边使劲打马一边说，的卢马呀的卢马，难道你就让我死在这里吗？说来也怪，那马往后退了几步，忽然腾空一跃，像飞一样越过了潭溪，跳到河的西岸。等蔡瑁追到河边，刘备已经过了河。蔡瑁说，玄德怎么这么着急就要走啊？一边说一边还掏出了剑。刘备说，我跟你没冤没仇，你为什么要害我呀？蔡瑁搭上了弓箭，还说，你别听别人乱说，我哪能害你呀。刘备看他拿出了剑，赶紧朝西南方向跑去了。再说赵云在外厅喝酒，忽然听见里边乱哄哄的，一打听才知道刘备不见了，还说蔡瑁带人朝西门追去了。他赶紧叫来那300骑兵也朝西门追去，刚到西门就撞见了蔡瑁往回走，就问他，我的主人哪去了？蔡瑁说，他已经跳过河跑了。赵云到河边一看，果然河西岸还有一滩水印，刘备早已经没影了。赵云看刘备逃走了，就回新野去了。刘备骑着的卢马跳过潭溪，逃出了蔡瑁的追杀，捡了一条命。可是他不明白，自己手下有关羽、张飞、赵云这些天下无敌的猛将，怎么还老是打败仗呢？正巧有个隐士告诉刘备说，你是有几个勇猛无敌的大将帮助你打仗，可是光有武将还不行，得找个有智谋有才能的人指挥这些猛将，才能打胜仗。刘备一想，有道理，可到哪儿去找这样有智谋有才能的人呢？刘备回到新野以后，还真有一个叫单福的人来找他，说愿意帮助刘备。刘备跟他谈话，知道这个叫单福的人真懂不少兵法， 很有学问，刘备就拜他为军师。可巧曹操派兵来打新野，刘备就让单福出主意指挥打仗，结果接连的把曹军打得大败，曹操派出去的几个大将都逃了回来。曹操挺奇怪，每回打仗都把刘备打败，这回怎么倒让刘备打得个稀里哗啦的？有人告诉曹操说，刘备因为有了一个叫单福的军师，所以才胜的。曹操说，这个叫单福的是什么人呢？曹操手下有个叫程昱的，他笑着说，我知道，这个人真名叫徐庶，因为帮人报仇杀了人，官府正在捉他，所以改了名字。徐庶这个人从小喜欢读书，又挺聪明，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曹操听了叹了口气说，这么有学问的人让刘备得了，多可惜呀。程昱说，丞相要想让徐庶到这儿来帮你打仗也不难，我有一个计策。曹操忙问，有什么办法让徐庶来？你快说说。程昱说，徐庶是个很孝顺父母的人，丞相要是把他的老母亲接来，让他母亲给他写封信，徐庶就能到丞相这儿来。曹操听了程昱的话，真的把徐庶的妈妈接来了。没想到徐庶的妈妈是个正直的人，她不但不给徐庶写信，还把曹操大骂了一顿，气得曹操要杀了他。程昱赶紧拦住说，哎，丞相别生气呀，你想想，你要杀了徐庶的母亲，徐庶知道了还能到这儿来帮助你吗？你留着他，徐庶想念他母亲，就不会为刘备卖力气了。你不用着急，慢慢来。程昱每天都去看望徐庶的母亲，送好吃的，还说自己是徐庶的好朋友，套近乎。后来程昱就模仿徐庶母亲的笔迹给徐庶写了一封信，说因为徐庶给刘备帮忙，他让曹操抓来了，幸亏有程昱帮助，才没被曹操杀掉，让徐庶快来救他。徐庶接到假信，心里很着急，就找刘备说要到曹操那里去救母亲。刘备虽然很舍不得他走，可是也很理解他的心情，就说，你放心去吧，我们还有见面机会的。第二天，刘备在城外的长亭为徐庶送别。这长亭是古代专为送别的人修的，好让他们在这儿说说心里话。刘备跟徐庶来到长亭，刘备端起酒杯说，我真没有福气，不能跟你长久在一起，你到了曹操那里要好好帮助曹操做一番大事业。徐庶说，你对我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要不是为了母亲，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你放心，我不会给曹操出计谋的。徐庶还回过头对大家说，你们要好好跟着刘皇叔，一定要干到底，别像我半截就走了。刘备因为还是皇帝的叔叔，所以也有人叫他刘皇叔。徐庶要走了，刘备送了一程又一程，真是难舍难分。徐庶说，快回去吧， 你就是送一千里也得分别呀。说的刘备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刘备不再送了，可他没有回去，他骑在马上站在那里，一直看着徐庶走得好远。忽然徐庶又骑着马跑回来，刘备忙迎上去说，怎么不走了？徐庶说，
1: 哪儿啊，
0: 我刚才心情不好，差点忘了一件大事。离咱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非常有才能有智谋的人，你可以把他请来帮助你。刘备忙问，是谁呀？徐庶告诉刘备，他说的这个人叫诸葛亮，字孔明，因为住在隆中卧龙岗这个地方，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卧龙先生。你要得到他的帮助就能平定天下了。刘备问，这个人的学问跟你比起来怎么样？徐庶说，哎呀，我算什么呀，他比我强十倍还不止呢。刘备听了非常高兴，那你快请他来吧。徐庶说，这么有能耐的人，怎么能说让他来他就来呢？你得亲自去请他才行啊。刘备听了以后说，嗯，天下最有学问最有本事的人就在我身边，要不是你告诉我，我就跟瞎子一样看不见呐。刘备送走了徐庶，下决心要去隆中请诸葛亮帮助他。没想到这诸葛还真挺难请的。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刘备三请诸葛亮。
2: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
0: 刘备送走了徐庶，第二天就带着准备好的礼物和关羽、张飞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去了。没多长时间，他们来到一个山坡的地方，见有几个人拿着锄头在劳动。他们一边干活还一边唱歌，唱得很好听。这歌的最后两句是，南阳有隐居，高棉卧不足。意思是说，南阳这个地方有个隐士，他躲开人世间的争斗，每天吃饭睡觉过得好快乐。刘备停下马问那个唱歌的农民，这首歌是谁做的？
3: 是卧龙先生做的。
0: 刘备高兴极了，卧龙先生就是他要请的诸葛亮啊。那卧龙先生住在哪儿啊？
3: 在这座山的南边有个小山岗，就是卧龙岗。岗前边村子里有一间茅草屋，就是诸葛亮先生住的地方。
0: 刘备谢过农民，赶着马又往前走，果然没走多远有个小山岗。刘备看着这里的景色很美，有潺潺的流水，有翠绿的树木，又有各色花草。刘备一心想见诸葛亮，顾不上看这美景，来到了茅屋前，下了马亲自去敲门。门开了，一个小书童站在面前。刘备说，你去告诉先生，就说刘备来拜访他了。
4: 小书童说，先生没在家，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
1: 到哪儿去了？
4: 先生到什么地方去没准儿，我也不知道。
1: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4: 什么时候回来也没准儿，也许三天，也许十几天。
0: 刘备听书童这么一说，刚才高兴的劲儿早没了。 张飞说，
3: 既然他不在家，我们回去算了。
0: 刘备还舍不得走，说咱们再等等吧，没准一会儿就能回来呢。关羽说，
5: 咱们还是先回去吧，再派人来打听诸葛亮什么时候回来了，咱们再来，省得白跑。
0: 刘备觉得关羽说的有道理，就对书童说，等先生回来请告诉他，就说刘备来过了。这刘备一请诸葛亮扑了个空，白跑一趟，只好骑着马回去了。刘备回到新野，就派人去打听诸葛亮的消息。过了一段时间，那人报告说诸葛亮回来了。刘备马上让人备马再去请诸葛亮。张飞拦住说，
3: 哎呀，一个住在山里的村夫，哥哥何必亲自去请呢，派个人把他交来就是了。
5: 哎，孔明是现在最有能耐的人，怎么能一叫就来呢？
0: 刘备骑上马又到隆中去，关羽张飞只好跟着。当时已经到了冬天，天气很冷，没走多远又刮起了大风，还下雪了。张飞说，
3: 现在天这么冷，也用不着打仗，跑这么远去请一个用不着的人，还不如回去避避风雪呢。
5: 刘备说，这么冷的天去请他，才显出我们是诚心诚意的，你要是怕冷就回去吧。
3: 我打仗死都不怕，还怕冷吗？我是怕又白跑一趟。
5: 你要是去就别乱说，跟着我走就是了。
0: 刘备他们来到卧龙岗，敲开茅屋的门。
5: 先生今天在家吗？
4: 小书童说，在家，正在屋里看书呢。
0: 刘备很高兴，赶紧进屋，看见一个年轻人正在认真读书。刘备很有礼貌地说，
5: 我早就听说过先生的大名了，只是没有机会见到您，今天冒着大雪来了，见到您非常高兴。
0: 那个年轻人忙说，你是刘备吧？你要见的是我哥哥。
4: 那你不是卧龙先生？
5: 错了错了，我不是卧龙先生，是他的弟弟，叫诸葛均。
4: 那卧龙先生呢？
5: 昨天刚回来就让一个朋友叫走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0: 这回还真让张飞给说着了，又白跑一趟。诸葛均客气地请刘备坐下喝茶，张飞却说，
3: 先生不在，请哥哥上马，咱们回去吧。
0: 刘备又问了一些诸葛亮的情况，留下一封信，又回到新野去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春天了。刘备专门找了个好日子，洗了澡，换上新衣服，又要去请诸葛亮。关羽说，
5: 哥哥两次亲自去请他，够给他面子了。准是啊，他空有个好名声，没有什么真本事，躲着不敢见吧。
0: 刘备却说，要找到一个有才智有本事的人，哪能那么容易啊。
5: 张飞说，
3: 这样一个村民能有什么才智啊？今天哥哥不用去了，我拿条麻绳把他绑来就是了。
5: 刘备听了很生气地说，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啊？
5: 算了，
3: 你别去了，让云长跟我去得了。既然两位哥哥都去了。
6: 北京时间22:00。
3: 你要去也行，不能没有礼貌。
0: 张飞答应了。三个人又来到隆中，离诸葛亮住的茅屋还有半里地，刘备为了表示尊敬，就下了马走路过去。三个人来到门前，那小书童来开门，刘备赶紧说，
5: 快告诉先生，就说刘备来拜访了。
4: 书童说，今天先生虽然在家，可是正睡午觉，还没醒呢。
5: 刘备说，既然是这样，你先别叫醒先生。
0: 就叫关羽张飞在门外等着，自己轻手轻脚地走进堂屋， 果然见先生躺在席子上睡觉，睡得正香呢。刘备就站在台阶下边一动不动地等着，等了半天诸葛亮也没有醒，关羽张飞在门外半天也没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不放心也进屋来了。看见刘备站在台阶下，诸葛亮呼呼睡得挺香。张飞生气地对关羽说，这个先生怎么这样，哥哥站在这儿他还睡得挺美，我到房后边放了一把火，看他起来不起来。关羽怕张飞惹事，一再劝他，刘备还让他们到门外边去等。过了一会儿，只见诸葛亮翻了个身，那书童刚要叫他，可他又睡了。刘备赶忙拦住说，不要惊动先生。又站了一会儿，诸葛亮才醒了，还没睁眼就问，今天有客人来吗？书童上前说，刘皇叔在这站了好一会儿了。哎呀，怎么不早点叫醒我呀，等我换上衣服。诸葛亮又到里屋去换衣服，又过了一会儿，诸葛亮才穿戴整齐来见刘备。刘备一看诸葛亮高高的个头，头上戴着有丝带的帽子，穿着一件漂亮的大氅，特别潇洒，就跟神仙来到人间似的。刘备赶紧行了大礼说，我早就听说过先生的大名，以前两次来拜访您都没有见面，上次还给您留了一封信，不知道您看过没有。诸葛亮说，我是山野里的一个粗人，让您白跑了两趟，真是对不起啊。两个人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谈起了天下大事。诸葛亮虽然住在山里边，可是讲起刘备曹操他们打仗的事讲得头头是道，说得刘备心服口服，打心眼里觉得这诸葛亮真是了不起，非常佩服。诸葛亮看刘备三次到这小茅屋来请他，真是诚心诚意，也非常感动，就答应出来帮助刘备打天下。诸葛亮来到新野以后，刘备拜他为军师，这以后诸葛亮可给刘备出了不少好主意啊。刘备请来诸葛亮，像对待老师一样尊敬他。其实当时诸葛亮年纪不大，比刘备还小二十来岁呢，所以关羽张飞见了都很不高兴，就偷偷对刘备说，这个诸葛亮那么年轻，没看出有什么本事，干嘛对他那么好啊。刘备说，你们不懂，我现在得了诸葛亮就好像鱼得了水一样，以后不许你们乱说了。可这两个人还是很不服气。有一天刘备得到消息说，曹操带着10万大军来打刘备他们的驻地新野。刘备把关羽张飞叫来说，曹操派10万大军来打咱们了，得靠你们俩把曹军打回去。张飞还记住刘备说的得到诸葛亮就像鱼得到水的话，就说，哥哥怎么不派水去打曹军呢？他说的水是指诸葛亮。刘备说，出主意制定打仗的计划靠诸葛亮，真正上战场杀敌人还得靠两位弟弟，你们可不能推辞啊。接着刘备又找来诸葛亮商量打退曹兵的办法。诸葛亮说，关羽张飞对我一直有看法，怕他们不听我的命令，您要让我指挥打仗得把调兵的令箭给我才行。刘备把令箭交给了诸葛亮，诸葛亮马上把各路将领叫来听他安排打曹军的事。 张飞对关羽说，
3: 咱们先去听听，看这个孔明怎么个打法。
0: 等各位大将到齐了，诸葛亮就下命令了。他说，现在曹操的大军来打咱们，已经在博望坡这个地方住下了，那里离咱们新野不远。博望坡南边，左边是山，右边是树林，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埋伏人马。关云长带1000人埋伏在山上，敌人来了不要打，让他们过来，等看见南边有火光就冲出来烧曹操运粮草的车队。张翼德带1000人马埋伏在树林里，等见到南面的火光就冲到博望坡去烧他们存放在博望坡的粮草。又对赵云和别的将军安排好了。关羽忽然问，我们都去打仗了，军师干什么？诸葛亮说，我守着县城。张飞听了哈哈大笑说，我们都去打仗杀敌人，你坐在家里好自在呀。诸葛亮拿出令箭说，这是军令，谁敢违抗就杀谁的脑袋。刘备赶紧对张飞说，你没听说过吗？打仗的时候在营帐里定出好计策，就能决定千里以外的胜利。你们快去吧，可不能违抗命令。关羽说，走吧，等他的计策不灵了再找他算账。关羽张飞还有点信不过诸葛亮的计策，其实别的大将心里也没数，连刘备都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曹操自从打败了袁绍，势力更大，现在有100万大军了，他哪里把刘备放在眼里啊？曹操的10万大军向新野打来，一路上碰见刘备的军队，没打几下就跑了。曹军使劲追，傻呵呵的还挺高兴，说刘备的军队这么容易打，看来诸葛亮也没有多大本事，等我们把刘备捉住送给曹丞相去。他们哪知道啊，这正是诸葛亮的计策，等把曹军放过去，诸葛亮在南边山上一点火，关羽张飞立刻冲出来去烧曹操的粮草，曹军大乱，刘备的军队四面包围。这一仗曹军完全按照诸葛亮预料的那样，被打得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血都流成河了。关羽张飞打了胜仗，一见面都夸诸葛亮英明，等回到新野，诸葛亮早准备好了酒肉，等着为他们庆功呢。打这以后，再没有人不佩服诸葛亮的才智了。诸葛亮头一回给刘备出主意，用计策把曹军打得大败，全军上下都很佩服诸葛亮。过了2天，诸葛亮对刘备说，曹操这次让我们打败，准不服气，很快就会带兵马来打新野。要我看，这新野是个小地方，在这儿待着没多大意思，咱们要是能占了荆州，就能抵抗曹操了。刘备听了诸葛亮的意见，准备离开新野，他派人到处张贴告示，老百姓愿意跟他走的他都带上，免得受曹军的杀害。他还派人到河边弄来船，准备运送老百姓。诸葛亮说的一点没错，曹操打了败仗不甘心，这回亲自带着50万大军来打新野，非要捉住刘备不可。诸葛亮呢，不慌不忙，又定出了打曹操的计划。他让关羽张飞带人到河的上游和下游埋伏好，让赵云带3000人分4个队，赵云带1队埋伏在东门外， 另外三队埋伏在南门、西门和北门，预先在城里空房子的房顶上放些硫磺、硝石这些特别容易着火的东西。诸葛亮把先怎么着后怎么着仔仔细细地安排好了，就跟刘备到一个山坡上休息，等着打胜仗的好消息。天快黑的时候，曹军浩浩荡荡来到了新野，到跟前一看，四个城门大开，就冲进城里，原来是一座空城。曹操的一个军官还很高兴，没费什么劲儿就占了新野城，就说刘备让我们打得没魂了，带着老百姓逃跑了，今天咱们就住在城里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追他。曹军走了一天一夜，又饿又累，一进城就赶快抢房子烧火做饭，这下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不久外边刮起了大风，这时候埋伏在西门、北门、南门的士兵射出了带火的箭，这些火箭射到房顶上，那些硫磺、硝石很快就烧着了。开头曹军还以为是谁做饭不小心着了点火，也没在意，可是这火让风一吹越烧越大，到处是火光冲天。曹军一看不好，饭也顾不得吃了，快逃命吧。他们一看东门没着火，就往东门外跑，刚出东门忽听一声大喊，赵云带着埋伏在东门的人马杀过来，曹军一点防备没有，一下子乱了阵脚，曹军又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只顾逃命。他们逃到河边，看见河水想休息一下，就到河里去饮马、洗脸、喝水。这时候埋伏在上游的关羽扒开挡住河水的沙袋，河水一下子冲下来，把曹军冲得晕头转向，有的冲倒在河里，又淹死不少。曹军刚在新野被火烧，这会儿又让水淹了一家伙，这些残兵败将更慌了神儿，也顾不得洗脸喝水了，赶紧往河下游跑吧。走不了多远，又听一声大喊，曹军送命来。原来张飞埋伏在下游都等得不耐烦了，这回看曹军逃到这儿是个好机会，带着人马又追杀了曹军一阵，看剩下的曹军逃远了也没再追，就领着人马找刘备、关羽去会合了。这一仗没用多少时间，打得真痛快。刘备按照诸葛亮的计策，放火烧了新野，带着军队和老百姓共10万人朝荆州逃去。这些老百姓带着大包小包，有的还推着小车抱着娃娃，再加上老人和小孩，走起路来很慢，一天只能走10几里，大家都很着急。有人对刘备说，像这样一天走10几里，哪天才能到荆州啊？要是曹军追上来，咱们就跑不了了，不如丢下老百姓，带着军队快点走。刘备可不同意，他说，我们要干大事业，全靠老百姓的支持，现在他们都愿意跟着我，我怎么能把他们扔下不管呢？诸葛亮又给刘备出主意，让关羽带着500人先走去找救兵，让赵云保护刘备的两位夫人和孩子阿斗，让张飞带着人马走在后边截住曹操的追兵。这样慢慢腾腾地走了半个月，才走了500多里。这时候关羽还没有回来， 刘备不放心，就让诸葛亮再去看看。这样刘备身边只剩下张飞和赵云了。这天刘备他们来到了当阳县，天已经黑了，大家坐下来休息一下。当时已经快到冬天了，夜里天挺冷的，他们又是在野地里，老百姓也没带多少衣服，有的还穿着单衣呢，哪儿受得了啊。人们冻得发抖，有的小孩还哭起来，刘备心里也挺难受，总觉得老百姓跟着他受这样的罪，挺对不起大家。老百姓好容易安静下来，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一阵追呀杀呀的喊声，原来曹操派了5000多精兵骑着马又追来了。刘备赶紧带着2000人马跟曹军杀起来，可是曹操人多，来得又很猛，刘备的军队几天几夜的逃，这会儿走得又累又饿，哪儿打得过曹军呢？幸好在后边的张飞带着人马杀过来，才救了刘备。张飞保护着刘备，一边杀曹军一边退，天快亮的时候才把曹军打回去。刘备一看身边只剩下100来人了，赵云和夫人还有孩子阿斗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刘备正着急呢，突然从后边追上了一个受伤的将领，对刘备说，哎呀，不好了，赵云去投降曹操了。刘备可不相信，他说，赵云是我的老朋友，他是在我困难的时候跟我的，他不会去投降曹操的。张飞气呼呼地说，我去找他，他要是投降曹操，我就一枪把他扎死。刘备一再劝说，张飞就是不听，带着20多个骑兵朝西北去杀曹军去了。张飞来到一条河边，河上正好有一座桥叫长板桥，他一看桥东边有一片树林子，这猛张飞也会动脑子，他让骑兵砍些树枝子拴在马尾巴上，在树林子里来回乱跑，树枝子把地上的土都扬起来，好像有不少人马，来迷惑曹军。张飞自己呢，挺着长矛站在长板桥上。再说赵云真的去投降曹操了吗？没有。原来啊，在曹军追杀刘备的时候，赵云非常勇敢地和曹军厮杀，一直打到天亮。等曹军败退了，赵云一看坏了，刘备的2位夫人和儿子阿斗都不见了。刘备给赵云的任务就是保护夫人和孩子阿斗，当时只顾杀曹军没顾上，他怎么有脸去见刘备呀？他想，我就是拼了性命也要把2位夫人和孩子阿斗救回来。于是赵云又冲进曹军，一边厮杀一边找阿斗，可是到处都是受伤的老百姓，到处都听到哭喊声，孩子找妈妈，大人找孩子。赵云也顾不得这些了，一直往前走，他希望快点找到夫人，他使劲往前追。走了一会儿又追上一伙逃难的老百姓，有好几百人。赵云冲到他们中间大声地问，甘夫人在这里没有？突然一个妇女看见赵云大哭起来，赵云一看正是甘夫人，他赶紧跳下马跪在甘夫人面前说，我没有保护好夫人，我有罪。糜夫人和小主人在哪儿？甘夫人哭着说，我和糜夫人混在老百姓里，刚走了没有多一会儿，就碰见了一伙曹兵杀过来，把我们冲散了。现在糜夫人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正说着，忽然听见逃难的老百姓一阵喊叫， 原来又一伙曹军杀过来。赵云大喊一声，挺枪向曹军杀过去，把领头的曹军一枪刺下马来，又夺了敌人的马，让甘夫人骑上，杀开一条血路，来到长板桥。正好张飞站在桥上，张飞大声说：
3: 赵云，你怎么敢背叛我哥哥刘备去投降曹操？
0: 赵云忙说：我去找两位夫人和小主人，才回来晚了，怎么说我背叛刘备呢？
3: 张飞说：要不是有人给我报了信儿，这会儿见了你早把你杀了。
0: 赵云顾不得多说，赶紧让人护送甘夫人去找刘备，自己又回去找糜夫人去了。赵云往回走，半路上碰见一个曹操的人，手里提着一支铁枪，身上背着一口宝剑，带着几十个骑兵跑过来。赵云也不说话，向那曹兵杀去，只一个回合就把他刺下马来。原来这个人是专门给曹操背宝剑的。曹操有两把宝剑，一把叫倚天剑，曹操自己背着，一把叫青钢剑，让这个人背着。这把剑特别锋利，砍铁东西就跟砍泥东西似的。赵云拿过青钢剑一看，呵，真是把好剑呐！他带上宝剑，挺着枪又去追杀曹军。等他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跟着他的人都不见了，就剩他一个人了。可赵云一点也不灰心，也不害怕，他还得去找糜夫人呢。赵云碰见人就问：看见糜夫人没有？忽然有一个人指着前边说：
7: 有一个妇女腿受了伤，走不动了，抱着一个孩子在墙里边坐着呢。
0: 赵云听了赶紧走到前边，看见一家的土墙被战火烧坏了，墙脚下一口枯井旁边正坐着糜夫人，抱着阿斗在哭呢。赵云赶紧下马扶起糜夫人，糜夫人擦着眼泪说：
7: 见到将军，阿斗就有救了，请你好好保护阿斗，送到他父亲刘备那儿去吧，不用惦记我。
0: 赵云说：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夫人，不要多说了，快骑上我的马，让我保护你，咱们冲出去吧。糜夫人说：
7: 我已经受了重伤，不能走了，你要好好保护阿斗，我死了没关系。
0: 这时候又有一伙曹军冲杀过来，赵云再三劝糜夫人上马，糜夫人就是不肯，还说：
7: 反正我已经受伤了，逃也逃不出去了，你不要耽误时间，快骑上马带阿斗走吧。
0: 说完，糜夫人把阿斗放在地上，一转身跳进枯井里死了。赵云见糜夫人跳井死了，含着眼泪把土墙推倒，把枯井填上土，掩盖上糜夫人的尸体。他解开战袍，放下护心镜，把还不到两岁的小阿斗藏在怀里，扎好腰带，提起枪，背上剑，骑上马，刚要走，曹军已经杀过来。赵云怀里带着阿斗，挺着枪又跟曹军大战一场。曹操的几员大将还有不少曹兵把赵云紧紧包围起来。赵云看曹军拥上来了，一手挺着枪，一手抽出青钢剑，左砍右杀，直杀得曹军人仰马翻，血流成河，逃跑都来不及了。当时曹操正在山上指挥打仗，他看见刘备的一员大将这么英勇无畏，忙问身边的人：这个人是谁呀？有人告诉曹操说：这是赵云，赵子龙。曹操感叹地说：真是一员虎将啊，我一定要捉住他，
5: 让他替我打仗。曹操这个人呐，见了有能耐的人就要捉去帮助他，所以他就下命令说，赵云到哪儿都不许放冷箭，不许杀他，只要捉个活的回来给我。曹操这个命令倒救了赵云。这一场厮杀，赵云抱着阿斗，挥着宝剑，砍倒了曹操两面大旗，杀死了曹操的50多人。等赵云杀出重围的时候，他的战袍已经让曹兵的鲜血染成红色的了。赵云抱着阿斗冲出曹军的包围，满身是血的来到长板桥的时候，后边的曹军又追上来。赵云一看张飞还站在长板桥上呢，就说，张飞快帮帮我。张飞说，你快带着阿斗走，这些曹兵我来收拾。曹军追到长板桥边一看，张飞一个人挺着长矛，瞪着两眼一动不动。再看树林里尘土飞扬，不知道里边有多少人马，都吓得站在那儿不敢往前走了。不一会儿，曹操的大队人马由7、8个大将带着也来到桥边。这些曹兵看见张飞站在那儿威武的样子，赶紧一字排开，不敢往前走。其实啊，张飞只有20几个骑兵，在树林子里拉着树枝子来回跑，迷惑曹兵，还真把曹兵吓住了。他们赶紧派人向曹操去报告，曹操骑着马也赶到河边。张飞一看见曹军里的青罗伞盖，就知道曹操亲自到桥边来了，于是就大喝一声，燕人张飞在这儿，谁敢跟我决战。这一喊呐，就像打雷一样，不少曹兵听了吓得两条腿直打哆嗦。曹操让人把他的青罗伞盖去掉，对身边的人说，我听关羽说过，这猛张飞专打军队里的统帅，在100万军中取上将的脑袋，就跟从人口袋里掏东西一样容易。今天咱们碰上了，可要多加小心呐。曹操为什么让人去掉青罗伞盖呢？因为人们一看见青罗伞盖，就知道他是大军的统帅了。张飞又是专门杀统帅的，有青罗伞盖不是等于告诉张飞了吗？原来曹操是怕张飞杀他。这时候张飞看见曹军不动，有点着急了，他心里说，我站在桥上半天了，就等着跟曹军打仗呢，这会儿来了又不打，多没意思。于是又大喊了一声，燕人张飞等你们半天了，谁决战快快过来。曹兵看张飞这气势，就害怕的想退兵。张飞看见曹军后边的人在移动，就一挺长矛大声喊道，你们打又不打，退又不退，到底想干什么。这一喊话音还没落，曹军的一员大将哭冲一声，吓破了胆，一头栽下马来。曹操见了，吓得拨马就往回跑，一下子曹军大乱，一哄向北边跑去。有的曹兵枪也丢了，刀也扔了，为了逃命互相踩着，不知死伤多少人。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称赞张飞的英武，诗是这样写的，长坂桥头杀气声，横枪立马眼圆睁，一声好似轰雷响，独退曹家100万兵。意思是说，张飞往长坂桥上一站，挺着枪，瞪着眼，满脸杀气腾腾的，好吓人。等张飞在桥上大喊一声，跟打雷一样响亮，一个人就把曹操的100万大军都给吓跑了。
0: 张飞把曹军吓跑了，就到树林里找回那20多个骑兵。
3: 行了，你们完成任务了，快把树枝子解下来，咱们也该回去了。
0: 张飞怕曹操再追来，就把长板桥拆掉，带着20多个骑兵找刘备去了。再说曹操只顾逃命，连帽子掉了都顾不得捡。曹操的一个大将对曹操说，
5: 丞相不用害怕，张飞就一个人能把咱们怎么样，我们马上回去杀了张飞，连刘备也能捉住。
0: 曹操听了这话才定下神来，他又派人再到长板桥去看看。那人回来报告说，
5: 长板桥让张飞拆了，过不去河了。
0: 曹操听了说，张飞拆了桥才走，是怕我们追他，
5: 咱们赶紧修桥，天黑下来就去追刘备。
0: 再说那赵云怀里抱着阿斗，过了长板桥，走了20多里，就看见了刘备他们在树底下休息。赵云见了刘备，跳下马爬在地上就哭，刘备也哭起来。赵云喘着气一边哭一边讲了救糜夫人，糜夫人受了伤不肯走，投枯井自杀，他怎么抱着阿斗打退曹军的经过说了一遍。说着解开战袍一看，阿斗在怀里睡着了。赵云高兴地双手托着阿斗递给刘备，刘备接过儿子阿斗往地上一扔，说，
5: 为了你这个小孩，差点损失我一员大将。
0: 赵云赶紧从地上抱起阿斗交给了甘夫人。这时候张飞吓退了曹兵，带着20多个骑兵也回来了。张飞高兴地对刘备说，
3: 我把曹操吓跑了，怕他们追上来把桥也拆了，这回他们追不上来了。
0: 刘备一听就说，三弟很勇敢，可惜不会用计谋啊。张飞不明白，
3: 怎么不会用计谋？
0: 刘备说，曹操是个聪明人，你不拆桥，他以为我们有埋伏不敢追，你拆了桥等于告诉曹操我们没有多少人马，怕他追来，那他还不马上派兵追来吗？张飞一听觉得自己这件事情做错了，怎么办？快点离开这儿吧。刘备带着张飞赵云赶紧向汉津那边逃走。果然正像刘备说的，曹操连夜造了3座浮桥，带着大军冲过河向刘备他们追来。没多长时间，曹操大军就在江边上追上了刘备他们。曹操高兴地说，现在刘备就是放在锅里的鱼，掉进陷阱里的老虎，马上就可以捉到他了。曹军听了一个个使劲追了上来，突然一阵鼓响，从山坡上冲下一支队伍，带头的一员大将手拿青龙刀，骑着赤兔马冲杀过来，一边冲杀一边喊，我在这儿等你们半天了。曹操一看，认的是关羽，知道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赶紧命令曹军撤退。关羽又追杀了一阵，看曹军都逃跑了，就回来保护刘备他们过江。原来诸葛亮早知道刘备会逃到这儿来，就让关羽带着他找来的援军等在这儿，他自己找到好多船来接刘备过江了。
2: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
0: 经过当阳县的一场大战，刘备好容易才逃出来，他和诸葛亮他们来到江夏这个地方。刘备还是不放心，赶紧找诸葛亮商量对付曹操的办法。其实诸葛亮早就想好主意了，他说， 曹操现在有100万军队，要想打败曹操，光靠咱们自己是不行的。

快投降曹操吧，不然我们就都没命了。有的说，把我脑袋砍下来也不能投降，咱们跟曹操打。孙权呢，没主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正在这时候，诸葛亮来到了柴桑，见到了孙权。诸葛亮对孙权说，曹操虽然人马多，可是他们从北方的许昌打到长江边上来，跑了那么远的路，士兵们都累得够呛，哪还有劲儿打仗呢？再说曹操的兵都是北方人，要打过长江得用水战，要用战船，他们都不熟悉，哪儿那么容易呢？只要东吴跟我们两家联合起来一块儿打曹操，准能把曹操打败。让诸葛亮这么一说，孙权还真的有点心动了。可那些害怕曹操主张投降的人又来找孙权说，哎呀，北方的袁绍有那么多人马，那么多土地，官渡一战让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咱们这么点人马怎么能打得过曹操呢？那还不跟背着柴火去救火一样，连自己也给烧掉了吗？这下子孙权又没主意了。孙权手下有个特别年轻能干的大将，叫周瑜，字公瑾。当时他正在别的地方训练水军呢，听说曹操大军打到了长江边上，知道情况紧急，就赶紧回到柴桑来见孙权。孙权最相信周瑜，第二天他把文官武将都叫来开会说，曹操已经打到长江边上了，这两天我跟大家商量办法，有的说要投降，有的说要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回周瑜回来了，就听周瑜的决定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周瑜说，曹操这次打到长江边上来，犯了几个大错误。第一，曹操虽然打败了袁绍，可北方并没有平定，还有人反对他呢。第二，北方的士兵打陆地上的仗还可以，水战就不熟悉了。第三，现在是冬天了，曹操那么多人马，粮草不充足怎么打仗？第四，北方人到南方来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有了这四条，人马再多也会失败。只要你给我五万精兵，我带着去夏口，一定能把曹操打败。孙权听了周瑜这一番话，心里踏实了，他抽出佩剑，咔嚓一声把前边桌子砍下一个角，说，从现在起谁也不许说投降曹操，谁再提投降两个字，就像这桌子一样，我就砍掉他的脑袋。接着孙权还任命周瑜为大都督，就是统帅全军的大官，还把佩剑交给周瑜说，谁要敢不听你的命令，你就用这把剑杀了他。让周瑜第二天就带着人马去打曹操。周瑜知道诸葛亮最懂得打仗，能出好计策，回去以后就把诸葛亮找来，想跟诸葛亮商量一下这仗怎么打法。诸葛亮说，孙权还没下决心跟曹操打呢，现在还不是谈怎么打法的时候。周瑜说，先生怎么知道孙权还没下决心呢？今天不是连桌子都砍了吗？怎么还没下决心？他还担心曹操人马多，你这点人打不过曹操，周都督应该跟孙将军讲明白曹操的情况，让他打消顾虑，这样咱们孙刘两家才能联合打曹操呀。周瑜听了诸葛亮的话，顾不得休息了，黑更半夜的就去找孙权。

0: 孙权一见周瑜就问，
1: 这么晚了你还来，是出了什么大事了吗？
0: 周瑜说，明天一早我就要带兵出发去打曹操，我想问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
2: 哎，别的倒没有什么，我就是怕曹操人马太多，咱们打不过他呀。
1: 你不用担心，曹操说他有100万大军，其实哪有那么多，他原来也就15-16万人，袁绍投降他的也不过7-8万人，这些人又有好多不是真心跟着曹操，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只有5万精兵就能打败他，你放心吧。
0: 孙权听了周瑜的话，再也没有顾虑了，他说，
1: 这回我就放心了，你去吧，咱们跟曹操打到底。
0: 周瑜从孙权那儿回来，心里想，人们都说诸葛亮聪明，料事如神，果然不假，他怎么就预先知道孙权还没下定决心呢？他比我可有能耐多了，我要不早点杀了他，我们东吴将来也会败在他的手里的。
1: 这个周瑜聪明能干，就是有点小心眼儿，见了比他强的人就妒忌容不下，这回他表面没说什么，可心里却想非得杀死诸葛亮不可。周瑜手下有个叫鲁肃的，听了周瑜要杀诸葛亮的想法，就对他说，
3: 现在咱们的敌人是曹操，诸葛亮是来联合咱们打曹操的，曹操还没打，你先把他杀了，这多不好啊。
1: 周瑜这才没有动手。

0: 周瑜带着五万精兵要去打曹操，他让诸葛亮跟他一块儿去，诸葛亮很高兴地答应了。他们登上战船，顺着长江就出发了。船开到离三江口还有五六十里的地方，周瑜命令把船都停下来。周瑜的船停在战船中间，他让诸葛亮住在靠边的一条小船里。周瑜为什么让诸葛亮跟他一块儿来呢？原来周瑜妒忌诸葛亮比他聪明，一心想杀掉诸葛亮，想带他来好找机会。这回周瑜又想了一个坏主意，他怕自己杀诸葛亮别人说他不仁不义，就想了一个借刀杀人的方法。周瑜把诸葛亮请到他的船上，对他说，当初在官渡打仗的时候，曹操人很少，可是却打败了有70万人的袁绍，这是为什么？因为曹操首先劫了袁绍的粮道，烧了袁绍在乌巢的粮草，现在咱们打曹操也得采取这个方法。我已经打听到曹操的粮草都存放在巨铁山这个地方，你对这个地方很熟悉，我想给你1000人马，请先生带着关羽、张飞趁着黑夜去劫曹操的粮道，把曹操的粮草烧掉，你看怎么样啊？诸葛亮一听就明白了，这哪是让我去劫粮道，这是想借曹操的手杀了我呀。可是诸葛亮想，如果我说不去，周瑜一定会说我胆小，我还是先答应下来再想办法。于是诸葛亮就高兴地说，行啊。周瑜看诸葛亮满口答应了，心里挺高兴，心里说，诸葛亮啊，这回你可上当了。鲁肃听见周瑜让诸葛亮去劫曹操的军粮，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等诸葛亮走了，他才问周瑜，周都督，你怎么让诸葛亮去巨铁山，这能行吗？我早就想杀掉诸葛亮，又怕人家笑话我，这回我可以借曹操的手杀掉他了。鲁肃听了真为诸葛亮担心，就赶到诸葛亮那里去看看。诸葛亮正满不在乎地调动人马，好像马上要出发去打曹操了。鲁肃不忍心诸葛亮让曹操杀了，就问诸葛亮，先生这次去能成功吗？诸葛亮蛮有把握地说，当然能成功了，我能在水里打仗，能在陆地上打仗，也能骑马打仗，还能用战车打仗，样样精通，不像你和周瑜只会一种打法。鲁肃忙问，先生怎么说我和周都督只会一种打法？怎么不知道啊，连江南的小孩子都说鲁肃打埋伏把关还可以，周瑜只会使战船打水仗，一到陆地上就不灵了。鲁肃把诸葛亮的话告诉了周瑜，周瑜一听可生气了，谁说我光会打水仗不会陆战，这回不用他去了，我亲自带10000人去巨铁山截断曹操的粮道给他看看。鲁肃又把周瑜的话告诉了诸葛亮，诸葛亮笑笑说，周瑜让我去劫曹操的军粮，我明白他是想借曹操的手杀掉我，我故意编了一个江南小孩的话，说他只会水战是开个玩笑，他那么小心眼儿就受不住啦。现在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曹操，我们应该联合起来， 如果总是存心你害我，我害你的，怎么能成大事业呢？再说曹操这个人很精明，每回打仗他都烧别人的粮草，他自己存放粮草的地方能不派好多人看守吗？你去劝劝周瑜，别让他去了，去了也没好处，说不定还会让曹操捉了去呢。鲁肃回去又把诸葛亮说的这大段话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周瑜。周瑜一听气得直跺脚，这个诸葛亮比我强10倍，如果我不杀掉他，以后咱们东吴准会败在他的手里。鲁肃赶紧说，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可别误了大事，等把曹操打败了，咱们再想办法对付诸葛亮也不晚呐。周瑜听了觉得有道理，只好先咽下这口气，以后再找机会吧。周瑜要害诸葛亮，让鲁肃一再劝说，只好先不杀了。可是他又想杀刘备，下面我就讲讲周瑜要杀刘备的一段故事。刘备派诸葛亮去联合东吴的孙权一块打曹操，一去好多日子也没有听到诸葛亮的消息。刘备挺惦记诸葛亮的，就派人拿着礼物到东吴去看诸葛亮。周瑜很热情地接待了刘备派来的人，在喝酒的时候，那个人说，诸葛亮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刘备挺想他的，让他一块儿回去吧。周瑜说，诸葛亮正跟我商量大事呢，怎么走得开呢？我也想见见刘备呢，就是离不开，还是请刘备到这儿来一趟吧。等刘备派的人走了以后，鲁肃就问周瑜，都督请刘备来有什么大事商量啊？周瑜说，刘备这个人雄心很大，是当今的英雄，要不除掉，将来得跟我们东吴争天下，这回我把他骗来是想找机会杀掉他们。鲁肃再三劝他不要这样做，可是周瑜就是不听，还偷偷下命令，等刘备一来就埋伏好50个刀斧手，以摔酒杯为暗号，大家一齐动手杀死刘备。刘备呢，一点也不知道周瑜是骗他的，一听说周瑜请他去，就赶紧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关羽说，周瑜这个人鬼主意多又小心眼儿，咱也没收到诸葛亮的信，可别上了他的当啊。刘备说，咱们现在要跟东吴联合抵抗曹操，周瑜请我，我要是不去，好像咱们没有诚意似的，多不好啊。关羽说，哥哥一定要去的话，我就跟你一块儿去。张飞在旁边也说，
1: 二哥去我也去。
0: 刘备说，关羽一个人跟着我去就行了，你跟赵云看家吧。刘备带着关羽还有20几个随从，坐着小船朝江东开去。不一会儿有人报告周瑜，刘备来了。周瑜忙问，刘备带了多少人吧？只有一条小船，有20来个人吧。周瑜心里暗暗高兴地说，哼哼，刘备这个家伙送死来了。他让刀斧手赶紧埋伏好，然后到营寨外迎接刘备，很有礼貌地把刘备接进中军帐里，还让刘备坐在上席。刘备客气地说，周都督是天下有名的将军，我没有什么能耐，哪能接受这么重的礼节呢？坐下之后，周瑜就招待刘备喝酒，只等机会一摔酒杯就可以杀刘备了。 可刘备一点都不知道。再说诸葛亮听说刘备来了，正跟周瑜喝酒呢，吓了一跳，赶紧来到中军帐偷看情况，果然见周瑜满脸杀气，两边还埋伏着刀斧手。诸葛亮挺着急的，这可怎么办？刘备呢，高兴地说着话，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诸葛亮再看刘备的身后，关羽正拿着宝剑站在后边，保护着刘备。这下诸葛亮放心了，刘备没什么危险了。于是诸葛亮就回去了。周瑜跟刘备喝了一阵酒，觉得时机到了，他端起酒杯刚要摔，忽然看见刘备身后站着一个人，忙问刘备，你后边站的是什么人？刘备说，是我的二弟关羽，关云长。周瑜又问，是当年杀死颜良、文丑两位大将的关云长吗？正是他。周瑜一听，吓得背后都出冷汗了。周瑜不敢摔酒杯了，还斟了一杯酒请关羽喝。刘备忽然问，诸葛亮在什么地方啊？请他来见见我吧。周瑜说，等消灭了曹操大军再见吧。关羽一看不对劲儿，就给刘备使了个眼色。刘备站起身说，那我就先回去了，等打了胜仗再向你祝贺。周瑜也没再留他，把刘备送出了寨门。刘备和关羽来到江边，只见诸葛亮早坐在船上等他们呢。刘备一见诸葛亮特别高兴，可诸葛亮却说，你呀，你知道你刚才有多危险吗？刘备说不知道。要不是关羽站在旁边保护你，你早让周瑜给杀了。刘备这才明白过来。刘备让诸葛亮一块儿回去。诸葛亮说，我现在虽然是在虎口里，可是没有什么危险，你回去以后准备几条小船，到时候让赵云到江边来等着，千万别忘了。刘备还要问什么，诸葛亮催他们快点走，自己就先回去了。周瑜送走了刘备，鲁肃问他，都督，你把刘备骗来了，怎么没下手杀他呀？周瑜叹口气说，你没见关云长站在他身边吗？关羽是有名的虎将，我要动手还不先让他给杀了。周瑜设计谋要杀刘备又落了空，白费了半天劲儿。有一天，周瑜正在跟大家商量事情，忽然有人报告说蒋干来拜访。周瑜一听高兴地说，曹操派的说客来了。立刻跟大家说了他对付蒋干的计策，让大家都照着他说的去做。原来这个蒋干跟周瑜是好朋友，从小在一起上学，一直都挺好，可后来分开了。现在周瑜当了孙权的大都督，蒋干当了曹操的谋士，是给曹操出主意出计谋的。这会儿周瑜和曹操要打仗了，这蒋干跑到周瑜这儿干什么来呢？他是曹操派他来劝周瑜投降的。那周瑜为什么一听蒋干来了还高兴呢？原来啊，周瑜偷偷去看过曹操的水军营寨，发现曹操有两个训练水军的大将挺有本事，他想，我得想办法让曹操自己把他那两个大将杀掉，我就能对付曹操的水军了。这回蒋干来了，正好让蒋干帮个忙吧。 周瑜都安排好了，穿得整整齐齐，像接待贵客一样，摆上酒宴，让他手下的文武官员都坐下陪着蒋干喝酒。喝了一阵儿，周瑜有点醉了似的，他摘下宝剑对大家说，蒋干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他这次从江北来不是曹操派来的，大家都不要怀疑他，今天咱们只谈友谊，谁也不许说曹操跟咱们打仗的事。他把宝剑交给身边的一个大将说，谁要说打仗的事，你就把他杀了，这是我的命。蒋干听了周瑜的话，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直打鼓啊。他本来是曹操派来劝周瑜投降的，可周瑜不让提打仗的事，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周瑜又说了，自从我带兵打仗以来，我就一点酒都不喝了，怕喝酒耽误事儿。今天见了老朋友，心里高兴，非得喝个痛快不可。说着，
2: 北京时间23:00，
0: 端起酒杯，一扬脖子，又喝干了。营帐里的文官武将都你敬我，我敬你的，喝得很热闹。喝得正高兴呢，周瑜突然拉着蒋干的手说，咱们到外边看看，透透气儿。蒋干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只好跟着他走出营帐。蒋干一看，营帐两边排列着几队整齐的士兵，一个个拿着刀枪，十分威武。周瑜问他，你看我这些士兵怎么样？蒋干不知道什么意思，忙说，好好，简直像虎下了山，熊出了洞一样凶猛。周瑜又到营帐后边，让蒋干去看他们这儿堆得像山一样的粮草，问蒋干，你看这怎么样？
3: 好，你们的粮草也很充足，没得说。
0: 周瑜又说，现在东吴的孙将军，就是孙权，对我特别好，对我特别信任，谁要想让我投降曹操，那是大白天做梦，办不到。蒋干听了吓得直出冷汗，周瑜好像一点也没有注意，又带着蒋干回到了营帐里接着喝酒。又喝了一阵子，蒋干说，
4: 我已经醉了，不能再喝了。
0: 周瑜也说，
5: 我也不行了，今天就喝到这儿，明天再接着喝。
0: 撤掉酒宴，大家都走了，就剩下周瑜和蒋干。周瑜说，
5: 咱们好长时间不见了，今天咱们就睡到一块儿吧。
0: 拉着蒋干就到自己的床边，周瑜往上一躺，就呼呼地睡着了。蒋干心里有事儿，哪睡得着啊。过了一会儿，他见周瑜睡得挺香的，还呼噜呼噜地打起呼噜，就轻手轻脚地下了地。他到周瑜的书桌前一看，上边堆着好些文书，还有一些信，就悄悄地翻看。忽然有一封信引起了他的注意，拿过来一看，是曹操的大将蔡瑁和张允写给周瑜的。这蔡瑁、张允正是给曹操训练水军的两个大将。蒋干心里说，
4: 原来这两个人私通周瑜，好啊。
0: 他忙打开信一看，上面写着，我们投降曹操不是为了当官，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我们已经用计把曹操的水军围困在水寨里面，等有机会拿着曹操的脑袋去见你。蒋干觉得这回可让我抓住了，虽然没能劝周瑜投降，可得了这封信也能立大功啊。蒋干心里挺高兴，赶紧把信放在口袋里。 蒋干躺在床上更睡不着了。过了好长时间，忽然听见有人叫周瑜：“
3: 都督，都督，快醒醒！”
0: 周瑜装作睡得糊里糊涂的样子问：“
5: 哎呀，这是谁呀？谁睡在我的床上啊？”
0: 那人说：“
3: 这不是你的好朋友蒋干吗？怎么忘了？”
0: 周瑜说：“
5: 昨天喝得太多了，不知道我梦里说了什么没有，我太不小心了。”
0: 那人又说：“
3: 都督，江北曹操那边来人了。”“
5: 嘘，小声点。”
0: 周瑜又叫了几声蒋干，蒋干正想听听他们说什么呢，就假装睡着了不答话。周瑜拉着那个人走到帐外，蒋干赶紧下床去偷听，就听那个人说：“那边的蔡瑁、张允捎信来说，一时还下不了手。”蒋干使劲听，后边的话还是没听清楚，就回到床上假装睡觉。过了一会儿，周瑜回来了，也躺到床上睡了。蒋干躺在床上更睡不着了，他想，周瑜这个人可精明啊，他明天早上要是发现信没了，我可就没命了，我得快点逃走。他叫了两声周瑜，周瑜装睡没搭茬。蒋干觉得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就连夜跑回了曹营。蒋干还以为得到了重要情报，其实这都是周瑜利用蒋干的计谋，那些信说的话全是假的，是事先安排好的，蒋干一点都不知道。蒋干见了曹操就说：“
5: 周瑜受孙权的信任，一时劝不动他。”
0: 曹操说：“这件事你办得不好，给人留下花瓣了吧？”蒋干说：“
5: 这件事儿没办成，可我还是办成了一件大事儿。”
0: 说着把他偷的那封假信递给曹操，还把他在周瑜那儿听到的看到的详细说了一遍。曹操看了信火冒三丈，立刻把蔡瑁、张允叫来说：“
5: 我现在派你们俩带着水军去打周瑜怎么样？”
0: 蔡瑁回答说：“咱们的水军还没训练好呢，还不能出兵打仗。”曹操啪的一拍桌子说：“
5: 哼，等你们训练好了，我的脑袋早让你交给周瑜了。”
0: 蔡瑁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吓得不敢出声。曹操一看他们害怕的样子，更以为蒋干说的都是真的呢，就让刀斧手把蔡瑁、张允推出去砍了。等曹操细细一想，哎呀，不对呀，这两个人跟着我一心一意训练水军，不会去投降啊。
5: 坏了坏了，我中了周瑜的计了。
0: 可是已经晚了，刀斧手已经把这两个能干的大将砍了，这就是周瑜让蒋干帮忙做的事。周瑜使计让曹操杀死了两个训练水军的大将，心里很高兴，对鲁肃说：“
5: 这回我可不怕曹操的水军了。”
3: 鲁肃说：“都督用计谋真跟神仙一样啊。”
0: 鲁肃这么一说，周瑜立刻想到诸葛亮，不知道诸葛亮能不能猜透他的计谋，就让鲁肃去试探试探。鲁肃去见诸葛亮，诸葛亮一见面就说：“
5: 我这几天事情太忙，还没来得及向周瑜贺喜去呢。”
3: 鲁肃忙问：“贺什么喜呀？”
5: 诸葛亮说：“周瑜让你探听的那件事，不是喜事吗？”
0: 鲁肃一听，原来诸葛亮全都知道，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诸葛亮又说，周瑜的计谋只能骗蒋干，曹操一时糊涂杀了大将，他很快也会明白过来。鲁肃真是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诸葛亮又说，你回去可别告诉周瑜我知道这件事，不然他又该想办法杀我了。这鲁肃没听诸葛亮的话，回去就把实话对周瑜说了。周瑜一听，气得狠狠地说，
5: 诸葛亮这个人可不能留着，非得杀掉不可。不过我得想个巧妙的办法。
0: 你看，真让诸葛亮说对了，周瑜又要想法子杀害诸葛亮了。第二天，周瑜请诸葛亮商量打仗的事，就问诸葛亮，过几天我们就要跟曹操开战了，请问先生，在水上打仗用什么兵器最好呢？诸葛亮说，在水面上打仗离得远，自然是用弓箭最好了。周瑜又说，先生说的对极了，可是咱们军队里现在缺少的就是弓箭，我想请先生给我造10万支箭，不知道行不行。诸葛亮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周瑜在算计我呀。没关系，我能对付他，就说，都督让我做的事我一定照办，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啊。周瑜想了想说，10天之内造完吧。诸葛亮摇了摇头说，现在曹操随时都可能打过来，要等10天还不误了大事啊。那先生想用几天造完？诸葛亮心里早就有数了，我看3天的时间就足够了。周瑜一听，用3天的时间要造10万支箭，那怎么可能呢？就说，这打仗的大事可不是开玩笑啊。诸葛亮严肃地说，我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啊？你不信，我可以立个字据，3天完不成，任凭你处置。周瑜一听可高兴了，心里说，诸葛亮啊诸葛亮，这回你可上当了，3天要是造不出10万支箭，可别怪我不客气。到那个时候，周瑜赶紧让人拿来纸和笔，让诸葛亮当场写下字据。鲁肃看诸葛亮答应只用3天时间就要造10万支箭，不知道他有什么好办法，就到诸葛亮那儿去看他。诸葛亮说，我让你别把我知道蒋干中计的事告诉周瑜，你不听，他现在又要害我了不是？3天哪能造出10万支箭呢？鲁肃忙说，这可是先生自己答应的呀。诸葛亮说，所以我要请你帮帮我了，只有你能救我了。鲁肃不明白，问他，我怎么救你啊？诸葛亮说，只要你借给我几样东西就救了我了。借什么东西呢？请你借给我20条船，每条船上派30名士兵，再给每条船上绑上1000个草靶子，就这几样东西。鲁肃满口答应了，说马上去准备。诸葛亮又嘱咐说，还有一条，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要跟周瑜说了。鲁肃回去只跟周瑜说，诸葛亮不要造箭用的竹子、羽毛这些原料，借船的事还真的一点都没说。鲁肃给诸葛亮准备了20条船，还按照诸葛亮的要求派了士兵绑了草靶子。可是第一天不见动静， 第二天诸葛亮还跟没事一样，鲁肃心里倒挺急的。到了第三天晚上，诸葛亮忽然来请鲁肃让他到船上去。鲁肃真是不明白诸葛亮到底要干什么。鲁肃上了船就问诸葛亮，
4: 先生叫我来有什么事啊？
0: 十万支箭都造好了，请你跟我去取箭。
4: 鲁肃一听瞪大眼睛问，什么十万支箭都造好了？在哪儿呢？
0: 诸葛亮说，你先别问，一会儿就知道了，来咱们喝酒。
4: 这天夜里满天大雾，江面上更是对面不见人影。
0: 诸葛亮把20条船用绳子拴在一起，让船上的士兵向北岸开去。快接近曹操水军营寨的时候，诸葛亮让把船一字排开，还叫船上的士兵敲鼓叫喊，摆出来要进攻的架势。可是光喊不往前走，鲁肃坐在船上哪儿有心思喝酒啊，问诸葛亮，
4: 你这是干什么呀？万一曹操的水军出来打我们，我们就没命了。
0: 诸葛亮说，没事，这么大的雾曹操不会出来的，你放心吧。再说曹操听见江里又敲鼓又叫喊的声音，赶紧出来一看，江面上雾气腾腾，又是黑夜，只模模糊糊看见有一队船开过来。曹操想，这准是周瑜趁着大雾天来攻寨来了，可雾这么大又没法出击，只好叫了10000名弓箭手朝着江里的船上一齐射箭。那箭像下雨一样向诸葛亮的船上飞来，都扎在草靶子上了。过了一会儿，诸葛亮又让把船吊个个儿，又是一阵敲鼓叫喊，曹操赶紧又放了一通箭。天亮了，太阳快出来了，江上的雾也要散了。诸葛亮一看20条船上的草靶子都插满了箭，就下命令开船回去，又让士兵站在船头一起高声喊，谢谢曹丞相送的箭。等曹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诸葛亮的船已经开出10几里地，要追也来不及了。回去的路上，诸葛亮对鲁肃说，怎么样，每条船上总有5-6万支箭吧？20条船有10几万支箭，赶明儿咱再用这些箭去射曹军，曹操准得气坏的。
4: 鲁肃问诸葛亮，先生怎么知道今天会有雾啊？
0: 诸葛亮说，当个好的将军带兵打仗什么知识都得有，3天前我就算好了今天有雾，可以用草船借曹操的箭。周瑜让我10天造10万支箭，我知道他是要害我，可是老天帮助我，周瑜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呀。
4: 鲁肃听了打心眼里佩服诸葛亮。
0: 周瑜呢，一看3天的期限已经到了，就派了500名士兵到江边来收箭。他心想，诸葛亮要交不出10万支箭，可别怪我不讲情面了。这时候诸葛亮的20条船正好靠了岸，诸葛亮说，10万支箭都在这里了，请都督数一数吧。500名士兵上了船，把箭收好，一捆一捆放在岸上，大约有10几万支呢。 鲁肃把诸葛亮用草团借曹操剑的经过说了一遍。
5: 周瑜叹了口气说，诸葛亮啊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太聪明了，我可赶不上他呀。
0: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周瑜本来想害诸葛亮，要他三天之内造出10万支箭，可是没想到诸葛亮用20条草船开到曹操那儿，一下子就借来10几万支箭。周瑜真是佩服诸葛亮的聪明，认为自己不如他。这时候诸葛亮来到周瑜的营帐，周瑜把他迎进来，请诸葛亮喝酒。周瑜说，昨天孙权派人来送信，让我早点攻打曹操，可是我一直没想出好办法来，请先生帮我出出主意。诸葛亮谦虚地说，
6: 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哪有什么好主意呢？
0: 周瑜喝了一口酒说，我偷偷看过曹操的水军营寨，他们训练得很有秩序，排列得很整齐，要打曹操还不那么容易呢。我倒想了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诸葛亮赶紧拦住周瑜，都督先不要说出来，咱们两个人都写在手上，看看想的是不是一样。周瑜觉得这个办法好，就叫人拿来笔墨，他们俩都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了一个字，同时伸出了一看，两个人同时大笑起来，原来他们两个手上写的字一样，都是一个火字。就是说要攻打曹操的水寨，就得用火来攻，两个人想到一块儿去了，能不笑吗？周瑜说，既然咱们俩想法一样，准是个好办法，请先生千万别说出去。诸葛亮说，打曹操是咱们孙刘两家的大事，我怎么能说出去呢？请都督放心地去实行你的计划吧。站在旁边的将士只是看他们两个说笑，手上写的什么字，他们要用什么方法打曹操，谁也不知道。诸葛亮走了以后，周瑜坐在营帐里想主意。他想，曹操的战船在长江北岸，自己在南岸，长江那么宽，怎么用火去攻呢？正想着呢，老将军黄盖来了。原来这黄盖也是帮助周瑜想主意来的。什么主意呢？要演一场苦肉计。第二天，周瑜把他手下带兵的将领都叫来开会，诸葛亮也来了。周瑜说，曹操有100万人马，占了江北边300多里地方，不是一天两天能把他打败的。现在我发给你们每个人3个月的粮草，你们慢慢准备着，等以后再打曹操吧。周瑜的话还没说完，黄盖就站起来大声说，别说3个月，就是给3年的粮草也没有用，要打现在就打，要不打干脆大家投降曹操算了，免得在这浪费时间。周瑜一听非常生气地说，我是奉了主人孙权的命令带着你们来打曹操的，我早就说过，谁说投降就杀了谁，你老黄盖说这话，不杀了你怎么叫别人服气？他马上叫刀斧手把黄盖推出去斩了。黄盖大声说，
6: 我是东吴的老将军，立了好多战功，你敢杀我，孙将军也不会饶了你的。
0: 周瑜更生气了，说， 少说废话，快把他砍了。那些跟黄盖一起的大将一听真的要杀黄盖，都赶忙跪在地上为他求情。哎呀，黄将军是立过战功的，请多多饶了他吧。
7: 是啊，杀了黄盖对咱们也没有什么好处，等消灭了曹操再给他治罪吧。
0: 周瑜看大家都说情，就说看大家的面子，饶你一条命。又让刀斧手把黄盖摁在地上打了100大板。大家还要求情，周瑜一拍桌子把大家吓得不敢出声了。刀斧手把黄盖的衣服扒下来，抡起大板子就打，一连气儿打了50下，大家实在看不下去了，又给黄盖求情。周瑜一下子站起来，指着黄盖说，哼，看你还敢小看我不敢。好吧，先打你50板，剩下那50板我给你存着，什么时候你不小心犯在我手里，我要加倍打你。这下黄盖被打得浑身是伤，鲜血直流，动都动不了了。几个人赶忙把他搀起来送回营帐。好多人去看望黄盖，看见黄盖给打成这个样子，都掉下了眼泪。鲁肃去看过黄盖以后也很难过，他来到诸葛亮的营寨说，今天周瑜那么狠心地打老将军黄盖，我们都是他的部下，不敢说什么。哎，您是客人，怎么光看着也不劝劝他呢？诸葛亮笑了笑说，怎么，你难道不知道，今天周瑜打黄盖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这是周瑜的计策，我怎么能劝他呢？听诸葛亮这么一说，鲁肃才明白过来，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诸葛亮接着说，不用苦肉计怎么能骗得过曹操呢？你等着瞧，下一步就该是黄盖给曹操送假投降的信了。鲁肃临走，诸葛亮又一再嘱咐他说，你见到周瑜可别说知道这件事，就说我埋怨他不该打老将军。鲁肃见到周瑜问他，今天你干嘛那么狠心的打黄盖呀？周瑜说，怎么，大家都怨恨我了？是啊，大家埋怨您不该打黄盖呢。那诸葛亮有什么反应啊？他也说都督太无情义了。这回鲁肃全是照诸葛亮的话说的，没说诸葛亮知道这件事。周瑜挺高兴说，这回我可瞒过诸葛亮了。
8: 鲁肃问，怎么瞒过他了？
0: 周瑜挺得意地说，今天我打黄盖是我使的计策，我是派他假装投降曹操，不狠狠地打他就骗不过曹操，我怎么用火攻呢？原来周瑜是派黄盖假装投降曹操，到时候带着船队开过去，趁着曹操没有防备，好去放火烧曹操的水军。鲁肃听了，嘴上没说，可心里明白，周瑜的计策实际上诸葛亮早就知道了。果然像诸葛亮说的那样，黄盖派人给曹操送去了假投降的信，信里说，孙权对我很好，我也对他很忠心，可现在情况变了，东吴就这点人马，哪儿打得过你们的100万大军呢？周瑜这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非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不可，我说了他几句，他就把我打得半死，我哪受过这种欺负，所以我特别恨他，我决心投降曹丞相， 到时候我把军队和粮草都带过去献给曹丞相。曹操看了黄盖的信，真的相信了，他非常高兴，就等着黄盖带着人马过江来了。这样周瑜用火攻曹操的第一步计划就完成了。

周瑜用火攻曹操的头一个计谋，让黄盖假装投降曹操，已经安排好了。下一步怎么办呢？正在想主意呢，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庞统，字士元。当时因为到处打仗乱糟糟的，庞统为了躲清静，到江东来住在一个小山坡上。周瑜想，庞统这个人很聪明又有学问，就叫鲁肃去找他，问问有什么好办法。庞统说，要攻打曹操的水军，最好的方法是用火攻，放火烧他的战船。可是船在大江上，一只船着了火，别的船可以跑开，没有多大用。要是给曹操献上一条连环计，让他把战船都连在一起，火一烧起来，谁也跑不了，那才成呢。周瑜听了，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是派谁去献连环计呢？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派庞统去。怎么去呢？又发愁了。正在这时候，有人报告说，蒋干又从江北过来了。周瑜听说蒋干来了，一拍大腿，哎，有了！上次蒋干帮了我的大忙，让曹操杀了两员大将，这回让庞统献连环计，还得请蒋干帮忙啊。原来曹操收到黄盖的投降信，还有点不放心，又打发蒋干来这儿看看黄盖是不是真投降，所以蒋干又从江北来到江南。周瑜预先叫鲁肃去找庞统，说好了怎么办，接着就来见蒋干。一见面就生气地对蒋干说，蒋干，你太欺负人了。蒋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我怎么欺负人了？上次你来，我好心好意地招待你喝酒，你可好，偷了我的信送给曹操，坏了我的大事。这次你又来了，准是又打什么鬼主意吧，要不是看在我们是老朋友的情面，我非杀了你不可。他把蒋干说得晕头转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周瑜又说，我马上就要攻打曹操了，先把你扣在这儿，等我打败了曹操再处置你。说完让人把蒋干送到江边一间破草房里，不理他了。蒋干住到小草屋里，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心里挺烦闷的。他想，曹操派我来打听黄盖的消息，我被关在这儿怎么能知道情况呢？还是出去走走吧。蒋干出了草屋，顺着山路走了没多远，忽然听见前边草屋里有人读书的声音。他走到草屋前边往里一看，屋里坐着一个人，腰里挂着宝剑，正在油灯下认真地读书呢。蒋干想，这个人肯定有学问，于是就想进去跟他聊聊。那个人开了门，把蒋干请进屋。蒋干很有礼貌地问他姓名，那人说，我姓庞，叫庞统。蒋干一听高兴地说，哎呀，我早就听过先生的大名，您怎么在这荒山野岭的草房子里呀？庞统说，哎，别提了，我本来投靠周瑜，没想到这个人自高自大，看不起人，我一生气就住到这儿来了。哎，你是谁呀？蒋干说了自己的名字，庞统忙说，哎呀，我也早听说过你的大名啊，今天见到你非常高兴。其实啊，庞统在这儿见蒋干是周瑜安排好的，庞统故意装出不认识蒋干的样子，是骗他的。
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蒋干说，像先生这样有学问的人为什么不去投奔曹操呢？你要是愿意去，我可以带你去呀。庞统一听，正好啊，就说，我早就想去投奔曹操，又怕他不信任我，要是有你带着那可太好了。要走咱们得快着点，明天一早让周瑜发现就走不成了。蒋干觉得有道理，赶紧带着庞统来到江边，找到一条小船，顺顺当当地回到了北岸。周瑜派去看守蒋干的士兵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回去报告周瑜去了。蒋干带着庞统来到曹操营寨，曹操一听可高兴了，赶紧出来迎接。啊，先生能到江北来真是太好了，请先生不要客气，多多给我出主意吧。庞统说，我早就听说曹丞相很会用兵打仗，让我先看看你的营寨吧。曹操带着庞统参观他的军营，先来到山上。庞统说，丞相这个地方选得好，后边靠山，旁边还有树林，敌人攻不进来，选得好。曹操听了美滋滋的，又带着他看江边的水寨。庞统一看，四周是大船围着，就跟城墙一样，朝南的一面还开了20个门，小船可以从这儿出来进去，很方便，来往的战船也很有秩序，就夸曹操懂得兵法，名不虚传，还故意冲着长江南岸大声说，周瑜啊周瑜，你快让曹操消灭了。

就说，好多人不习惯在船上生活，都生病，哪儿去找那么多的医生啊？先生有什么好办法吗？快告诉我。庞统一看，曹操已经进了他设的圈套，心里暗暗高兴，接着说，长江水面很宽，风浪大，我看这船摇摆得厉害，北方人不习惯才生病的。如果你用大铁链子把船都拴在一块儿，再用大铁钉子钉得牢牢的，风吹就不会摇摆了。船上边再铺上大木板，人在上边走跟平地一样，连马都可以在上边跑来跑去，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曹操一听，拍手叫好，嗯，这真是个好主意，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啦。曹操马上传下命令，叫铁匠打大铁链子，把大船小船都连在一块儿，再用大钉子钉得牢牢的，上边真的铺上大木板，水军的官兵在上边跑来跑去，跟在平地上一样，都高兴地跳起来。庞统一看，他现连环计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得赶紧回去，不然等曹操发现了，他就没命了，就对曹操说，

周瑜用火攻曹操的头一个计谋，让黄盖假装投降曹操已经安排好了。下一步怎么办呢？正在想主意呢，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庞统，字士元。当时因为到处打仗乱糟糟的，庞统为了躲清静，到江东来住在一个小山坡上。周瑜讲，庞统这个人很聪明又有学问，就叫鲁肃去找他，问问有什么好办法。庞统说，要攻打曹操的水军，最好的方法是用火攻，放火烧他的战船。可是船在大江上，一只船着了火，别的船可以跑开，没有多大用。要是给曹操献上一条连环计，让他把战船都连在一起，火一烧起来，谁也跑不了，那才成呢。周瑜听了，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是派谁去献连环计呢？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派庞统去。怎么去呢？又发愁了。正在这时候，有人报告说，蒋干又从江北过来了。周瑜听说蒋干来了，一拍大腿，嘿，有了，上次蒋干帮了我的大忙，让曹操杀了两员大将，这回让庞统献连环计，还得请蒋干帮忙啊。原来曹操收到黄盖的投降信，还有点不放心，又打发蒋干来这儿看看黄盖是不是真投降，所以蒋干又从江北来到江南。周瑜预先叫鲁肃去找庞统，说好了怎么办，接着就来见蒋干。一见面就生气地对蒋干说，蒋干，你太欺负人了。蒋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我怎么欺负人了？上次你来，我好心好意地招待你喝酒，你可好，偷了我的信送给曹操，坏了我的大事。这次你又来了，准是又打什么鬼主意吧？要不是看在我们是老朋友的情面，我非杀了你不可。他把蒋干说得晕头转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周瑜又说，我马上就要攻打曹操了，先把你扣在这儿，等我打败了曹操再处置你。说完让人把蒋干送到江边一间破草房里，不理他了。蒋干住到小草屋里，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心里挺烦闷的。他想，曹操派我来打听黄盖的消息，我被关在这儿怎么能知道情况呢？还是出去走走吧。蒋干出了草屋，顺着山路走了没多远，忽然听见前边草屋里有人读书的声音。他走到草屋前边往里一看，屋里坐着一个人，腰里挂着宝剑，正在油灯下认真地读书呢。蒋干想，这个人肯定有学问，于是就想进去跟他聊聊。那个人开了门，把蒋干请进屋。蒋干很有礼貌地问他姓名，那人说，我姓庞，叫庞统。蒋干一听高兴地说，哎呀，我早就听过先生的大名，您怎么在这荒山野岭的草房子里呀？庞统说，哎，别提了，我本来投靠周瑜，没想到这个人自高自大，看不起人，我一生气就住到这儿来了。哎，你是谁？

唐董忙说，哎呀，我也早听说过你的大名啊，今天见到你非常高兴。其实啊，庞统在这儿见蒋干是周瑜安排好的，庞统故意装出不认识蒋干的样子是骗他的。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蒋干说，像先生这样有学问的人为什么不去投奔曹操呢？你要是愿意去，我可以带你去呀。庞统一听正好啊，就说，我早就想去投奔曹操，又怕他不信任我，要是有你带着那可太好了。要走咱们得快着点，明天一早让周瑜发现就走不成了。蒋干觉得有道理，赶紧带着庞统来到江边，找到一条小船，顺顺当当地回到了北岸。周瑜派去看守蒋干的士兵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回去报告周瑜去了。蒋干带着庞统来到曹操营寨，曹操一听可高兴了，赶紧出来迎接，啊，先生能到江北来真是太好了，请先生不要客气，多多给我出主意吧。庞统说，我早就听说曹丞相很会用兵打仗，让我先看看你的营寨吧。曹操带着庞统参观他的军营，先来到山上。庞统说，丞相这个地方选得好，后边靠山，旁边还有树林，

0: 选得好。
1: 曹操听了美滋滋的，又带着他看江边的水寨。庞统一看，四周是大船围着，就跟城墙一样，朝南的一面还开了20个门，小船可以从这儿出来进去，很方便，来往的战船也很有秩序，就夸曹操懂得兵法，名不虚传，还故意冲着长江南岸大声说：周瑜啊周瑜，你快让曹操消灭了。曹操更高兴了，又把庞统请到营帐里去喝酒。曹操和庞统一边喝酒一边聊打仗的事。忽然庞统问曹操：丞相，你们军队里有医生吗？曹操的军队都是北方人，好多人都不习惯在船上生活，不少人都得了病。曹操正为这件事情发愁呢，听庞统这么一问，倒觉得庞统真了不起，一下子就看出问题了，就说：好多人不习惯在船上生活，都生病，哪儿去找那么多的医生啊？先生有什么好办法吗？快告诉我。庞统一看曹操已经进了他设的圈套，心里暗暗高兴，接着说：长江水面很宽，风浪大，我看这船摇摆得厉害，北方人不习惯才生病的。如果你用大铁链子把船都拴在一块儿，再用大铁钉子钉得牢牢的，风吹就不会摇摆了。船上边再铺上大木板，人在上边走跟平地一样，连马都可以在上边跑来跑去，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曹操一听拍手叫好：嗯，这真是个好主意，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啦。曹操马上传下命令，叫铁匠打大铁链子，把大船小船都连在一块儿，再用大钉子钉得牢牢的，上边真的铺上大木板，水军的官兵在上边跑来跑去，跟在平地上一样，都高兴地跳起来。庞统一看他现连环计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得赶紧回去，不然等曹操发现了他就没命了，就对曹操说：现在江东的好多人都对周瑜不满意，我想回去看看，让他们也来投降丞相。曹操就说：如果你能说服周瑜手下的人来投降我，你就立了大功了，我不会亏待你的。庞统说：我是为百姓不受害，不是为自己呀。曹操高兴的又把庞统送回周瑜那里。曹操回到水寨看水军操练，果然水军在铺了大木板的船上耍刀弄枪，十分稳当，心里特别高兴。可是有个大将却对曹操说：这样把船都连在一起，稳是稳了，可敌人要是用火来攻就跑不开了，那多危险呐！”曹操听了哈哈大笑：你的话有道理，可是现在是11月，大冬天的，竟刮西北风，我们正在西北面，敌人放火，风一吹正好烧他们自己呀，怕什么？曹操一点也没有提防，照样操练水军，这样周瑜的第二步计策又完成了。周瑜想好了用火攻曹操的计策，连着使了黄盖的苦肉计和庞统的连环计，曹操都没有发现。周瑜心里很高兴，就到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山上去观察长江的情况。忽然一阵大风刮过来，战旗的一个角让风刮得正好打在周瑜的脸上，这下让周瑜想起一件事，他不由得大叫一声，一下子倒在地上，

李李都吐血了。将士们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把他扶到营帐里。周瑜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跟死了差不多。鲁肃看周瑜病成这个样子，心里也挺着急的，就去找诸葛亮，把周瑜突然得病的情况向诸葛亮一说。诸葛亮听了笑了笑说，周瑜的这种病我就能治。鲁肃马上说，先生要真能把都督的病治好，那我们东吴就得救了。说着就带着诸葛亮来见周瑜。到了周瑜的营帐外边，鲁肃让诸葛亮在外边等着，自己先进去。看见周瑜蒙着被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鲁肃问他，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周瑜说，只觉得心口疼，憋得慌，一阵一阵的犯迷糊。鲁肃又问他，吃什么药了吗？周瑜很费劲的摆摆手说，老想吐，什么药也吃不下。鲁肃又说，刚才我去见了诸葛亮，他说他能治都督的病，要不要请他来看看，他就在外边呢。周瑜一听说诸葛亮能治他的病，赶紧让人把他扶起来在床上坐好。诸葛亮进来就说，几天没见，怎么都督一下子就病成这样了？周瑜说，人得个病啊，有个灾啊，这是常有的事，谁能保得住啊？诸葛亮接下来说，天上什么时候刮风，什么时候下雨，也是很难预先知道的呀。周瑜听诸葛亮这么一说，大吃一惊，赶紧装作很难受的样子，哼哼起来。诸葛亮说，都督这病是烦恼的事太多了，得用凉性的药才行。周瑜说，吃了凉药了，不管事儿啊。诸葛亮又说，那是气闷，得先理气才能好。周瑜听到这儿，明白诸葛亮的意思了。他想，诸葛亮肯定已经知道我为什么病的了，就问，要理气，用什么？

0: 药好呢？
1: 我有一个药方，准能理顺你的气，治好你的病。
0: 那请先生快点开药方吧。
1: 诸葛亮不慌不忙，拿起笔来，在一张纸上写了16个字，递给周瑜。周瑜接过一看，上面写着：欲破曹公，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意思是说，要想消灭曹操的大军，最好的办法是用火来攻，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刮东南风了。周瑜看完心想，这诸葛亮真是跟神仙一样啊，怎么我心里想什么他全知道啊。原来周瑜在山上看江面的时候，见大风刮动战旗，他一看刮的是西北风，他想，我要用火攻曹操，什么都准备好了，没想到现在正是大冬天，天天刮的是西北风，我一放火，风往东南一刮，不是把自己都烧了吗？想到这儿，心里一急，就吐血病倒了。谁也不知道周瑜为什么病的，可这事儿瞒不过诸葛亮，他一下子就猜到了，你说他多聪明。
2: 听云评书台停播测试。

先生既然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根，快告诉我用什么药来治吧。诸葛亮早就观察了天气变化，知道哪天会刮东南风，可是他想，这周瑜好几次想害我，这会儿我得吓唬吓唬他，就说，多多不用着急，我会法术，能呼风唤雨，我让他什么时候刮风，什么时候就能刮。到11月20号这天，我给你借来东南风，让他刮上3天3夜，够你用的啦。周瑜听了，病一下子全好了，通的一声就从床上跳下来。他说，先生要是真能借来东南风，那可太谢谢你了。

0: 到了11月20号这天，周瑜把他手下的大将都叫来，分配好各队的任务，只等着东南风一刮，就可以向曹操进攻了。可是等到天黑也没见刮风，周瑜说，诸葛亮这个家伙骗了我们，大冬天的怎么会刮东南风啊？鲁肃说，诸葛亮这个人很有本事，他不会骗我们的。正说着呢，忽然听见外面的战旗呼啦啦的飘起来，周瑜跑出去一看，果然刮起了东南风，周瑜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可他又一想，这个诸葛亮有这么大的本事，又能猜透别人心里想的事，又能呼风唤雨借东风，要是留着他，对我们东吴可没有好处，今天我非杀了他不可。鲁肃忙说，都督不用着急，等消灭了曹操再想办法对付诸葛亮吧。黄盖早就准备好了20条战船，上边装满了干柴和一些容易着火的东西，还浇上油，用黑布蒙上，这是准备放火烧曹操水军用的，就等着周瑜一下命令就可以进攻了。再说曹操一直等着黄盖来投降的消息，心里也很急，忽然有人报告说，今天刮起了东南风，应该小心一点。曹操却说，现在已经是冬至了，阳气上升，刮点东南风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说着呢，又有人来报告说，江南来了一条小船，说是黄盖送来了密信。曹操赶紧接过密信一看，上面写着，今天正好有运粮船来，由我护送，是个好机会，现在我就押送运粮船献给丞相，向丞相投降。曹操看完信十分高兴，赶紧到水寨的大船上等着黄盖来投降。
1: 北京时间0点整，
0: 时机到了，就命令黄盖带着20只大船向着曹操水军营寨赤壁方向开去，船头上还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先锋黄盖四个大字。东南风一吹，船像射出去的箭一样飞快地向长江北岸冲去。当时虽然是晚上，可是月亮照着江面，再加上船上的灯火互相映照着，非常好看。曹操呢，站在大船上，只等着黄盖来投降，想着好事，也顾不得看着美丽的夜景了。忽然有人报告说，江南有一队大船朝这边开来，船头上还有一面大旗，上面有先锋黄盖四个字。曹操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这是黄盖来投降我了，太好了。船队越来越近了，一员大将忽然叫住曹操说，丞相，丞相，不好了，黄盖。

0: 是假投降来打我们的。
1: 你怎么知道他是假投降？
0: 运粮的船一定很重，吃水也深，走得稳当。您看黄盖的船多轻啊，摇摇晃晃的，哪是运粮船呢？要是装的柴草一放火，这东南风一刮，我们可就全完了。曹操一看，果然黄盖的船很轻，不是运粮船，知道上当了，赶紧叫截住黄盖的船，不许靠近。这时候黄盖的船正是顺风，飞快地朝曹操这儿开过来。黄盖哪儿听他那一套啊，他把大刀一挥，20条船同时点起火来，让风一吹，一眨眼的功夫，这20条大船烧起了腾腾大火，直向曹操水军营寨冲过去。曹军一点防备都没有，那些大船立刻被烧着了，没有着火的船想跑，可都让大铁链子拴着，干着急动不了窝。周瑜还派了4支队伍支援黄盖的水军，也赶到了，一齐冲杀过来，连曹操坐的大船也着了火，吓得曹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这时候黄盖乘着小船追过来，大叫：曹操老贼，你跑不了了，快点投降吧。眼看曹操就让黄盖给砍了，正好曹操的大将张辽射来一箭，黄盖没来得及躲闪，被射中了肩膀，掉在水里。张辽把曹操救上小船，赶快逃命。等黄盖被人救上来的时候，曹操已经上岸逃跑。

0: 一场赤壁大战，曹操被周瑜打得可惨了。曹操的军队被火烧死的，掉到江里被水淹死的，被箭射死的，再加上互相踩死的，不知有多少。曹操好容易被大将张辽救起来，自己的命都不保了，哪还顾得上他那些士兵呢？曹操带着100多骑兵，在大将张辽的保护下，没头没脑地乱跑。天快亮的时候，来到一个地方，曹操回头一看，离赤壁打仗的地方已经很远了，心里也踏实了些，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啊？”“啊，这是乌林西边的一个小山沟。”曹操一看，这里两边是山，中间有树林，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大家都不明白，自己被周瑜打成这个样子还笑什么。曹操说：“我不是笑别的，我是笑诸葛亮不会用兵，要是在这儿埋伏一队人马，那可就……”话还没说完，就听一阵喊杀声，一支队伍打着火把冲下山来。打头的一员大将喊道：“常山赵子龙，奉军师诸葛亮的命令，在这儿等你半天了。”曹操一听，差点摔下马来，赶紧派两个人去打赵云，让张辽保护自己逃命。赵云按照诸葛亮的命令，只是抢夺曹操人马的旗子和东西，并不追他，故意让曹操逃走。曹操和张辽他们只顾逃命，忽然天又下起雨来，不一会儿战袍都让雨淋湿了。曹操他们经过一夜大战，又拼命逃跑，这时候又累又饿，肚子都咕咕叫了。可曹操害怕，不敢停留，想找个安全的地方，就又让大家往前走。来到一个叫葫芦谷的地方，大家实在走不动了，马也累得摔倒了，曹操才让大家停下休息。这时雨已经不下了，好多人的衣服让雨淋湿了，他们就脱下来挂在树枝上晾，马也放到山上去吃草。曹操坐在地上休息，看看四周又笑起来。人们问他：“刚才丞相一笑，笑出个赵云来，把我们打了一通，这会儿又笑什么呀？”曹操说：“人们都说诸葛亮聪明，我看他还是不会用兵。要是我在这个地方埋伏一支队伍，这个时候杀出来，我们累成这个样子，就是逃也得费好大劲儿啊。”正说着呢，曹操前后的人马一齐叫起来，曹操来不及穿战袍，跳上马，好多骑兵来不及找回自己的马，早被从山上冲下来的一支队伍吓得四散逃命。原来是张飞按照诸葛亮的命令埋伏在这儿等曹操呢。曹操趁两军打得热闹的时候，赶紧骑着马逃跑了。曹操虽然逃出来了，可是这下又被张飞打了一顿，有不少人受了伤，剩下的人马也不多了。他们来到一个岔路口，走在前边的问曹操：“前面有两条路，咱们走哪条路啊？”曹操被打了几次，也拿不定主意了，就让人到前边探探路。探路的人回来报告说：“大路很平静，没什么动静，通过华容道的小路，两边有烟火。”曹操干脆地说：“走小路，去华容道。”大家想不明白，明明小路有烟火，肯定有埋伏，怎么还走小路呢？曹操说：“这是诸葛亮用的计， 他在大路上埋伏好，不让人马动，让几个人在小路上弄烟火迷惑我，想让我走大路。我偏偏不上诸葛亮的当，偏走小路。大家听了都说曹操真英明，于是这帮人就高高兴兴地朝华容道走去。可是走了没有多一会儿，前边的人停下不走了。原来这条山路很窄，刚才又下过雨，又湿又滑，那马蹄子踩下去就拔不出来了，没法往前走。曹操只好让那些年轻力壮的士兵去砍些树枝子，抬些土铺在地上，让他们踩着过去。曹操怕有追兵，硬催着大家快走，谁走得慢就用刀砍，拿棍子打。本来人就不多了，又砍死打死不少人。好容易走过了这段难走的小路，前面的道路好走多了。曹操再看看身边的人，没有一个穿戴整齐的，好多人都受了伤，再加上冻饿累，东倒西歪的都没有人样了。大家都要求歇一歇再走，曹操就是不答应，催着大家快赶路。走了一段路，曹操又哈哈大笑起来。大家问他为什么又笑啊，他说这诸葛亮还是没什么能耐，如果在这华容道上埋伏一队人马，我们都得被他活活捉住。话还没说完，只听一声炮响，500名大刀手在前边挡住了他们。领头的是一位大将，手里提着青龙刀，骑着玉兔马，正是关羽关云长。曹军一看这阵势，魂儿都吓飞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哭都哭不出声了。曹操也愣住了，心说这诸葛亮怎么计算得这么准呢？这地方逃都没地方逃，说什么也没用了，只好拼命吧。这时候有个大将对曹操说，丞相过去对关羽挺不错的，他那赤兔马还是您送给他的呢。这关羽又很讲义气，您去求求他，说不定能把咱们放了。曹操一想，要真打，就这么几个残兵败将，哪是关羽的对手啊？求求他吧。于是就上前说，关将军一直都挺好吧？关羽说，我是奉军师的命令在这儿等着你呢，你跑不了了。今天我是打了败仗，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给我一条生路吧。过去我欠你的情都报答你了。你过五关斩了我6员大将的事儿呢，我知道关将军是最讲义气的。经曹操这么一说，关羽想起曹操过去对他的好处，再看看曹操今天的可怜相，真不忍心杀了他，就让他的部下闪开一条路。曹操趁着功夫一拍马屁股冲出了华容道，回头看看他身边也只剩下27个人了。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周瑜用计放火烧曹操的水军营寨，打了一个大胜仗，特别高兴。他听说曹操打了败仗，跑回了许昌，觉得这是夺取南郡这个地方的好机会。这时候，他又听说刘备也要打南郡，非常生气，就带着鲁肃去找刘备说理。诸葛亮听说周瑜来了，准知道他是为打南郡来的，就告诉刘备对付周瑜的办法。都安排好以后，刘备就把周瑜请到营帐里摆上酒宴，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周瑜问刘备，玄德是不是准备去攻打南郡呢？刘备照着诸葛亮的计策说，哪里呀，我是听说都督要打南郡，怕你打不下来，特地来帮助你的，要是你打不下来，我再去打。周瑜一听就生气了，什么？我打不下来？曹操的百万大军厉害不厉害？都让我打败了，一个小小的南郡就跟在我手心里攥着一样，我怎么会打不下来呢？刘备不紧不慢地接着说，打仗嘛，胜败都是很难说的，曹操这个人很精明，他走了，留下大将曹仁防守南郡，准是给他出了好主意，怕你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周瑜听刘备这么一说，赌气地说，哼，要是我打不下来，你去打好了。刘备赶紧说，都督说这话可得算数啊，咱们请孔明和鲁肃当证人好不好？诸葛亮和鲁肃都愿意当证人，先让周瑜去打南郡，打不下来，刘备再去打。话是这么说了，可刘备心里还是没有底儿。他想啊，到这会儿自己还没有个落脚的地方，本来想打下南郡好住到那儿去，要是让周瑜打下南郡，我到哪儿去住呢？等送走了周瑜，刘备问诸葛亮，诸葛亮说，你放心吧，我都算计好了，先让周瑜跟曹仁打，到时候不用费什么事，保你住到南郡去。周瑜回去以后就赶紧去打南郡，其实曹操回许昌之前已经交给守城的大将曹仁打周瑜的办法了，周瑜一点都不知道。这天周瑜带着人马来到南郡城跟前，曹仁就按照曹操交给他的办法，他让一些士兵拿着大包小包从三个城门跑出来，城墙上插着一些东倒西歪的战旗，看不见有什么人把守。周瑜心想，准是曹仁这家伙看我来攻城害怕了，都拿着东西逃跑了，于是就追上去跟曹仁打起来。两军摆开阵势，打了30个回合，曹仁就不打了，拍马就跑，可是他没有跑回城去，朝着西北方向跑。周瑜一看就高兴了，带着队伍赶紧占领南郡城吧，正好城门都开着，他们就冲进去了。没想到一阵敲梆子的声音，埋伏在城里的曹军这时候一齐射箭，周瑜的军队一点防备都没有，一个个都中了箭，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有的还掉进曹军事先挖好的陷阱里。东吴的队伍被打得晕头转向，一下子乱了起来。周瑜一看自己已经中计了，赶紧转回马头逃跑吧。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嗖的一声飞来一箭，正好射在周瑜左边的肋骨上，扑通一声，周瑜从马上摔下来，正好他手下的两员大将赶到这儿，挡住了追过来的曹军，把周瑜救回了营寨。这时刚才假装打败逃跑的曹仁又带着队伍杀回来，周瑜带着东吴兵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也赶快逃回营寨去了。周瑜中了箭被救回营寨，赶紧请来医生给他治伤，医生给周瑜拔出箭头，又给他上了专治箭伤的药。这回伤的可不轻啊，疼得周瑜直哎呦。医生一检查，原来这箭头上抹了毒药，周瑜中的是毒箭， 可不容易好了。医生告诉周瑜要好好养伤，一点也不能生气发脾气，要是一生气一发脾气，不但伤好得慢，伤口还会裂，到那时候可就不好办了。周瑜没办法，只好慢慢养着吧。可是曹仁不让周瑜休息，他天天派人到周瑜的营帐外边叫骂，叫着嚷着要活捉周瑜献给曹操。周瑜的部下听了，怕周瑜着急生气，不敢告诉他。周瑜呢，虽然躺在床上养伤，可是老是想着打仗的事。一天，周瑜听见外边曹军又在叫骂，就把手下的将领叫过来问，曹军到咱们门口来叫骂，你们怎么不出兵跟他们去打呢？一个大将回答说，都督受了重伤，我们想先撤回去，等都督病好了再来打他们。周瑜听了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说，男子汉大丈夫，受点伤算什么，就是战死也是光荣的。说着就穿上战袍，骑上马，带着几百名骑兵来到阵地前边。这里曹仁带着曹军早都排好打仗的队形等着他呢。曹仁看见周瑜就故意气他，好让他生气箭伤发作，就喊，周瑜这小子快死了吧，怎么不敢出来呀？曹军也跟着骂周瑜，周瑜赶紧派出一员大将跟曹军打起来。刚打了没多一会儿，忽然周瑜哎呦一声大叫，嘴里吐出一口鲜血，从马上摔下来。大家赶紧把周瑜救回营寨。曹军一看周瑜又吐血又摔下来，以为他是生气箭伤发作呢，都特别高兴。大家把周瑜扶回营寨，赶紧来问候，都督怎么样，箭伤还疼不疼？周瑜倒笑了，你们不用担心，我的伤早好了，刚才我是使了一个计策，故意咬破了舌头，吐了一口血，摔下马来，让曹军看见，他们一定以为我的伤重，活不长了，用这个来麻痹他们。大家听了周瑜的话，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周瑜使计策呢。接着周瑜还说，咱们派几个士兵假装投降曹军，就说周瑜因为中了毒箭，一生气箭伤发作已经死了。曹仁听了准得趁这个机会来打咱们，咱们预先在四周埋伏好，打他个措手不及，把曹军消灭，马上就可以得到南郡了。大家一听这个主意太好了，为了迷惑敌人，周瑜还让士兵都穿上孝衣，装作很悲伤的样子。再说曹仁回去以后，正跟大家谈论周瑜吐血的事，忽然有人报告说周瑜的几个士兵来投降。曹仁叫来一问，果然周瑜箭伤发作已经死了。大家都说这是打东吴的好机会，趁着周瑜死了，他们都悲伤没有心思打仗的时候，把周瑜的尸首抢过来割下头送给曹丞相，就立了大功了。曹军越说越高兴，曹仁就马上集合人马，带着队伍向周瑜的营寨开过来。等曹军冲进营寨一看，里边一个人也没有，是个空寨。曹仁一下明白这是中了周瑜的计了，赶紧命令撤退，可是已经晚了。只听一阵鼓响，周瑜的队伍从四面冲杀过来，把曹军打得大败， 只好四散逃跑。曹仁拼命，好容易才冲出包围，想赶紧撤回南郡，可是走到半路又被周瑜派来埋伏这里的一支队伍截住，曹仁不能回南郡，只好朝襄阳逃走了。周瑜打败了曹仁，可高兴了，他心里想，南郡已经空了，我现在带着人马就可以不费劲儿地占领南郡了。周瑜美滋滋地带着人马来到南郡城下，一看城头上战旗飘扬，吓了一跳，再一看一位将军站在城头上，看见周瑜来了就说，请周都督不要见怪，我是常山赵子龙，奉了军师诸葛亮的命令，已经占领了南郡，请您回去吧。原来诸葛亮早就安排好了让周瑜跟曹仁打，就在周瑜吐血假装死了，曹仁带着人马去打周瑜的时候，趁着南郡没有防守的机会，马上派赵云没费什么劲儿就占领了南郡。等周瑜挺高兴地来到南郡城下的时候，南郡早落在赵云手里了。周瑜气得命令士兵攻城，可是赵云他们在城头上一齐朝周瑜射箭，周瑜别说进城，连城边也挨不上，只好退兵了。周瑜一看南郡让刘备占领了，就想去夺取荆州和襄阳，可是他派出去的军队还没出发呢，探子回来报告说，荆州襄阳已经让诸葛亮用计谋占领了，去也白去。周瑜心想，这些天自己费尽了心机设计策，装死装活的折腾了好几天，好容易打败了曹军，结果呢让诸葛亮一点劲儿没费，把好几个地方都占了，自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他越想越生气，一下子箭伤真的发作了，他大叫一声昏死过去，医生赶紧抢救，好半天周瑜才缓过气儿来。周瑜睁开眼喘着气，气愤地说，这个诸葛亮太能算计了，我非杀死他不可。鲁肃赶紧劝说，请都督消消气儿吧，咱们还没打败曹操呢，现在咱们还得跟刘备联合，要是跟刘备闹翻了，刘备去联合曹操来对付咱们，那可就不好办了。周瑜听了觉得有道理，可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就叫鲁肃去找刘备商量，把荆州先让给他们。鲁肃一来，诸葛亮马上就知道他是干什么来的了。诸葛亮早就想好了对付鲁肃的办法。鲁肃说，是东吴派周瑜打败了曹操的百万大军，荆州应该是东吴的地盘。诸葛亮说，这荆州本来是刘表的地盘，刘表虽然死了，他的儿子还在，刘备是来帮助刘表的儿子管理荆州的，就算是周瑜借给刘备的，先让刘备住着，等刘表的儿子死了再还给东吴。鲁肃回去跟周瑜一说，周瑜虽然不高兴，可是自己的箭伤还没好，只好忍下这口气先回柴桑去养伤了。刘备没费什么大劲儿，一下子得到了三个地方，心里很高兴，可是他还想扩大自己的地盘，于是就准备攻打贵阳这个地方。 刘备问大家，谁愿意去攻打贵阳？赵云抢着说，我去。刘备派赵云去攻打贵阳了。贵阳的太守也姓赵，叫赵范。他听说赵云来打他，就召集文武官员商量怎么办。有的说，刘备可不好惹呀，他有诸葛亮给他出主意，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猛将，这次来打咱们贵阳的赵云，在当阳一个人杀了那么多曹军，没有人挡得住，咱们这点人马哪是他的对手，快点投降算了。也有的说，赵云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人就能把他的脑袋砍下来。太守赵范一听就说，行，那就打吧。太守派员大将来打赵云，那大将提着钢叉朝赵云冲过来，打了不一会儿就坚持不住了，他扭头就往回跑，赵云骑马追上去，这大将把他的钢叉使劲朝赵云扔过来，赵云一伸手接住钢叉，又朝那大将扔过去，那大将一躲闪，赵云就追到了跟前，一把抓住他，把他扔在地上。赵云说，就这点本事还来跟我打，今天我不杀你，回去告诉赵范，让他快点投降，别让我费事了。那赵范一看不行了，就拿着官印带着随从向赵云投降了。赵范说，将军姓赵，我也姓赵，说不定500年前咱们还是一家子呢，如果将军愿意，咱们结拜兄弟吧。赵云一听也很高兴，就说，行啊。赵云比赵范大，赵范就管赵云叫哥哥，还挺亲热的。赵范请赵云到城里休息，赵云带了几个骑兵跟赵范进了城。赵范热情招待赵云，摆上酒菜，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赵云喝了几杯就有点醉了，赵范叫一个女子来给赵云敬酒。赵云一看，这个女人穿着白色长裙，走路轻轻的，跟仙女下凡似的。赵云问，这个人是谁？赵范说，是我的嫂子。赵云一听是嫂子，就很有礼貌地说，谢谢嫂子。那女子敬完酒就进里屋去了。赵云不明白，两个人喝酒好好的，干嘛让她来敬酒呢？赵范笑着说，你不知道，我哥也已经死了3年了，我想让他再嫁个人家，可他说要嫁也可以，这个人一定得有好武艺，长得要帅，还得姓赵。你看多巧啊，这3条你都够了，我是想让你跟嫂子结婚。赵云一听非常生气，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跟你结成兄弟，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怎么能乱来呢？赵范一看赵云生气了，赶紧说，嘿嘿，我是一番好意，你怎么生气了呢？说着还给手下人使眼色。赵云发现赵范这是要害他呀，一拳把赵范打倒在地上，冲到门外边，带着随从跑回营寨去了。赵范挨了打，又让赵云跑了，很不甘心。有人说，赵云很厉害，硬打咱可打不过他，咱们派两个人假装投降，跟在他身边，找机会杀了他，咱们贵阳城就保住了。赵范一想，对，就这么办。赵范派了两个大将，带500名士兵来投降， 可这事一下子就让赵云识破了。赵云把两个大将捆上一问，果然是赵范的计策，是假投降。赵云一生气，把两个大将杀了，对那些跟来的士兵说，你们不用害怕，只要照我说的办，立了功还有赏呢。他叫人弄来饭，抬来酒给他们吃。第二天一早，赵云让这些假投降的士兵在前边，他带着1000人马在后边跟着。来到贵阳城下，那些假投降的士兵说，我们已经把赵云杀了，回来见太守。守城的一看都是自己人，就打开了城门。赵云带着人马很顺利地进了城，冲到衙门就把赵范捉住了。赵云来了个将计就计，没费多大劲儿就夺取了贵阳城。赵云用计占领了贵阳，打了一个大胜仗。张飞急得直叫，
1: 怎么，就是赵云有能耐立大功，我就没有用？
0: 诸葛亮正要派人去攻打武陵这个地方，于是就叫张飞带着3000人马去了。没费多少事，张飞就把武陵打下来，也立了大功。当时关羽正在守荆州，他听说赵云、张飞都立了大功，他在那儿闲着没事干，也挺着急，就给刘备写了一封信，要去攻打长沙。长沙太守韩玄倒没有什么本事，他手下有个大将叫黄忠，字汉生的，虽然都快60岁了，可是他的武艺特别棒，一个人能抵得上10000人，你带人少了怎么行啊？关羽不高兴了，他说，军师怎么这么看不起我？黄忠一个老头子有什么了不起？我连3000人也不用，就我的500名大刀手，一定把黄忠的脑袋砍下来给你看看。刘备和诸葛亮一再劝他要多加小心，关羽根本听不进去，带着500名大刀手向长沙进发了。守卫长沙的太守叫韩玄，这个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杀人，大家都恨他。他听说关羽带着人马来打长沙，就把黄忠找来商量办法。黄忠老将军不服老，很有把握地说，
1: 不用担心，有我这一把大刀一张弓，保准让他来1000死1000。
0: 原来这黄忠不光会使

你小子知道我的大名，还敢来这儿送死？关羽也不客气，挺了挺大刀说：“我是专门来取你的脑袋的。”黄忠也挥了挥大刀说：“还不一定谁取谁的脑袋呢，砍刀吧！”说着，两个人一拍马屁股冲到了一块儿，两把大刀一上一下，一砍一挡，刀光闪闪，一气儿打了100个回合，也没分出谁胜谁败来。太守韩玄在城头上看得眼花缭乱，他看黄忠年纪大了，怕把他累着，就下命令敲锣。原来古代打仗打鼓表示进攻，也叫击鼓，敲锣就是退兵的命令，也叫鸣锣。黄忠正跟关羽打得激烈的时候，听见城头上当的一声锣响，知道是命令他收兵呢，就赶紧带着骑兵退回城里，关上了城门。关羽也带着他的大刀手退了10里地，安下营寨。第二天一大早，黄忠又出城来打关羽。关羽想，不能硬拼，得想个主意。两个人刚打了没多一会儿，关羽转过身，拖着大刀就走。这是关羽使的拖刀计，想趁黄忠追上来没防备的时候给他一刀。黄忠不知道是计，还以为关羽打不过他要逃走呢，赶紧就追。关羽心里说，你黄忠上当了。他瞅准机会，刚要回身砍黄忠，忽听后边扑通一声，回头一看，原来黄忠追得太急，他骑着马前腿绊了一下，差点摔倒，一下子把黄忠扔在地上。关羽跑到黄忠跟前，用大刀指着黄忠说，你的马真没用，今天先饶你一条命，快去换一匹马再来打吧。黄忠回到营寨，心里想，关羽这个人真够朋友，他看见我摔在地上，本来一抬手就能把我砍死了，可他没下手，还让我换匹马再战，多讲义气啊。明天再打，我怎么好意思用箭射他呢？可是要不射他，又怎么向太守交代呢？这一夜黄忠可没睡好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打了2天也没把长沙打下来，关羽有点着急了。3天关羽又来到长沙城下，叫黄忠出来比试。黄忠换了一匹好马跑出来，也不说话，举着大刀就朝关羽砍过来，两个人又打在一起，难解难分。打了刚20-30个回合，黄忠假装打不过关羽，回头就跑。关羽赶紧追吧，黄忠抽出弓来没有搭箭，只拉了一下弓弦。关羽听见弦响，赶紧躲闪，可是并没有箭飞过来。关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去追。黄忠呢，又拉了一下弓弦，关羽又赶紧躲闪，还是没有箭飞过来。关羽以为黄忠不会射箭，就放心地追上去。快到城门吊桥的时候，又听嗖的一声，关羽以为还是空弦，也没躲。谁知这次黄忠真的放出了箭，不偏不倚，正打在关羽戴的头盔上的缨子上，差一点就打在关羽的脑袋上了。关羽吓出一身冷汗，也不敢再追了，带着盔缨子上的箭跑回了自己的营寨。关羽心想，人们都说黄忠的箭法准，真是一点都不假。今天他没射我的脑袋，是因为昨天我没杀他，他是很讲义气的。关羽对黄忠非常敬佩。可是黄忠一回到城里，

0: 那太守韩玄立刻叫刀斧手把黄忠绑起来。黄忠说，
1: 我没犯什么罪呀，干嘛要绑我呀？
0: 韩玄说，
2: 你不要以为谁是大傻瓜，我在这儿看你三天了，你没好好打关羽，是因为你跟他有私情。头一天你不卖力气，想跟关羽买好，昨天你摔在地上，关羽也不杀你，放你回来，是不是你们串通好了？今天你放箭只射他的盔缨子，一点也没伤着他，是不是故意放他回去的？
1: 我要不杀了你，我的脑袋倒保不住了。
0: 说着就让刀斧手把黄忠推出去砍了。好多大将都为黄忠说情，韩玄就是不答应，还说谁再来说情连谁一块砍。刀斧手把黄忠绑着推到城根底下，举起刀来就听扑通一声，人们一看黄忠没事儿，倒在地上脑袋搬家的是那个砍黄忠的刀斧手。原来有一个大将早就想投降刘备，这次看韩玄要杀黄忠，认为是个好机会，就砍了刀斧手救了黄忠，又冲上城头杀了韩玄，打开城门迎接关羽进城。从这时候起，刘备手下又多了一员猛将老黄忠。

0: 刘备接连打下好几个地方，占的地盘大了，人马也多了，非常高兴，就跟着诸葛亮来到荆州，每天操练兵马，收买粮草，准备大干一场了。这时候突然接到报告说刘表的儿子死了，刘备非常伤心，大哭了一场。刘备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就对诸葛亮说，荆州是个好地方，周瑜早就看上了，上回他让鲁肃来要，我答应说刘表的儿子死了就给他，这回他要是来要荆州该怎么办呢？诸葛亮蛮有把握地说，你放心吧，荆州这个地方怎么能随便给人呢？我有办法。果然周瑜听说刘表的儿子死了，就派鲁肃来要荆州。刘备诸葛亮热情地接待鲁肃，摆上好酒好肉请他吃，喝了几杯酒鲁肃就忍不住了，他说当初刘皇叔答应刘表的儿子死了以后就把荆州给我们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呀？刘备说，好商量，先喝酒喝。鲁肃心想，刘备这是想赖账啊，那怎么行呢？回去怎么向周瑜交代呀？喝了几口酒，鲁肃又提出荆州的事，诸葛亮忍不住了，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啊，非让我说不可？那我就告诉你，这荆州本来是刘表的地盘，我们刘备跟刘表可是一家子，刘表还认刘备是弟弟呢，现在哥哥死了，弟弟继承家业是合情合理的，有你们东吴什么事啊？你是个聪明人，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诸葛亮这一大段话说的鲁肃哑口无言，憋了半天才说，军师的话说得很有道理，可是这件事叫我难办呐。有什么难办的？当初刘备说好了，等公子去世就把荆州给我们，是我当的保证人，现在又不给了，我回去怎么跟周都督说呀？我死了倒没什么，要是周瑜一生气带兵来打你们，你们的荆州就保不住了。诸葛亮一听这是鲁肃吓唬我们呢，就说，曹操的100万大军我都没放在眼里，一个小小的周瑜算得了什么？我也不为难你了，我给你出个主意，这荆州就算暂时借给我们，等我们夺取西川就还你们，还不行吗？鲁肃只好答应了，带着刘备写的借条去见周瑜。鲁肃把刘备借荆州住一段日子，等夺取西川以后再还的事跟周瑜说了，还拿出刘备写的借条。周瑜看了借条气得直跺脚说，鲁肃啊鲁肃，你上了诸葛亮的当还不知道啊？
1: 怎么上了诸葛亮的当了？
0: 你还不明白，他说夺取西川就还荆州，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夺西川？他要10年才去夺，就等10年，这不是明明要耍赖吗？你怎么就信了呢？
1: 我想刘备不会骗我吧。
0: 鲁肃啊，我说你太老实，刘备诸葛亮是什么人？又奸又滑，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1: 那这怎么办呢？我已经答应先借给他们了。
0: 周瑜想了想说，没关系，咱们想办法把荆州夺回来，我就不信对付不了诸葛亮。
1: 周瑜一心想把荆州夺回来，正想办法呢，忽然有人报告说刘备的妻子甘夫人死了。周瑜一听挺高兴地说，这回我有办法了，我一定活捉刘备，不费劲儿地把荆州要回来。鲁肃忙问，都督有什么好办法？原来呀，刘备本来有两个妻子，一个叫糜夫人，在当阳打仗的时候受了重伤，跳进枯井里死了。剩下的甘夫人呢，现在也死了。正好孙权有个妹妹叫孙尚香，周瑜说让孙权假装把他的妹妹嫁给刘备，让刘备到东吴来成亲，等刘备一到马上把他抓起来，再让诸葛亮拿荆州来换刘备，这样荆州就到我们手里啦。那个时候咱们再把刘备……鲁肃一听，太好了太好了，周都督真是高明啊。周瑜把他的计策告诉了孙权，孙权一心想得到荆州，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赶紧派人去说亲。刘备听了这件事觉得不对劲儿，他想自己都50多岁了，孙权的妹妹还是个年轻的姑娘呢，这成亲的事准是周瑜搞的鬼，他这是想害我呀。诸葛亮说，周瑜是会用计谋，可他那点鬼主意还瞒得过我，我给他来个将计就计，保险让你娶了媳妇儿，咱们荆州还丢不了。孙权呢催得还挺急，让刘备马上去东吴成亲，刘备还是害怕不敢去。诸葛亮说，你放心的去吧，我已经定下3条妙计包你平安无事的回来。他又把赵云叫来说，你带着500人马陪着刘备去东吴，接着还拿出3个用锦缎做的口袋，说这3个锦囊每个里边有1条妙计，到时候你照我的计策办就行了。记住，一到东吴打开1个，到年底打开2个，在危急的时候再打开3个。赵云记住了，把诸葛亮给他的锦囊妙计藏好，跟着刘备坐上船朝东吴开去了。到了东吴，船一靠岸，赵云想起诸葛亮的话，打开1个锦囊一看，明白了，原来啊，诸葛亮早猜到周瑜让刘备去成亲是假的，肯定不让人知道，于是让赵云一到东吴就让士兵到街上去买大办喜事用的东西，还到处说刘备来娶孙权的妹妹，闹得满城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吴国太知道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吴国太是谁呀？她是孙权的妈妈，孙权的妹妹就是吴国太的宝贝女儿啊。孙权要把他女儿嫁给刘备，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能不生气吗？孙权这小子，他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妈妈没有？把我女儿嫁出去也不跟我商量，去把孙权给我叫来。孙权是个孝子，一听他妈妈叫他就赶紧来了，一看老妈妈生气的样子，忙问母亲为什么生气。吴国太说，这要问你，你把你妹妹嫁给刘备怎么还瞒着我？孙权一听就慌了手脚，母亲怎么知道的？满城的人都知道了，就我蒙在鼓里。哦，母亲放心，我哪能把妹妹嫁给刘备那老头子呢？这是周瑜使的计策，把刘备骗来，
2: 好让他把荆州给我们。
1: 吴国太更生气了，
3: 周瑜这小子那么有本事打不下荆州，倒拿我女儿使美人计，你们杀了刘备，我女儿还没嫁人倒成了寡妇，以后还怎么做人？这不是害了我女儿吗？
1: 孙权听了吴国太的话，觉得有道理，可事情已经弄到这样，怎么办呢？
0: 吴国太说，
3: 这个刘备我也没见过，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明天我在甘露寺先见见他，我要是相中了，就把女儿嫁给他，要是相不中，你们爱怎么杀怎么砍，我不管了。
1: 孙权一听吴国太要相看新郎刘备，赶紧做准备。他在甘露寺准备了宴席，还在寺里边埋伏了300名刀斧手，如果吴国太没有相中，打个暗号，刀斧手就把刘备绑起来。都准备好了，就派人去叫刘备。赵云说，
4: 这次去见吴国太得特别小心，我带着500人去保护你。
0: 吴国太要相看新郎刘备，早早的就来到了甘露寺的大厅。孙权也带着他的一班人马来到甘露寺，刀斧手在两边埋伏好，等着刘备。刘备呢，心里没底儿，也不能不去呀。
1: 为了防备孙权使坏，他在里边穿上盔甲，外边套上锦袍，让随从给他背着宝剑。赵云也拿着武器，带着人马来到了甘露寺。刘备一到寺门口，赶紧下了马，孙权为了礼貌还出来迎接他。他们来到大厅，吴国太一见刘备仪表堂堂，人才出众，立刻就喜欢上他了，高兴地说，
3: 真是我的好女婿啊。
1: 马上摆上酒席，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赵云见刘备进去半天了不放心，又看见两边埋伏着刀斧手，就赶紧拿着宝剑来到大厅里。吴国太看见进来一位将军，就问，
3: 这是谁呀？
1: 刘备说，他是常山赵子龙。国太又问，
5: 就是在当阳大战曹兵救阿斗的赵云吗？
1: 刘备说，就是他。吴国太见了这位英雄也很高兴，就让人给赵云斟酒。赵云趁着拿酒的机会，小声对刘备说，
4: 我看见外边埋伏着刀斧手，孙权准没坏好意，你快对国太说。
1: 刘备立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对国太说，
3: 你要是想杀我，就快点动手吧，别耽误时间了。
1: 国太一听好奇怪，就问，
5: 你这是什么话？我干嘛要杀你呀？
3: 那外边的刀斧手不是杀我是干什么的？
1: 国太又问孙权，
5: 刘备是我的好女婿，就跟我的儿女一样，你怎么敢杀他？
1: 孙权不敢承认他要杀刘备，就假装不知道，
2: 这准是下边人干的。
1: 于是就把领头的叫来问，那领头的当着孙权的面也不敢说是孙权让干的，只好不说话。
0: 吴国太一生气，
3: 把他推出去斩了。
1: 刘备赶紧求情说，现在要成亲是喜事，杀人多不吉利啊，要是因为我杀人，我在东吴也住不下去了。吴国太听了有道理，才饶了那个领头的。
0: 那些刀斧手看国泰生气了，早跑得没影了。回去以后，刘备还是不踏实，就请人告诉吴国泰，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总想杀我，请国泰让我早点成亲，早点回去吧。国泰听了以后说，
5: 刘备是我女婿，看谁敢害他，干脆让他搬到府里来住，我选个好日子就成亲。
0: 刘备住到府里跟国泰一起安全多了，可是赵云还住在外边，见不着面也不放心呢。刘备就对国泰说，赵云在外边没人管，容易出事。国泰又说，
5: 让赵云他们都住到府里来，
0: 有赵云在身边，刘备就放心多了。过了几天，吴国泰选了一个好日子，就大摆酒席让女儿跟刘备成亲了。刘备和孙尚香成亲以后，两个人感情很好，吴国泰也很高兴。刘备为了让诸葛亮放心，赶紧派人给诸葛亮送信，向他报喜。周瑜本来是想用计把刘备骗来，好让诸葛亮还给他荆州，没想到弄假成真，刘备真的娶了孙权的妹妹。周瑜又着急又生气，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还得想主意要回荆州啊。周瑜想啊想啊，有了，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想，刘备从小受苦，后来又一直打仗，没过几天舒心的日子，要是让他在这儿过得舒舒服服的，他准不想回荆州。那时候诸葛亮、关羽、张飞都恨他，咱们再派兵去打荆州，就能把荆州夺回来了。孙权一听觉得这个办法好，就给刘备盖了宫殿，送给他好多珍宝。刘备呢，每天吃喝玩乐，又有夫人陪着，过得挺舒服，果然不想回荆州去了。赵云呢，看到刘备在这儿挺快乐的，又没什么危险，就放心地带着那些士兵每天耍刀射箭，练习武艺。转眼到了年底，赵云忽然想起诸葛亮给他的妙计。诸葛亮说，到年底要打开第二个锦囊。赵云赶紧打开一看，果然是一条妙计。原来诸葛亮早就料到周瑜准会用舒服的生活收买刘备，就给赵云出了个主意。赵云赶紧到刘备府上说，不好了，军师派人来报告说，曹操带了50万人马来打荆州，让你赶快回去呢。其实曹操根本没打荆州，是诸葛亮使的计策。刘备不知道是计，以为是真的呢，就说，这事儿是挺急的，可我要回去也得跟夫人说一声啊。赵云说，孙夫人知道了准不让你走，还不如不说，咱们今天晚上偷偷走得了，回去晚了就麻烦了。刘备想了想说，你不用管了，我有办法。回到屋里见了孙夫人，刘备叹了口气，眼泪就掉下来了。孙夫人见了忙问，刘皇叔，为什么是这么伤心呢？
4: 哎，我从涿郡出来一直打仗，东跑西颠的，不能孝敬父母，现在新年快到了，也不能去祭祀祖宗，我成了不孝顺的人了，想起来挺难过的，所以就掉了眼泪。
0: 孙夫人是个明白人，就说，刚才赵云跟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还瞒着我， 曹操来打荆州，你想回去是不是？
5: 刘备一听愣住了，半天才说，夫人既然都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了，我要是不回去，荆州出了事就麻烦了，回去吧，我又舍不得离开夫人，真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0: 孙夫人说，现在我跟你成了亲，我是你的妻子，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放心好了。刘备感动地说，夫人的心真好，可是就是你愿意跟我走，怕吴国太和你哥哥孙权也不会答应，还是让我一个人走吧。说着眼泪像雨点一样哗哗地流下来。孙夫人想了想说，哎，我有办法了，到初一那天我就说跟你一块到江边祭祖，趁着他们高高兴兴过年的时候，咱们一块逃走，你看怎么样？刘备一听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要是这样，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夫人的恩情，我太谢谢你了。孙夫人赶紧把刘备扶起来说，咱们谁跟谁呀，还说这话，快去准备吧。刘备赶紧把赵云叫来，告诉他到初一这天早点带着人马到城外等着他，他和夫人假装祭祖一块回荆州。赵云听了都记在心里。到了大年初一这天，孙权把文武官员都请来一起过年，大家高高兴兴，又吃又喝，热热闹闹。刘备和孙夫人找个机会去给吴国太拜年。孙夫人说，今天过年，刘皇叔想去江边祭祖，我们告诉母亲一声。吴国太听了很高兴，你们做儿女的有这份孝心可太好了，你们快去吧，早点回来。刘备和孙夫人赶紧回去收拾好东西，就出了城。刘备骑着马，孙夫人坐着车，随从跟在后边。出城没走多远，就碰见了赵云，他们正在这儿等着呢。刘备哪里是祭什么祖啊，急急忙忙地逃走了。再说孙权他们过年特别高兴，只顾喝酒玩乐，根本没注意刘备他们。等到了晚上，有人发现刘备和孙夫人不见了，赶紧来报告孙权。孙权醉得糊里糊涂的，根本没理这回事。等到了第二天，他的酒醒了才明白过来。他想，要是让刘备逃走了，不但荆州要不回来，刘备还会反过来打东吴的，这不等于放虎归山吗？赶紧派了两员大将，带着500名骑兵去追刘备。孙权越想越觉得有气，自己费尽心机好容易把刘备骗来了，又让他跑了，还让他真的娶了自己的妹妹，得了个大便宜，他能不生气吗？他一生气，看着什么都不顺眼，拿起桌上的砚台使劲往地上一摔，把砚台摔得粉碎，这才好受一点。刘备和孙夫人虽然逃出来了，他想这孙权知道了准会派人来追他们，所以他也不敢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使劲赶着马车走。快到柴桑的时候，果然看见后边远远的地方尘土都飞起来了。你想啊，孙夫人坐的是马车，走得慢，孙权派500名骑兵追过来，那还不容易？刘备赶紧对赵云说，你看后边，准是孙权派人追来了，这可怎么办？赵云说，不用怕，你带夫人快走，我去截住他们。赵云带着人马回过头来去截追兵， 刘备保驾的夫人赶紧往前走，可是没走多远，忽然从路两边又跳出一队人马拦住了他们。为首的一员大将喊道：
7: 刘备不要走了，快让我绑起来去见周都督。
0: 原来周瑜怕刘备逃走，早在半路上埋伏了人马，正等着他呢。刘备一看大事不好，赶紧又回过马来去追赵云，对赵云说：不好了不好了，前边周瑜也派人截住了咱们。说着后边的追兵也快到跟前了，这可怎么办呢？赵云忽然想起诸葛亮给他的三条妙计，让他在危急的时候看第三个。赵云赶紧拿出第三个锦囊打开一看，诸葛亮又给他出了主意。赵云把诸葛亮的妙计告诉了刘备，刘备照着诸葛亮说的赶紧到孙夫人的车子前，对孙夫人说：夫人，事到如今，我跟夫人说实话吧，让我到东吴来跟夫人成亲，这本来是你哥哥孙权和周瑜的计谋，他们想拿夫人施美人计骗我来东吴，想杀了我好夺取荆州。我是因为早就听说夫人又勇敢又宽厚，我是特别喜欢你的，才冒着生命危险来和你成亲的。现在你哥哥派人来追杀我，周瑜在前边截住，我没路可走了，只有夫人才能救我呀。孙夫人听了刘备这一大段话非常生气，原来是这样，我的亲哥哥怎么这么不把我当人看呢？他对我无情无义，也别怪我不认他这个哥哥了。说着就让车往前走，朝着周瑜派来的人那儿冲过去。到了跟前儿，他卷起车帘大声说：你们要造反吗？连我的车你们也敢劫？那人一看是孙权的妹妹，赶紧跳下马扔下武器说：我们不敢造反，是周都督派我们来捉刘备的。孙夫人生气地说：周瑜这小子这么没良心，我哥哥没有亏待他，他这么对我。刘皇叔是我的丈夫，我们回荆州是母亲和哥哥同意的，你们劫车是想抢我们的东西吧？不敢不敢，这是周都督的命令，我们不这样做周都督会杀我们的。怎么，你们怕周瑜就不怕我吗？听孙夫人这么一说，他们都愣在那儿。他们想，孙夫人是孙权的妹妹，她要是真生气了，回去跟孙权一说，我们的脑袋还不得搬家呀，这还得了？这些家伙眼瞅着刘备赵云他们过去了，也没敢拦。刘备他们又往前走，可是功夫不大，孙权派的人就追上来了。刘备急问夫人：后边的追兵又追上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孙夫人说：刘皇叔不用怕，你在前边先走，我和赵云对付他们。刘备急急忙忙往前走，孙夫人停下车等着追兵。追兵到了跟前儿，一看是孙夫人，都吓得停下马，老老实实站在那儿不敢动了。孙夫人说：你们来干什么？领头的一员大将说：我们奉孙将军的命令，请夫人和刘备回去。孙夫人说：就是你们这些人挑拨我们兄妹不和，我和刘皇叔回荆州是母亲同意的，就是我哥哥来了也得按礼办事啊，你们又追来打什么主意？是想杀我们吗？这些追兵听孙夫人这么一说，再看看赵云挺着长枪站在那里，心想：这孙夫人跟孙权到底是亲兄妹呀，到时候孙权一翻脸，我们还不吃不了兜着走啊。 再说了，要真打起来也不一定是赵云的对手，再搭上一条命就更不合算了，不如送个人情放他们走，回去就说没追上。
1: 就这样，这些追兵真的退回去了。刘备他们紧赶慢赶来到了江边，他和赵云赶紧去找战船。这时有人报告说，后边又有大队人马追来了。刘备正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赵云忽然发现江边有20条船，这才松了一口气，赶紧上了船。这时一位头戴官金帽的人从船舱里走了出来，说，你们可来了，我等你们好久了。刘备一看是诸葛亮，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原来诸葛亮早就算好了，过了年刘备他们该回来了，就带了20条船在这儿等他们呢。刘备他们的船刚开了不一会儿，忽然江面上传来一阵叫喊声。诸葛亮一看帅旗，知道是周瑜亲自带着水军追来。刘备他们赶紧过了江，扔下船，又骑上马赶路。周瑜他们追到江边也上了岸，水军没有马骑，只好走着追。没想到追到山脚底下，一声鼓响，从山边杀出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手握着大刀，正是关羽。周瑜他们没有提防，一下子乱了阵脚，周瑜赶紧逃命。正走着，忽然又从左边杀出一队人马，为首的大将正是黄忠。周瑜的水军被打得大败，打死打伤不少人马，人们保护着周瑜回到了船上。这时就听荆州的士兵齐声大喊，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意思是说，周瑜使的计谋真是太好了，白白给刘备送了夫人，自己还损失了不少人马。周瑜听了叹了一口气说，哎，我几次用计都没有成功，怎么有脸回去见孙权呢？周瑜越想越憋气，大叫一声，箭伤发作，一下子昏倒在船上。大家抢救了半天，周瑜才慢慢地缓过劲儿来。周瑜一心想得到荆州，好容易使了个计策把刘备骗来了，结果又让他跑了。周瑜还是不死心，他把鲁肃找来说，刘备借荆州是你当的保人，现在还不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8: 鲁肃说，刘备借荆州的文书上不是写了吗，等他夺取了西川就还呢。
0: 光说夺取西川就还，他也不去打西川，什么时候才能夺取西川？
8: 那我再去催催。
1: 鲁肃又跑到荆州找刘备去了。再说刘备回到荆州，在诸葛亮的帮助下，每天训练士兵，搞得挺红火。忽然有人报告说鲁肃来了。刘备问诸葛亮，
8: 鲁肃来干什么？
1: 诸葛亮说，准是来要荆州的。
8: 那怎么办？
1: 没关系，到时候鲁肃一提荆州你就哭，别的事儿由我来办。
8: 刘备说，
2: 哭还不好办，那是我的拿手好戏呀。
1: 他们商量好了，就把鲁肃请进屋里喝茶。喝了一会儿，鲁肃忍不住了，
8: 今天我是专门为荆州的事儿来的，刘皇叔借荆州这么长时间了，也该还了吧。
1: 刘备一听说要他还荆州，也不说话，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鲁肃吓了一跳，
8: 刘皇叔这是怎么了？ 刘备还是不说话，只是哇哇大哭。这时诸葛亮对鲁肃说，你知道刘备为什么哭吗？当初说好了夺取西川就还荆州，可是又一想，西川是刘璋防守的地盘，刘璋也姓刘，跟刘备是一家子，论起来刘璋还是刘备的弟弟呢，他要是去打西川，怕人家笑话他无情无义，连弟弟都打，不去打西川吧又不能还荆州，他挺为难的，所以才哭的。诸葛亮这么一说，刘备倒动了真情，哭得更伤心了。鲁肃一看也很同情，就说刘皇叔别哭了，咱们再想想办法。鲁肃是个宽厚的人，挺同情人的，没说别的就回去了。周瑜听鲁肃把刘备哭的事一说，气得直跺脚，鲁肃啊鲁肃，你又上了诸葛亮的当了。说的鲁肃挺不好意思，周瑜呢还是不甘心，这回他又想出一条计策。刘备不是不好意思去夺取西川吗？周瑜假装去夺取西川，等路过荆州的时候，让刘备出来送粮食物品，趁机会捉住刘备，就能夺取荆州了。鲁肃心里说，还是周瑜聪明。于是鲁肃又到荆州去见刘备。诸葛亮听说鲁肃又来了，就知道是周瑜又出了什么坏主意，还想夺取荆州。他跟刘备商量了一下对付的方法，就来见鲁肃。鲁肃一见到刘备，诸葛亮就说，我们东吴知道刘皇叔的难处，决定派兵去夺取西川，等夺了西川送给你们，那时候你们就把荆州给我们吧。诸葛亮赶紧说，还是东吴想的周到，太谢谢你们了。鲁肃又说，我们的大军经过荆州的时候，还请刘皇叔借给我们些粮食支援我们。诸葛亮听到这儿全明白了，他哪是去打西川呢？可是他还是装作很高兴的样子说，那好啊，到时候我们一定去迎接你们，要粮食也没问题。鲁肃很高兴，觉得这次来荆州很顺利，就回去报告周瑜去了。鲁肃回去把刘备诸葛亮满口答应借给他们粮草的事儿一说，周瑜别提多高兴了。他心里说，诸葛亮啊诸葛亮，这回你可中了我的计了。周瑜赶紧调动人马，自己带着50,000水军朝荆州开来。一路上周瑜想着马上就要捉住刘备得到荆州的事，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周瑜带着大军离荆州越来越近了，可还没见到刘备出来迎接他。周瑜命令大队人马快速前进，快到荆州城边的时候，有人报告说，荆州城头上插着白旗，没看见有人。周瑜心里直嘀咕，说好刘备来迎接的，怎么不见人影啊？就选了3000精兵骑马来到城之底下，还不见人。周瑜停住马让人叫门，城头上有人问，城外是什么人叫门？是东吴的周都督来了。话音还没落，呼啦一下子，城头上齐刷刷地竖起一排大刀，大将赵云穿着白色战袍站在城头上问，周都督这次到底来干什么？周瑜回答说，将军不知道吗？我是替你们去打西川的，快开门让我们进城吧。赵云说，你那点小聪明还瞒得过我们军师吗？诸葛亮早就看透你了，你想趁这个机会占领我们荆州，
7: 没门。
8: 周瑜一看自己的计策又被诸葛亮看破了，赶紧回去吧，可是已经晚了。他还没走多远，就有人报告说，周都督不好了，关羽张飞带着大军从四面包围过来了，他们还一起喊着要活捉周瑜呢，咱们中了埋伏了。周瑜一听，气得大叫一声，从马上摔下来，栽倒在地上。大家赶紧把他扶到船上，抢救了好半天才救过来。这时又有人报告说，刘备、诸葛亮正在山上一边喝酒一边说笑，正庆祝自己的胜利呢。周瑜气得咬牙切齿地说，诸葛亮啊诸葛亮，你以为我不能夺取西川吗？今天我非把西川夺过来给你看看不可。说着就命令大队人马向西川前进。这时有人拦住他们，说诸葛亮送来一封信。周瑜打开一看，上边写着，我和周都督自从在柴桑分别以后，一直都很想念你，听说你要去打西川，我劝你还是不要去的好。西川那地方粮草丰足，地势险要，你是打不下来的。再说你带着大军去打西川，东吴那里没人把守，要是曹操来进攻，就端了你的老窝了，那有多危险呢？我跟你是老朋友，所以才劝你，你还是好好想想吧。周瑜看了这不软不硬的信，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叫人拿过纸来给孙权写了一封信。写完了对手下的人说，我是活不长了，你们要好好帮助孙权干一番大事业。说完又昏死过去，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他抬起头看看大家，叹了口气说，老天爷呀，你既然生了我周瑜，为什么又生个诸葛亮来跟我作对呢？接着又大叫了几声，合上眼睛再也没有醒过来。这回真让诸葛亮给活活气死了，他死的时候才36岁。诸葛亮听说周瑜死了，心里也很难过，就带着赵云到东吴去给周瑜吊丧。周瑜手下的那些大将见诸葛亮来了，都挺恨他，想杀死他，可是一看赵云在旁边保护他，都没敢动手。诸葛亮到周瑜的灵前跪在地上就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念他写的悼念周瑜的文章，说周瑜带兵打仗是个很能干的将军，指挥赤壁大战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么年轻轻的就死了，真是太可惜了，还说自己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念到伤心的地方都念不下去了。周瑜手下的大将看诸葛亮伤心的样子，都说诸葛亮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跟周瑜感情那么好，都怪周瑜心胸太狭窄了。周瑜死了以后，孙权让鲁肃当了统帅大军的都督，可是鲁肃觉得自己没那么大能耐，不能统帅大军，就对孙权说，你让我当大都督，我实在不能胜任，我愿意给你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很有才能，周瑜在世的时候就常让他帮助出主意，连诸葛亮都很佩服他，他就在咱们这里，你应该用他才是。哦，你把他夸得这么好，这个人到底是谁呀？这个人叫庞统，字士元。
4: 啊，你说的是他呀，这个人我听说过，你把他请来让我见见吧。
0: 鲁肃把庞统请来见孙权，孙权一看这个庞统长得可不怎么样，脸黑黑的，眉毛挺浓，鼻子翘着，胡子又短又粗，样子怪怪的，一点也不像有学问的人，打心眼里就不喜欢他。他问庞统，
7: 先生平时学的什么学问呢？最擅长的是什么呀？
0: 庞统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没学什么专门的学问，我主要是能随机应变。
7: 啊，先生的才能跟周瑜比起来怎么样啊？
4: 我学的东西跟周瑜大不一样。
0: 孙权觉得庞统这个人自高自大，连周瑜都没放在眼里，很不高兴，就对他说，
7: 先生请回吧，我需要你的时候再请你来。
0: 庞统听孙权这么说，知道他没看上自己，叹口气就走了。鲁肃见庞统走了，就来问孙权，
8: 您怎么没让庞统当个官啊？
7: 我看这个人没什么学问，光会说大话，我怎么能用这样的人呢？
8: 这个人怎么没能耐？当初周瑜在赤壁打曹操，就是他献的连环计立了大功。
0: 孙权不以为然地说，
7: 那是曹操自己把大船钉在一块儿的，怎么能说是他立了大功呢？这个人我是不会用他的。
0: 鲁肃没有办法，只好来见庞统说，
8: 我是真心想让你留在我们这儿的，可是孙权不想用你。
4: 不用着急，等等再说吧。
0: 庞统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鲁肃又说，
8: 先生不说话，是不是打算离开我们这里啊？
0: 庞统还是不说话。鲁肃挺着急地问，
8: 先生这么有才华有能耐，到哪儿都会得到重用的，你到底想上哪儿啊？
0: 庞统这才说，我想去曹操那里。鲁肃一听忙说，
8: 先生怎么能去曹操那里呢？
4: 那不跟把一颗明珠埋在泥土里一样吗？
8: 我看你还是到荆州投奔刘备吧。
0: 庞统说，我正是想去刘备那儿，说去曹操那儿是开个玩笑。鲁肃这才放了心，
8: 要这样，我写一封推荐信你带上，先生去了以后一定帮助我们，让孙刘两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一块打曹操。
0: 接着就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庞统。庞统到了荆州，正好诸葛亮不在，刘备来见庞统。那庞统呢，见了刘备只作个揖，没有跪下拜见。刘备再一看庞统长得那么丑，不像想象的那么有学问，也不怎么喜欢他，只是很随便地说，
4: 先生辛苦了。
0: 庞统忙说，
8: 我听说刘皇叔重用有才能的人，所以才来投奔您，请留下我吧。
0: 刘备想了想说，行啊，不过现在我这儿没有什么事儿，离这不远有个耒阳县，正好缺个县令，你先到那儿当县令吧。庞统听了心想，刘备真是小看人，我这么有能耐让我去当个小小的县令。可是诸葛亮不在也没有办法，只好到耒阳县去当县令了。庞统就是庞士元来到耒阳县，虽然当了县令，可是啊，好多告状打官司的案子
8: 送到县里他也不管，连县衙门他也不去，整天就是喝酒，喝醉了就睡大觉，大家对他很有意见。这事儿让刘备知道了，很生气，就把张飞找来说，你到各县去看看，谁要是不认真办事，不执行我的命令的，你就治他的罪。张飞照刘备说的来到了耒阳县，耒阳县的当官的和老百姓都到城外去迎接张飞，可是张飞一看县令倒没来，就问
9: 你们庞县令在什么地方？
8: 大家回答说，庞县令到这儿100多天了，县里的事儿他从来不问不管，就知道喝酒，从白天喝到晚上，整天都是醉醺醺的，现在啊大概酒还没醒呢，还在睡大觉呢。张飞听了非常生气，马上要把庞统抓起来治罪，跟随他的人说，庞士元这个人不能小看他，咱们还是到县里问问情况，如果他真的有罪再抓也不晚呐。张飞觉得有道理，就来到县衙门，坐在大堂上把庞统叫来。不一会儿庞统来了，张飞看他衣服也没穿整齐，披散着头发，还是酒气冲天呢。张飞一拍桌子说，
9: 我哥哥刘备相信你，让你当了县令，你怎么敢把县里的事扔下不管呢？
8: 我怎么不管县里的事了？
9: 你到这100多天了，整天喝酒醉成这个样子，能不耽误事吗？
8: 这么一个小县城，这么点公事，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儿。将军，请你坐一会儿，看我处理一下吧。庞统叫人把这些天积攒下来的文件都拿来，把告状的和被告的人也都叫来，跪在大堂下边等候发落。庞统呢，不慌不忙，有条有理，不一会儿功夫就把这100多天的事情全处理完了，而且办得合情合理，大家都很满意。判完案子，庞统把笔一扔，怎么样，我耽误事了吗？张飞看了愣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庞统接着说，连曹操孙权我都没放在眼里，这么个小小的县城还不好办？

好像我是凭着别人的推荐才来的。我是想让刘备看看我的真本事。张飞听了叹了口气说，哎，我们差点失去一个有才能的人呐。张飞赶紧回到荆州，把庞统审理案子的情况跟刘备一说，刘备大吃一惊。庞统那么有才能，我让他去当县令，真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啊。张飞还拿出鲁肃的推荐信，刘备一看，上面写着，庞统是个有才能的人，您可不能看他长得丑就瞧不起他，那样就误了大事了。刘备正看信呢，诸葛亮回来了，一进门就问，庞统现在怎么样啊？刘备说，我让他当县令，他只顾喝酒误事。诸葛亮说，庞统是有大学问的，比我还强10倍呢，管一个小县太屈才了。刘备说，是啊，要不是张飞告诉我在耒阳县的情况，差点失去一个好人呐。刘备赶紧让张飞去耒阳县把庞统请回来，让他当了副军师，跟诸葛亮一块儿帮助刘备。刘备高兴地说，今天我有诸葛亮、庞统两个人的帮助，就可以干一番大事业了。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曹操在赤壁大战的时候，让东吴的周瑜打得大败，逃回了许昌。可他一直在想着要报仇的事。这回他听说周瑜让诸葛亮给气死了，觉得这可是个好机会，就想带兵去打东吴的孙权。可是他又不放心，因为北边有个马腾，就是跟刘备他们发誓要消灭曹操奸党的那个马腾。曹操心想，我一出兵打东吴，那个马腾要是带着人马来打许昌就麻烦了。于是啊，他就使了一个计策，把马腾骗到许昌来，连他的两个儿子一块儿都给杀死了。他想，这回可以放心了，就组织人马准备去打东吴。可是他打不了了，为什么呢？原来啊，马腾还有个大儿子叫马超，字孟起，也是一员猛将，他正驻守在西凉这个地方。他听说曹操把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给杀了，好像大晴天打了一个响雷，一下子哭倒在地上。他说，曹操老贼，你杀了我的父亲，我恨死你了，我一定要报仇。马超集合了25万大军，向曹操的驻地许昌杀来。马超他们非常勇敢，一下子就攻下了长安，接着又用计占领了潼关这个地方。这下曹操可慌了手脚，赶紧带着大队人马来到潼关不远的地方扎下营寨。第二天，马超也带着西凉的人马从潼关冲出来，曹操赶紧把队伍摆成打仗的阵势。曹操来到阵地前边一看，马超带的西凉兵个个都是挺棒的，再看马超，肩膀宽宽的，腰身挺细，穿着白色战袍，手拿一杆长枪，显得十分威武。曹操大声对马超说，马超，你可是汉朝名将的后代，怎么敢造反呢？马超一看，好几个人护着一个穿红色战袍的人，知道这个人准是曹操，就咬着牙狠狠地说，曹操，你是个大奸贼，你杀死了我父亲和弟弟，我要报仇，今天我要活捉你，还要吃你的肉。说着，马超挺着枪向曹操刺过去。曹操

后一员大将冲过来打马超，结果没打几个回合让马超打败了，退了回去。马超刚要追，又一员大将冲过来，跟马超打了二十几个回合也顶不住了，让马超打跑了。曹操的第三员大将冲过来，还没打呢，让马超一枪给刺死了。马超一连气打败了曹操的三员大将，曹操看了都有点害怕了。马超趁势一挥手，西凉军立刻向曹操军营里冲杀过去。曹操下命令让截住马超的大军，可是马超他们太勇猛了，哪能抵挡得住啊。曹军一下子被打得大败，只好四散逃命。曹操没办法，也只好跟在败兵里一块逃跑。马超一心想捉住曹操给父亲报仇，就带着一百来个骑兵冲杀过去。曹操在慌乱中听见有人喊，那个穿红色战袍的是曹操，快捉住他。曹操一听，赶紧把红色战袍脱下来扔在地上接着跑。又听见有人喊，那个留着长胡子的是曹操，别让他跑掉。吓得曹操赶忙抽出随身带的宝剑割掉自己的长胡子。曹操刚割掉长胡子，又听见有人喊，那个有短胡子茬的是曹操。曹操又顺手扯下一块旗子上的布，把自己的下巴和脖子都包起来。曹操赶着马正慌忙的逃命呢，忽然听见背后有人骑马追上来，回头一看，正是穿白色战袍的马超。马超大喊一声，曹操奸贼，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这一声喊吓得曹操把马鞭子都掉在地上了。曹操看马超追上来，就绕着树跑。马超杀曹操心急，举起枪使劲扎过去。曹操一躲，这一枪正好扎在一棵大树上，扎得还挺深的。曹操趁马超使劲往外拔枪的功夫已经跑远了。马超拔出枪来打着马又追上去，追到一个小山坡的地方，忽然冲出一员大将喊道，马超住手，砍刀。马超只好丢下曹操跟来的大将打起来，打了四五十个回合，眼看就要把这个大将打败了。可是这时候曹操手下又一员大将带着人马也赶到了，马超一看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于是就丢下曹操赶快回去找自己的人马去了。

0: 曹操好容易逃回营寨，他想，这马超好厉害，差一点就死在他手里了，不能跟他拼了，得想个办法。他跟大家一商量，想出一个办法。曹操先派一支人马埋伏在马超回去的路上，自己带着大队人马渡过渭河，绕到河的北岸，趁马超没防备的时候好打他。可是曹操一调兵，马超就知道曹操要干什么了，他也做了准备。曹操派人马先渡过渭河到北岸，自己带着100多个卫兵在河的南岸指挥。可是曹军正在渡河的时候，忽然有人报告说，白袍将军马超从后边杀过来了。曹操的卫兵一看，果然是马超带着人马杀过来，大事不好，赶快逃命吧。他们扔下曹操，一个个只顾上船逃命。曹操坐在岸边的椅子上，还下命令说，慌什么慌什么，快打马超。到这时候谁也顾不了谁了，曹操的命令也没人听了。马超的人马越来越近，喊杀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曹操手下的一员大将许褚本来已经上船准备逃走了，可他回头一看，曹操还在岸边坐着呢，就赶快回到岸上说，丞相快上船吧，贼兵追来了。曹操还说，怕什么，给我顶住。可回头一看，马超已经很近了。许褚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曹操往背上一背，一使劲跳到了船上。那船已经离开河岸1丈多远了，那些还没来得及上船的卫兵使劲扒住船帮还往上爬呢。许褚急了，为了保护曹操，他抡起大刀一通乱砍，把那些扒船的卫兵的手都砍断了，扑通扑通掉到河里。许褚使劲撑开船，曹操趴在船上吓得都动不了了。等马超他们追到河边，曹操的船已经离岸好远了。马超命令士兵往船上射箭，箭像雨点一样向船上射去。许褚怕伤着曹操，赶紧举起一个马鞍子为曹操挡箭。马超他们的箭噼里啪啦把上了船的几个卫兵全射下河去了，没人驾船，船在河里直打转转。许褚只好一手举着马鞍子挡箭，一手撑高划船，还得用两条腿夹着船舵。就这样，许褚保护曹操好不容易逃了回去。马超没有捉到曹操，倒看见曹操的一员大将把曹操救了回去。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心想，今天差一点就捉到曹操了，可惜让他的一员猛将救到船上去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呀？有人告诉他说，曹操选出最好的士兵组成了卫队保护他自己，起名叫虎卫队，是由大将许褚率领的。今天救曹操的就是许褚，这个人力气可大了，又很勇敢，外号叫虎痴，你以后碰见他可得小心点。马超不服气，哼，许褚这个名字我听说过，赶明儿我得跟他比试比试。第二天，马超又带着人马到了渭河北岸，曹操也把人马排好阵势。马超挺着枪大喊，那个叫虎痴的家伙快出来。话音没落，站在曹操背后的许褚提着钢刀来到阵前。我就是许褚，怎么着？说着就朝马超冲过去。马超挺着长枪迎过来，两个人杀在一起，一连气打了100多个回合。他们两个人还没怎么着呢， 可他们骑的马都累得跑不动了。两个人又都回去换了马，再接着打，又打了100多个回合。许褚越打越来劲儿，干脆跑回去把盔甲战袍都脱掉，光着膀子来打，露出身上一疙瘩一块的腱子肉。将士们见了都看呆了，马超一看也很惊奇。两个人又打了30个回合，许褚心急，大喊一声，举着钢刀向马超猛砍过来。马超一闪身，躲过了许褚的大刀，顺势挺着长枪朝许褚心窝刺过去。许褚把大刀一扔，用胳膊夹住马超扎过来的枪，两个人在马上夺起枪来，你拉过去我拽过来，还是许褚劲儿大，咔嚓一声，马超的枪给撅成两截儿了。两个人一人拿着半截枪又接着打。曹操一看，打了这么半天许褚也没打过马超，怕他吃亏，就又派出2员大将一块儿来打马超。马超这边也有几员大将带着大军冲过去，曹军一下子乱了阵脚。许褚因为光着身子在乱军中还中了2箭，受了伤。曹操一看不行了，就赶紧带着人马退回营寨里去了。马超回到营寨，他想，这许褚那么勇猛，心里也很佩服。他说，我打过这么多仗，还没见过这么英勇无畏的人，真是一个虎痴啊。可是啊，马超连着几天也没攻下曹操的营寨，心里也挺急的。这天马超又带着人马来攻打曹操营寨，忽然有人报告说，曹操有一队人马已经在河西安下营寨。马超怕曹操抄了他的后路，就赶快收兵回去了。曹操虽然几次让马超打败，可他一点也不灰心。他想，马超这个人可以用计策打败他。正想着呢，正好马超派人送来了求和的信，曹操就假装答应马超不打了，又暗地里使了个反间计，让马超跟他的大将韩遂互相打，这不就可以消灭马超了吗？这个韩遂是马超手下的一员大将，论起来马超还管他叫叔叔呢。这次打曹操，两个人配合得很好，所以几次都打败了曹操。曹操的反间计就是让马超怀疑韩遂，让他们自己打起来，曹操再打马超不就容易了吗？马超接到曹操的回信，说同意讲和不打了，可是他对曹操信不过，就跟大将韩遂商量说，曹操这个人很奸诈，说不打了咱也得小心点防备着他。两个人商量好，轮流到曹操营寨跟前看动静。曹操知道了这个情况，就说，我的反间计马上就能成功了。这天曹操打听到该韩遂来曹操这儿巡查，就亲自带着人马出了营寨。曹操还骑着马站在前边最显眼的地方。韩遂带着人马来了，他手下的好多人没见过曹操，都挤过来伸长脖子看。曹操大声说，你们想看看曹公吗？我跟大家一样，没有长4只眼睛，只是我比别人聪明一些。曹操还叫人把韩遂叫过来，韩遂不知道是计，就来到曹操跟前。他一看曹操没穿战袍，只穿平时的衣服，自己也脱去铠甲，很随便地跟曹操聊天。曹操说，将军多大年纪了？ 韩遂说，40多岁了。曹操又说，时间过得真快呀，当初在京城的时候我们都很年轻，现在一下子快老了，什么时候才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呀？曹操光说些家常话，不提打仗的事，显得很亲热的样子。马超不知道曹操说了些什么，就问韩遂，哎，曹操跟你说什么了？
1: 嗨，就聊聊天，没说什么。
0: 没说打仗的事儿？
1: 没有。
0: 马超嘴上没说，可心里觉得不对劲儿，就起了疑心。这还不算，曹操又给韩遂写了一封信，故意涂改得很乱。马超知道了，要过信来一看，好多地方都涂掉了，就问韩遂，这信怎么都涂掉了？
1: 嗨，曹操送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0: 不会吧，准是你有事瞒着我，怕让我看见曹操跟你说的话才涂掉的吧？
1: 我又没什么坏心眼，瞒你干什么？
0: 你不信，明天我把曹操骗出来，你冲过去杀了他。
1: 好。
0: 第二天，韩遂派人到曹操营寨前说，韩将军请丞相出来说话。可是曹操根本不出来，只派人对韩遂说，丞相在信里跟你说的事，可别让马超知道了。马超一听就火了，骑马来到韩遂跟前。韩遂马上说，哎呀，我又没有坏心，请你不要上曹操的当。马超根本不相信，一句话不说就回去了。到了晚上，马超还是不放心，就拿着宝剑偷偷地来到韩遂的营帐里，正碰上韩遂跟他手下的五个战将商量事情。只听一个说，这事晚了就不行了，得快点动手。马超听到这儿大喊一声，挥起宝剑就向韩遂砍过去。韩遂一点防备也没有，身边也没有带武器，只好用手来挡。只听咔嚓一声，左边的胳膊被砍掉了。韩遂的五员大将吓得一跳，马上拿起刀就跟马超打起来。马超一个人要打五个，营帐里太窄耍不开，就一纵身跳到帐外边。这五员大将追出来围着马超打在一块儿。马超挥动宝剑，只听
2: 北京时间2点整，
0: 闪砍死了一个。马超回过身来，又一剑，又砍死一个。剩下那三个大将一看，不行，打不过马超，赶紧逃命去了。马超还想杀韩遂呢，回到营帐里找了半天也没找着，韩遂早让人救走了。这时候，营寨里忽然烧起了大火，各营寨里的士兵都跑出来，军营里一下子乱了套。等马超出来一看，曹操已经派人从四面杀过来。马超带了100多人猛杀一气，好容易冲出了曹操的包围圈，来到了渭河桥上，看见桥下边有个人，正是韩遂手下的大将。马超又追过去，这时候曹军也赶过来杀马超。那曹将朝马超射出一箭，马超听见弓弦响，一闪身，那箭正好射在前边他追的那个人身上，那人掉下马来，马超赶上去一箭把他刺死，又回过头来打曹军。可是曹兵一下子把马超围起来，一起朝他射箭。马超挥起长枪，把箭一支支挡了回去。这时候曹军越来越多，马超也杀红了眼，大喊一声，砍倒几个曹兵，冲出包围向北边跑去。没想到他骑的马中了暗箭，绊了一跤，把马超摔下马来。马超没有战马，正着急呢，正好他手下的两员大将带着人马杀过来， 抢过一匹战马，让马超骑上，带着队伍朝北方逃去。就这样，好端端的一支西凉大军，让曹操使了个反间计，弄得七零八落。不过，马超到底是一员猛将，以后我们还要讲到他的。东吴的孙权几次用计想夺取荆州都没有成功，这回他听说刘备带着大队人马到西川去了，觉得是个好机会，就想派人去打荆州。可是孙权的妹妹已经嫁给了刘备，正在荆州，打荆州又怕伤着孙夫人。孙权正发愁呢，有人给他出主意说，这好办，你给孙夫人写一封信，就说国太病了，让他带着阿斗回东吴来，你再打不就没事了。孙权又高兴了，马上写了一封信，派一个叫周善的人带着500名士兵扮成商人模样来到荆州。周善进城见到了孙夫人，把信交给他，孙夫人一看信就哭了。周善说，国太病得很重，请夫人带上阿斗快回东吴吧，如果回去晚了，怕都见不着面了。孙夫人一边哭一边说，现在刘皇叔去细川了，我要走也得告诉军师诸葛亮一声啊。周善怕诸葛亮看破他们的计谋，哪敢告诉他，就说，哎呀，来不及了，船都准备好了，在江边等着呢，请马上收拾东西吧。孙夫人因为惦记着母亲吴国太，心里着急，就跟着周善抱着阿斗出了荆州城，到江边上了船。周善觉得办成了一件大事，正要开船，忽然听见江边有人大声叫，不要开船。原来呀，赵云听说孙夫人抱着阿斗回东吴了，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就赶快骑着马追到了江边。周善一看是一员大将骑在马上，就说，你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敢阻挡夫人？说着又命令随从赶快开船。那船顺着风飞快地开走了，赵云就骑着马顺着江边追，一直追了十几里地，看见江边有一只小船，就跳下马又跳上小船，让船夫快划去追大船。小船比大船走得快，周善见赵云追上来了，就命令放箭，那箭一只接一只地朝赵云的小船飞来。赵云不慌不忙，用长矛一只只都给拨到江里去了。小船追上了大船，周善又命令用长矛扎赵云。赵云放下长矛，抽出青钢剑，啪啪啪，把吴兵扎过来的长矛都给砍断了，然后跳到大船上，那些吴兵吓得瘫在船上都站不起来了。赵云大步走进船舱，插好宝剑，很有礼貌地对孙夫人说，夫人要回东吴，怎么也不跟军师说一声啊？孙夫人说，我母亲病重，来不及告诉军师了。赵云一眼看见夫人怀里抱着的阿斗，就说，夫人回东吴去看国太，还带着小主人干什么？阿斗是我的儿子，我不带着谁来照看？刘皇叔只有这一个儿子，请夫人留下他吧。孙夫人本来一直忍着气，看赵云这么没完没了，就有点生气了，你不过是刘备手下的一个将领，怎么管起我们的家务事来了？赵云还是坚持说，夫人的事我不管，要走就走，可是小主人不能带走，一定要留下。孙夫人更生气了，你闯进了我的船舱是要造反吗？不， 我不敢造反，可夫人不留下小主人，我就是死了也不放夫人走。孙夫人让使女打赵云，赵云一把推倒使女，从夫人怀里夺过阿斗，走出船舱。可是这下倒难住赵云了，船在江里飞快地走着，他又抱着阿斗，怎么离开船呢？正着急呢，忽然看见对面有十来只战船开过来，船头上站着一员大将，正是张飞。原来张飞听说孙夫人带着阿斗回东吴了，也不放心，急忙跑到江边开来战船，到前边截东吴的船来了。张飞老远就喊：请嫂嫂把侄儿留下再走。等两只船靠近了，张飞提着宝剑跳上东吴的大船。周善一直在后边掌舵，这回见张飞上了船，拿着刀来打张飞，张飞大喊一声，一剑把周善砍倒，割下周善的脑袋扔在孙夫人面前。孙夫人可吓了一大跳，忙说：你怎么这么无礼？
3: 嫂嫂不把俺哥哥放在眼里，私自回家，这才是无礼。
0: 孙夫人又把吴国太病重的事说了一遍，还说：
4: 你们不放我回去，我就跳进长江死了算了。
0: 赵云忙跟张飞商量：要真是把夫人逼死了，刘备回来也不好交代，反正阿斗已经夺回来了，夫人要走就走吧。于是张飞就说：
3: 嫂嫂若是念着哥哥的情，就早些回来。
0: 说完，张飞带着赵云、阿斗回到自己的船上，放孙夫人回东吴去了。刘备到了西川，在一次行军的时候中了敌人的埋伏，副军师庞统让乱箭射死了。刘备非常难过，只好写信让诸葛亮去帮助他。诸葛亮接到信，知道庞统死了，也伤心地大哭了一场。诸葛亮决定去找刘备，他留下关羽防守荆州，自己带着15000人坐船从水路去西川，让张飞带10000精兵从路上去西川。临走的时候，诸葛亮对张飞说：西川英雄豪杰很多，你不可大意，咱们分两路，最后在洛城会合。我们去找刘备，谁先到了谁就立了第一功。张飞满口答应了，带上人马就向西川进发。张飞带着人马快走到巴郡的时候，探子来报告说：巴郡太守叫严颜，这个人是有名的大将，虽然年纪大了，可身子骨挺棒，跟年轻人一样，能射箭，还能使大刀，打仗也非常勇猛，现在他守着巴郡，就是不肯投降。张飞只好在城外安下营寨。这天中午，严颜正在巡视，听见有人在城下大叫：开门，快开门。严颜把他放进来一问，原来是张飞派来传话的。他说：我们张将军说了，让你这老家伙快点投降，如果抵抗，等破了城池，就把全城的老百姓，不管大人小孩，统统杀光。严颜一听，气得直骂张飞：
3: 你去告诉张飞，我严颜不会向贼人投降的。
0: 说着还叫人把传话人的耳朵鼻子给割下来，把他放了回去。那传话人跑回营寨， 哭着把严严的话对张飞说了一遍，气得张飞又咬牙又瞪眼珠子，立刻带着几百名骑兵到城下叫骂，想把严严引下来。可是守城的人在城上就是不下来，张飞几次冲到城根底下的吊桥上，都让乱箭给射了回来，直到晚上才忍着气回到营寨里。张飞还是不甘心，第二天早上又到城下叫骂，严严在城头上拿出弓箭，一箭射去，正射在张飞的头盔上，气得张飞指着严严狠狠地说，等我抓住你这老家伙，一定吃你的肉。第三天，张飞发现这个城是个山城，四周都是乱山，他骑着马爬上山顶往下一看，城里的士兵个个全副武装埋伏在城里，一些老百姓搬砖运石头来来往往，完全是要坚守的样子。张飞想，光是硬拼怕是不行啊，也得想个计策，让严严出来好打他呀。他让士兵假装上山打柴草，看看有没有别的路。严严在城里听不到张飞叫骂，倒挺奇怪，不知道张飞搞什么名堂，就派了几个人也假装砍柴草的人，混在张飞的队伍里探听消息。有人告诉张飞说，有一条小路可以绕过去，不用攻城了。张飞故意大声说，那好吧，放过严严这老家伙，咱们明天天一亮就出发，我在前面走，你们跟在后边，快离开这鬼地方。严严派去的人回去告诉了严严，严将军高兴地说，张飞这家伙等不及了吧，他要走小路，咱们在小路两边埋伏好，这个有勇无谋的猛张飞准会中我的计呀。严严派人在小路两边埋伏好，不一会儿就看见张飞骑着马挺着长矛带着大队从小路过来了，先放过去，等押运粮草的车队到了跟前，一声鼓响，四下埋伏的人马一齐冲出来，正要抢夺车队，背后一声锣响，一队人马冲杀过来，打头的正是张飞。张飞大喊一声，严严老贼，你可出来了。严严一见张飞举刀就砍，两个人打了十来个回合，张飞转身逃走，严严追上去，张飞一闪身就是把严严一把抓过来扔在地上，士兵们冲过来把严严捆了个结结实实。原来在前边走的是个假张飞，一个士兵扮成张飞的模样来迷惑严严，张飞还故意用鸣锣做进军的暗号，让严严的军队以为是退兵，他们一乱，让张飞打了个大胜仗。张飞带着人马进了八郡城，让刀斧手把严严带上大堂。这老将军见了张飞还很硬气，就是不下跪。张飞大声说，我到这儿来，你为什么不投降？严严一点也不害怕，砍头可以，让我投降办不到。张飞又提高声音说，刀斧手，推出去砍喽。严严不慌不忙地说，砍头就砍吧，你喊什么呀？张飞听严严这样说，又不害怕，真是条硬汉子，倒喜欢上他了，就亲自给严严解了绑他的绳子，扶他坐在正座上说，
5: 刚才我说话没礼貌，请老将军不要见怪，我早听说将军有骨气，今天见了很佩服你。
0: 严严一看 张飞不杀他了，也很感动，就投降了。张飞问严将军，
5: 我想带着人马去洛城，你看有什么好办法？
0: 严颜说，
5: 你要到洛城去很好办，这一路上的关口都是我管，只要我在前边走，你跟着我就行了。
0: 果然严颜在前边走，张飞带着人马在后边跟着，一路十分顺利。当他到达洛城的时候，诸葛亮还没到呢。诸葛亮知道了这件事，直夸张飞会用计谋了。刘备听了也高兴地笑起来。刘备、诸葛亮、张飞占领了洛城，没过多久又打下了绵竹。正商量准备去打成都，忽然有人报告说，马超带着大队人马来打葭萌关。原来这马超就是在潼关打的曹操又扔战袍又割胡子的那个猛将，后来让曹操使了一个反间计失败了，他就投奔了张鲁。这回是张鲁派他来攻打葭萌关的。刘备一听马超来打葭萌关就着急了，赶紧找诸葛亮商量办法。诸葛亮说，咱们这儿只有张飞和赵云能打得过马超，别人都不行，可是赵云不在，只有让张飞去了。刘备说，那赶紧派张飞去吧。诸葛亮摇摇头说，别急，张飞这个人得用激将法，激一激他才能打胜仗。再说张飞一听说马超来打葭萌关，早就坐不住了，他大声地说，
5: 我去把马超捉来。
0: 诸葛亮说，
5: 哎，这个马超可厉害呀，恐怕只有关羽才能打得过他。
0: 张飞急地说，
5: 军师这么小看人，我一个人吓退曹操百万兵，还怕一个马超吗？
3: 那是曹操不知道你只有几个人，他要真打来，你可就完了。这马超在潼关打的曹操扔战袍割胡子，多英勇啊，你哪儿打得过他呀？
0: 张飞急得直跺脚，
5: 我现在就去，不打败马超，情愿受军法处置。
0: 诸葛亮一看把张飞的火头激起来了，就答应让张飞去葭萌关打马超。张飞来到葭萌关一看，这里打得正热闹呢，他看见一员大将打得很猛，就到他跟前说，
5: 你是什么人？报出你的姓名再打。
0: 那个人回答说，
5: 我是西凉马岱。
0: 张飞一听摇摇头说，
5: 原来你不是马超，你不是我的对手，我不跟你打了，快回去叫马超来，告诉他燕人张飞在这儿等他呢。
0: 那马岱也不示弱说，你怎么敢小看我，先吃我一枪。说着挺枪向张飞扎过来，张飞迎上去打了不到十个回合就把马岱打跑了。张飞正要追上去，忽听背后有人喊，兄弟不要追了。张飞回头一看，是刘备。原来刘备怕张飞性子急误了事，特地来到葭萌关。张飞听了刘备的话不追了，回到了关里。第二天马超带着人马来到关前，刘备一看，那马超穿着白色战袍银色盔甲，挺枪骑在马上，十分英武。张飞一见马超就说，
5: 马超，你认得燕人张飞吗？
0: 马超说，
5: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在城里当官，怎么能认识你这个乡下佬呢？
0: 张飞气得挺着长矛冲杀过去， 两个人打了100个回合，刘备看看马超，佩服地说：“
1: 真是一员虎将啊！”
0: 他怕张飞顶不住，赶紧敲锣让张飞收兵了。张飞回来没一会儿，又待不住了，干脆头盔也不戴了，裹了一块布就冲出去，两个人又打了100个回合。刘备又把张飞叫了回来，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刘备说：“这马超太英勇了，天都黑了，明天再打吧。”张飞打得正来劲儿呢，说什么也不肯收兵。
5: 天黑怕什么，点上火把跟他打夜战。
0: 马超回去换了一匹战马，又出来叫
5: 张飞：“你敢打夜战吗？”
0: 张飞也换了一匹战马出来说：“
5: 今天我不捉住你，我不回关。”
0: 马超也说：“
5: 今天不打败你，我就不回寨。”
0: 不一会儿点起了几千个火把，把加盟关照得跟白天一样。这张飞马超又打了起来，打到20个回合，马超回马就逃走，张飞大叫一声：“哪里走！”赶紧追上去。原来这马超使了一计，假装败退，趁张飞不注意抽出铜锤朝张飞打来。其实张飞早有防备，一闪身躲过了铜锤，顺手拿出弓箭朝马超射出一箭，马超也躲过了。两个人各回到自己的寨前，刘备说：“
1: 马将军，我以仁义待人，请你回去休息休息，我不追你了。”
0: 天亮以后，张飞还要出关去打马超，军师诸葛亮来到了加盟关，他对刘备说：“这马超是一员虎将，他跟张飞打下去，谁伤了谁也不好，我可以使个计策让马超投降。”刘备说：“
4: 我很喜欢马超这个人，如果能让他投降，那可就太好了。”
0: 结果诸葛亮使了一个计策，让张鲁怀疑马超有野心要造反。马超一想，我为你打仗你还怀疑我，干脆投降刘备算了。马超投降了刘备，很快他们就打下了成都，这样刘备手下就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五员大将，势力更大了。
6: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
0: 东吴的孙权听说刘备夺取了西川，又想起了荆州的事儿。他想，当初刘备借荆州说好了他夺取了西川就还给我的，现在他得到了那么多的地方，地盘那么大了，应该说话算数，该把荆州还给我了。孙权派人去找刘备，诸葛亮也直说好话。刘备说：“看在军师的面子上，就先把荆州的一半给孙权吧。”当时守荆州的大将是关羽，诸葛亮说：“请刘备给关云长写封信，让他把荆州的一半给东吴。”其实诸葛亮心里明白，关羽那脾气怎么会随便的把好容易得来的地盘给别人呢？孙权派的使者带着刘备的信来到荆州，见到关羽拿出了刘备的信，说：“刘皇叔已经答应把荆州的一半还给孙权，请将军让出来吧。”关羽一听马上变了脸色：“荆州是大汉的地盘，怎么能随便给人呢？别说一半了，就是一尺一寸也不给。”孙权听说刘备答应先还一半荆州， 可关羽连这一半都不给，非常生气，派人把鲁肃找来。当初刘备说好了借荆州，夺取西川后就还给咱们，你还是证明人呢。现在他得到了西川，却不还荆州，你说该怎么办吧？
4: 鲁肃说：“孙将军不要着急，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策，正想告诉你呢。”
0: 有什么计策？你快说。
4: 我想请关羽来赴宴，咱们好酒好肉招待他，好好跟他说。他要答应还荆州就没事了，他要是不答应，就让埋伏好的刀斧手把他杀了。如果他不敢来，咱就派兵杀到荆州去，把荆州夺回来。
0: 这个办法好，你快去办吧。鲁肃回去就给关羽写了一封邀请信，怕关羽不来，还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送信。使者见了关羽，没想到关羽很痛快的就答应了。鲁肃请我吃饭，太好了，我明天一定去，你先回去吧。那使者回去跟鲁肃说，关羽答应来赴会，明天准到。鲁肃也做好了准备，先派一支人马在江边等着，如果关羽带着大队人马来，就在江边跟他打，如果他没带人马，就在屋里埋伏好50名刀斧手，在吃饭喝酒的时候杀了他。第二天鲁肃都准备好了，先派人到江边看看，不一会儿有只小船，上边只有10几个人，船上一面红旗迎着江风飘着，上边明显的有个关字。船开到跟前一看，果然关羽在船上坐着，旁边一个黑大个名叫周仓的捧着一把大刀，8、9个关西大汉都挎着腰刀保护关羽。鲁肃一看，关羽带的人虽然不多，个个都很威武，赶紧把关羽迎进屋里。鲁肃坐在那儿喝酒，都不敢抬头看看关羽。可关羽呢，说说笑笑，倒挺轻松的。酒喝得差不多了，鲁肃就说话了：“我有一句话想告诉关将军。当初刘皇叔说好了，暂时借荆州，夺取了西川就还给东吴的。现在已经得到了西川，还不还荆州，是不是太不讲信用了？”关羽摇摇手说：“这是国家大事，咱们喝酒不谈这个。”鲁肃接着说：“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多少地盘，是看你们让曹操打败逃到这儿来，怪可怜的，才借给你们荆州让你们住下的。现在你们得到了西川，荆州自然应该还给我们了。”关羽还没来得及说话，站在他身后的黑大个儿周仓大声说：“天下的土地，谁有仁德就是谁的，为什么非给你们东吴不行呢？”关羽生气地站起来，夺过周仓的大刀说：“这是国家大事，用得着你多嘴多舌，快出去。”周仓明白关羽的意思，赶紧出去到江边把红旗一摇。关平看见信号，赶紧带着10条船朝这边开过来。关羽把周仓赶走以后，一手提着大刀，一手拉着鲁肃，装作喝醉的样子说：“今天你请我喝酒，不要再提荆州的事了，我都喝醉了，可别伤了咱两家的和气。算了，今天就喝到这儿吧，改天我请你到荆州，咱们再好好谈谈。” 鲁肃被关羽这么一拽，大刀那么一晃，吓得魂儿都没了。关羽拉着鲁肃来到江边，鲁肃埋伏在这儿的人本来是准备杀出来的，一看关羽提着大刀抓住鲁肃不放，怕打起来鲁肃就没命了，没敢动手。这时候关平已经带人来到了江边，关羽到了江边的船上才松开抓鲁肃的手。鲁肃站在岸边呆呆地看着关羽的船离开岸边开走了。曹操看见刘备在西川的势力越来越大，很不放心，就亲自带兵攻打汉中。曹操连着打了几个胜仗，回到许昌以后，就逼着汉献帝封他为魏王，接着派大将张合来攻打巴西这个地方。有人对张合说，巴西的守将是张飞，可不能小看他呀。张合却说，人们都怕张飞，可在我眼里他就跟个小孩子差不多，这回我去就把他抓住。再说在巴西的张飞忽然听到报告说，曹操的大将带着3万人马来打巴西，张飞立即带着10000人马到城外边，正好张合带的人马也到了，两军相遇，摆开打仗的阵势。张飞骑着马冲到前边，点着名叫张合出来打。张合也不含糊，挺着长枪冲过来。两个人打了20个回合，张合的队伍忽然乱了起来。原来张飞早就派人在山里做了埋伏，曹军看见山里有埋伏就乱了起来。张合一看大事不好，赶紧退兵。张飞带着人马追上去，正好埋伏的人马也打过来，两下这么一夹攻，把张合打得大败，逃回了营寨，关上寨门不敢出来了。张飞在10里远的地方也安下营寨。第二天张飞带着人到张合的寨门外叫他出来，可是张合在山上只是饮酒作乐，让人们唱歌跳舞，不管张飞怎么叫骂他都装作没听见，就是不出来打仗。张飞后来想，你会喝酒我也会喝，咱比着喝吧。于是每天张飞在寨外喝酒，喝醉了就到寨前去叫骂。张飞天天喝醉酒的事情让刘备知道了，刘备赶紧去问诸葛亮。诸葛亮笑着说，啊，是这样啊，山里哪有什么好酒啊，把成都的好酒装50坛子给张将军送去，让他好好喝个够。刘备一听真不明白了，张飞这个人常因为喝酒误了大事，军师怎么还给他送酒去呢？诸葛亮说，张飞可不是过去的张飞了，你看他喝醉了酒照样到山寨前去叫骂，跟没事一样，这是张飞使的计策呀。诸葛亮把好酒装了3大车，还在车上插上旗子，上面写着军前功用美酒，意思是说这是专门送给打仗的将士喝的好酒，派人给张飞送去。张飞一看刘备和诸葛亮专门给他送来了好酒，也明白了诸葛亮的用意，就让两个大将带着2支人马在营寨左右两边埋伏好，等看到营寨里摇动红旗就出兵攻击。张飞布置好了，就把酒摆在营帐里，让将士们都来喝酒。张合听说刘备又给张飞送来好酒，来到山顶往下一看， 只见张飞坐在营帐里喝得正欢呢，他还让两个士兵在营帐里摔跤玩给他取乐。张和挺生气地说，哼，张飞这家伙太欺负人了，不行，今天晚上我一定下山去打劫张飞的营寨，看他还喝酒不喝。到了夜里，张和带着人马偷偷来到张飞营帐跟前，一看张飞的营寨里灯火通明，他还坐在那儿喝酒呢。张和大喊一声冲进营帐，都到跟前了，那张飞连动都不动。张和挺着长枪就扎过去，嗨，原来是个草人，张飞根本没在屋里。张和知道不好，中了张飞的计了，快跑吧，哪儿还来得及呀、啊、寨内红旗一摇，后边又响起了炮声，一个人冲到张和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张和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张飞。两个人打到一块儿，打了三五十个回合，张和还等着救兵呢，哪知道他的救兵早让张飞派去埋伏的人马给打败了，连他的营寨也被夺过来了。张和一看没有办法了，只好带着人马逃命，逃到了瓦口关这个地方。张飞打了大胜仗的消息传到了成都，

0: 张飞特别高兴，他把那几个老百姓请到寨里，给他们吃了饭，喝了酒，吃饱了喝足了，张飞就派一员大将带着人马从前面攻关，他带着500人马让熟悉这里的老百姓带着，从小路绕到瓦口关的后边去了。张合在关里守着，几天不见动静，正在纳闷呢，忽然有人报告张飞又来攻打瓦口关。张合赶紧出来迎战，刚打了不一会儿，又报告说后边几个地方着了火，有一支人马从后边打过来。张合想带着人马到后边去打，已经来不及了。张飞带着人马早从小路杀进了瓦口关，张合赶紧逃去，张飞就追，张合没有办法，丢下马上山，从小路逃走了，身边只剩下10几个人。就这样，张飞用计谋夺取了瓦口关。张合被张飞打得大败，带着10几个人逃回南郡，见到曹军大将曹仁。曹仁一看这张合带着30000人马连个小小的瓦口关都没守住，剩了10几个人跑回来，就要推出去砍了。当时有人劝说，张合虽然有罪，但是曹操特别喜欢他，可不能随便杀他，干脆再给他5000人，让他去打加盟关立功赎罪吧。曹仁同意了，就给了张合5000人马，让他去打加盟关。张合带着人马来到加盟关，守城的2员大将赶紧出关来打张合，没打几下就让张合打败，逃回关里不敢出来了。刘备听说张合来打加盟关，赶紧找诸葛亮商量怎么办。诸葛亮说，张合这个人是曹操有名的大将，不能小看他，除了张飞没人能打得过他。正说着，忽然听见一个人大声说，军师这么小看人呐，我虽然没多大能耐，可是我愿意去把张合的脑袋砍下来献给军师。大家一看，说话的是老将军黄忠。诸葛亮说，我知道你很勇敢，武艺也好，可是年纪太大了，怕不是张合的对手啊。黄忠一听，气得白头发都竖起来了，我虽然年纪老了，可我浑身有1000斤的力气呀，一个小小的张合还对付不了吗？说着，老黄忠从刀架上拿过大刀抡了起来，果然劲头很足，又从墙上摘下弓，一连拉断了2张硬弓。其实诸葛亮用的正是激将法，想让老黄忠去，偏说他不行，激起他的火。这时候诸葛亮看黄忠真的要去了，就说，老将军要去，让谁跟你一块去呢？黄忠说，
1: 请老将严颜跟我一块去吧。
0: 刘备听了非常高兴，就命令黄忠、严颜去加盟关打张合。黄忠、严颜来到加盟关，两个人商量了办法，黄忠带着人马来到关下。张合一见黄忠就说，
2: 你这么大年纪了，也不知道害羞，还想出来打仗。
1: 黄忠说，你小子欺负我年纪老吗？我手里的宝刀可不老。
0: 说着就冲上前跟张合打开了，打了20个回合，张合忽然听见后边响起了一片喊杀声，原来严颜从小路上绕到了张合的背后杀过来，两面夹击，把张合打得大败，赶紧逃跑了。黄忠紧追了8-9十里才停下，安下营寨。张合被打败了，再也不敢出来了，

0: 连着几天没打仗，黄忠也没闲着，他经过了解，知道离这儿不远就是天荡山，那是曹操存放粮草的地方，就跟严颜商量，要是能夺取天荡山，断了曹军的粮草，就能把曹军打败了。严颜也说，这个办法好。两个人决定让严颜带着人马偷偷的去天荡山，黄忠在这儿和曹军打仗。黄忠按照跟严颜商量好的办法，打了没十个回合就败下来，往后退，退了20里又扎下营寨。曹军追了20里，夺了黄忠的营寨，黄忠又退了20里。就这样，黄忠一退再退，一直退到加盟关里，曹军在关下边安下营寨。曹军见黄忠躲进关里不敢出来，都放松了警惕。黄忠见时机到了，趁着黑夜冲出关来，杀进曹军营寨。结果曹军来不及穿上盔甲，马来不及装上马鞍子，哪能打仗呢？两员大将先逃命跑了。在慌乱中，曹军互相踩死了不少人，黄忠一下子把失掉的几个营寨又夺回来。黄忠接着追杀曹军，张合他们一直逃到天荡山。天荡山的守军大将觉得自己有10万大军在这儿防守，没有问题。很快黄忠追到了天荡山，曹军一员大将带3000人马杀出来，黄忠操起大刀，只一个回合就把曹军大将砍下马来。张合他们也来抵挡黄忠，忽然山后面喊杀声响成一片，还烧起了大火。曹军一看，这是存放粮草的地方，着了火还得了啊，赶快去救火吧。结果让严颜挡住了去路。原来在黄忠打曹军假装打败退兵的时候，严颜悄悄来到了天荡山，准备了柴草，等黄忠一到就放起火来。山前边有黄忠，山后边有严颜，两面夹攻，曹军哪里打得过呀？张合他们谁也顾不了谁，丢下天荡山逃命去了。黄忠、严颜两位老将夺取了天荡山，消息传到了成都，刘备召集大家专门给他们开了个庆功会。黄忠在天荡山打了大胜仗，刘备特别高兴，就跟诸葛亮商量，决定乘着胜利夺取整个汉中，占领更多的地盘。于是就带着10万人马出了加盟关，安下营寨。刘备把黄忠、严颜两位老将叫来，对他们说，人们都说你们两位老了不行了，只有军师诸葛亮认为你们行，果然立了大功，我也很佩服你们。现在我要夺取整个汉中，前边不远就是定军山，这地方很重要，要是打下来，咱们就可以胜利的进军了，不知道将军敢不敢去夺取定军山呢？黄忠一听就说，没问题，我们马上带兵就去。黄忠带着人马来到定军山以后，马上就要出战。一个叫陈氏的大将说，不用老将军动手，瞧我的吧。陈氏带着1000人马冲出营寨，打了没有几个回合，敌军战败就逃。陈氏不知是计，赶紧追过去，追到半山坡的时候，两边山上滚下大木头大石头，把陈氏的人马砸得死的死，伤的伤。陈氏一看不好，快退回去吧。后边夏侯渊又杀过来，只几个回合就让夏侯渊抓住活捉了。他带来的人马好多都投降了曹军，逃回来的败兵报告了黄忠。 黄忠一心想救回陈氏，想出了好办法。黄忠把军营里的财物分给士兵，大家都非常高兴，在山里又唱又跳，决心和曹军大战一场。然后黄忠带着人马前进，走一段路就安下营寨，没住几天又前进，再把营寨往前挪几里。夏侯渊不知道黄忠在搞什么鬼，非要出来打黄忠不可。他手下有一个叫夏侯尚的，带着几千人马冲到黄忠营寨前，黄忠提着大刀迎出来，刚一交战就把夏侯尚活活捉住，像提小鸡似的提回了营寨。夏侯渊听说他的大将夏侯尚被黄忠捉去了，赶紧派人到黄忠那里说，我愿意拿陈氏换回夏侯尚。黄忠本来就是想救回陈氏的，就满口答应了，约定第二天在营寨前边交换。第二天两军开到山谷里一个宽敞的地方，不好阵势，黄忠、夏侯渊都站在自己的帅旗下边开始交换。只听咚的一声鼓响，陈氏、夏侯尚都朝自己的营寨跑去。那夏侯尚跑得慢，快跑到自己的寨前时，黄忠射出一箭，正打在夏侯尚的后背上。夏侯尚带着箭回去了。夏侯渊非常生气，冲过来就打黄忠。老黄忠就是想让他生气，好跟他打。两个人打了20个回合，夏侯渊听见敲锣，赶紧收兵回去。他怕中了黄忠的埋伏，守在山上再也不出来了。黄忠一看，夏侯渊不出山，很发愁，这怎么打他呢？后来他发现定军山西边有一座高山，地势特别险要，从那山上可以看清定军山营寨里的情况，要是占了他，再打定军山就好办了。夜里趁曹军没注意，黄忠攻占了那山顶。再说夏侯渊看见黄忠占了对面的山顶，把他们营内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非常着急，非要夺下这座山不可，就带着人马到山下边叫骂，让黄忠来交战。黄忠一看山上立的是白旗，任凭曹军怎么叫骂也不理他，他叫将士们好好休息，等着命令。曹军在山底下叫骂了一个上午，一个个都叫喊累了，有的还下马来休息。山顶上看得很清楚，马上竖起了红旗。黄忠看见信号，一马当先冲下山来。曹军没有准备，一下子慌了手脚，只顾四处逃命。夏侯渊说，不要慌，快上马。这时候谁还听他的话？他自己刚跨上战马，黄忠已经冲到跟前，大喊一声，举起大刀，咔嚓一声，把个夏侯渊劈成两段。黄忠斩了夏侯渊，又经过一阵厮杀，夺取了定军山。黄忠夺取了定军山，回到葭萌关，见到刘备，刘备非常高兴，因为黄忠立了大功，刘备封他为征西大将军。忽然有人报告说，曹操带着20万大军给夏侯渊报仇来了，曹操的大将张合在搬运粮草，要存放到汉水北边的山寨里去。诸葛亮说，嗯，曹操带着大军已经到了这儿，为什么没向咱们进攻呢？准是他的粮草还没准备好，如果有一个人能烧掉他的粮草，曹操就不敢轻易来打了。黄忠一想， 这曹操是冲着我来的呀，就说还是让我这老头子去吧。刘备想，黄忠刚打仗回来很累，让他一个人去有点不放心，就说让赵云跟你一块儿去吧，有事儿你们俩多商量，看谁能立功。黄忠答应了一声，就跟赵云带着人马出发了。黄忠和赵云来到汉水北边安下营寨，两个人商量怎么劫曹操的粮草。赵云说，曹操带20万人马扎下10个营寨，咱们来夺粮草可不是容易的事。黄忠说，不用怕，让我先去夺粮，你在这儿守寨。赵云说，既然老将军先去夺粮，我也不能干看着，咱们约个时间，到时候你回来了我就不用出兵了，要是到时候你没回来，我就带兵去接应你。黄忠说，那好吧，咱们约定明天中午时刻。黄忠布置好了，下半夜就做好饭，让士兵吃得饱饱的，天还没亮就出发了。等他们大队人马渡过汉水，来到北山根底下的时候，才刚刚出太阳。黄忠一看，这里到处是粮食，一堆一堆的，像小山一样，看看也没几个人把守，就命令士兵抱柴草放在粮食堆上，正要放火烧粮，忽然曹操的大将张合带着人马赶到这儿，黄忠来不及点火，就跟张合打了起来。曹操听说黄忠来劫粮，气儿更不打一处来，心里说，你杀夏侯渊的仇我还没报呢，你又来劫粮，好啊。他赶紧派出2员大将，带着2支队伍支援张合，一下子曹操的3支大军把黄忠团团围困在北山底下，怎么也冲不出来了。赵云在营寨中看看已经到了中午时刻，还没见黄忠回来，心里说大事不妙啊，他赶紧穿上战袍，戴好盔甲，跨上战马，领着3000人马飞快地去接应黄忠。赵云一直冲到北山脚下，见黄忠被几支曹军围着厮杀呢，就大喊一声，挺着长枪杀进曹军的包围圈。他挥舞着长枪，左冲右突，来回飞跑，跟到了没人的地方一样。张合他们吓得魂儿都没了，腿都动不了了。赵云把黄忠救出来，一边退一边打，有不少曹军一见大旗上常山赵云4个大字，知道是长坂英雄，吓得四散逃跑。赵云走到哪儿，曹军便赶紧让开一条道。赵云顺利地冲出重围，和黄忠一起回到自己的营寨。曹操在山上看见赵云救走了黄忠，就亲自带着人马追赶到黄忠营寨。有人对赵云说，曹操追来了，快关上寨门防守营寨吧。赵云说，不用关寨门，当初在当阳我一个人都不怕他曹操100万大军，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怕他吗？说着让弓箭手埋伏好，让寨里把战旗放倒，不许敲锣打鼓。赵云一个人骑着马，挺着长枪，站在寨门外边。曹军追到黄忠营寨前一看，寨门大开，赵云一个人站在外边，吓得不敢往前走了。曹操命令大家往里冲，曹军喊着杀呀，刚冲了几步，见赵云骑在马上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吓得又退了回去。再看赵云，只见他把枪一挺，埋伏在两边的弓箭手一起往外射箭。这时候天已经慢慢的黑下来，曹操也弄不清赵云到底有多少人，先拨马往回走。只听后边寨里的士兵打起战鼓，一齐冲杀出来。曹军吓得只顾逃命，互相推撞，踩死踩伤的人不计其数。跑到汉水河边时，又有不少人掉到水里淹死了。赵云、黄忠带着人马使劲追赶曹兵，曹操在慌忙逃跑中忽然发现前面又杀出两支队伍来。曹操一看，在这儿没法待了，粮草也不要了，带着剩下的人马逃回汉。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刘备听说赵云打了大胜仗，高兴地和诸葛亮一起来到汉水，问赵云的部下赵子龙是怎么打这仗的。大家把赵云救黄忠和单枪匹马吓退曹操的事儿说了一遍。刘备听了，赞叹地对诸葛亮说，这赵子龙浑身都是胆呐。曹操被打败，一直退到斜谷口这个地方住了几天，想进攻吧怕打不过刘备，撤退吧又怕人家笑话他没本事，真是进退两难呐。这时候有人给曹操送来一碗鸡汤，曹操看见碗里有几根鸡的肋骨，联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心里真是不好受。曹操正想事儿呢，一位大将来问曹操，今天晚上用什么口令？曹操随口就说，鸡肋鸡肋。过去打仗啊，到了夜里，为了分辨是自己人还是敌人，都临时定个口令，答对了就是自己人。比如这天夜里，如果在曹营里碰上人了，人家问你口令，你回答鸡肋，就知道是自己人了。曹操身边有个叫杨修的人，听说今天夜里的口令是鸡肋，就让大家收拾东西准备撤兵回去。有人问他，你怎么知道曹操要撤退了？杨修说，曹操的心思很明白，他用鸡肋做口令，这鸡肋吃吧上边没有肉，扔了吧又怪可惜的，现在咱们呢打也不是退也不是，在这儿没有什么意思，这不是准备回去了吗？所以我先叫大家收拾好东西，免得临时慌乱。曹操发现将士们都在准备行装，一问才知道是杨修的主意，非常生气，把杨修叫来说，你怎么敢造谣言扰乱军心呢？就叫刀斧手把杨修推出去杀了。原来这杨修很有才华，跟在曹操身边好几次都能看透曹操的心思，所以曹操特别恨他。有一次曹操要建一个花园，建成以后请他去看看，看完了没说好也没说坏，只在门上写了个活字就走了。人们都不明白曹操的意思，杨修说，门里加个活字念阔，曹操是嫌这门太宽了，重新造个小一点的吧。原门改建完了以后又请曹操去看，曹操很高兴，就问是谁知道了我的意思啊？大家说是杨修。曹操嘴上夸杨修聪明，心里却特别恨他。曹操特别疑心，怕在他睡觉的时候有人害他， 就跟手下的人讲，我在梦里喜欢杀人，我睡觉的时候你们躲得远一点，可别到我床边来。有一次曹操在睡午觉，不小心被子掉在地上了，一个侍从赶紧拾起被子给曹操盖上，曹操一下跳起来，抡起宝剑就把那个侍从砍死了，接着又上床睡觉。睡了一会儿假装刚醒，一见侍从倒在床边，就大声地问，是谁杀了我的侍从？别人告诉他，是他自己在睡觉的时候杀的。曹操一听，伤心地大哭起来，让人给侍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人们都认为曹操在做梦时杀人呢，只有杨修明白，这是曹操在骗人。在给侍从下葬的时候，杨修指着侍从的尸体说，不是丞相在梦中，是你在梦中啊。曹操知道了，就更恨杨修了。还有一次，曹操想试试他的儿子曹丕和曹植谁有才干，就让他们分别出城去，事先偷偷地告诉守城的官兵不准放他们出去。结果曹丕走到城门口，守城的不让出城，只好回来。曹植问杨修怎么办，杨修说，你是奉王命出城的，谁敢拦住就杀了他。曹植来到城门口，守城的不让出门，曹植说，我奉王命出城，谁敢阻拦？守城的还是不让出城，曹植立刻把阻拦的人杀了，出了城门。曹操认为曹植能干，后来才知道这是杨修出的主意，曹操非常生气，就有了要杀杨修的想法。这次曹操的心思又让杨修猜到了，曹操一气之下就把杨修杀了。第二天，曹操带着大军出了斜谷界口去打刘备，结果刚一出来就碰上了刘备的一支大军。曹操派大将迎上去，正打着呢，曹操营寨里烧起了大火。原来马超带着人马劫了曹操的营寨，曹操一看没有退路了，就拔出宝剑说，谁往后退就杀了谁。将士只好向前杀去。曹操找了个高坡，想看看打仗的情况，忽然嗖的一声，一支箭射过来，曹操哎呦一声摔下马来，幸好有一员大将把他救了回去，赶紧请来医生一看，曹操的两颗门牙被射掉了。看到这惨败的样子，曹操想起了杨修的话，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回许昌去了。刘备夺取了汉中，加上西川的大片土地，势力更大了。刘备做了汉中王，对跟随他的人都封了官。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因为立的战功最多，封为五虎。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刘备做了汉中王以后，听说曹操要联合东吴来打荆州，赶紧跟诸葛亮商量怎么办。诸葛亮说，我早就知道曹操要联合东吴来打荆州的，这事儿不用着急，只要让关羽打下樊城这个地方，曹操他们的联合就没用了。关羽一直守在荆州，有一段时间没打仗，手都痒痒了。正好接到刘备的命令，关羽特别高兴，立刻带着人马一路打到了樊城城下。樊城守将赶紧给曹操发了一封急信，让曹操派人来救援。曹操接到信，就派大将于禁去救援。于禁说，请魏王再派一员大将给我当先锋官吧。曹操问大家，你们谁愿意当先锋官啊？这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愿意为魏王出力效劳，去活捉关羽。大家一看是庞德，字令明。曹操高兴地说，关羽武艺高强，还没有人打得过他，这回你去了，可让关羽碰上强手了。于是就任命于禁为征南大将军，庞德为先锋，让他们带着七支大军去救樊城。这个庞德原来是马超手下的大将，马超投降了刘备，现在已是刘备的虎将之一。再说庞德有个哥哥也在刘备那里做事，有人就对曹操说，让庞德去打关羽不合适啊。曹操本来就是个多疑的人，赶紧把庞德叫来说，你把当先锋的印交出来吧，不用你当先锋了。庞德不明白就问，我正想为大王出力卖命呢，怎么又不让我当先锋了？曹操说，我本来也不怀疑你，可是你原来的主人马超和你哥哥都在西川，都是刘备手下的官儿，就是我不怀疑你，别人也会说闲话的。庞德一听，马上摘下帽子，跪在地上使劲的磕头，磕得满脸是血的说，我自从投降了大王，非常感谢您的恩德，总想报答您，您怎么这么不信任我呢？我跟哥哥已经断绝了关系，跟马超也是各走各的路，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哪有什么别的想法啊？曹操把庞德扶起来对他说，啊，我知道你对我是一片忠心的，你去努力立功吧，只要你对得起我，我不会亏待你的。庞德谢了曹操，回到家里就叫人打了一口装死人的棺材。第二天他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叫到他家里去吃饭，特意把棺材放在大堂里。亲友们见了都很奇怪，问他，哎，这将军马上要出征了，屋里摆个棺材多不吉利呀。庞德说，曹操看得起我，让我去救樊城，我一定拼死报答他，这回我跟关羽打仗，不是他杀死我，就是我杀死他，如果他杀不了我，我也杀不了他，我就自杀，反正这口棺材一定要装一个人回来。大家听了都很受感动，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曹操，曹操很高兴，就说，哎，有了庞德这样的大将，我就放心了。再说关羽正在营帐里坐着，忽然有人报告说，
曹操派大将于禁先锋庞德带着7支精兵已经来到樊城，庞德还抬着一口棺材要跟关将军决一死战，他还说，关羽忍不住了就问，说什么？庞德还说要让将军30年来的威风扫地。关羽气得长胡子直颤抖，说，天下的英雄好汉听了我的名字没有不害怕的，没有不佩服的，庞德这小子敢这么看不起我，我现在就去把他杀了，以解我的心头之恨。关平在一旁插嘴说，大庞德不用扶进去，先让我跟他比试比试。关羽说，嗯，好，你先去，我随后就到。关平提着刀跨上马，来到阵地前面一看，曹军已经摆好了阵势，一员大将骑着白马，穿着青袍，握着钢刀，站在帅旗底下，后面几个人还抬着一口棺材。关平知道这个人就是庞德，关平大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贼子。庞德问旁边的兵士，这是什么人呢？兵士说，这是关羽的干儿子关平。庞德大声地叫着，我是奉命来取你爸爸的脑袋的，你是个小孩子，我不杀你，快去叫你爸爸来。关平气得没等他说完，就挥着大刀冲上去跟庞德打了起来，打了一阵也没分胜负，就都收兵回去了。这时候关羽也来到阵地前边，朝着曹军的营寨大叫，关云长来了，庞德你快来送死吧。庞德出来一看，果然是关羽，就说，我是奉命来取你的脑袋的，你看我把装你的棺材都带来了，你要是怕死就下马投降吧。关羽说，我看你也没什么能耐，杀了你可惜我的青龙刀。说着就冲到前边，庞德举着钢刀来迎战，两个人打在一起，一下子打了100个回合，两军的将士都看呆了。曹军怕庞德吃亏，就敲锣收兵，让庞德退回去。关平也怕关羽年纪大了顶不住，也敲了锣，两个人都退了回去。庞德说，哎，人们都说关羽是个英雄，真是不假呀。关羽回去以后呢，也跟关平说，庞德的刀法很熟练，武艺也好，正是我的对手。第二天关羽和庞德又冲出寨门接着打，打了一阵，庞德拨回马头转过身拖着刀就走，关羽随后就追，还说，庞德你小子想使拖刀计，我也不会怕你。可是庞德是假装使拖刀计，偷偷的把刀拴在马鞍子上，然后抽出弓搭上箭，嗖的一声朝关羽射去。关羽正急着追他呢，听见弓弦响，再躲已经来不及了，正射在他的左胳膊上。关平看父亲中了箭，赶紧把关羽救回去。庞德看关羽中了箭，又回过头来杀关羽。这时候庞德听见嘡嘡一阵锣响，赶紧退了回去。庞德回到营寨，一个劲儿地埋怨说，要是不收兵，我就把关羽杀了。大将于禁说，关羽这个人可不简单，得特别小心才行啊。其实呢，于禁是怕庞德杀关羽立大功，所以才鸣锣收兵的。于禁的妒忌心倒让关羽逃了一命。庞德一心想杀关羽立功，就对于禁说，现在关羽中了箭，不能随便动，趁这个机会我带着这7支大军杀进关羽的营寨，准能成功。
于禁还是怕庞德立功，就是不答应。庞德说的多了，于禁干脆把大军撤到离樊城十里的一个山沟里扎下营寨。他让庞德住在山谷里边，自己带着人马住在外边，截住庞德的出路。庞德干着急也没有办法。过了几天，关羽的箭伤完全好了，他听说于禁把七支大军挪到北山沟驻扎，不知道他耍的什么花招，就骑着马来到一个高坡上查看。他见城北十里的山谷里驻扎着于禁的大军，又看见湘江水势流得很急，就问旁边的人，城北边这个山谷叫什么呀？叫曾口川。关羽一听高兴地说，这回我一定能抓到于禁了。大家问他，将军，您怎么知道能抓到于禁呢？你们想啊，于禁了曾还跑得了吗？原来曾是古代一种捉鱼的渔网，于禁正好姓于，他驻守在这里正好是鱼进了网。关羽说的是一句笑话，其实他看了这里的地形，已经打好主意捉鱼进了。关羽回去以后就叫人准备一些小船木筏子。关平不明白地问，我们在陆地上打仗，要这些水上用的小船木筏子干什么？关羽说，这你就不懂了吧，于禁把七支大军集中在狭小的山谷里边，现在又正是雨季，阴雨绵绵，过几天湘江一定会涨大水，我已经派人到上游各处堵住水口，等水憋足了一放水，于禁他们的七支大军就都成了鱼虾，那时候这些小船木筏子就都用上了。关平听了特别佩服关羽。当时正是八月，大雨哗哗下了好几天也没停，这天夜里雨下得更大了。庞德坐在营帐里，忽然听见外面好像万马奔腾，再一细听好像还有战鼓的声音，他赶紧出来看，大水突然从四面八方朝他们营寨冲下来，军营里一下子就乱起来，不少人被大水冲走，平地的水足有一丈多深。于禁、庞德和几员大将赶紧爬上小土山躲水。天一亮，关羽就带着人马乘着船和木筏从四面八方把小土山围起来。于禁一看没地方跑了，左右也只剩了五六十人，就说，我投降，我投降。关羽让人把于禁穿的铠甲战袍扒下来捆好了压到船上，然后又去捉庞德。庞德见关羽来捉他，一点害怕的意思也没有，举起钢刀还要跟关羽打。关羽让船从四面包围得严严实实，再一看庞德的将士都没穿什么战衣，关羽让弓箭手放箭，把小土山上的曹军射死了一大半。有人对庞德说，四面让水包围，无路可走，咱们投降吧。庞德瞪着眼一刀就把他砍死了，还说，谁再说投降就跟他一样。再也没人敢说投降了，庞德带着剩下的人拼死抵抗，可是这些残兵还能打多久啊？好多人投降了，最后就剩下庞德一个人。这时一只小船朝庞德冲过来，上面有十来个人，
庞德一下跳上小船，杀死好几个人，吓得那些没死的也跳下水逃命了。庞德有了小船，一手举刀，一手撑船，朝着樊城划去。刚走没多远，见一个大汉划着一个木筏子朝小船冲来，一下子把船撞翻了。庞德掉在水里，木筏上的大汉跳进水，一滴脖领子把庞德抓住，困到船上。大家一看，活捉庞德的是周仓。就这样，曹操的七支大军被关羽放的水淹死了多一半，剩下的一看无路可走，也都投降了。回到高处，关羽坐在帐中，让刀斧手把于禁带上来。于禁吓得只说：“请将军饶命。”关羽捋着胡子说：“我杀你跟杀一条狗一样，我还怕脏了我的刀斧呢。”他让人把于禁送到荆州大牢里关起来，又叫人押上庞德。庞德瞪着眼，站直了身子，就是不下跪。关羽说：“你的哥哥，你的主人都在汉中，你为什么不投降？”庞德说：“我宁愿让你拿刀砍了我，也绝不投降。”关羽让人把他砍了，庞德一点也不害怕，他伸着脖子让刀斧手砍。关羽很佩服庞德，让人把他好好安葬了。关羽放水淹了曹操的七支大军，趁着胜利，接着就来攻打樊城。关羽带着人马来到樊城北门外，用马鞭子指着城头上的曹兵喊：“你们还不快点投降，还等什么呢？”守城的大将曹仁站在城头上一看，关羽只穿了一件护心的铠甲，斜披着战袍，他就赶紧叫来500名弓箭手，下命令朝关羽射箭。关羽听见箭响，赶紧躲闪，结果右胳膊还是被射中了。关平赶紧把关羽救回营寨，拔出箭头一看，哎呀，不好啊，这是一支毒箭，箭头上涂着毒药，关羽已经中毒，右胳膊又青又肿，疼得不能动了。关平跟大家商量说：“父亲中了毒箭，如果失去这只胳膊怎么打仗啊？不如先回到荆州找医生治伤。”关羽一听就生气了：“我们攻打樊城马上就要成功了，夺了樊城我们就可以去打许昌，消灭曹操老贼，怎么能因为我受了点小伤把国家大事都耽误了呢？你们不要动摇军心。”大家看关羽不肯回荆州，箭伤一时又不好，只好四处去求名医。有一天，有一个人从江东驾着小船开来，直到关羽的营寨前来找关平。关平一看，这个人穿着宽大的衣裳，提着一个青布袋子，就问他：“你是谁呀？”那个人说：“啊，我姓华，叫华佗，听说关将军中了毒箭，特地来为他治病的。”关平早就听说过华佗的大名，知道他是神医，医术特别高明，就高兴地请他来见关羽。关羽胳膊中了毒箭，本来很疼，可他怕别人知道了不安，就用下棋的方法消磨时间。关羽听说华佗来了，就把他请了进来，一边下棋一边让华佗看病。关羽脱下袍子，伸出胳膊让华佗看。华佗一看说：“这是毒箭，箭毒已经侵入了骨头，要是不及早的治疗，这只胳膊就保不住了。”
关羽问：“用什么药？”“啊，我有办法治，就怕将军受不了啊。”“怎么治？你快说吧。”“哦，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埋一根大柱子，上边钉上大铁环，把将军的胳膊穿过铁环，用绳子捆结实，然后蒙上脑袋，再用尖刀割开剑伤的皮肉，露出骨头，刮去骨头上的剑毒，抹上药，再用线缝好，那就没事了。”关羽耐心地听完了，说：“这还不容易，要柱子铁环干什么？”说着伸出胳膊就让华佗割肉。华佗拿出尖刀，让人端着盆子在关羽的胳膊底下接血。“将军，我要动手了，请将军不要惊慌。”“你就割吧，我可不是怕疼的人。”于是华佗割开皮肉，露出骨头，那骨头都有些发黑了。华佗用尖刀刮那中毒的骨头，发出了咔哧咔哧的声音，旁边的人都捂着眼睛不敢看。可是关羽呢，一边说笑一边下棋，跟没事的人一样。等华佗上好药缝好伤口，关羽站起来活动活动，说：“嗯，我这胳膊不疼了，活动也很方便。先生，您真是神医啊。”华佗看看关羽，赞叹地说：“啊，我做医生已经有大半辈子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将军，您才是天神一样的人呐。”曹操听说关羽在樊城北边的山沟里放水淹了他的七支大军，非常生气，立刻派大将带50,000人马去支援樊城，还给东吴的孙权写了一封信，让孙权趁关羽去攻打樊城的机会赶快夺取荆州，抄关羽的后路。孙权一直想得到荆州呢，收到曹操的信，很高兴地答应了，接着就派大将吕猛去攻打荆州。吕猛字子明，是东吴有名的大将，鲁肃死了以后他统帅东吴的大军。吕猛来到潞口这个地方一观察，要马上派兵攻打荆州是不可能了。原来啊，潞口和荆州只隔着一条长江，关羽去打樊城的时候怕孙权来打荆州，早就有了防备。他不光留下一支队伍守着荆州，还沿着长江边上建了好多烽火台。这烽火台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古代打仗时送情报的，如果有敌人来侵犯，点上烽火，腾腾的一冒烟，老远就看见了，知道有人来侵略了，关羽马上就会回来救援。吕猛一看这样，又不敢打荆州了，那可怎么办呢？他在孙权面前说了大话，怎么能不算数呢？于是他想啊想啊，想出了一个办法，装病。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病了，不能带兵打仗，你快派别人打荆州吧。孙权听说吕猛病了，又着急又发愁。这时有个叫陆逊的年轻人特别聪明，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说：“吕猛的病是假的，他是装病骗你呢。”孙权就让陆逊去看看吕猛。陆逊到了潞口，见到了吕猛，果然好好的，一点生病的样子也没有，
陆逊对吕猛说，听说你病了，孙权让我来看看你。吕猛很不好意思地说，一点小病没什么。陆逊又说，将军的病是不是因为烦闷发愁得的？吕猛一听瞪大了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因为陆逊说到他心里去了。陆逊接着说，我有一个小药方能治将军的病，不知能不能用。吕猛赶紧问，有什么好药方，快说出来我听听。陆逊笑着说，将军生病是因为荆州守卫的严密，江边还有烽火台，我给你出个主意，让荆州的烽火台烽火点不起来，让守荆州的兵士都投降将军，你看行不行？吕猛听了很惊奇地说，快把你的好主意说出来。陆逊告诉吕猛说，关羽这个人很骄傲，总觉得自己了不起，是英雄好汉，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在东吴这边，就是对你不放心，才加强防备的。你现在呢，趁着装病的机会辞职不干了，让孙权换一个没有名气的人来录口，再给关羽说点好话，关羽就放松了警惕，把荆州的人马调去攻打樊城。这时咱们再派一支人马用计谋打荆州，那荆州就到咱们手里了。吕猛听了高兴地说，好好，真是个好主意。吕猛辞职回去养病，孙权就派陆逊到路口防守。陆逊到了路口就按计划做了安排，然后准备了好多礼物，写了一封信，派人给关羽送去了。当时关羽因为胳膊中了毒箭，正在养伤，听说吕猛去养病，陆逊去守卫路口，就哈哈大笑说，孙权真是没有见识，派这么个小毛孩子去防守。其实陆逊很有学问又聪明，因为他年轻，当时还没有出名，关羽不知道这是计，还挺高兴的。再看陆逊给他写的信，信中说了一大堆关羽怎么英雄怎么无敌的好话，还说自己没能耐，愿意跟他和好。关羽更是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了，他收了礼物，打发送信的人回去了。果然关羽对东吴不防备了，调了一多半守荆州的人马到樊城，准备箭伤一好就进攻。孙权一看关羽中计了，马上让吕猛当了大都督，派他去攻打荆州。吕猛挑选了30,000精兵，80只快船，选那些水性好的兵士，都穿上白色衣服，扮成商人的模样，在船上边摇橹，让那些精兵藏在船舱里边，连夜出发了。船开到北岸，荆州江边烽火台上的守军一看来了一队船，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吴军中有人回答说，我们都是做买卖的商人，因为江风太大，到这儿避避风。说着还给那些守烽火台的兵士送些礼物，他们就相信了，让船靠了岸。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船舱里的精兵一齐出动，把那些守烽火台的士兵全都给抓住了，捆到船上来，一个都没跑。接着他们就朝荆州城前进。到了城门口，吕猛让守烽火台的士兵叫门，那些守荆州的一看是自己人，就把城门打开了。吴军一声呐喊冲进城去，一下子就把荆州夺过来了。一进荆州，吕猛就下了命令，要求士兵不许乱杀人，不许抢老百姓的东西，
还把关羽的家属都安排好，不许去扰乱。过了几天，孙权也来到了荆州，他从大牢里放出于禁，送回曹操那里，又对立功的将士给了奖赏。不久，荆州附近的公安、南郡的守军也都投降了孙权。吕蒙真的抄了关羽的后路，可关羽还一点都不知道呢。关羽的箭伤养好了，就准备攻打樊城。这时候有人报告说，曹操派大将徐晃带50000人马来救樊城，荆州

杀了他再说。关羽骑马提刀来到阵前，曹军见了没有不害怕的。关羽勒住马，大声地问：徐晃在吗？曹军的战门一开，徐晃骑着马来到阵前，他欠欠身子说：关将军，咱俩分别之后一转眼好几年了吧，没想到你的头发都白了。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得到你的帮助，到现在我也没忘啊。现在你的名声传遍天下，我作为你的老朋友听了也很高兴。关羽说：你既然是我的老朋友，怎么还来阻挡我去夺取樊城呢？啊，这是国家大事，我可不敢因为私情误了国家的大事啊。说着挥起大斧就朝关羽砍过来，关羽举着大刀迎过去，一下子打了80多个回合。关羽虽然武艺高强，可是他的右胳膊的箭伤刚刚好，还没有多少力气。关平怕他父亲吃亏，赶紧鸣锣收兵。忽然四周响起了一片冲杀声，原来樊城的守将听说曹操派人来救援，也带着人马杀出城来。关羽的人马被两下夹攻，一下子乱了阵脚。关羽赶紧带着人马撤退，想回荆州去。走到半路，有人报告说荆州已经让吕蒙占领了，家属都被困在荆州啊。关羽这才相信荆州真的让吕蒙夺取了，不能回荆州，那到公安去吧。忽然又有人报告说公安守将已经投降东吴了。公安也不能去了，那到南郡去吧。又有人报告说南郡的守将也投降东吴了。关羽听到这儿，一股怒气冲上来，箭伤发作，一下子昏倒在地。大家赶紧上前抢救了半天，关羽才醒过来。关羽问：江边那么多烽火台，东吴来打，为什么不点火？探子报告说吕蒙派的水军穿上白衣服，扮成商人，先把守台的士兵都捉住了，没法点火。关羽听了非常后悔，跺着脚：哎呀，我中了这个奸贼的诡计了，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我的哥哥刘备呀？有人说现在情况很紧急，可以一面派人到成都去求刘备派兵来支援，一面去打荆州，把荆州再夺回来。于是关羽派人去成都给刘备报信求救兵，自己带着关平向荆州前进。可是打荆州也不那么容易啊，前边有东吴的人马在把守着，后边又有曹操的大军在追赶着，一时救兵又来不了，这可怎么办呢？又有人出主意：哎，从前关羽跟吕蒙不错，那时候吕蒙还写信跟关羽联合打曹操呢，现在请关羽给吕蒙写封信，说联合打曹操的事，看他怎么回答。关羽就写了一封信，派使者给吕蒙送去了。吕蒙早就在荆州传下命令，凡是跟随关羽在外面打仗的将士的家属，不许东吴的兵士去打扰，还按月发给吃的用的，有病就派医生治病，对他们照顾得特别好。这些家属都很感激东吴的将士。忽然有人报告说关羽派使者来送信，吕蒙把使者接进来，特别有礼貌地接待他，看了关羽的信还挺和气地说：我跟关羽的关系那是个人的事，可今天的事是国家大事，我可不敢随便做主啊，请你回去好好跟关将军说说，请他原谅。

说完就摆上酒宴好好招待使者，吃完饭又让他到馆舍里休息。跟着关羽的那些将士的家属听说关羽派人来了，都到馆舍来打听消息，有的让他带信，有的让他带话，都说吕蒙对我们照顾得很好，不缺吃不缺穿的，请他们放心。第二天，使者回去见了关羽，把吕蒙的话说了一遍，还告诉关羽说他的家属将士的家属都挺好。关羽听了之后说，这是吕蒙使的奸计，我活着不杀了他，死了也要杀了他。使者刚一出来，那些将士都来打听家里的情况，使者让他们放心，都挺好的，还拿出信给他们。这些将士看了信都挺高兴，却不愿意再打荆州了。关羽带着人马朝荆州前进的路上，有不少将士都偷偷地跑掉了。关羽气得催着大家赶紧前进，走了没多远，忽然从路旁边闪出三路大军来追杀关羽，把关羽围困在中间。四周山上有好多百姓在那里，有的叫哥哥，有的喊弟弟。关羽手下这些荆州兵士听了，都纷纷逃上山去找亲人，关羽怎么拦也拦不住。关羽身边只剩下300多人了，幸好关平带着人马赶来，才把关羽救出来。关平说，现在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着援兵吧。前面有个地方叫麦城，地方不大，可以先住下。关羽一看也只好这样了，于是他们来到了麦城。

0: 关羽太大意了，对东吴放松了警惕，结果失掉了荆州，再加上曹军的围攻，关羽没地方去了，只好带着关平他们逃到了麦城。关平一到麦城，赶紧让人把四个城门把守好，找将士来商量办法。有人提出赶紧派人去求救兵，正说着呢，东吴的大队人马已经追到了麦城，从四面包围了起来。关羽赶紧写了一封信，一面派人冲出城去求救兵，一面坚守麦城。关羽盼着救兵早点来，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人来。这个时候关羽手下只剩下五六百人了，还多一半受了伤。麦城地方不大，城里没有多少粮食，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忽然城底下有人大喊，不要射箭，有话对关将军讲。关羽把人放进来一看，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诸葛瑾说，东吴的孙权让我来劝劝你，你原来防守的荆州那么大的地盘，现在都属于东吴的了，你守在这小小的麦城，城里没有粮食，城外吴军围困，救兵又来不了，我看你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早点投降算了，请你好好想想。关羽一听让他投降，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说，我和刘备跟亲兄弟一样，他待我那么好，我怎么能背叛他去投降敌人呢？东吴攻进城来，我不过是一死，这有什么了不起？你不用多说了，快出城去吧，我跟孙权拼了。诸葛瑾还要说什么，关平忍不住了，拔剑就要杀诸葛瑾。关羽赶紧拦住说，哎，他弟弟诸葛亮是咱们的军师，看在军师的面子上，不要杀他。关羽把诸葛瑾赶出城去，诸葛瑾被关羽赶出麦城，挺不好意思的来见孙权说，哎呀，关羽这个人是铁了心了，怎么劝也没用啊，他不会投降的。孙权听了佩服地说，真是个大忠臣呐，可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大将吕猛说，关羽的人马剩下的不多了，在城里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必然从城北边的小路逃走，咱们派兵在路两边埋伏好，准能把关羽活捉。孙权一听，就按你说的办，于是就派了两支精兵埋伏在城北小路上，就等着关羽出城了。再说关羽在麦城清点人数，只剩下三百来人了，再坚持下去也没什么好处，于是就决定突围出去。关羽先来到城头上看看情况，他发现北门外边敌人不多，有一条山路可以通到西川，就决定从北门突围。有人对关羽说，小路可能有埋伏啊。关羽却说，有埋伏也不怕，说着就留下周仓等人守麦城，自己和关平带着二百多人马朝北门外冲出去。走了二十里，突然锣鼓一起敲响，一队人马冲下山来，关羽赶紧迎战。吴军和关羽战了几个回合就败退了，关羽接着往前走，又走了五六里，突然又从路旁边杀出一队人马来。关羽呢，一点也不怕，奋力跟吴军厮杀，砍死了不少敌人，他自己的人也死了不少，只剩下十来个人了。关羽、关平带着这十来个人边走边杀，来到一个叫绝石的地方， 两边是山，山底下全是芦苇、败草和一些杂树。埋伏在这里的吴军看见关羽他们来了，就用钩子、绳套把马绊倒，把关羽摔在地上。吴兵冲上去，把关羽活活捉住了。关平追过来，要救他爸爸关羽，可是东吴的人马太多了，杀了一阵，关平也让东吴给捉住了。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孙权任命吕猛为大都督，一下子夺取了荆州，又在麦城设下埋伏，活捉了关羽、关平父子两个，他特别高兴。他让人把关羽、关平带到跟前，对关羽说：我一直都很敬佩你的为人和武艺，你一向自以为天下谁也打不过你，今天怎么让我给捉住了呢？还不快点向我投降。关羽听得大声地骂道：呸，你算什么东西，我是个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自从跟刘备在桃园结拜以后，就下了决心要消灭你们这些贼子的。今天我不小心误中了你们的奸计，不过是一死，你们还说什么废话。孙权回过头来跟大家商量说：关羽是世上的豪杰，我真的特别喜欢他，要是我特别有礼貌地好好对待他，能不能劝他归顺我呢？有人说：不行啊，过去曹操对他多好啊，又封官又送赤兔马，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过五关斩六将去找刘备去了？今天把他抓住了，如果不杀他，后悔就来不及了。孙权听了以后，想了半天才说：你的话有道理。就下令把关羽、关平父子推出去斩了。关羽被害的时候是58岁。周仓几个人守在麦城，听说关羽父子俩被杀了，孙权逼他们投降，他们也都自杀了。这样麦城也到了孙权的手里。孙权多少年一直想夺取荆州，又杀死了关羽，打了一个大胜仗，心里当然高兴极了。他摆上酒席给吕猛和各位立功的将士庆贺。这时候有一个叫张昭的说：哎呀，东吴就要大祸临头了。孙权正在高兴的时候，听张昭这么一说，吓了一跳，忙问是怎么回事。张昭说：关羽跟刘备是结拜的兄弟，发誓要同生死的，现在你杀了关羽，刘备知道了能不来找你报仇吗？刘备手下有张飞、黄忠、马超、赵云这些英勇的虎将，又有诸葛亮这样的军师，如果刘备把他们带来打东吴，东吴能打得过他们吗？孙权听了之后非常后悔，跺着脚说：哎呀，我想得太不周到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急得他直转磨。张昭说：你不用发愁，我有一个好办法，可以不让刘备来打咱们东吴。哦，你有什么办法，快说说。刘备要来打东吴给关羽报仇，一定会跟曹操联合的，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打我们，我们就不好办了。咱们把关羽的头割下来，派人给曹操送去，刘备以为是曹操让我们杀的关羽，准得恨曹操，就会派兵去打曹操，我们东吴不就没事了吗？孙权听了张昭的话，真的把关羽的头装在一个木匣子里，派人连夜给曹操送去了。 曹操听说孙权把关羽杀了，还把关羽的脑袋送来了，挺高兴地说，嘿嘿嘿嘿，关羽已经死了，这回我们可以安心地睡大觉了。忽然下边有个人大声地说，这是东吴的阴谋诡计，是要害咱们呐。曹操一看，这个人是司马懿，字仲达。曹操问他，为什么？司马懿说，你想啊，刘备跟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时候就发誓同生死，这会儿孙权把关羽害死了，他是怕刘备去找他报仇，所以把关羽的脑袋送到咱们这儿来了，好让刘备恨咱们，这不是东吴的阴谋吗？曹操听了直点头，嗯，你说的对，可是我怎么办呢？司马懿接着说，这事儿太容易了，只要您让人用沉香木刻一个关羽的身子配在关羽的头上，然后举行隆重的葬礼，刘备知道了一定恨孙权，还有可能出兵去打东吴呢。曹操听了觉得有理，就照着他说的方法给关羽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让大小官兵都去送葬，曹操自己也跟着去送葬，对关羽表示非常尊敬。刘备在成都忽然接到报告，说荆州危急，让刘备赶紧派兵去救援。刘备一听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说，关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不能活在世上了，明天我就带一支队伍去救关羽。他赶紧集合人马，可是还没到天亮，又有人来报告说，关羽逃到麦城，至死不投降东吴，让孙权抓住，跟关平一起被杀害了。刘备还没听完，就大叫一声，一下子昏倒在地上。大家赶紧抢救，救了好半天才苏醒过来，把他扶进了里屋。诸葛亮看他醒过来，赶紧来安慰说，您别太忧愁了，关羽这个人很刚强，又听不进别人的劝说，太骄傲自大了，所以才造成。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你现在还是要注意身体，以后好给关羽报仇。刘备说，我跟关羽、张飞结义的时候就发誓同生死的，现在关羽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正说着，关羽的另一个儿子关兴哭着跑进来，刘备一见又大叫一声，哭昏过去，大家又急着抢救，好容易救过来了，可是刘备想起了就哭，一天哭昏过去好几次，三天不吃一口饭，不喝一口水，光是哭，眼泪把衣服全都湿透了。诸葛亮和大家一再劝说，刘备说，我一定要给关羽报仇，消灭东吴。诸葛亮又说，我听说孙权把关羽的头送给了曹操，曹操给关羽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你知道他们的用意吗？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用意啊？这还不明白吗？孙权把关羽的头送给曹操，是想让我们恨曹操，好去打他。曹操为关羽举行隆重的葬礼，也是拉拢我们，让我们恨东吴。刘备说，我今天就带兵去打东吴，报仇雪恨。诸葛亮忙说，哎，不能这样做， 现在是孙权希望我们打曹操，曹操希望我们打孙权，他们都想看热闹，再找机会打我们。我们偏不出兵，让他们两家去打，等他们打起来，我们再出兵就能取胜了。大家也都说军师说得好，刘备才开始吃饭，同意先不去打东吴，还给关羽举行了葬礼，让全军上下都给关羽穿上孝衣。

0: 曹操埋葬了关羽不久，自己也得了病，每天一睡觉就做噩梦，醒来就头疼得不能忍受。有人赶紧请来了神医华佗给他看病。华佗看了以后对曹操说，你这头疼的病是因为中风引起的，病根在脑子里，光吃药是不管用的。曹操问，吃药不管事，那怎么治啊？我有一个治这种病的方法，就是先吃了我造的麻沸散，然后用斧子把脑袋劈开，把病根挖出来，再缝好就没事了。曹操一听就生气了，你这哪是给我治病啊，这不是存心想杀我吗？华佗说，哎，你没听说过我给关羽治病的事儿吗？关羽中了毒箭，打伤了右胳膊，毒性渗到骨头里，我给他刮骨治毒伤，他一点都不害怕，你这点小病还怕什么呀？曹操说，
1: 不，胳膊有病可以割开，这脑袋能随便砍吗？你准是跟关羽有私情，来给关羽报仇的吧。
0: 于是曹操马上命令手下把华佗抓起来关到监牢里去了，天天的拷打他，让他说出是谁让他来害曹操的。有人对曹操说，
1: 华佗是神医，没有人能比得了他，可不能把他打死啊。
0: 曹操却不听，坚持说华佗要害他，活活把华佗打死了。华佗有好多治病的方法都没有流传下来。华佗死了以后，曹操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可是他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刘备和孙权，因为当时他们三家的力量差不多，曹操总想消灭他们，一直没有成功。现在病得这么重，还想着这件事情。忽然有人报告说，东吴的孙权送来一封信。曹操拿过来打开一看，孙权在信里说，现在汉朝的皇帝不行了，我们都拥护你当皇帝，我也愿意当你的臣子，把土地都献给你，然后咱们一块儿去打刘备。看了这封信，曹操手下的人都说，
1: 哎，丞相，你应该当皇帝呀。
0: 可是曹操却哈哈大笑说，
1: 孙权这小子哪是让我当皇帝呀，这是要把我放在火炉子上，要把我烤焦啊，我可不愿意背个篡夺皇帝的罪名让人家骂我，等我死了以后再当皇帝吧。
0: 有一天夜里，曹操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头疼得特别厉害，还做噩梦，只好起来。有人提出再请人来看看，曹操坚持不要。第二天，曹操更觉得烧得厉害，眼睛都看不清东西了，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安排了后事。他说他打了30多年仗，好多敌人都让他消灭了，现在就剩孙权和刘备还没消灭，放心不下。他让他的大儿子曹丕继承他的事业，还把他的老婆叫来，让他们以后要勤俭过日子，学会妇女干的活，做些鞋子也可以卖钱养活自己。他因为做了很多坏事，杀了不少人，他怕死了以后别人挖他的坟，让人给他立了72个坟头，好让人不知道哪个是真的。说完了，长叹了一声，眼泪又流下来，不一会儿 曹操就死了。曹操死了以后，他的大儿子曹丕继承了王位，接着就是封官给曹操办丧事。曹操的三儿子叫曹植，字子建，从小很聪明，写的文章诗词特别有名。曹操活着的时候很喜欢曹植，本来要让他继承王位的。这次他听说他哥哥曹丕继承了王位，很不高兴，所以曹操死了他也没回来，整天跟他的好朋友一块喝酒。曹丕很生气，派人去找曹植问罪。使者去找曹植，曹植连理都不理。曹植的朋友还把使者大骂了一顿，说曹操本来是要让曹植继位的，是那些当官的不让，凭曹植的能耐完全可以当魏王的，还把使者打了一顿。曹丕一听更生气了，派人先把曹植的朋友杀了，又把曹植抓来了。曹丕和曹植的妈妈卞氏听说曹丕把曹植抓来，他怕曹丕把曹植也杀了，非常着急，就来见曹丕。曹丕看他妈妈来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紧拜见。卞氏一边哭一边说，你弟弟曹植平时就喜欢喝酒，又有点才气，看在你们是亲兄弟的份上，你就留他一条命吧。曹丕说，我也非常喜欢弟弟的才华，怎么能害他呢？今天叫他来是想让他改改坏毛病，母亲请放心吧。卞氏刚走，曹丕就要曹植来见。一个大臣问曹丕，刚才你母亲来是不是为曹植的事啊？
2: 是啊，不让我杀他。
0: 曹植有才气，他不会甘心当普通人的，你还是要早点把他除掉。
2: 哎，可母亲的话也不能不听啊。
0: 听说曹植能出口成章，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你干脆把他叫来试一试，没什么学问就杀了他，要真有学问就留着他。曹丕答应了，不一会儿曹植来了。曹丕说，从家里说我们两个是亲兄弟，从国家说呢，我是王你是臣子，这一点还是要分清楚的，你怎么敢不顾礼法呢？过去父亲在的时候常夸你的文章写得好，拿给大家看，我怀疑那不是你写的，现在我想试试你的学问，限你在走完七步之内写出一首诗来，如果写出来就饶了你，写不出来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我要给你治罪了。曹植很有把握地说，请出题目吧。曹丕说，咱俩是亲兄弟，就拿兄弟做题目吧，可是诗里边不准有兄弟这两个字。曹植想了想随口答应，就念出一首诗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豆是指农民种的黄豆绿豆，豆萁是结豆子的豆节儿，釜是古代的一种做饭用的锅，泣就是哭。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煮豆子烧着豆节儿，豆子在锅里哭着说，咱们俩都是一个根长出来的，你干嘛这么急着要残害我呀？曹丕一听，这不是就说我呢吗？
2: 我们是亲兄弟，就跟豆杰儿和豆子的关系一样，怎么能自己残害自己呢？
0: 曹丕很受感动，眼泪都流出来了。曹丕的妈妈便是又跑出来说，
2: 你这做哥哥的怎么这么逼你的弟弟呀？
0: 曹丕说，
2: 弟弟犯了国法，我也不能不管呐。
0: 曹丕这才没有杀曹植，把他赶到了安乡去了。没过多长时间，曹丕又逼着汉献帝下台，自己当了皇帝，就是魏文帝，改国号为大魏。第二年，刘备一看曹丕建立了魏国，当了皇帝，他也当了皇帝，历史上叫做蜀国。又过了八年，孙权也当上了皇帝，国号叫吴国。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魏、蜀、吴三个国家。我们说的三国的故事，就是讲的魏、蜀、吴互相争斗的故事。刘备在蜀国当了皇帝，大家都来向他祝贺，可是刘备还是一心想着关羽被杀害的事儿，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说，我跟关羽、张飞结义，发誓要同生共死的，现在二弟关羽被孙权杀害了，我一定要去报仇。好多人劝他，刘备就是不听，把所有的人马都集合起来，他还怕不够，又从南边少数民族那里借了50,000人马，每天操练，准备亲自带着大军去打东吴。诸葛亮又苦口婆心地劝了半天，还是不行，他把诸葛亮留在成都，自己带着75,000人马就要出发去打东吴。忽然张飞的儿子张苞带着一队人马跑来找刘备，一见刘备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哭起来。刘备不知道怎么回事，催他快说。张苞一边哭一边说，
3: 我爸爸张飞让两个手下的贼子给杀死了，割下脑袋投奔东吴去了。
2: 刘备一听好像挨了一闷棍，一口气没上来，昏死过去。
0: 原来张飞听说关羽让东吴的孙权给杀了，非常伤心，白天黑夜的大哭，哭得泪人一般，衣服全都湿透了，大家劝他换一件他也不换。大家看张飞这么痛苦伤心，都劝他让他喝酒，他一喝酒就喝得醉醺醺的，喝醉了就发脾气，屋里屋外不管是谁看谁不顺眼就拿鞭子打谁。张飞一生气手也狠，不少人让他给打死了。这还不算，每天都朝着东吴的方向，不是哭就是骂。后来张飞觉得光打人哭骂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决定带兵去打东吴为关羽报仇。他下令让全军人马都打着白旗子，穿着白色铠甲，带着孝出征东吴。他让手下3天之内把这些白衣服和白旗子都做好。两个管做衣服的人来找张飞说，您让3天做好这么多白旗子和白衣服，哪来得及呀？请多给几天时间吧。张飞一听火冒三丈，暴跳如雷，
4: 我这急着给二哥去报仇，恨不得明天就去，你们还想多给几天时间，竟敢违抗我的命令。
0: 他让人把他们俩绑在树上，每人抽了50鞭子，抽完了还说，
4: 明天就得把白衣服和白旗子做好，做不好就把你们全杀掉。
0: 这两个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背流血，
2: 回去以后一商量，一个说，今天咱们挨了鞭子还不算完呢，张飞这个人性情那么暴躁，他让咱们明天就做好那么多白衣服白旗子，要命也做不出来呀。另一个说，
3: 是啊，本来是想让他多给几天时间，这回可倒好，不但没多给，反而要得更急了，完不成还要杀咱们呢。
2: 那个说，
3: 咱们干嘛等着他来杀呀，咱们先动手杀了他。
2: 这个说，
4: 不过张飞那么厉害，咱们怎么能靠近他呢？
1: 哎，等到半夜里咱们摸进他住的屋子，要是他没睡着就算咱们倒霉，要是他睡着了咱们就动手杀了他。
0: 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去做准备。张飞在营帐里总是心神不定，晕晕乎乎的，他问手下的人，
4: 我总是心惊肉跳的，坐也不是睡也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手下的人对他说，大概是您过于思念关羽的缘故吧。张飞就让人拿酒来又喝上了，不一会儿就喝醉了，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那两个挨了鞭子的人，也就是那两个管做白衣服白旗子的人，听说张飞躺下了，就带着短刀悄悄来到张飞的营帐，假装说是有重要的情况来报告。来到张飞的床前一看，哎呦，吓了一大跳，张飞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俩没敢动手。其实张飞有个毛病，睡觉是不合眼的，总是睁着眼睡觉，可这两个家伙不知道啊。刚要走，忽然听见张飞打起呼噜来，这才知道张飞真的睡着了，就掏出短刀一下子扎进张飞的肚子里，张飞惨叫一声就没气儿了。接着这两个家伙迅速地把张飞的脑袋砍下来包好，带着张飞的头连夜赶路投降东吴去了。第二天早晨，等人们发现了张飞被人杀了，再追也来不及了，张飞的儿子张苞赶紧向刘备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正好赶上刘备带着大军要出发去给关羽报仇。关羽的仇还没报，张飞又被人杀了，刘备能不痛心吗？能不哭吗？人家都劝他不要太难过，要注意身体。过了几天，刘备带着关羽的二儿子关兴、张飞的大儿子张苞，率领着75万大军朝着东吴开去了。东吴的孙权杀了关羽，本来已经后悔了，现在又有人杀了张飞，还把张飞的脑袋给他送来，就更紧张了。紧接着又听说刘备带着70多万大军来打他，就赶紧找大家商量办法。有人提出向刘备求和，孙权派使者见了刘备说，孙权本来不想夺取荆州的，是曹操非让打下来不可，跟东吴没关系，再说杀关羽的吕蒙已经得病死了，仇也算报了，现在孙夫人想回去再把荆州还给你，两家和好一块打魏国的曹丕吧。刘备听了以后说，
3: 我最大的仇人是孙权，不杀了孙权是不会收兵的。
0: 孙权一看刘备不答应讲和，只好跟刘备打了，就派潘璋为先锋，带10万大军来打刘备。这一仗小将关兴、张苞特别勇敢， 为了给父亲报仇，他们一连杀了好多东吴的大将，把孙权的大军打得大败，一直打到夷陵这个地方。刘备一看关兴和张苞都立了大功，非常高兴，就说，过去我手下的大将竟是一些年老无用的，现在我有了关兴、张苞这样勇猛的小将，还怕孙权吗？大家正在高兴地谈笑着，忽然有人报告说，老将军黄忠带着几个人去投降东吴去了。刘备一听，知道自己刚才说话没留神，说走了嘴，老黄忠不服气，准是带兵杀敌人去了。他怕黄忠出事，就派关兴、张苞去帮助他。果然像刘备说的那样，老将军黄忠听刘备说一些将军年老无用，挺不服气，就带着人马来打吴军，正好遇上吴军的先锋潘璋带着人马来打刘备的营寨。老黄忠骑着马挺着刀就迎了上去，潘璋派出一员大将，没打几个回合就让老黄忠一刀砍下马来。潘璋赶紧挥着大刀来打黄忠，黄忠一看，这潘璋使的大刀正是关羽用的那把青龙刀，气儿更不打一处来，奋力追杀过去。那潘璋根本不是黄忠的对手，打了没几个回合，潘璋催着马逃走了。第二天，潘璋又来叫阵，黄忠骑上马就要出战，关兴、张苞赶来要帮助他一块打，黄忠不干，非自己去打不可。他带着5000人就迎上去，刚打了没多一会儿，那潘璋拖着刀就走。黄忠只想着杀敌，不知道是计，一边追一边喊，贼小子别走，今天我为关将军报仇来了。一下子追了30里地，忽然四面山上冲出几队人马，把黄忠围在中间。这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从山坡上射来一箭，正打在黄忠的肩膀上，差点掉下马来。吴军一看黄忠中了箭，就一齐冲杀过来，正好关兴、张苞赶来杀退了吴军，把黄忠救了回来。老黄忠已经75岁了，身体太弱，又中了箭伤，病得很重。刘备赶紧来看他，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说老将军没用。老黄忠忍着伤痛说，今年我已经75岁了，活得够本了。说完闭上眼睛，不久就死了。刘备一看黄忠也死了，非常伤心，他说，我手下有5虎大将，现在死了3个了，我要不给他们报仇，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呢？他决定亲自带着几路大军杀向吴军，再加上关兴、张苞两员小将的拼死杀敌，把吴军打得死的死、伤的伤，一下子夺取了吴军的萧亭。吴军四散逃跑了，刘备取得了胜利。可是在他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关兴不见了，刘备赶紧派张苞去找他。关兴到哪儿去了呢？原来啊，关兴在跟吴军厮杀的时候，一眼看见了东吴的大将潘璋。这个潘璋就是在麦城活捉关羽、关平的那个家伙，他现在用的大刀就是他父亲关羽的。关兴一见仇人，分外眼红，怎么能放过他呢？关兴赶紧去追他，那潘璋被刘备他们打败了，正在逃命，看见关兴追来了，吓得就往山上跑。关兴追到山上不见潘璋了，关心想，反正在这山里边，于是他就到处找。慢慢的天黑下来了， 关兴迷了路，在山上转了半天，他来到一个村子里，敲开了一家的门。一个老汉问他：
5: 你是什么人呢？
0: 关兴说：我是打仗的，在这迷了路，想找口饭吃。老汉把他让进屋。关兴进屋一看，堂屋点着蜡烛，中间挂着一幅关羽的画像。关兴一见，一边哭一边趴在地上磕头。老汉问他：
5: 将军为什么又哭又拜的？
0: 关兴说：关羽是我的父亲。老汉一听，赶忙下跪拜见关兴，并说：
5: 有将军在这儿，我们老百姓就不怕了。
0: 他赶紧准备了酒饭让关兴吃。关兴吃完饭，过了没多一会儿，听见又有人敲门。老汉开门一问，原来那潘璋在山上也迷了路，正好也转到老汉这儿来找饭吃。关兴一看是潘璋，拿出宝剑大喊一声：反贼，你往哪里走？潘璋一看是关兴，吓得抱头就要跑。说时迟那时快，关兴奔过去一剑就把潘璋砍死了。关兴把关羽的青龙刀拿过来收好，割下潘璋的头挂在马脖子底下，赶快回去了。半道碰见了张苞来找他，他们一块儿回到了萧亭，见到了刘备，把潘璋的脑袋献给刘备。刘备非常高兴，直夸关兴张苞他们打得好，立了大功。孙权接连打了几个败仗，把他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候有人对孙权说：咱们东吴现在就有个很能干的年轻人，你为什么不用啊？孙权问：
4: 你说的是谁呀？
0: 原来他说的是陆逊，字伯言。这个陆逊就是给吕蒙出主意夺取荆州、活捉关羽的那个人。陆逊是个书生，又很年轻，但是很有才干，又有智谋。孙权就任命陆逊为大都督，还把自己身上佩戴的宝剑送给陆逊。
4: 如果谁不听你的命令，就用这把宝剑杀了他。
0: 陆逊接受了任命，对孙权说：感谢大王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打败刘备。孙权当着大家的面说：
4: 以后京城里边的事儿由我说了算数，京城以外的事儿都由陆逊来处理，谁也不许违抗命令。
0: 陆逊当了东吴的大都督，立刻带着人马分两路来到萧亭。他命令各个重要关口的守军只许好好的把守，不许出去交战。开始还有些大将看不起他，不听他的指挥。他拿出孙权给他的宝剑说：吴王让我当大都督，你们都得听我的命令，谁敢违抗我就先杀了他。这下谁也不敢不听他的话了。再说刘备的75万大军在萧亭附近，忽然有人报告说：孙权派来大都督陆逊打刘备。刘备根本没听说过陆逊这个名字，就问：陆逊是什么人啊？有人告诉他说：陆逊是个读书的人，虽然年轻，但是很有才能，当初夺取荆州就是他出的主意。刘备一听就生气了，原来抓住关羽是这小子出的主意呀，今天我非活捉他不可。立刻带着人马来攻打东吴，可是东吴各个重要关口听了陆逊的命令， 都只紧紧地把守着，不管刘备的军队怎么叫骂，就是不出来跟他们打，气得刘备没办法。当时正是大夏天，天气挺热，刘备的军队又在露天的地方扎营，吃水也不方便，刘备就把他40多个营寨转移到树林里，靠近溪水的地方，里里拉拉有700里长，想过了夏天再打陆逊。再说东吴的大都督陆逊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出兵，他一看刘备把营寨都安排在树林子里，认为时机到了，就布置各路人马准备向刘备进攻了。他让兵士每人带一把茅草，里边藏些硫磺等容易着火的东西，拿上火种，带好干粮，偷偷地朝刘备的各个营寨摸过去，还让大家在天黑刮起东南风的时候一起点火，点火的时候要隔一个营寨点一个。再说刘备正在商量怎么打吴军的事呢，忽然有人报告说山上有不少吴军朝各营寨走来。刘备却说这是疑兵，是陆逊想迷惑我们，不管他。到天快黑的时候刮起了东南风，刘备左边的营寨突然起火了，刚要去救，右边的营寨也着火了，不多一会儿好多营寨都烧起来，连营寨附近的树木杂草全烧起了大火，营寨里立刻大乱起来。不一会儿的功夫，刘备700里40多个营寨都燃起了熊熊大火，照得跟白天一样。刘备慌忙骑上马，刚跑了没多远，前面就遇到了一队吴军，后边的吴军也追过来了，两面夹攻，把刘备打得没地方跑了。这时候张苞带着一支人马冲过来把刘备救出来，他们一边打一边退，好容易来到了马鞍山上。刘备站在山上往四下一看，满山遍野大火熊熊，他的将士差不多都让吴军给打死烧死了。第二天吴军又从4面8方包围了马鞍山，把刘备死死地困在山上。刘备叹了口气说完了，今天我就死在这里了。眼看刘备就要让吴军捉住了，突然又杀出一支人马，刘备一看是赵云，刘备高兴了。吴军一看赵云来了就都撤回去了，赵云一阵追杀把刘备救了出来。等刘备来到白帝城的时候，75万大军只剩下几百人了。
6: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
0: 刘备在萧亭这个地方让东吴的大都督陆逊搞了个火烧连营，把他的70万大军给消灭了。幸好有关兴、张苞两位小将把他救出来，逃到了白帝城，住在永安宫里。刘备想起这些天吃了败仗，损失了那么多人马，心里特别难过，再加上想念他的两个弟弟关羽和张飞，仇也没报成，一下子就病倒了，而且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他想，我都63岁了，大概活不了几天了，就让人到成都把诸葛亮叫来，他要给诸葛亮交代后事。诸葛亮一听刘备病了，赶紧来到永安宫，没想到几天没见，刘备病成这个样子了，心里很难过，扑通一声跪在刘备的床前。刘备赶紧让诸葛亮起来，坐到他的床边上，抚摸着诸葛亮的后背说，我因为得到了你的帮助， 才建立了今天的事业，还当了皇帝。可我自己没什么见识，没听你的话，所以这次失败了，心里很后悔。说完，眼泪就流下来了。诸葛亮听刘备这么一说，也难过地流下眼泪说，请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好养养身体，你一定会好的。刘备摆了摆手问诸葛亮，你看马谡这个人怎么样啊？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很有才能。刘备说，我看这个人光会说大话，以后可不能重用他呀。说完，刘备又让人拿来纸笔写了遗书，让诸葛亮带给他的儿子刘禅。这个刘禅就是阿斗，这时候已经17岁了。刘备当了皇帝，刘禅就是太子，刘备要死了，刘禅就要当皇帝。可是刘备觉得刘禅没有多大能耐，对他不放心，就对诸葛亮说，我要死了，有句心里话要跟你说。
7: 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0: 刘备一边哭一边说，
5: 你的才能比那个魏国的皇帝曹丕要强10倍，你一定能治理好国家。我那个儿子刘禅，要是你觉得还可以，就尽力帮助他，要是他不行，你就打

样对待。接着又对大家说，我已经把我的孩子托付给诸葛亮了，以后你们也要好好听他的话。说完，过了一会儿就闭上了眼睛。刘备只当了三年蜀国的皇帝就死了，他的大儿子刘禅继位当了蜀国的皇帝。魏国的皇帝曹丕早就想统一天下，可他一直没敢出兵。这回他听说刘备死了，觉得是个好机会，就联合了蜀国四周的五路大军从四面攻打蜀国。刚当了皇帝的刘禅听说魏国联合了五路大军来打他，可害怕了，赶紧派人到丞相府去请诸葛亮商量办法。可去的人回来都说丞相病了，不出来也不见人。派人去了几次，丞相府守门的都说丞相有令，谁来了也不让见。刘禅急得没办法，只好亲自到丞相府去见诸葛亮。刘禅来到丞相府，守门的一看皇帝来了，赶紧跪下磕头，把刘禅迎进丞相府。刘禅进了第三道门，看见诸葛亮正靠着手杖在小水池子边看水里的鱼呢。刘禅站在后边半天才说，现在曹丕组织了五路大军来打咱们，情况非常紧急，丞相怎么不出来商量办法呀？诸葛亮笑了笑说，曹丕组织五路大军打咱们，我还能不知道吗？我不是在看鱼，是在想办法。刘禅忙问，哎，有什么好办法？诸葛亮说，不用急不用急，曹丕的五路大军有四路已经被我挡回去了，只剩孙权这一路，我正在想怎么对付。刘禅听诸葛亮这么一说，心里有了底儿，又问，怎么对付孙权？诸葛亮想了想说，得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当使者，到东吴去说服孙权跟咱们联合起来，可是让谁去我还没想好。这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会有办法的。刘禅听了诸葛亮的话特别高兴，完全放心了。诸葛亮又详详细细地说了他退兵的做法，刘禅听了非常佩服地说，丞相真是神机妙算呐。再说好多官员见刘禅去丞相府都在门外等着听消息，一个个都很着急，忽然看见诸葛亮送刘禅出来，而且满脸高兴的样子，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时候诸葛亮看见这些当官的里边有一个人仰着脸大笑，显得特别高兴的样子。诸葛亮一看，这个人原来是邓芝，字伯苗，当时是户部尚书。诸葛亮心想，我找了半天去东吴的使者都没找到，这回可找到了。东吴的孙权接到了曹丕让他派兵打蜀国的信，还说要是把蜀国夺过来跟他平分。孙权正不知道是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的时候，忽然有人报告说蜀国派使者邓芝来了。孙权想，这准是诸葛亮派来当说客的，是不让我打蜀国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人出主意说，邓芝来了，不管他说什么，先给他来个下马威，吓唬吓唬他再说。

0: 于是啊，孙权就准备了一口大锅，摆在大厅中间，里面装上几百斤油，底下用木炭把油烧开，找来几百名武士，都拿着兵器，站在大厅两边，然后请邓芝进来。邓芝听说叫他，整理了一下衣服走进大厅。他抬头一看，呼，好家伙，只见两边站着几百名武士，手里拿着钢刀、大斧、长戟、短剑，一个个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看着他。再看大厅中间，还有一口大锅，里边的油正咕嘟咕嘟烧得滚开。邓芝一下子就明白了，你们想吓唬我呀？哼，我才不怕呢。邓芝大步走到孙权的跟前，一点害怕的样子也没有，他微笑着给孙权作了个揖，也不下跪。孙权大声地说，你怎么不给我下跪？邓芝不慌不忙地说，我是大国的使臣，不给小邦的主人下跪。孙权生气了，你真不自量力，没看见这油锅吗？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你快跳进去吧，别叫我费事。邓芝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人家都说东吴看重有才能的人，没想到却怕我这个书生。孙权更生气了，我怎么会怕你一个书生呢？你既然不怕我，怎么连话都不让我说，就让我下油锅呢？我知道你是诸葛亮派来的，还用听你说吗？不错，我是诸葛亮派来的，可我是为东吴的厉害才来的，你们也太小气了，对我这样一个书生还用得着这么多武士吗？几句话说得孙权挺不好意思，他赶忙让武士退下去，把邓芝让到殿上坐下。东吴跟魏国、蜀国有什么厉害？你说说，我愿意听听。邓芝说，你孙权和诸葛亮都是当今的英雄，蜀国那里地势险要，粮草丰足，你们东吴有宽阔的长江，如果吴蜀结成友好，联合起来就可以夺得天下。你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你认为我说的不对，那我就死在你面前算了。说着撩起衣服就要往油锅里跳，孙权赶紧拦住说，哎，你说的话特别合我的心意，我正想跟蜀国联合呢，你愿意帮这个忙吗？邓芝笑着说，刚才让我下油锅的是你，现在让我帮忙的也是你，你到底有准没准啊？你要是翻来覆去的总拿不定主意，怎么能让人相信你呢？孙权下决心地说，这回我拿定主意了，跟蜀国友好，再不改变了，你放心吧。接着孙权还派人跟邓芝一起回成都，向蜀国表示友好。打这以后，蜀国跟东吴就结成了联盟。诸葛亮打退了曹丕组织的四路大军的进攻，又跟东吴结成了联盟，过上了一段平静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忽然有人报告说，南方的蛮王孟获带着10万大军来攻打蜀国了。诸葛亮本来是想准备好了去打魏国的，还没出兵呢，南方的孟获倒先动手了。既然孟获找上门来了，那就先打他吧。于是诸葛亮就让赵云、魏延当大将，自己带着10万大军去征讨蛮王孟获。诸葛亮带着10万大军一路上非常顺利，很快收复了好几个城池， 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没多久就进到了孟获管辖的地方。一天正在行军，忽然有人报告说，皇帝刘禅派人送慰劳品来了。诸葛亮接近了一看，原来是马谡。诸葛亮说，这回我奉命去平定南方，听说你有好主意，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马谡说，南蛮这个地方离咱们蜀国很远，地势也险要，你今天把他打败了，明天他又会反叛，丞相带着大军来，很快能把他们打败，可你一回去呢，他们还会打我们。让我说呀，你光在武力上打败南蛮还不行，必须让他们从心眼里服了才行。诸葛亮听了赞叹地说，马谡啊，你的话真说到我心里去了。诸葛亮下决心一定要让孟获心服才算完。再说蛮王孟获听说诸葛亮带10万大军来打他，赶紧叫来他手下的3个元帅，让他们每人带500人分成3路来进攻诸葛亮。诸葛亮呢，听说孟获的3个元帅来打他，不慌不忙地跟大家商量说，现在蛮兵打来了，我本来想让赵云、魏延2位大将去迎敌的，可是他们2个不熟悉这里的情况，只好让几个年轻的大将带兵去打南蛮了。赵云，你们就做接应吧。赵云、魏延回去以后心里特别不服气，赵云对魏延说，这回出来打南蛮，我们俩本来是打先锋的，可是丞相却不让我们打仗，倒让我们做后军，这不是寒碜我们吗？魏延说，我们2个今天就出发，他说我们不熟悉情况，我们捉几个当地的人让他们带路去打南蛮，准能成功。2个人商量好了，就带着几个骑兵出了营寨，走了没多远，正碰上一队蛮兵骑着马跑过来。赵云、魏延冲过去捉住了几个蛮兵，就带着5000人马让被捉来的蛮兵带路，趁着黑夜的月光冲进了蛮兵的大寨。那些蛮兵趁着黑夜刚吃完饭，正准备去进攻蜀军呢，忽然见赵云他们带着大军杀进来，一下子就乱起来。赵云冲进去正碰上一个元帅，只打了1回合就把那个元帅砍下马来，另外2个元帅一见大事不好都逃跑了。赵云、魏延取得了胜利，心里高兴，回去见诸葛亮就说，我们冲进了蛮兵营寨，杀死了一个元帅，那2个元帅逃跑了。诸葛亮哈哈大笑起来说，那2个元帅早让我给捉住了。赵云还不信呢，不一会儿就有人把那2个逃跑的元帅押上来。原来呀，诸葛亮对这里的情况早就做了了解，他不让赵云、魏延打先锋也是计策，他知道赵云他们2个准会去劫寨，也知道敌人逃跑的路线，预先派了人埋伏好，所以没费什么劲儿就把那2个逃跑的元帅捉住了。大家都非常佩服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诸葛亮给那2个元帅解开绑他们的绳子，请他们吃了饭就放他们回去，还劝他们不要干坏事。这2个元帅非常感动，流着泪告别了诸葛亮。诸葛亮又对大家说，明天孟获准会亲自带兵来打我们，我们要准备好，一定要用计谋捉住他。于是就给大家讲了怎么打好这一仗。果然 蛮王孟获听说他三个元帅都让诸葛亮打败了，非常生气。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大军向蜀军杀来。孟获这个人非常勇敢仗义，他来到蜀军阵地前面一看，就对他手下的大将说，人们都说诸葛亮会用兵，我看他不怎么样，旗子不整齐，兵器也不精良，他早知道这样，我早就打到成都去了。两军一交战，蜀军没打三四个回合就败走了。孟获带着蛮兵就追，一追就追了20多里地。忽然一声鼓响，两边埋伏的蜀军冲出来，拦住了孟获的去路。两面夹击，孟获抵挡不住，好容易冲出去，跑了没多远，又遇见一队蜀军的围攻。孟获只好朝小路往山上跑，可是山路越走越窄，路又非常艰险，马没有办法走。孟获丢下马，跟身边的几个蛮兵靠两条腿走，走到一个山坡的地方，刚想坐下喘口气儿，忽然一声大喊，魏延带着500名步兵围了上来。孟获抵挡不住，被魏延给活捉了，跟着他的蛮兵也都投降了。诸葛亮把被抓来的蛮兵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好老百姓，是让孟获逼着来打仗的，你们的家人都盼着你们回去呢，我现在就放你们回去跟家人团聚。说完还送给他们一些粮食，就放他们回去了。接着诸葛亮让人把孟获押上来，诸葛亮问他，今天你让我捉住了，你服气不服气啊？孟获说，哼，山路那么狭小，是我不小心被你们捉住的，我怎么能服气呢？诸葛亮说，那好，今天我放你回去怎么样？孟获说，你要是放我回去，我整顿人马之后再跟你打，要是再让你捉住，我就服气。诸葛亮让人给他松了绑，还招待他吃了饭，就派人送他回去了。诸葛亮用计捉住了蛮王孟获，那孟获不服气，诸葛亮就把他放了。大家都不明白，好容易把孟获捉住了，怎么又把他放了呢？诸葛亮说，我要想捉住他，就跟从口袋里掏东西一样容易，我是要让他心服啊。大家听了还是不明白，这孟获是南蛮最大的头，又很勇猛，怎么能说捉住就捉住他呢？再说孟获让诸葛亮放回去了，往南走到泸水河边，正碰上几个逃回来的蛮兵，他们见了孟获都问，大王是怎么逃回来的？孟获不敢说实话，就编了个瞎话说，诸葛亮把我关在营帐里，我杀了他们几个看守的人，趁着黑夜逃出来了。大家都相信了，还说他真有本事呢。他们在泸水河南边扎下营寨，这孟获还真有能耐，很快又组织起10万人马。孟获跟大家说，我知道诸葛亮的计策了，咱们不能跟他硬拼，现在正是大热天，他们蜀军从北方来，走那么远的路，又累又热，只要咱们死守着营寨不跟他们打，用不了多久他们自己就会回去的。孟获还让人在泸水河南岸筑起了一道土城，守在里边就是不出来。诸葛亮带着大队人马来到泸水，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水流得很急，又没有桥，对面孟获还筑起了土城，蛮兵把守得挺严。当时正是夏天，天气很热， 蜀军热得直冒汗，盔甲都没法穿。诸葛亮就叫大队人马找阴凉的地方扎下营寨，好好休息。诸葛亮想，这大热天光在这乘凉也不行啊，得想个办法把孟获捉住啊。正在这时，蜀国皇帝刘禅派大将马岱带着3000人马来给诸葛亮送粮食和解暑的药品来了。诸葛亮一想，有办法了，就对马岱说，卢水河下游离这儿150里的地方叫沙口，那地方水浅，可以过河，你带着3000人从那儿过河，把孟获的粮食夺过来，这样孟获没有粮食吃，我就能打败他了。马岱高高兴兴地带着3000人来到沙口一看，果然水很浅，那些兵士一见水就脱掉衣服趟水过河，可是刚走到河中间，一个个都晕倒了，救上来以后嘴和鼻子直流血，不一会儿就死了。马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让大队人马不要过河，赶紧派人报告诸葛亮。诸葛亮找来几个当地人一了解，才知道原来这卤水河里有毒气，太阳一晒毒气就跑出来了，人要是正好在河里就会中毒死掉，要想过河也容易，要在半夜以后水凉了，毒气不跑出来就没事了。马岱按照这个办法半夜才让大家过河，果然很灵，一点事儿也没有。马岱过了河，就在孟获运粮食的山路两边埋伏好。孟获派去运粮食的车队刚到这儿，一下子就让马岱给夺了100多车粮食，打了一个大胜仗。那孟获呢，一点都不知道，还在营寨里喝酒取乐呢。这时候逃回来的蛮兵向他报告说，哎呀，不好了，大王，你派去运粮食的车队让马岱给劫了，粮食都抢走了。孟获一听吓了一大跳，赶紧派了一个元帅带着3000人去打马岱。那元帅来到阵前，马岱一看，原来是让诸葛亮抓住又放回去的，就大声说，我们丞相捉住你不杀你，放你回去了，你不知道报恩还来打我们，真不害臊啊。那元帅一听闹了个大红脸，赶紧调过马头回去了。孟获看他这么快就回来了，还以为他打了胜仗呢，可那元帅却说，哎，马岱挺厉害的，我打不过他。孟获一听就生气了，好啊，你小子是因为诸葛亮没杀你，你要向他报恩，所以没打就回来了，推出去砍喽。大家一听要杀元帅，都替他求情，孟获这才没杀他，却狠狠地打了那元帅100板子。那个元帅被打得满身是伤，越想越不是滋味，他想，我们是让孟获逼着来跟蜀国打仗的，可人家诸葛亮对我们多仁慈啊，干脆把孟获这家伙捉住，投降诸葛亮算了，也免得老打仗让老百姓受苦。好多人都同意他的想法，于是他趁着黑夜带着100多人冲进孟获的营帐。当时孟获喝醉了酒，正倒在床上呼呼睡大觉呢，那元帅没费什么劲儿就把孟获绑起来，渡过了卢水河，送到诸葛亮的营寨里。诸葛亮让刀斧手把孟获带到跟前，问他，怎么样，上回你说好了我再捉住你你就投降，这回没说的了吧？孟获挺着胸脯说， 这回捉住我不是你的本事，那是我手下人想害我，绑上了我，我怎么能服气呢？诸葛亮说，你不服气，那我就再放你回去。孟获高兴了，如果丞相放我回去，我一定带兵跟你打一仗，你再捉住我，我就服气。诸葛亮说，好吧，咱们走着瞧。诸葛亮很客气地给孟获解开绑他的绳子，跟上回一样，用好酒好肉招待他。吃完饭，又专门带他参观了各寨的情况，送他到泸水河边，让他坐船回去了。孟获第二次让诸葛亮放回来，他想，这个诸葛亮真是个大傻瓜，他请我吃饭，还让我参观了他的营寨，他那里的情况我都了解了，这回我可以用计策打败他了。于是孟获就把他的弟弟孟攸找来说，这回我想了一条计策，准能捉住诸葛亮，咱们就这么办。孟获把他的计策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孟攸听了直点头，这个办法好。孟攸按照孟获说的计策，领着100多个蛮兵，带上好多珠宝礼物，来到泸水河北岸，见到诸葛亮说，我哥哥非常感谢丞相两次不杀的恩情，特让我送珠宝给丞相。诸葛亮问，你哥哥孟获怎么没来啊？我哥哥又去收珠宝去了，还要给你送来的。诸葛亮早就知道孟攸是干什么来的了，已经做好了安排，就请孟攸和他带来的100多个蛮兵喝酒吃饭。再说孟获派他弟弟孟攸走了以后，一直等待消息，到快天亮的时候，有2个蛮兵回来报告说，诸葛亮收下了礼物，非常高兴，还请大家喝酒吃饭，孟攸让我们回来报告大王，请你去劫寨，孟攸做内应，活捉诸葛亮。孟获听了，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他赶紧集合了30000人马，带着兵器，到了约定的时间，就冲进了诸葛亮的营寨。可是进去一看，里边一个戍兵也没有，是一座空寨，寨里灯火通明，孟攸和那些蛮兵都喝醉了酒，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原来这些人只顾高兴地喝酒，不知道这酒里都下了药，他们喝了以后都睡过去了。孟获一看，知道中了诸葛亮的计了，赶紧往回撤吧。忽然一阵喊杀声，一队人马冲杀过来，孟获朝左边跑，左边一队人马又冲杀过来，朝右边跑，右边又杀出一队人马，孟获被包围起来，他拼命地冲杀，好容易冲开一条路，跑到泸水河边，正好有一条船停在那里，上边还有10几个蛮兵，孟获急忙跳上船喊，快开船。可是这些蛮兵一下子扑上来，把孟获捆了个结结实实。原来啊，这些蛮兵是诸葛亮派人装扮的，专门在这儿等孟获呢。孟获又被捉住了，蜀兵把孟获带到诸葛亮跟前，诸葛亮说，孟获，你让你弟弟孟攸先来这儿送礼假投降，然后你带兵来劫寨，让孟攸做内应，想捉住我，是不是啊？你这点小计谋还骗得了我吗？这回你又让我捉住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呀？孟获还是不服气地说，嘿，这回是我弟弟太贪吃贪喝，才误了我的大事，你不是凭本事捉住我的，我还是不能服气。 诸葛亮说，这可是第三次捉住你了，既然你不服气，那我就再放你回去。孟获忙说，如果丞相能放我们兄弟回去，我一定整顿人马跟丞相打一仗，再让你捉住我才服气呢。行啊，你回去以后多读点兵书，想得周密一些，可别再让我捉住了。说完又给孟获松了绑，把他和孟优还有捉住的蛮兵蛮将一块都放回去了。孟获回到泸水河南岸一看，他的营寨在他去打诸葛亮的时候已经让诸葛亮派马岱给占了。孟获没有站脚的地方，只好朝南方老家逃去。诸葛亮带着人马渡过泸水河，在南边扎下营寨。过了几天，他坐着小车去查看地形，走到另外一条小河边，这条河叫西耳河。诸葛亮派了30,000人到山上砍了100,000根竹子，选了一个河面比较窄的地方，架起了一座竹桥。他让一部分人马在西耳河南岸扎下3个营寨，剩下的大部分人马驻守在北岸，就等着孟获来打了。孟获回到老家，又借来10万蛮兵，来到西耳河南岸。诸葛亮坐着马车来到阵地前边一看，孟获新借来的蛮兵一个个举着钢刀，拿着盾牌，龇牙咧嘴的，显得非常凶猛。诸葛亮想，这些蛮兵刚刚开到这儿，士气正是旺盛的时候，我们不跟他打，过几天他们泄了气，再用计策打败他就没问题了。于是诸葛亮就下了命令，不许出战，不管这些蛮兵怎么叫骂，蜀军就是不理他们，装听不见。过了5-6天，这些蛮兵觉得叫骂没什么意思，就泄了气。诸葛亮认为时机到了，他把西耳河南岸的3个营寨的人马撤回北岸，让人把竹桥拆掉，到河下游再造一座竹桥，让赵云带着人马偷偷从那儿过河，悄悄到河南岸把蛮兵包围起来。孟获、孟优带着人马走到河南的3个营寨一看，一个蜀兵也没有，是3个空寨。孟优说，诸葛亮扔下营寨走了，是个计策吧。孟获却摆摆手说，哎，诸葛亮匆匆忙忙逃走了，连粮草都来不及带上，准是他们蜀国出了大事，咱们快点追上去，可别错过这个机会。孟获来到河边，发现竹桥拆掉了，北岸的蜀军整整齐齐，一点也不像要逃跑的样子，就对孟优说，这是诸葛亮怕我追他，故意装出样子的，过不了几天他就会逃走的。接着就找人去砍竹子，准备架桥过河。可是没想到这天夜里，蜀军突然打着火把从4面杀过来，孟获一下子慌了手脚。他不明白，桥都拆了，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原来诸葛亮早让人到河的下游重新架了桥，派赵云他们偷偷渡过河去打孟获的。孟获只好跟赵云他们厮杀起来，可他哪打得过赵云呢？他看见西面、南面、北面都有蜀军截住他，只有东面是个空当，就带着几十个蛮兵朝东跑。刚转过山脚，就见几十个人拥着一辆小车，上边坐的正是诸葛亮。诸葛亮笑着说，孟获，你可来了，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孟获气得把牙咬得嘎嘎响，他对手下的蛮兵说， 我好几次让诸葛亮用计谋捉住，这回在这儿碰见他，咱们一定要把他连人带车打个粉碎。说着大喊一声，带头朝诸葛亮冲过去。快冲到诸葛亮跟前的时候，就听见咕咚咕咚几声响，孟获和那几个蛮兵都掉进了诸葛亮事先挖好的陷坑里。蜀军冲上来，一下子又把孟获、孟丢他们给捉住了。诸葛亮回到营寨，叫人把那些蛮兵放走，先把孟优押上来说，你哥哥真是个糊涂人，你应该好好劝劝他，我已经捉住他四次了，我再放他回去，他还有脸见人吗？那孟优只会跪在地上求诸葛亮饶命。诸葛亮说，你不用害怕，我要杀你也不会等到今天了，我放了你，你还是劝劝你哥哥吧，别老跟我过不去。不一会儿又把孟获押到营寨前，诸葛亮生气地说，今天你又让我捉住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孟获说，这回我又中了你的诡计，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睛。诸葛亮大声说，把他拉出去砍喽！那孟获一点害怕的样子也没有，回过头来对诸葛亮说，你要再敢放我回去，我一定找你来报仇。诸葛亮本来也不想杀孟获，只是想吓唬他一下，可孟获一点也不害怕，诸葛亮挺佩服他，就叫人给他解开绳子，还请他喝酒压惊，问他，我连着四次捉住你，对你都很有礼貌，你怎么还不服气呢？孟获回答说，我们打仗都是真刀真枪的干，从来不使诡计，我怎么能服气？诸葛亮又说，那我再放你一次，你还敢跟我打吗？丞相要是放了我，我再让你捉住就心服口服，再不反悔。那好，说话算数，你走吧。于是啊，诸葛亮又把孟获给放回去了。孟获、孟优兄弟俩这回可知道诸葛亮的厉害了，就决定退到山洞里去不出来，想等着蜀兵受不住南方的暑热自己退回去。他们来到一个叫秃龙洞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不一般呐，外面通到这儿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在东北方向，只要用石块木头堵上，就谁也别想过去了。另外一条在西北方向，这条路竟是山路，很狭窄，还有很多的毒蛇蝎子，更可怕的是这条路上还有好多有毒的泉水，如果从这儿走，路上渴了喝几口泉水就会毒死人。孟获想，我先把东北这条路堵死，诸葛亮要来只能从西北这条路走，那时候他们不被毒蛇咬死也得让毒泉里的水毒死，我可以安心地在这儿住下去了。他高兴地朝着北方一指说，诸葛亮啊诸葛亮，你有本事就来吧，我看你来了就回不去了。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诸葛亮第四次放走了孟获，孟获跟他的弟弟孟优躲在秃龙洞里，把东北的大路堵上，西北的小路反正人不能走，觉得挺安全的，就放心的每天喝酒玩乐。诸葛亮呢，见孟获不出来也不能干等着呀， 就带着大军朝秃龙洞开来。大路堵死了，只好走西北的小路。诸葛亮一调查，知道这条路可不好走，路上的泉水都有毒，人喝了就死。大热天儿，将士们渴了怎么办？他找到当地的一位老人，老人出了个主意，不喝泉水，让将士们自己打井找水喝就没事了。这个办法还真灵，将士们打了好多井，有了甜水喝就不怕了。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秃龙洞跟前。孟获听说诸葛亮带着大队人马打到洞边上了，吓了一大跳，跑出来一看，嚯，那些蜀兵正在挑着大桶小桶运水，又饮马又做饭，没有一个人被毒死的，一下子就慌了神，就跟他弟弟孟攸说，我们兄弟俩只有跟诸葛亮拼了，就是死了也不能再让诸葛亮捉了去。忽然有人报告说，他们的邻居阳风洞主带着3万蛮兵来帮助他了。孟获非常高兴，对阳风洞主说，啊，太好了，有你帮助我，一定能打败诸葛亮。孟获让摆上酒席招待招待他们。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杨峰说，哎呀，这么干喝酒多没意思啊，我还带来了一些能歌善舞的姑娘，让他们跳个刀牌舞助助兴吧。孟获说，嗯，好好好，快让他们跳吧。不一会儿，几十个少女披散着头发，光着脚丫子，挥着短刀，一边跳着一边从外边冲进来。杨峰让两个儿子给孟获孟攸敬酒，孟获孟攸端起酒杯刚要喝，杨峰大喊一声，给我抓起来。他的两个儿子一下子把孟获孟攸从座位上拉下来捉住了。那些跳舞的姑娘一下子围在杨峰身边，孟获手下的人想救孟获也不敢上前。杨峰把孟获孟攸捆上，押到诸葛亮的营寨前，诸葛亮热情地招待了杨峰他们，还送了不少的礼物。送走了杨峰之后，诸葛亮叫人把孟获孟攸带上来，笑着问他，这回又让我捉住了，该服气了吧？没想到孟获把头一歪说，哼，这能算你的本事吗？这是我们洞里的人自相残杀把我抓来的，要杀就杀，我就是不服气。诸葛亮说，好，说得好，我再放你回去，让你再组织人马来跟我决战，再让我捉住，我可就不客气了。孟获说，我的老家在银坑山里边，那里地势险要，你要是在那儿捉住我，我的子子孙孙都会服的。诸葛亮又把孟获给放走了。孟获回到他的老家银坑山，住进了银坑洞。这个地方因为有三条江水在这儿汇合，所以也叫三江。孟获几次让诸葛亮捉住都不服气，他要想办法跟诸葛亮打一仗。正好离他这不远的地方有个八纳洞，洞主叫目录大王。这个目录大王可不简单呐，他打仗的时候骑着大象，能驱赶着老虎豹子这些猛兽帮助他作战。他手下有3万神兵，个个都非常勇猛。孟获想，要能把目录大王请来，还怕诸葛亮吗？好，就是这个主意。孟获派人去请目录大王，没过两天，这目录大王还真来了。再说诸葛亮放走了孟获，就带着大军追到了银坑山三江这个地方安下营寨。第二天， 他派赵云出去跟孟获交战，孟获自己不出来，就让目录大王出来迎战。赵云来到阵前一看，那些蛮兵都很特别，他们都不穿衣甲，光着身子，一个个都像丑八怪，每个人拿着四把尖刀，身边都带着老虎、豹子、豺狼这些凶恶的野兽。那目录大王呢，骑着一头大白象，腰里挂着两把宝刀，手里拿着一个特别的铃铛。赵云非常惊奇，心里说呀，我打了一辈子仗，什么阵势没见过，可今天这些虎狼兵我还是头一次见呐。正在这时候，就听见目录大王摇了两下铃铛，那些蛮兵听见信号，把那些虎豹豺狼毒蛇猛兽一齐放出来，就像一阵暴风雨一样向赵云他们冲过来。赵云手下的蜀军哪儿见过这个阵势啊，那些老虎豺狼一个劲的冲上来，吓得蜀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抱着脑袋就跑，赵云也挡不住啊，一直跑回三江这个地方，那些蛮兵哈哈大笑着退了回去。赵云赶紧来找诸葛亮，把这次打仗的情况说了一遍。诸葛亮说，这次失败不怪你们，我早就听说过南蛮有驱赶猛兽打仗的事儿，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不用怕，我已经准备好了对付的办法了。原来诸葛亮知道蛮兵有用猛兽打仗的事儿，就准备了20辆大车，里面装着用木头刻制的怪兽，这些怪兽身上披着五色绒线做的毛皮，用钢铁做成牙齿和爪子，老远一看跟真的凶兽一样，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第二天，诸葛亮让人推出100个怪兽，选了1000名精兵，让他们10个人坐在一个怪兽里，藏好了能喷火冒烟的东西，来到了营坑洞口。那目录大王觉得他的猛兽是最厉害的，也没把诸葛亮放在眼里。他听说诸葛亮亲自带着大军来了，就跟孟获一块儿带着他的蛮兵蛮将和猛兽出来迎战。那诸葛亮穿着道袍，拿着羽毛扇，坐在一辆小车上。孟获一见就对目录大王说，哎，车上坐的就是诸葛亮，只要抓住他就行。目录大王说，没问题，瞧我的吧。说着他一摇手里的铃铛，那些猛兽像一阵风一样一下子冲出来。诸葛亮坐在车上不慌不忙，把手里的羽毛扇轻轻一摇，蜀军推出那些木头做的假猛兽，蛮兵那些虎啊豹啊一看这些怪兽嘴里喷着火，鼻子里冒着烟，身上还叮当乱响，张牙舞爪地冲过来，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吓得回头就跑，谁也不听那些蛮兵蛮将的指挥了，还把那些蛮兵撞倒踩死不少。诸葛亮带着大军趁势追杀，目录大王在乱军中被打死。孟获一看不行了，就带着他的家人爬上山朝南边逃跑了。诸葛亮很快占了银坑洞。诸葛亮占了孟获的银坑洞，正准备派人去追拿孟获呢，忽然有人报告说，孟获的一个亲戚叫带来洞主的，把孟获一家和不少蛮兵蛮将都抓住了，来向诸葛亮投降。诸葛亮一听知道这里边有鬼，那带来洞主是孟获的亲戚，无缘无故的为什么抓住孟获来投降呢？诸葛亮多了一个心眼儿，就派了1000精兵在大厅两边埋伏好，把带来洞主他们放进来， 带来洞主让刀斧手押着孟获全家和几百个蛮兵蛮将来到大厅。还没等他们说话，诸葛亮大喝一声，都给我抓起来。埋伏在两边的精兵一下子冲出来，两个人捉一个，把孟获和带来洞主他们全抓起来，捆了个结结实实。诸葛亮哈哈笑着说，你这点小计谋还想骗我？上两回有人捆着你来见我，我都相信了，这次你来假投降，好找机会在洞里杀了我，没那么容易。诸葛亮让人一搜身，果然孟获他们身上都藏着尖刀呢。诸葛亮对孟获说，怎么样，这回在你家里捉住你的，你该心服了吧？孟获说，这是我自己送上门来的，不是你的本事，不算数。诸葛亮生气地说，我已经捉住你六次了，你还不服气，要等到什么时候？孟获说，七次，你第七次捉住我，我才服气呢。诸葛亮想，这孟获的老窝都让我占了，还怕他什么呢？就又让武士给孟获松开绳子，放他走了。

0: 孟获让诸葛亮捉住六次又放了六次，这回他的老家银坑洞也让诸葛亮占了，就愁眉苦脸地对带来洞主说，
1: 咱们家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办法对付诸葛亮呢？
0: 带来洞主想了想说，
2: 哎，有一个国家能帮助咱们打诸葛亮。
0: 哪个国家？你快说说。
2: 从这儿往东南700里的地方，有个国家叫乌戈国，国王叫兀突谷，个子有1丈20高。他不吃粮食，专吃毒蛇猛兽。他手下的兵都穿着藤甲，叫藤甲军，可厉害了。大王要是能请他来帮忙，想捉住诸葛亮还不容易吗？原来他说的这些藤甲军身上穿的藤甲是用山上长的藤子做的，这种藤子长在山上，又细又长，又软又结实。他们把藤子采回来，先放在油里泡半年，捞出来晾干，再泡在油里再捞出来，这样反复10遍。用这种藤子做的铠甲，穿在身上又轻便又结实，过河不沉底儿，沾了水也不湿，刀砍砍不破，箭射射不透。孟获听了带来洞主的介绍，非常高兴，于是就投奔了乌戈国。见了兀突谷国王，对他一说，那兀突谷马上说，
3: 大王放心，我马上带兵去打诸葛亮，给你报仇。
0: 于是兀突谷带着30000藤甲军跟孟获一块儿来到桃花江这个地方，在江的南岸扎下营寨。诸葛亮听说孟获请来了乌戈国的人马来到了桃花江，他也带着人马到桃花江北岸扎下了营寨。第二天，乌戈国的国王带着藤甲军渡过桃花江，来到蜀军寨前。诸葛亮派大将魏延出来迎战，那些藤甲军冲杀过来，魏延让蜀军用箭射他们，可那些藤甲军一点儿也不怕，照样往前冲，箭射到藤甲上都扎不进去，全掉在地上了，到跟前用刀砍用枪扎都是白费劲儿，一点儿也没用，砍不动也扎不进。那些藤甲军使得大刀钢叉一个劲儿地冲杀过来，蜀军抵挡不住，败退下来。那些藤甲军也不追他们，打了胜仗就回去了。大将魏延到河边一看，那些藤甲军正在渡河，有的躺在水面上，有的把藤甲脱下来坐在上面，跟小船一样都不沉底儿，他们嘻嘻哈哈打闹着渡过河去了。魏延看了非常惊奇，赶紧回去报告诸葛亮。诸葛亮也没见过，就找来当地的人问，才知道这些藤甲的秘密。诸葛亮说，
2: 不用发愁，明天我就能想出办法来。
0: 第二天，诸葛亮坐着小车顺着桃花江北岸往里走，去查看地形。走到一个险要的地方，车过不去，他就下车走路，走到一个叫盘蛇谷的地方。诸葛亮一看，这里全是石头，一棵树也没有，中间一条小路像一条长蛇，出了山谷就是三江大路。诸葛亮仔细看完了，笑着说，
2: 太好了，我就要在这儿捉住孟获了。
0: 乌戈国王打了胜仗，回到桃花江南岸，孟获非常高兴，就摆上酒席请他们喝酒庆贺。孟获说，
2: 诸葛亮这个人专门会使计策打埋伏，跟他打仗可得小心呐。
0: 兀突谷点头说，
3: 大王说的有理，我一定多加小心。
0: 正说着呢，有人报告说蜀军来进攻了。乌图古国王赶紧带着人马来打蜀军，大将魏延按照诸葛亮说的，没打几个回合就退回去。藤甲军追了一段，怕中埋伏就退了回去。第二天又打，魏延还是打几个回合就败退。兀突谷追过去看看没什么埋伏，就放心地扎下营寨。就这样，魏延跟兀突谷打一仗退一段，连着15天败了15阵，让兀突谷夺了7个营寨。第16天，魏延又来打，这回啊，魏延把兀突谷的藤甲军引进了盘蛇谷，这正是诸葛亮要捉孟获的地方，他还不知道呢。兀突谷带着藤甲军追进了盘蛇谷，一看，这里全是光秃秃的石头，一点树木都没有。他心想，这里可不能埋伏人，就追了过去。到盘蛇谷中间，看见有10辆黑油车停在那儿，他还以为是诸葛亮丢下的运粮车呢。等追到快出盘蛇谷口的时候，突然从山两边滚下许多大木头大石头，一下子把出口堵死了。再一看前边还有不少装满干柴草的车，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些干柴草车呼的一下着起火来。乌突谷忙叫往回撤，可后边的藤甲军又报告说，后边的出口也堵死了，那些黑油车不是运粮车，里边装的是火药，也都烧起了大火。乌突谷还不慌不忙地让大家找路走呢，山下扔下无数火把，这火把扔到哪儿，哪儿就呼呼地烧起大火。那些藤甲军穿的藤甲都是在油里泡过的，见火就着。这3万藤甲军身上都着了火，烧得他们没地方藏没地方躲的，都给烧死了。连兀突谷自己也没有逃出去。诸葛亮看着这些藤甲军被烧死，难过地流下了眼泪。那孟获还在营寨里等着好消息呢，忽然有人报告说，乌格国王跟蜀军在盘蛇谷正打得火热，已经把诸葛亮困在那里了，请大王去助战。孟获一听，马上带着全家和他手下的蛮兵来到盘蛇谷，一看到处火光冲天，藤甲军死得没剩几个人了。他知道自己上了当，再想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几路蜀军

也是个知情达理的人，能这样不知羞耻吗？于是带着他的一家人来到诸葛亮的营帐前，跪在地上说，感谢丞相的恩德，我再也不跟你作对了。诸葛亮问他，今天你服气了吗？丞相的恩德，我们家世世代代都要感谢的，哪能不服气呢？就这样，诸葛亮七擒孟获，终于让他心服口服了，平定了南方，诸葛亮带领着大队人马回到了成都。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了南方，回到了成都。没过多长时间，魏国的皇帝曹丕死了，他的儿子曹睿当了皇帝。诸葛亮认为这是攻打北方魏国的好机会，就给蜀国皇帝写了一个出师表，带着30万大军离开成都，朝着北方开去。这一路上非常顺利，很快就攻下了好几个城池，占了北方大片土地。魏国的大将有的投降，有的被打死，有的当了俘虏，蜀国的势力更大了。魏国连着打了败仗，魏国的皇帝曹睿非常着急，就派大将军司马懿来打诸葛亮，还叫张合给他当前锋。这个司马懿是个很有计谋的大将，连诸葛亮也不敢小看他。临出发的时候，张合问他，将军这回准备怎么打法？司马懿很有把握地说，秦岭西边有一条小路，地名叫街亭，街亭旁边有座城叫烈柳城，这两个地方是最要紧的，我们把这两个地方占领了，就断了诸葛亮的粮道，那时候诸葛亮没有粮草吃，就只好退回汉中去了，我们找机会再把他捉住。张合高兴地说，这个办法真好，准能成功。司马懿又说，可是诸葛亮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千万不能大意，别中了他的计。再说诸葛亮在岐山营寨里听说司马懿带着20万大军来打他，马上召集大家商量办法。诸葛亮说，司马懿这次来准会先夺取街亭这个地方，好断我们的粮道，谁愿意去防守街亭啊？话还没说完，一员大将站出来说，我愿意去。诸葛亮一看是马谡，就说，街亭这个地方不大，可是非常重要，如果失守了我们就全完了，再说街亭这个地方没有城墙，地势又平坦，很不容易防守，你去了一定要多加小心。马谡满不在乎地说，哎呀，我从小读了好多的兵书，行军打仗的事儿我全懂，一个小小的街亭还守不住吗？诸葛亮说，这打仗的事可不能开玩笑啊。马谡说，我可以给你立下军令状吗？马谡当时就给诸葛亮写下了字据，说守不住街亭，愿意让诸葛亮砍头。诸葛亮就派马谡去防守街亭，可是他还是不放心，又叫大将王平跟他一块儿去，有事儿两个人商量着办。王平是个细心谨慎的人，诸葛亮一再嘱咐王平，一定要在重要路口安营扎寨，千万不能让敌人打过街亭来。马谡和王平带着25000人马来到了街亭，看了这里的地形，

0: 马谡笑着说：“丞相真是多心呢，这么偏僻的地方，卫兵怎么会来呢？”王平说：“不管他来不来，这个地方那么重要，咱们也得把守好，就在这大路口的地方扎下营寨吧，让士兵们砍些树木，做成栅栏，做长期打算。”马谡不听王平的话，他看了看四周说：“打仗哪有在大路口扎寨的？我看旁边这座山跟四面不连接，又有许多树木，那儿才是扎寨的好地方啊。”马谡不管王平怎么说，就是听不进去，还是在山上扎下营寨。王平说不过马谡，就要求自己带一部分人马在山下边扎寨，万一卫兵来了也好接应。马谡给了他5000人，王平在离马谡50里的地方扎下一个小寨。诸葛亮知道马谡不听劝说，把营寨扎在山上了，叹了口气，拍着桌子大声说：“完了，马谡把咱们给坑了。”那司马懿来到街亭，先派他的儿子司马昭去探路。司马昭去看了一遍，回来报告说：“诸葛亮已经派人防守街亭了。”司马懿一听，垂头丧气地说：“诸葛亮真是神人呐，他预先就知道我要来打街亭，已经派人把守了，我比不上他呀。”司马昭听了笑了笑说：“父亲，你怎么长他人志气啊？我看街亭很容易攻下来。”“
1: 哎，你小小年纪怎么敢说大话呢？
0: 我到那里仔细看过了，大道口上没有驻兵，蜀兵都在一个山上，所以我说很容易攻下来。”司马懿一听可高兴了，赶紧换了衣服，带着几名骑兵亲自到街亭来查看。马谡在山上看见司马懿在山下转悠，就大声地说：“
1: 哎，你要想活命就别来围山。”
0: 司马懿看完了地形，回去一问才知道防守街亭的是马谡，就笑着说：“
1: 这马谡名气大，可没什么真本事，诸葛亮用这样的人可要误大事了。”
0: 于是司马懿带着大军一下子就把马谡围在山上了，还派张合去截住支援马谡的援军，又派人去断了马谡的水道。马谡一看司马懿带着大军来了，山下到处都是魏军，吓得他们在山上不敢动。马谡派谁下山去打魏军，谁都不敢去，气得他杀了2个大将，大家只好壮着胆子往下冲。可是魏军在山底下围着一动不动，他们冲了半截儿又退回去了。马谡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家守着营寨，等王平来支援他。王平见司马懿的魏军围住了马谡，赶紧带着他手下的5000人来支援。可是司马懿早有准备，已经派张合在半路截住他了。两个人打了几十个回合，王平根本不是张合的对手，只好退了回去。马谡他们被困在山上，没有水，做不了饭吃，将士们就乱了。到半夜，不少人打开寨门下山投降了魏军，马谡拦也拦不住。司马懿又让人在山的四周放火烧山，蜀军心里更慌了，哪还有心思作战呢？马谡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残兵从山两边冲杀下来，跑了没有多远，被司马懿派来的张合追上了。马谡不敢迎战，一直跑了30多里，正好碰见蜀军的一位大将截住了张合，马谡才逃出来。就这样，马谡没听王平的劝说，自作主张，好好一个街亭没守住，
1: 连烈柳城也让司马懿占了。诸葛亮听说街亭、烈柳城都让司马懿夺走了，急得直跺脚。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完了完了，这都是我的错呀，我不该让马谡去防守街亭啊。没有办法，诸葛亮只好准备撤退。他先派关兴、张苞一人带着3000精兵去截住司马懿，还告诉他们见了魏军只许叫喊，不许跟他们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得了。诸葛亮布置完了，就带着5000人退到西城这个地方去搬运粮草。出城没多久，就接连收到10几次报告，说司马懿带着150000大军朝西城这个地方开过来，越来越近了。当时诸葛亮身边一个大将也没有，只剩了一些不能打仗的文官。他带来的那5000人又有2500人去运粮草走了。大家听说司马懿带着150000人马来到了西城，都很害怕。诸葛亮站到城头上一看，果然看见老远的地方尘土飞扬，魏军分成2路正朝西城开来。在这紧急的时候，诸葛亮一点也不慌张，他让人把军旗都藏起来，谁也不准乱走动，不许大声说话，还让把4个城门都打开，每个城门派20个军士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在那里打扫街道，魏军来了也不准惊慌。诸葛亮自己披上大氅，带着2个小书童坐在城头上，没事人一样弹起琴来。很快司马懿的前军就来到西城城下，一看这个情况，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敢前进了。有人报告了司马懿，开头司马懿还不相信呢，等他来到城下一看，果然诸葛亮坐在城头上，笑嘻嘻地烧香弹着琴，看都不看他一眼，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司马懿心里没底儿，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命令大队人马往后撤退。他的儿子司马昭说，是不是诸葛亮没有什么军队，故意装的样子让咱们看的？司马懿说，不，诸葛亮一生用兵都非常小心谨慎，他从来不冒险的，今天城门大开，里边准有埋伏，我要是进去准得中了他的计。你太年轻，哪知道这种情况，快退吧。于是司马懿的2路大军都撤回去了。诸葛亮看司马懿走远了，高兴地大笑起来，当时好多人都吓坏了，就问诸葛亮，司马懿是魏国有名的大将，今天带了150000大军来到西城，见了丞相怎么那么快就退回去了？诸葛亮说，司马懿这个人知道我从来都是小心谨慎的，不会冒险，看见我这个样子准以为城里有埋伏，所以才退走了，不是我要冒险，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司马懿退回去准朝山北小路走，我已经派关兴、张苞在那儿等着他呢。大家都说，丞相真是太高明了，要是我们准得扔下西城跑了。诸葛亮说，我们只有2500人，如果扔下西城逃跑，司马懿带150000大军追上来，还不把我们都抓住啊？诸葛亮一边笑一边接着说， 我要是司马懿啊，准不会退回去。
0: 话是这么说，可诸葛亮想，这回用空城计骗了司马懿，等他知道了情况，准得再打回来，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于是就下命令，让大家赶紧整理行装，让西城的老百姓跟他一块儿回汉中去。再说司马懿从西城退回来，带着大军向山北的小路走，刚走到半路，听见山坡上喊杀声响成了一片，咚咚咚敲战鼓的声音也传来了。司马懿说，你听你听，我要是不退回来，准得中了诸葛亮的计。想着还挺高兴的呢，忽然一队蜀军杀过来，带头的正是张苞，不少魏军扔下手里的刀枪四散逃跑，跑了没多远又杀出一队蜀军，带头的是关兴。这都是诸葛亮事先安排好的，可是魏军不知道蜀军有多少人马，扔下东西只顾逃命。关兴、张苞也不追他们，抢了好多的武器粮草就回去了。那司马懿一看山里到处都是蜀军，也不敢走大路了，顺着小路又回到了街亭。等司马懿再来到西城的时候，诸葛亮带着蜀军早就安全地撤回了汉中。司马懿一问当地人才知道，当时在西城诸葛亮只有2500人，又没有武将，城里根本没有埋伏，那是一座空城。在山上叫喊的关兴、张苞也只有3000人，他们只是叫喊，根本不敢出来打仗。司马懿听了又生气又后悔，他叹了口气说，我还是不如诸葛亮啊。诸葛亮从西城撤回到汉中以后不久，马谡、王平他们也回到了汉中。诸葛亮先把王平叫来问他，我让你跟马谡一块去防守街亭，你怎么不给他出好主意把街亭丢了呢？王平说，当时我再三劝他在大路口扎寨住土城把守，可他就是不听，我有什么办法？等我去救他的时候，司马懿早就把他困在山上，我冲了10几次也没冲过去，只好回来了。诸葛亮让他退下去，又把马谡叫来，马谡知道自己犯了罪，就把自己捆起来跪在诸葛亮面前。诸葛亮非常生气，他说，马谡啊，你从小读了那么多兵书，也熟悉兵法，我一再跟你说街亭很重要，你是立了军令状的，写下字据才接受防守街亭的任务的，你要是听了王平的话，也不会有今天呢。这次丢了街亭，又损失了好多人马，都是你的过错，你认罪不认罪啊？马谡说，我知罪，我知罪。
2: 北京时间6点整，
1: 如果我不按军法处置你，以后怎么能让别人信服呢？你不要怨恨我，军法无情，你死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一家老小的，你放心吧。说完就要推出去砍了，马谡一边哭一边说，我还有个要求，我希望你对我的孩子多加教育，让他们长大成人，我死了也就放心了。说完又大声哭起来，诸葛亮也流下眼泪，我跟你就像亲兄弟一样，
0: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你不必多说了。诸葛亮流着泪挥挥手，让刀斧手推出去斩了。不一会儿，刀斧手把马谡的头放在台阶上，诸葛亮看了更是放声大哭起来。有人问他，马谡是犯了罪的，杀了他是执行军法，丞相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诸葛亮说，我不是为马谡的死而伤心流泪，我是想起了先帝刘备在临死的时候跟我说的话。他曾经说过，马谡这个人光会说大话，不能重用啊。今天应了刘备的话，我真恨我自己，没有记住刘备的话，我真恨我自己呀。诸葛亮斩了马谡，还让人拿着马谡的头到各军营里示众，告诉大家谁犯了军纪都要治罪的，然后又让人把马谡的头用线缝在他的尸体上埋葬了，对马谡一家人也做了安排。诸葛亮想起这次丢失街亭的事，心里特别难过，觉得自己指挥的不好，自己也是犯了罪的，就给皇帝刘禅写了一封请罪书，要求把自己降职三级。皇帝刘禅看了诸葛亮要求给他降职处罚的请罪书，说，打仗嘛，打败仗也是常有的事，丞相何必这么认真呢？有的大臣对刘禅说，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以法为重，要赏罚分明，立了功就要奖赏，犯了罪就要惩罚，这样才对，要是不按军法办事，怎么能让人心服呢？丞相打了败仗，惩罚也是应该的，这又是丞相自己要求的，有什么不可以呢？刘禅听了，只好同意了诸葛亮的请求，把他降为右将军，不让他当丞相了，可是还让他管丞相的事情，还让他统帅全国的军队。从这儿以后，诸葛亮在汉中鼓励老百姓努力生产，还一边收集粮草，一边训练士兵，做好了跟魏国打仗的准备。
1: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
0: 诸葛亮在西城使了个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回到了汉中。可是诸葛亮并不甘心，他还要出兵攻打魏国。这回出兵，诸葛亮为了让兵士们不要太劳累，就决定分为两班，他先带一部分人马出兵，到100天就轮换一次，再让在汉中休息的人马去换回他们，这样可以轮流休息，长期打下去。魏国皇帝曹睿听说诸葛亮又带着人马来打他，还让司马懿去迎战，让张合当先锋官。司马懿带着人马从洛阳出发，来到长安。这时候有人报告说，诸葛亮已经带着人马来到了岐山。司马懿对张合说，诸葛亮到岐山走了那么远的路，军粮肯定不足，他一定会到陇西割麦子补充军粮，咱们一定要想办法不让他割到麦子，没有粮食诸葛亮就没有办法打仗了。于是司马懿让张合去岐山防守，自己带着大军朝陇西开来了。再说诸葛亮到了岐山，安下营寨，就对大家说，现在咱们军中缺少粮食，我几次派人去催， 让管军粮的运粮草来，现在也没运呢。我看现在正是小麦成熟的时候，咱们可以派人去割麦子，有了粮食吃才能打胜仗啊。大家都说对，咱们去割麦子。诸葛亮带着30,000人马来到陇西，正准备割麦子呢，忽然有人报告说司马懿正在陇西防守呢。诸葛亮一听，心说司马懿这个家伙可真厉害，他预先就知道我要来割麦子，已经在这儿防守了。没关系，我已经想好了对付他的办法。诸葛亮让人推出3辆早就准备好的4轮车，这3辆车跟诸葛亮指挥打仗时坐的那辆一模一样，上边的装饰也完全相同。他对手下的大将做了仔细的安排，让他带来的30,000人马准备好等着割麦子，然后他坐着自己的车子，让24个人穿上黑色的衣服，披散着头发，光着脚，拿着宝剑，还让关兴把头发竖起来，扮成天蓬元帅的样子，打着7星黑旗在车子前边，让1个人护着车，500个人打着鼓朝司马懿的营地推过来。司马懿派来的探子看见了，吓了一跳，不知道是人还是鬼，赶紧回去报告了司马懿。司马懿出来一看，诸葛亮端端正正地坐在车上，24个人披头散发，光着脚，拿着剑，最前边的1个人拿着黑旗，隐隐约约的就跟天神一样。司马懿看了笑了笑说这是诸葛亮在捣鬼呢，不用怕他。就派出2000人马，你们快追上去，连车带人给我抓回来。这2000人马听到命令就朝诸葛亮追去了。诸葛亮看卫兵追来了，就不慌不忙地回过车来往回走。魏军一下追了30里也没追上，就停下来。诸葛亮一看魏军停下来了，又让车回过来引魏军。魏军又追了20里还是没追上，都愣在那儿，正不知道怎么办呢。这时候司马懿带着人马也到这儿了，他一看追了半天没追上，就不让大家追，让大家撤回去。走着走着，突然从左边冲过来一队人马，最前边也是1辆车。司马懿一看，又是24个人披头散发，光着脚，拿着剑，车上端端正正的坐着的正是诸葛亮，不慌不忙摇着羽毛扇。司马懿奇怪了，刚才追了50里也没追上诸葛亮，怎么一下子又冒出一个诸葛亮？奇怪奇怪。话还没说完呢，右边又杀出了一队人马，推着1辆车，车上也坐着一个诸葛亮，跟原来的一样，也有24个人披头散发，光着脚，拿着宝剑，护着车的人也是一个天神。司马懿回过头来对大家说，这准是天兵啊。这一下把魏军都吓坏了，谁也没心思打仗了，赶快逃命吧。刚逃到半道，忽然一阵鼓响，前面又有一队人马杀过来，还是24个人护着1辆车子，车上坐着诸葛亮。吓得司马懿逃回城里不敢出来了。诸葛亮赶紧下命令，让蜀军抢割麦子运到鲁城去打晒。司马懿躲在城里3天也不敢出来。诸葛亮装神吓住了司马懿，割了好多麦子正在鲁城打晒呢， 忽然有人报告说，司马懿派人去截咱们的后路去了。诸葛亮想，司马懿派人去截我的后路，是想把我引过去，他好来打鲁城，夺我的麦子。我才不上他的当呢。诸葛亮马上派了四员大将，带着四支人马，在鲁城的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四个地方埋伏好，告诉他们听见炮响就一块出击，他自己带着10000人到城外的麦地里埋伏起来。果然天一黑，司马懿带着人马来到鲁城门外，一下子把鲁城围了个严严实实。司马懿正要攻城，忽然一声炮响，喊杀声从四面响起来，蜀军从四面朝司马懿冲杀过来，同时城门大开，从里面冲出好多人马，一齐杀向魏军。就这样，诸葛亮里应外合，两面夹攻，把魏军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司马懿拼命突围，好容易才冲出来，逃到一个山头上。这一回司马懿让诸葛亮打得大败，损失了3000多人。他又从别的地方调来人马，决心跟诸葛亮好好打一场。可是这时候诸葛亮原先说的100天轮换一次的期限已经到了，来换他们的新兵还没有到。这时司马懿调来的人马已经到了，马上就要来打鲁城。有人对诸葛亮说，司马懿马上要来打咱们了，新兵还没到，让这些兵先留下吧。诸葛亮却说，不行，我已经说了100天就轮换，哪儿能不算数呢？再说大家都准备好了，他们的妻子孩子都盼着他们回去呢，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他们再留下了。蜀军听说诸葛亮在这么危急的时候还要让他们回去，都非常感动，一个个都来见诸葛亮说，丞相，你这么为我们着想，我们情愿留下来，拼命也得把魏军打回去。诸葛亮高兴地说，你们自愿留下，那太好了，现在你们就到城外安营扎寨，等司马懿的援军一到，不让他们喘气，就发动进攻，打个大胜仗。司马懿调来的人马从老远的地方来到这儿，已经累得够呛了，到了鲁城刚想休息一下，守在城外的蜀军一下子冲杀过来，魏军根本没有劲儿抵挡，被打得死伤无数，剩下的残兵败将也都逃跑了。诸葛亮又一次打了胜仗，回到城里正要给大家庆功呢，忽然接到一封告急的信，说东吴跟魏联合起来要进攻西川。诸葛亮一看军情紧急，赶紧带着大军往西川撤去。诸葛亮接到报急的信，赶紧往西川撤军。魏军的探子得到消息，赶紧去报告司马懿。司马懿高兴了，他问大家，诸葛亮逃跑了，谁敢去追他？大将张合回答说，这次打诸葛亮我是先锋官，今天是我立功的好机会，当然应当我去追他了。司马懿说，诸葛亮撤走一定会埋伏人马，截住我们去追他，你要去可得多加小心呢。张合满不在乎地说，我知道，你不用担心。司马懿还是嘱咐他要谨慎，还说，是你自己要去的，可别后悔啊。 张和说，
3: 大丈夫战死了也不会后悔的。
0: 于是张和带着5000人去追诸葛亮去了。还真让司马懿说对了，诸葛亮撤退的时候知道司马懿会来追他，都做好了安排。他让大将魏延和关兴轮换着截住魏军，还预先在木门道口这个地方埋伏了10000名弓箭手，然后大队人马才不慌不忙地往西窜撤。魏军的大将张合一心想立大功，带着5000人去追诸葛亮，一追追了30里，忽然背后一声大喊，从树林里冲出一队人马，带头的一员大将拿着一把大刀大喊一声，贼将要到哪里去？张合一看是蜀国的大将魏延，不管3721，一拍马屁股冲上去打了10个回合。魏延假装打不过他，扭头就跑，张合追上去一下子又追了30里，转过一个小山坡，只见一员大将拦住了他的去路。张合一看是关兴，关兴大声说，
4: 张合别追了，我关兴在这儿等着你呢。
0: 张合也不说话，又跟关兴杀了起来。那关兴跟他打了10个回合，也假装打不过他，又逃跑了。追了没多远，又碰上魏延截住了他。就这样，魏延、关兴2个人按照诸葛亮的命令轮流打张合，掩护诸葛亮大军撤退。张合不知道是计，只顾追呀追，一直追到天黑，来到木门道口这个地方。魏延忽然回过头来说，
4: 张合你来吧，今天我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0: 张合一听非常生气，挺着长枪就冲杀过去。魏延打了没有10个回合又退走了，引着张合追到了木门道口里边。这时天已经黑下来，张合正追着呢，忽然一声炮响，火光冲天，路两边的山上滚下无数大石头大木头，一下子堵住了张合的退路。张合心里说，
3: 不好，我中计了。
0: 刚要往回撤，后面的山上又滚下好多大石头大木头，把路也堵上了。两边是又陡峭又险峻的山崖，张合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往后退。这时一声梆子响，山头上万箭齐发，把张合和他身边的100多部将都射死了。张合死了，后边的魏军也赶到了，只听山上有人大声地说，
5: 丞相在此，要跟你们说话。
0: 诸葛亮站在山头上说，
4: 今天我在这儿打猎，本来想打一匹马，却打了一头獐子，你们快回去告诉司马懿，早晚我要捉住他的。
0: 诸葛亮在这儿说想打一匹马，是指司马懿，结果把张合打死了，这不是打了一头獐子吗？这些魏军逃回去见了司马懿，把张合被射死的事儿一说，司马懿非常伤心，他叹了口气说，张合的死是我的过错呀。诸葛亮已经安全地撤回到西川，司马懿也只好回洛阳去了。诸葛亮回到成都以后，一直还想着打败魏国的事，用了3年的时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带着34万人马分5路出发，又去岐山攻打魏国。魏国皇帝曹睿听说诸葛亮又来打他， 就派司马懿带着40万大军来到渭水河边上，可是头一仗就让诸葛亮打得大败，司马懿只好退到渭河南边扎下营寨。司马懿按照魏国皇帝的命令，只是死守着营寨，不管蜀军怎么叫骂，就是不出来迎战。有一天，诸葛亮坐着小车到岐山前边渭河两边去查看地形，走到一个山谷里，诸葛亮一看，这个地方两边很狭窄，中间挺宽阔，像个葫芦，后边两个山之间有一条小道，只能走一个人一匹马。诸葛亮一问，这个地方就叫葫芦谷。诸葛亮想，司马懿不出来，我得想办法把他引到这儿来。回去以后，诸葛亮找来1000个工匠，让他们照着他画的图样到葫芦谷制造木牛流马。这种用木头制造的牛和马形状跟真的牛马一样，可是在他们的肚子里可以装上粮食，能上山下坡，能在山道上走。用这种木牛流马运粮食很方便，他们又不吃草也不怕累，有几个人一推就行了。正巧有人报告诸葛亮，给诸葛亮他们送的粮草堆在剑阁这个地方，山路太窄，不好往里运。诸葛亮说，不用担心，我的木牛流马都做好了，让他们运吧。司马懿听说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粮食挺奇怪，他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木牛流马，就派人去抢了几个回来。司马懿把抢来的木牛流马拆开一看，笑了，哈哈，这玩意儿诸葛亮会做，我也会做，咱们照着样子做2000个，他运粮食咱们也运粮食。司马懿找来100个工匠，照着诸葛亮做的木牛流马的原样做了2000个，派了1000人推着去运粮草呢。诸葛亮听说司马懿抢去了他的木牛流马，还照着样子做了2000个去运粮食了，非常高兴。这正是诸葛亮的计策呀。原来啊，诸葛亮做的木牛流马里边有机关，平时运粮食很方便，如果把木牛流马嘴里的舌头扭动一下，那木牛流马就不能动了。司马懿只会照样做，不知道这个机关。再说司马懿派人赶着木牛流马正高高兴兴地运粮食呢，忽见一队人马走过来，忙上前问，什么人？带队的回答说，是自己人，来护送粮草的。哪知到了跟前儿，一声大喊，举刀就砍，吓得那些运粮食的魏军扔下木牛流马逃跑了。诸葛亮让人把那些木牛流马嘴里的舌头一扭，就都回去了。魏军回来想把这些木牛流马运回去，可是他们又推又拉，就跟钉在地上一样，谁也弄不动这些木牛流马。这时蜀军又从四面杀过来，打跑了魏军，把木牛流马嘴里的舌头一扭，轻轻松松地推回去了。魏军看了都挺奇怪，还以为是神仙在帮助诸葛亮呢，吓得呆在那儿不敢追了。司马懿听说诸葛亮抢了他的木牛流马，非常生气，就亲自带着大军来打诸葛亮。可是诸葛亮就是为了用木牛流马把他引出来，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司马懿走到半路，诸葛亮埋伏在山两边的蜀军就包围了他们，魏军吓得往树林里跑去，谁也不听司马懿的指挥了。诸葛亮派一员大将追上了司马懿，举刀就砍，司马懿一躲， 正好砍在一棵大树上。司马懿趁他拔刀的功夫，扔下自己的金头盔逃跑了。这一仗

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计，吃了败仗，躲在寨子里再也不出来了。诸葛亮使尽了办法，先是让人举着司马懿的金头盔去叫骂，后来又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女人穿用的衣服和头巾，还写了一封信，说司马懿不敢出来打仗，跟胆小的女人差不多，干脆穿上女人的衣服吧。司马懿呢，虽然心里很生气，可表面上还是装得很高兴的样子，收下了衣服，还热情招待送衣服的使者跟他聊天。司马懿这一聊天可了解了不少情况，他知道诸葛亮已经把营寨搬到五丈原这个地方去了，每天早起晚睡，大事小事他全管，非常劳累，饭却吃得很少。司马懿心想，诸葛亮吃饭少，事情多，我看他的身体不行了，支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果然，诸葛亮在五丈原，由于劳累过度，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诸葛亮说，我身体不行了，我也知道，可一想到先帝刘备临死的时候把这副担子交给我，我就得尽心尽力地去做，直到死了才算完事啊。将士们听了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诸葛亮来岐山打魏国之前，已经派人找东吴的孙权，让他也出兵打魏国，孙权也答应了。这时忽然有人报告说，魏国皇帝曹睿亲自带着大军分三路烧了孙权的粮草，把吴兵打回去了。诸葛亮一听孙权让人打败了，不能帮助他了，一着急昏倒在地上，大家赶紧抢救，半天才苏醒过来。诸葛亮睁开眼，叹了口气说，我的心疼得厉害，这是老病又犯了，怕是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第二天，诸葛亮病情更重了，开始吐血，可他还照样处理军队里的大事，不肯休息。诸葛亮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就把各位将领找来，一边安排他死了以后的事，一边组织大军撤退。他最担心的是两件事，一个是他手下的大将魏延会叛变造反，一个是司马懿来追杀。诸葛亮把马岱叫来跟他说，魏延这个人心眼不好，我死了以后他准会造反，你要跟在他身边。诸葛亮告诉马岱该怎么办，又把当时任掌吏官的杨仪叫来，给他一个锦囊，关键的时候再打开，照里边说的做。还有，要是司马懿知道诸葛亮死了，准会亲自带着人马来追杀他们，那就不好办了。诸葛亮告诉大家，他死了以后不要办丧事，也不哀悼，一切都跟平常一样。他还预先让人用木头做了一个雕像，跟他的身材模样相同，等司马懿打来的时候，给木头人穿上诸葛亮的衣服，坐上诸葛亮平时坐的车，推到前边，就跟他还在指挥打仗一样。一切都安排好了，诸葛亮松了一口气，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大家一看，他已经死了，当时只有54岁。诸葛亮死了以后，杨仪他们按照诸葛亮说的，把他的尸体装在一个木盒子里，派300名将士护送回成都，
还秘密组织各寨撤军。司马懿听说诸葛亮死了，就下命令去追，想趁这个机会消灭蜀军。追到一个山脚下，已经看见撤退的蜀军了，又追了几里，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一声炮响，蜀军又回过头杀过来，军队里边还竖起了一面帅旗，上面写着诸葛亮的名字。司马懿吓了一跳，接着又看见几员大将推出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正是诸葛亮，头戴冠巾，摇着羽毛扇，在指挥打仗呢。司马懿吓得脸都变了颜色，说：哎呀，诸葛亮没有死，我们上当了，掉回头就跑。这时一队人马杀过来，一边冲杀一边大喊：司马懿，你中了我们丞相的计了，看你还往哪儿跑。吓得卫兵都四散逃命，互相踩死撞伤的不知有多少人。司马懿一下跑了50多里地，后边忽然有两个大将赶上来，扯住司马懿的马缰绳说：请不要惊慌，没事了。司马懿这才停下来，用手摸摸自己的脑袋，问：哎呀，我的头还在吗？啊，请不要怕，蜀军已经走远了。司马懿喘了半天气才缓过神来，他收拾了残兵，跟着那两位大将顺着小路回自己的营寨去了。过了两天，探子回来报告说，蜀军退到斜谷以后挂起了白旗，大家哭得可伤心了，诸葛亮真的死了。那天在四轮车上坐着的诸葛亮是木头雕成的诸葛亮。司马懿听了叹了口气说：啊，诸葛亮活着我打不过他，他死了我也打不过他呀。诸葛亮死了，蜀军也撤走了，司马懿放心了，就带着大军回洛阳去了。杨仪他们带着人马退到战阁道口后，就把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全军，还让将士们穿上孝衣，对诸葛亮表示哀悼。将士们听说诸葛亮死了，都伤心地大哭起来，不少人都哭得昏死过去。他们一边流着泪，一边往前走。走了没多远，忽然前面火光冲天，一队人马拦住了他们。大家一看，原来是蜀国大将魏延拦住了他们。杨仪说，丞相在世的时候就预料到这个人必定会造反，现在果然是这样。杨仪马上做了安排，让大将王平带着3000人去截断魏延的后路，自己带着大军护送诸葛亮的遗体。王平抄到魏延的后边，打起了战鼓，大声叫骂魏延：丞相刚死你就造反了，你好大的胆子呀。接着还用马鞭子指着魏延手下的将士说：丞相活着的时候没有亏待你们，你们都是蜀国人，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弟都在蜀国，你们跟着魏延造反，还想不想回蜀国见亲人呐？王平这一喊还真管用，不少将士听了都不愿意跟着魏延了，一下子逃走了一大半。魏延生气了，抡着大刀朝王平砍过去，两个人打了5-6个回合，王平虚晃一枪回头就走。魏延刚追过去，王平让他手下的人一齐射箭，魏延抵挡不住，只好退回去。大将马岱按照诸葛亮的嘱咐一直跟在魏延身边，他手下的人倒一个都没跑。魏延对马岱说：咱们一块去投降魏国得了，这多没劲儿啊。马岱说：男子汉大丈夫要自己创立天下，
怎么能投降别人呢？我看你有勇有谋，是当今的英雄，汉中这个地方谁能比得上你呀？魏延一听马岱这么说，美得他都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了。其实马岱是怕他去投降魏国，他要找机会除掉这个叛贼。魏延一心想夺取汉中，自己做天下，跟马岱一块儿来到南郑城下。这时候杨仪他们已经到了南郑城里，王平带着人马也回到了南郑。杨仪听说魏延来了，上城头一看，魏延还真是一员猛将，又有马岱在他身边，虽然他的人马不多了，可是要真想打败他也不那么容易，怎么办呢？杨仪忽然想起诸葛亮临死时给他的锦囊，带着人马出了城，来到魏延跟前，打开诸葛亮留的锦记一看，明白了。他骑着马到魏延对面，对魏延说，丞相在世的时候就知道你小子不地道，叫我防着你，这回又让丞相说对了。你敢在马上大喊三声，谁敢杀我吗？你要敢喊，就是真正的英雄，我们马上投降，把汉中全让给你。魏延听了大笑起来说，哈哈哈哈，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我还真有点怕他，现在他死了我还怕谁？别说喊三声，就是三千声三万声我也敢喊。于是他把刀一横，伸着脖子大喊，谁敢杀我，谁敢。就在这时听到背后有人大喝一声，我敢杀你。说着手起刀落，咔嚓一声把魏延砍下马来。大家一看，杀魏延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岱。原来诸葛亮临死的时候知道魏延会造反叛变，就派马岱跟在他的身边，找机会杀掉他，为蜀国除害。这回趁着他伸着脖子喊谁敢杀我的时候冲过去，趁他没有防备把他杀死了。马岱杀了魏延，跟杨仪他们一起护送诸葛亮的遗体回到了成都。蜀国皇帝刘禅带着文武百官到成都城北20里来迎接他们。刘禅一见诸葛亮的棺材就放声大哭起来，老百姓听说诸葛亮死了也放声痛哭，整个成都一片哀哭声。诸葛亮死了以后，魏、蜀、吴三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魏国的皇帝曹睿死了，他的儿子曹芳当了皇帝，当时曹芳才只有8岁，不久魏国的大权就落在司马懿的手里。后来司马懿也死了，他的儿子司马昭又掌握了魏国的大权。蜀国的皇帝刘禅按照诸葛亮的遗嘱，让姜维当了辅汉将军，统帅全国的兵马。姜维还一直想着打魏国的事，几次出兵都让魏国的大将邓艾给打回来了。这次他又带着20万大军来到了岐山，当时魏国的大将邓艾正在这儿防守。姜维给邓艾送去一封信，约定第二天在山前边打一仗。到了约定的时间，姜维、邓艾都带着自己的队伍来到岐山前边。姜维照诸葛亮生前交给他的办法摆了个八卦阵。

姜维，怎么样，我变化了？姜维说，变得不错，你还敢跟我的八卦阵相互围起来吗？邓艾正得意呢，那有什么不敢的？说着，两个队按原来的队形相互包围起来。邓艾正在调动他的大军，姜维到了队伍中间，把旗子一摆，他的队伍忽然变成了长蛇卷地阵，把邓艾紧紧地围困在中间，同时四面喊杀声响成一片。邓艾还真没见过这个阵势，一下子慌了手脚，再想突围出去，连门都找不着了。只听蜀军大声喊，邓艾快投降吧。邓艾非常后悔，仰着脸长叹一声说，都怪我只顾逞能耐，中了姜维的计啦。正在这危急的时候，一队魏军从西北面杀进来，邓艾跟着这队魏兵冲杀出来，才逃了一条命。后来他又跟姜维打了几次，都打不过姜维，他就使了个计策，收买蜀国皇帝刘禅身边的人，给姜维使坏，让刘禅不信任姜维，自己还偷偷丢下姜维，带着三万大军打到成都。刘禅本来没有什么能耐，当了皇帝，每天只顾吃喝玩乐，魏兵打来根本抵抗不住，就投降了魏国。就这样，蜀国灭亡了。魏军把刘禅带到洛阳，司马昭见了，就对他说，你这个家伙，当了皇帝不干正事，只知道吃喝玩乐，这回让我捉住，照理说应该杀了你。刘禅吓得脸都变成土色了。大家说，刘禅已经投降了，就留他一条命吧。司马昭看着刘禅也确实没什么能耐，就没有杀他，还封他为安乐公，赏给他华丽的住宅，送给他几万匹绸绢和100多男女佣人。过了两天，司马昭把刘禅和投降的蜀国官员请来吃饭。司马昭在喝酒的时候，让人奏起魏国的音乐，又让人跳起魏国的舞蹈。蜀国的大臣们看了都很难过，只有刘禅听得津津有味，看得脸上带笑。接着司马昭又让人奏蜀国的音乐，跳蜀国的舞蹈，蜀国的官员听到自己国家的音乐，都悲痛地流下了眼泪。只有刘禅没事人一般，照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司马昭看到刘禅这个样子，就对手下人说，人没有感情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没有办法了。他给刘禅倒了一碗酒，问他，你还想念你的蜀国吗？刘禅说，这里这么快乐，我一点也不想念蜀国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乐不思蜀。司马昭看到刘禅这个样子，完全放心了。过了没多久，司马昭生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当了晋王。这个司马炎比司马昭还狠，他干脆把魏国的皇帝废了，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晋朝。这时候魏国也灭亡了，三国里边就剩下吴国了。吴国的孙权当了14年皇帝，早已经死了，他孙子孙皓当了吴国的皇帝。孙皓这个人性情残暴，也是整天吃喝玩乐，弄得老百姓缺吃少穿，没有不恨他的。司马炎当了晋国皇帝，就派大将军杜预为大都督，带着10万大军去打东吴。吴国皇帝孙皓在建业听说司马炎派兵来打他，一下子慌了神，赶紧找大臣商量办法，派大将军武颜为都督去迎战杜预。

国大都督杜预带着水陆大军渡过了长江，忽然有人报告说，吴国的五言带着大军分三路来迎战。两军刚一交战，杜预就带兵退了回来。吴兵追杀过来，一追追了20里，忽然一声炮响，晋军又一下子从四面包围过来。吴军慌忙后退，杜预趁这个机会又追杀过来，吴兵死伤不知多少人。这时候吴军内部又互相残杀，杜预带兵追上来，吴国都督伍颜一看他的各路大军都让晋军打败了，就要逃跑，被埋伏的人捉住送到杜预面前。杜预说，留着他没用，就让武士推出去砍了。杜预的大军取得了胜利，全军上下都非常高兴，接着又打下武昌，就准备打到建业去。杜预的大军很快打进了建业，吴国皇帝一看晋军已经进了城，知道自己全完了，就要自杀。有人劝他说，你怎么不学习刘禅的样子呢？孙皓答应了，带着文武官员投降了晋军，吴国也灭亡了。到这个时候，晋国的司马炎统一了中国大片土地，三国演义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0: 北宋仁宗坐汴梁，君正臣贤，民安康。可恨西夏来入侵，致使中原冒火光。三月的天气，万物复苏，秦川八百里，绿柳成行，是风景如画。顺着大道来了一个人，哎，这个人长得真是与众不同。此人身高八尺左右，柳肩膀，两条大仙鹤腿，往脸上看是面如紫阳干，小眼睛，鹰钩鼻子，菱角嘴。最显眼最特殊的，长着两条刷白刷白的白眼眉，大片牙，黑牙根，眼角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着，要不注意，活脱是个吊死鬼儿。此人头上戴着软摊儿，六棱抽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柜叶，鬓插青绒球，突突乱颤，颤颤巍巍，周身穿青，是遍体挂造，腰上五斧丝软板带，左肋下佩戴一口金丝大环宝刀，手里头还拿着一把折纸扇，一边走着一边欣赏秦川的风景。可能是走高兴了，居然还唱起家乡小调。他的家乡啊，是山西省祁县徐家庄，这个味儿唱出来不太那么好听。我说山西嘞，到山西，山西处处啊都美丽，人也好，土也好，到处都是宝，都是宝。哎，这难听劲就甭提了，把过路的行人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每过一处村庄镇店，在身后就跟着一大帮孩子，一边指挥他一边乐。那位说，这个白眼眉的怪人是谁呀？他就是本套书的书胆，白眉大侠山西燕徐良。哎，您别看这人长得模样不怎么地，可了不起呀。他父亲是村山属徐庆，现在在开封府当官。徐良自幼受彝人的传授，学会绝艺在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是如走平地，讲的是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又练就的各种拳术和掌法，掌中一口金丝大环宝刀是所向无敌。这个徐良还有一种绝艺，会打暗器，这个暗器打得一绝，双手可以发镖，双手可以接镖，白天打箭靶，夜晚射香头，一手三暗器，是百发百中，相不虚发。因此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美称，叫三手大将。因为呢， 徐良保着包大人曾经平贼灭寇，立下战功。就这样，四弟仁宗非常高兴，在八八金殿亲口加封徐良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在东京汴梁的街头夸官三日，以后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另外给徐良假期100天，跟他爹回到山西圆寂去祭祖。一个练武的人能有今天，那脸呢就露到天顶上去了，又升官又发财，名利双收，得多少人羡慕。这徐良跟爹徐庆衣锦还乡，到了祁县徐家庄，哎呦可了不得了，连县城在府城全震动了，知府大老爷、知县大老爷举荐声援，头面人物列队迎接。就在徐良回到家里这些天，不用干别的了，光这祝贺的亲朋就打点不过来。对于这些事情啊，徐良从心往外不高兴。你别看他文化不太高，也没少看书，他知道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这个人都是锦上添花，很少能够雪里送炭。徐良心里想，数年前我爹打死人命逃门在外，就剩下我们娘俩在家，那阵穷得揭不开锅，可以说从家乡到府里头走遍了亲戚家，连一粒米都揭不出来，身封绝地呀！谁见这娘俩都翻白眼儿。你再看看今天，我都来了，一张嘴阿谀奉承，净说拜年的话，整个换了两副脸儿。徐良对这些事是颇有反感，但是人家都来祝贺来了，你还能计较吗？只好逢场作戏，勉强答对。10天之后，徐良待不下去了，心说呢，万岁和包大人给我100天假期，祭完祖之后还得回去效力当差。不有那么句话吗？当差不自在，自在别当差。吃宫门的饭就得给人家干活，到时候官衣穿上，夹板套上，行动就不那么方便了，不如趁此机会好好溜达溜达，想上哪儿去到哪儿逛逛，以后这种机会就少了，另外呢还可以脱离这个烦乱的家庭，跟这些祝贺的人少打交道，岂不一举两得呢？就这样，白眉徐良跟父亲请假，说呀，我打算到外边溜达溜达，另外采买一些我需用的东西。徐庆就答应了，不过告诉儿子早去早回。就这样，徐良带好了穿资路费，暗器兵刃，离开祁县徐家庄，来到太原府。这个太原呢，他来过多少次了，觉着没什么滋味。哎，忽然他心里一动，干脆我远点走吧，我敢问关中最好的地方长安府，那是一座古都啊，风景如画，我何不到那儿溜达溜达呢？计算一下日期，在那住些日子，溜达完了回来也差不多少了。就这样，徐良起身是赶奔长安。咱这么说，沿路之上他溜达这溜达那， 所有的名胜古迹全看到了。这天呢，他又参观了长安城主要的名胜钟楼，溜达完了呢就快晌午了。徐良感觉这杜甫有点饥饿，心说呀，找地方吃点东西吧，今儿晚上睡一宿，明儿就回家。在这钟楼附近，饭馆是一家挨着一家，徐良找了一家大饭庄，字号叫酒香居，三层楼，店面也宽阔，而且把着街，地点也好。就这样，徐良进了酒楼了。伙计一看来了客人，赶紧往楼上相让。白眉徐良找了一张靠着楼窗户的座，他坐下了。伙计擦抹桌案，拿过手巾板来，徐良擦了擦脸，然后伙计就问大爷：“哎呀，您辛苦了，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小人好给您准备。”徐良这个人好诙谐，其实呢他说官话普通话说的可好呢，他到了这个地方呢，心里一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本地家乡的土话你要不注意啊都听不懂。老心儿一乐啊，我说伙计，你们这里全卖什么东西？
2: 哎呦，我说大爷，咱这饭馆子在长安府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包办酒席，各种炒菜煎炒烹炸是无一不全，只要你能点出来我们这儿有。
0: 啊，那挺好。我说这么办吧，你给我来个醋溜蛙子、醋溜豆腐、醋溜韭菜、醋溜白菜、醋溜香肉、醋溜……哎呀！
2: 伙计一听，您别醋了，您掉醋缸里了，我这槽牙都要掉了。
0: 哎，你不知道吗？山西人爱吃酸的，这我倒是有耳闻。不过您吃的过分，哪那么多醋溜？开个小小的玩笑。你那个大拿手的饭菜给我准备点就可以，我不怕花钱。哎，可以可以，您少做片刻。
2: 伙计先给沏了壶水，摆了四个压桌碟，两壶好烧酒，厨房再继续做。徐良把衣襟扣解开，袖面碗碗是自斟自

0: 饮，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一边喝着，一边扒着楼窗户欣赏街景。正在这么个时候，他就听街上一阵大乱呢，隐约约有女子的哭声。老西子心里就一动，心说这怎么回事？难道有打仗的？哭的怎么这么惨呢？他把酒杯放下，扒着楼窗户探出身去，往楼下看，正好看了个得眼。他就看老百姓东奔西走，哇，全躲开了。大街上来了那么一伙人，这伙人是歪戴帽子，斜瞪眼儿，闪披着衣服，手里头不是鞭子就是马棒，头前有四匹马开着道，马上坐着四个大个儿。就见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一边在头前开道，一边喊：“滚，闪开！他妈闪个屁！啪！哎呦，哎呦！”老百姓捂着脑袋直跑啊！就在这些人的后面，有一张桌子，这桌子呢，腿朝上，四外那么一围，在里边绑着个女人。可能找轿啊没找着，这临时想了这么个方法，把桌子一翻个，外头拿布一围，哎，周围的人也看不见，但是你要在高地方往下看就能看见了。这个女人呢捆作一团，已经哭成了泪人了，原来呢嘴堵着来的，也不知道怎么挣扎的，把嘴里堵这东西啊它掉了。就围这桌子周围还有二十几名打手，抬着桌子直接奔西走。老心还没看过这个，不由得就有点惊呆了。徐良一边看一边纳闷，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娶媳妇儿？不像，娶媳妇儿是喜事儿，得吹吹打打做花轿啊。我抢亲不能，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是长安府，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谁敢这么大胆子抢霸民间少妇长女活腻歪了？这也不可能。敌寨也许是这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说呀，这抢人这玩意儿是违法的。老心左思右想猜不透，眼睁睁瞅着这伙人消失到东面的胡同里了。老百姓又恢复了平静，一个个交头接耳，指手画脚，议论纷纷。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徐良呢就想问问，正好这阵儿伙计把红烧鲤鱼端上来了，客爷您久等了，您尝这鱼准保新鲜得味。那很好。哎，伙计，你想等一等我问你点事情啊？有话您说吧。方才我看了个热闹，楼下一阵大乱，有一伙子扔啊，用张八箱桌子抬着个女子就奔东边去了。我说那是怎么回事？那是娶媳妇啊，还是抵债，还是你们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伙计一听晃晃脑袋，嘿，大爷您呐就尝尝这条鱼什么滋味吧，您还要什么小人给您准备，您别管这事儿，最好您也别问。您不记住这句话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心不乱。您问这干什么？说着话转身要走。徐良一听，这个人话中有话呀， 一伸手把这火就拽回来了。火枪没事，堂堂星，你不知道我这山西人呢，心可敞亮了，我听见什么事情都是左耳朵听了右耳朵就冒出去了，从来不往心里去。尤其我是外地的人，你跟我介绍介绍有何不可呢？我一定多给小费。哎呀，我说大爷您真好奇。这伙计说到这儿，闪目往左右看看，正好挨着徐良左右没人。这伙计啊也爱说，所以就凑近徐良，把声音压低了。我说这位大爷，您说那伙人是哪儿的？我不知道才问你，你怎么还问我呢？是啊，那伙人是西安侯府的。这儿有个西安侯啊，此人姓贺，叫贺兆雄。娘哎，厉害的邪乎，那是本地的土皇上啊，执掌生杀大权，叫谁死谁就得死，叫谁活谁就得活。我们西安府周围的上千万的人都攥到他的手心里头。这贺兆雄这人，您如果没听说过，他爹大概您听说过，就是新晋提升太师的，叫贺建章。那还了得吗？跟满朝文武勾搭连环，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这贺兆雄就依靠他爹贺建章的势力，在这无所不为呀。您要是住到这儿，您就不感觉到奇怪了。像这种抢女人的事儿，那经常发生，这不奇怪。我听说刚才被抢的这个女人姓朱，这姑娘叫朱四玉，她爹呀叫朱焕章，是我们城里西门里一个老教书的先生，人缘可好呢。老伴儿不在了，就剩下父女二人相依为命。这姑娘你看长得多好，识文断字，也不是哪个坏蛋，把这事儿跟西安侯贺兆雄说了。贺兆雄老婆有多少咱都不知道啊，成堆论帮，足足啊能有一二百。你说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他呀也不少，哎，到处伸个鼻子他乱闻，到处问柳寻花，也不知谁那么缺德嘴欠，把人家这老朱家这姑娘的事儿跟这位侯爷说了。侯爷一听大喜，派人提亲遭到拒绝，这小子恼羞成怒，这不派出打手来了。头前骑马那四个大个叫四大天王，又叫四大金刚，那是仅次于侯爷手下的一霸呀。这不出动了吗？光天化日之下就把人家姑娘抢走了，还问吗？抢到侯府去了。看这姑娘多惨呐、啊，嗓子都哭哑了，今天就得挨糟蹋。这姑娘啊，不是投河就得觅井，又是一条人命。哎，我说啊，这没法讲这理去。都说当今万岁爷是有道明君，开封府的包相爷铁面无私，可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事儿？他们怎么就不派人到咱这儿来看看呢？哎，我们命苦啊，生长到长安这地方，倒了八辈子五的血霉了。要不您问我，我不爱说呢。 他一谈这个事儿，谁都气破了肚皮。有个文词儿，听了这个事儿叫令人发指，我怕呀把您气坏了，所以呢我就不说了。什么原因呢？他一看白眉徐良靠着椅子低着头睡着了，哈喇子也下来了，打呼噜声也出来了。他问这伙计，一看这位好啊，吃得饱睡得着啊。我这讲着的时候都气功两肋，哎，您看这位满没那么回事儿。我这不跟木头疙瘩说话呢吗？这位啊，一辈子也不带有出息的。得，我算白费了唾沫星子了。伙计一赌气转身走了。那位说白眉徐良真睡着了没有？这叫演戏。伙计说的那些话连半个字儿都没有漏掉啊。徐良心里头他气坏了，心中暗想，我们久在中原，很少到西北一带来呀、啊、这不是第二个安乐侯吗？对，我夸官的时候曾经有人给我介绍，掌朝的太师姓贺，叫贺建章，他跟皇上什么关系我还不摸底。哦，他儿子在这儿官拜西安侯，就可以这样为所欲为。徐良一想，算了，我别溜达了，本来不想管闲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是非管不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你竟敢胆大包天，胆大妄为，我岂能容你？我直接找你去，当面要人，你认了罪了还则罢了，不认罪我管你是谁呢？把金丝大环宝刀一晃，我把你脑袋切开晾着。他心里头打定主意了，表面上一点没露出来，假装睡着了，伙计走了，徐良的酒菜可也吃不下去了。廖维的又对付了一会儿，他一拍桌子把那伙计叫来了。伙计，算账，还几个菜还没到呢，您得慢慢吃。好了，我已经酒足饭饱了，算账吧。伙计算完了账，徐良多给2两银子的小费，擦嘴巴甩大肠，噔噔噔噔噔噔，下了酒楼，转身去是直接赶奔西安侯府，这才要抖身为窦群涛。白眉徐良怒冲冲走下酒楼，直接赶奔西安侯府。他心里头想着，我见着这姓贺的没完，你不把良家妇女给我献出来，不承认你的过错，不痛改前非，我绝不能轻饶你。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等离这侯府也不远了，突然他不走了。什么原因呢？是他胆小了吗？不是。徐良又产生了另外的想法。你别看这老心儿长得像吊死鬼，心细如法呀。要不这个人有能耐还出名呢，就是料事情料得周全。徐良一想，我到侯府我怎么说？我报身份，说我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我来要那女孩子叫朱四玉，人家如果管我要飞迁， 我拿不出来，要火票我也没有，一没有皇上的圣旨，二没开封府的唐谕，我就空嘴跟人家白话呀，人家能承认吗？再者一说，抓贼要赃，捉奸要双，你别看刚才眼睁睁瞅着把那女孩子给抢走了，现在人家矢口否认没这么回事，我到哪里去寻，哪里去找，这不就等于输过嘴巴子叫人家揍吗？像这种没有把握的仗我是不能打呀。再者一说，人家是堂堂的西安侯啊，我是个什么呢？我无非是个普通抓差办案的。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官大一品压死人。我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了，身边连个帮手都没有，我不是光找那吃亏吗？看来从公事面上行不通，所以徐良呢就犯了犹豫了。老徐一想啊，这么办，干脆咱别走公事面了，今儿晚上我来，我看看你怎么对待这朱思玉，当场我把你抓住，我看你有什么说的，我也别暴露我的真实身份，还以侠义道的身份来对付你，我总然把你杀了，你也没地方伸冤去。对，这个办法是相当稳妥，要这么把他宰了，还给本地少留麻烦，官面上手续也简便了，大伙一说西安侯得罪人了，被一个人夜入侯府把他给杀了，也就拉倒了。越想这主意越对，就这么样，徐良就没去。没去可是没去，他顺着侯府大街来回踩了踩道，因为晚上上这要救人要干活，地理不熟怎么能行呢？他把道都踩好了，心里做得有数，一拐弯在附近找了个小店房，这个店房的客人也不多，徐良包了个小院，就这么就住下了。这阵酒足饭饱，徐良把门关上，倒头便睡啊，这一觉就睡得定更天。等他揉着眼睛起来，下地擦了把脸，然后把包袱拿出来了，换好了夜行依靠，把随身用的东西往腰里头一系，短衣襟小打扮，把蜡烛灯直灭，门关着，把窗户推开了，飞身上房，噌，低了腰是飞檐走壁，直奔西安侯府。徐良还有个绰号叫山西燕子，他的动作比燕子还快，比燕子还轻啊，三晃两晃就到了侯府的西墙外。徐良看看左右无人，脚尖点地，飞身上墙，单胳膊肘挂墙头，长身躯往院里观看。他一看院里有花池子，有石桥，还有凉亭，哦，这是侯府的花园。然后掏出问路飞黄石扔到下面，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徐良俯身摘耳侧听，一无狗叫，二无人声。你看这问路飞黄石就起这作用，一般的有钱人家各官府都养着狗，那还不是一头啊，那狗一叫起来岂不耽误事儿啊，这都是经验。徐良一听静悄悄的毫无反应，这才放下心来，双腿一飘，撑落到院里。 凭着自己的经验呢，走房串宅，他寻找这个女孩叫朱四玉，找来找去，发现一个宅院十分宽阔，屋中是灯光明亮。徐良进了这个院子，转到后窗户，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观看，一瞅这屋真阔气，珠光宝气，正中央放着一张一丈多长的大桌案，上面是南绣平金的桌子垫、桌子围子，后边是一把虎皮高脚椅，在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软象巾，身披团龙袍，腰系着金带，借灯光一看，是一张红脸，看岁数不超过30岁，浓眉毛，大眼睛，三绺短墨髯，一瞅这个傲慢劲儿，就可以断定他就是西安侯，不然的话不能穿这身装束。往两旁一看，站着10几名仆人垂手站立，桌子前面那还跪着一个人，这屋里头正在审讯，吵吵喊喊的，徐良打算弄清楚，摘耳朵一听，闹了半天这西安侯贺兆雄正骂手下的一个伙计，这伙计属于内宅总管，就听他这么说的，饭桶，他妈一个弱小的女子你都治不服，他到底答应不？回侯爷的话，我们估计错了，认为他才18、19岁个女孩子，到这儿硬的不行，软的，软的不行，硬的，一吓唬他，他就听话了。谁知道这女孩子挺倔强，不吃不喝，又哭又喊，这都不说，咱把绳子给他解开了吧，他把自己的脸全挠破了，把头发拽得一绺一绺的，咱没办法，又把他捆上了。侯爷，你看这怎么办呢？大喜的日子，是不是您得弄一肚子气呢？也有奴才的意思呢，再劝他两天，等他老实了，您老人家再开心取乐。放屁！你回去，给我打！大骡子大马都打得老老实实的，何况是个人，他不答应吗？我宁愿活活把他给我打死，快去。哎，是，有您这句话，奴才就心就有底儿了，不然的话咱不敢打。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这个当差的站起来，把灯笼点着，转身出来奔后院。徐良多聪明，一听明白了，哦，肯定他们指的这女孩子是朱四玉。哦，这女孩子没答应婚事，还没被糟蹋，我来的正好，我应当先救人，然后再跟他们算账。更不知道这个女人在什么地方呢，这回来了引路的了。老邢心中暗喜，在后头跟着。这个管事的根本不知道后边跟着个人，拐弯抹角奔西跨院。这跨院的院脖子挺长啊，等进了院里有一座2层楼，楼上灯光明亮，这楼梯也在外边，还有挺大一个凉台，就见这小子提灯上了凉台的。老心徐良看看左右没人，脚尖点地，飞身行也上了凉台，趴到后窗台这儿，捅破窗棂纸往屋看，一看这屋啊，是按新房那样布置的，闪断被，闪断褥，鸳鸯枕，新床单子，红油漆地板，上台铺着毛毡，这屋里是珠光宝气，有一张大二人床，在这床边上捆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徐良眼多尖，一看认识，我在酒楼上呢看见那孩子就是他，不过变样了，发髻蓬松啊，脸上鲜血往下直淌，甭问，不是叫人打的，就是自己挠的，两只手倒捆着，两只脚捆到床角上头，在他面前站着十几个女人，有年轻的，有上岁数的，一看就是丫鬟婆子，都是王府的人。从中有个上点年纪的，能有50多岁，正在这儿劝呢。我说啊，你这个人心眼怎么这么死啊？哎，说你嫁给我们侯爷，有你的亏吃吗？你们家呀，祖坟都开花了，这是造化呀，打着灯笼没地方找这种好事儿去。你要嫁给侯爷，使奴换辈，吃尽穿绝，东住暖阁，下住凉亭，要什么有什么，你不就是活神仙吗？哎，你爹跟着你不也借光了吗？你瞅瞅你，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又哭又喊，又折腾又闹。我说你再能耐，你能逃得出去吗？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一旦把侯爷给激怒了，我可告诉你，不但你这条小命保不住，连你爹也跟着受株连，你们爷俩一对儿都好不了啊。我说你呀，就往宽处想想，就答应了吧啊。我告诉你，总管可到前面送信儿去了，请示侯爷去了，侯爷要一怒可没你的便宜，你到底答应不？这朱四玉就是哭闹，一句话也不回答。正这时候，那总管一推门进屋了，哎，把灯纸灭了。各位，刘妈、李妈，我回来了，刚才请示侯爷了啊。侯爷怎么说的？侯爷有话，说他不识抬举，宁愿把他打死。是啊，好了，既然侯爷有这话，咱心里头就有底儿了。这小妖精可真气人呐，我这挂钩都累疼了，他说什么是严净也不进，我真得揍他，我好出出我胸中的恶气，拿鞭子，拿绳子。这十来个人要收拾一个人，朱四玉活得了吗？徐良一看关键时刻必须得进去了，老先想到这儿一琢磨，别这么进去，预防有人把我认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化化妆。那么说能化妆太能了，夜行人百宝囊之中都有这种准备，不乐意人家认出本来的面貌，所以就得化化妆。他一伸手把假脸拿出来了，哟，这张假脸可够吓人的，往脸上一戴，活脱是个大鬼呀，呲牙咧嘴，红眉毛，大眼珠子。徐良把假脸套好了之后，用手一推着后窗户，咔咔，屋里的人谁也没注意，一看这窗户怎么开了，抬头往我一瞅，我的妈呀，一阵大乱，顿时就吓趴下八个。那女人胆儿都小，还有两个塔在那块儿，手跑脚蹬，直吐白沫。老心飞身行跳到屋里头，把声音压低，听着，都不许给我动，哪个一动我掐死你们。有那胆儿大的没昏过去，在那站着不敢动了。老心徐良用手一指，来，门后头这儿宽敞，都到这儿来，连明白事儿的再不明白事儿的他全给堆到这犄角，然后让这人蹲下把眼闭上。徐良到床上把被子拿过来了，闪断被，闪断褥子，能有十几床，徐良全给盖在这些人身上了。 恐怕漏缝包了个严严实实，是风雨不透。您说这阵儿的天儿啊，虽然不那么热，蒙这些被也受不了啊。蒙好了之后，徐良告诉听着啊，你们老老实实的，谁也不行动，哪个撩被我往外看，或者一动和我掐死你。这帮人还真听话，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啊，老老实实在那儿眯着。徐良心中暗笑，一转脸奔朱四玉来了。朱四玉也吓了个半死，他一瞅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电脸红眉，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这不是个活鬼吗？但是他看出来了，好像这活鬼对自己是有利的。可正在这时候，徐良走到他眼前，怕把他吓坏了。徐良把这假脸摘了，对他例外，露出本来的面貌。徐良一笑，其实啊，这本来面貌也不见得好看，比那假脸也强不多少，就这白眼眉就够吓人的。不要害怕，我是前来救你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来来，赶紧给我离开虎口。朱思玉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你别看味儿不怎么样，说的挺真切。你是好人还是歹人？我是个好人，不然的话我能救你吗？废话少说，赶紧跟我走。徐良说着话，把匕首刀拿出来，唰唰唰，把绳子给斩断了。现在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在封建社会，什么动不动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尤其徐良20多岁，这女孩子18、9岁，两个人又不认识，这要背着扛着，这像话吗？但是情况特殊啊，不允许讲究这些了。徐良一转身，把这女孩子的手腕子抓住，往后背上一背，身子一晃个，蹭蹭蹭蹭，飞身行跳到凉台上，再一飞身上了房顶，一晃身奔到厢房上。就下来了。朱四玉感觉自己呀，好像在飞呀，两耳生风一般，心说娘哎，这是个人吗？他长着翅膀呢，是怎么会飞呀？这翅膀我怎么没看着啊？哎呀，这样一脚蹬空掉下去，非摔成肉饼子不可。朱四玉吓得把眼闭上了。时间不大，徐良把他背出西安侯府，找了个肃静的地方，轻轻把他放下了。到了现在，朱思玉相信了，跪倒在地，恩公，救命之恩我终身难忘，恩公啊，你不要这个样子，不要喊，夜深冷静，你这一哭喊以免惊动了他人，来来来，我送你回家找你爹去。是恩公，您认得我家，我不认识，你告诉我就可以了。为了争取速度，徐良二次把他背起来，朱四玉引道，书说简断，到了西门里了，一拐弯钻了小胡同，门牌2号，就他们家。这家呀不怎么样，一个小破院，2间房，这屋里除了一座破柜、2个缸之外，几乎没有东西。他爹朱焕章哭得跟死人似的，这阵正趴到床上昏昏沉沉睡了。徐良把窗户撬开，等把这女孩子背到屋，朱四玉扑到爹身上一叫他，才把他惊醒。他睁开眼睛就愣了，
1: 这难道我在做梦？
0: 爹，我回来了，这不是做梦。
1: 孩子，你不能骗我，
0: 老爹，我是被人家救的，这就是我的恩公。
1: 是吗？
0: 老头揉揉眼睛，这才知道是真的了，感动得了不得。孩子，哪位恩公把你救？就是他，他
1: 怎么回事？
0: 刚才徐良还在屋呢，等他爹醒过来之后，这姑娘一看人没了，他怎么没了呢？
1: 孩子，大概是神仙把你救的，你爹一辈子净干好事了，感动了上苍，神佛保佑哦。
0: 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朱四玉把经过讲说一遍。神仙，指定神仙。
0: 孩子，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这要被侯府的人发现你跑了，是非来抓你不可呀，咱爷俩快点逃命。
1: 要说这老头是教书先生，真明白，把家里东西收拾收拾，爷俩连夜逃走了，不然的话非找麻烦不可。
0: 那么徐良为什么不露面呢？
1: 一，这一夜的光景眨眼就过去，跟老头说话耽误时间。二，这种人施恩不忘报，这个忘啊是希望的忘，说我给你办了事儿了，不希望你报答，非得在这儿等着老头过来又磕头又作揖说半天拜年的话，那才拉倒吗？不，用不着，我办这事是应该应分的，爷儿俩团圆了，我完璧归赵，我算完事儿。把主要的精力还得放到西安侯府，我得回去对付这帮小子呢。故此徐良一转身二次赶奔侯府，这回回来他是一心无挂了。徐良一想，刚才为了救这孩子，不然的话在虎口之中，这厅堂五四一打，那有个三长两短，我前功尽弃，如今把人救走了，那什么事儿也没了。西安侯，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这回徐良回来呢，又想了想，我还是别露本来的面貌，因为我这白眼没他妈缺德，走在天下没有不认识我的，倘若我再伤了人命，有人在京里的给我揍上一本，别的我不怕，是不是给包的人找麻烦呢？我还化化妆有多好呢，我杀多少人跟别人没关系。因此徐良在墙外就把腰里的包解下来了，他这包里的叠着几套衣裳，有一套衣裳最特殊，这套衣裳是什么呢？二尺多长的白布尖帽子，又肥又大一领白袍子，五尺多长的麻绳，还有假脸一副，二尺多长的一个假舌头。徐良迅速地把这套穿上了，您再看能下个跟头好吗？这大尖帽一戴，假脸一套，舌头再套上，穿上白袍子，系着麻绳，奔奔一蹦，活吊死鬼。说他准备这干什么呢？在前文书咱说过，徐良夜探团城子大闹南阳府的时候，曾经路过一座古庙，古庙里有个贼，为了达到自己夺钱的目的，就装成吊死鬼吓唬人，结果让徐良把那小子给抓住了，教育了一顿把他放了，就得了这么一套衣裳。徐良利用这套衣裳没少吓唬别的贼，心说我只要不愿意露本来面貌，我就穿上它，这玩意儿可以做我的护身披，有时候还省了不少的劲儿。故此徐良把这套穿上了，穿完之后飞身上墙，这阵无所顾忌，不用像头一回偷偷摸摸的，这回可以大摇大摆，我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直接他奔前厅就来了。咱们单说侯府里正乱套，高潮我刚过去，什么原因呢？徐良救朱四玉的时候，把十几个丫鬟婆子连那总管全用被窝给包在里边了，告诉他们别动，他在这儿把姑娘救走了。您想想，那么远的道又把姑娘送到家里，他又回来，这时间短得了吗？这阵三更天已过，奔四更天了，也就是说这帮人在被窝里头蒙了一个多时辰了，
0: 一个时辰按现在说就是2个小时，一个多时。

可了不得了，有人进了侯府把人给救走了，快点禀明侯爷。就这么样，他们呼噜呼噜下了楼，到前厅禀报西安侯。西安侯一听是又惊又恼，惊之惊，这是谁干的？这是侯府啊，虽无比皇宫的三尺禁地也差不多少，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能把人给救走，可见此人的武艺够多高了。不行，全城戒严，我也得把朱自玉抓回来，特别是把救他的人我得抓住。他正大发雷霆呢，徐良回来了。老心儿心说话，你不用叫唤，撒先生回来了，真要找你算账。他把连龙一挑，奔往里头一蹦，才要戏耍群靠。西安侯贺兆雄听说是朱四玉被人给救走了，不由得勃然大怒，心说这是谁干的，这人这胆子简直比倭瓜还大，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里点灯啊，我岂能容饶。来来，通知西安府四门紧闭，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不管他上天入地，我也要把朱四玉以及救他那个人给我抓回来。他正发威呢，没想到白眉徐良回来了。上文书咱讲了，徐良把难女朱四玉救到家里头，见着他爹朱焕章，人家父女团聚了，徐良毫无牵挂，二次回到西安侯府，他就决定大干一场啊。这次徐良来没露本来的面貌，经过化妆改扮变成了个吊死鬼。徐良正好听见，一听贺兆雄正在这发威呢，老心儿在院里头叫唤了一嗓子，哟，这声这刺耳，贺兆雄就是一愣，哎，这院里头什么声音？前去观看，扎事儿。几个恶奴挑帘出来了，我说谁呀？你们发的这叫什么音？这么的？恶奴不看欢子罢了，一看在天井当院站着个吊死鬼，二尺多长的大尖帽子，刷白的大白袍子，腰里系着白麻绳，哎呦，我脸上一看这难看呐，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二尺多长鲜红的大舌头，这鬼在院里是连窜再蹦。那年头那人呐，都愚昧，他就非常信这个鬼神，就拿这就当真的了，把几个恶奴吓得是屁滚尿流，连滚带爬跑回大厅。不，哎呦，侯爷可了不得了，闹鬼了。连贺兆雄啊也吓得不轻，这小子倒吸了一口冷气，退了几步，屋里的人无不瞠目结舌。原来贺兆雄这小子干的坏事

事儿太多了，这小子心里头发虚，他心里说话，哎呀，这是哪个怨鬼呀？不定是哪年哪月死的我手上，今儿个来找我追债来了吧？可是又一想，我是堂堂的西安侯府，我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打手有打手，我还怕你个鬼不成吗？你就是大罗金仙，我也不惧。我要显出胆小来，多叫人耻笑。想到这，贺兆雄又把腰板拔起来了，吩咐一声：“来人，台某的宝刀。”亲兵把他的五斤折铁大刀给他抬过来了。你看这贺兆雄把大刀接到手中，外边的袍服闪掉，还没等到院里去呢，自己先在屋里练烫刀。这是练刀的地方吗？这叫仗胆子，一边练还一边喊哟。你是哪方的怨鬼，竟敢跑到侯府前来捣乱？可知道你家侯爷的厉害？连喊带练，大概他这劲儿也就上来了，率领手下恶奴呼噜一声。

雄，听说是朱四玉被人给救走了，不由得勃然大怒，心说这是谁干的，这人这胆子简直比倭瓜还大，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里点灯啊，我岂能容饶。来人，通知西安府四门紧闭，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不管他上天入地，我也要把朱四玉以及救他那个人给我抓回来。他正发威呢，没想到白眉徐良回来了。上文书咱讲了，徐良把难女朱四玉救到家里头，见着他爹朱焕章，人家父女团聚了，徐良毫无牵挂，二次回到西安侯府，他就决定大干一场啊。这次徐良来没露本来的面貌，经过化妆改扮变成了个吊死鬼。徐良正好听见，一听贺兆雄正在这发威呢，老心儿在院里头叫唤了一嗓子，因为这声这刺耳，贺兆雄就是一愣，哎，这院里头什么声音？前去观看，扎事几个恶奴挑帘出来了。我说谁呀、啊？你们发的这叫什么音？这么的，恶奴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在天井当院站着个吊死鬼，二尺多长的大尖帽子，刷白的大白袍子，腰里系着白麻绳。哎呦，我脸上一看那难看呐！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二尺多长鲜红的大舌头，这鬼在院里是连窜再蹦。那年头那人呐，都愚昧，他就非常信这个鬼神，就拿这就当真的了，把几个恶奴吓得是屁滚尿流，连滚带爬跑回大厅，不，哎呦，侯爷可了不得了，闹鬼了。连贺兆雄啊也吓得不轻，这小子倒吸了一口冷气，退了几步，屋里的人无不瞠目结舌。原来贺兆雄这小子干的坏事太多了，这小子心里头发虚，他心里说话，哎呀，这是哪个怨鬼呀、啊？不定是哪年哪月死到我手上，今儿个来找我追债来了吧。可是又一想，我是堂堂的西安侯府，我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打手有打手，我还怕你个鬼不成？你就是大罗金仙我也不惧，我要显出胆小来多叫人耻笑。想到这，贺兆雄又把腰板拔起来了，吩咐一声，来人，抬某的宝刀。亲兵把他的五斤折铁大刀给他抬过来了。你看这贺兆雄把大刀接到手中，外边的袍服闪掉，还没等到院里去

0: 玉呢，自己先在屋里练烫刀。这是练刀的地方吗？这叫仗胆子。一边练还一边喊：“要带！”你是哪方的怨鬼，竟敢跑到侯府前来捣乱？可知道你家侯爷的厉害？两喊带练，大概他这劲儿也就上来了，率领手下恶奴呼噜一声就冲到天井当院。等到院里，他背大刀一看，也吓得吸了口冷气啊。两旁呢有教士，这些教士啊都是绿林出身，其中有四个教师，一个姓年，叫年鱼头，一个姓嘎，叫嘎鱼尾，一个姓李，叫李鱼刺，一个姓贾，叫贾鱼腿。您听这四位这名，年鱼头、嘎鱼尾、李鱼刺、贾鱼腿，这四位帮虎吃食，那是贺兆雄手下的帮凶啊。他们都出身绿林，对于绿林这套事儿基本都了解。这四个小子有点不信，看了一会儿，跟贺兆雄就说：“侯爷，您别相信，这是真的假的，这是人装的，糊弄人。当问朱四玉被救，肯定与他有关，他是不愿意叫咱们认出他本来的面貌，这是化妆改扮，您别怕。”
1: 哦，对，
0: 贺兆雄一听有理呀，我虽然没见过鬼，我听人们跟我说过，神鬼怕恶人，那鬼呢，假如要有的话，他也在那背阴那地方，冷不丁的把你吓一跳，或者是半夜夜深人静他才出来呢，哪有明灯蜡烛大庭广众之下他敢出来蹦跶的，岂有此理呀。
1: 嗯，大概是人装的，看着没，今晚上这侯府大概热闹了。
0: 想着这，他往前大跨两步，把掌中大刀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呆！对面的狂徒：“你是谁？你敢不敢把假脸摘了，露出你本来的面貌，让你家侯爷看看？你要是英雄，要有种，你就这么办。如果你晓得胆小怕事，你就甭听我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进了侯府，再想逃走是势比登天，速速报上名来。”徐良暗中好笑，心说我这套衣裳啊真有用了，只要哪一回穿上都把人吓一大跳，省了我不少事啊。徐良一瞅这西安侯还怪横的，像秃尾巴狗似的，你让我露本来的面貌，我能听你的吗？我就是怕才化妆改扮的，老心儿够多坏呀，不但没理他，蹦跶的更欢了。西安侯一看，呵呵，好小子，你跟我耍泥腿，休走砍刀，唰，力劈华山，这一刀就下来了，直奔徐良的顶梁门。徐良一不慌二不忙，透过这假脸那小窟窿看得非常清楚，一看刀到了，老心儿往旁边一歪脑袋，刀落空了。徐良滴溜一转身，正好转到西安侯的身后， 把腿抬起来，照着西安侯那屁股三叉骨那块脆骨就是一脚，耳轮中就听见啪，把西安侯蹬得站立不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十五六步，用大刀一拄地，他算没趴下。您别看他没趴下，把他疼的嗷嗷直叫，用手一摸，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脆骨给踢折了。西安侯汗珠子也下来了，好啊，儿等们给我杀，别让他跑了。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滚地炮，坐地雷，这帮小子各拉刀枪往上一闯，把徐良是团团围住。徐良一边打呀，一边心里想，我今儿个来是暴打不平，要达到的目的呢已经达到了，就不要把事情扩大了。如果是以往我遇上这个事儿，把金丝大环宝刀拉出来，我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可今儿个这事儿呢例外，我只要达到教育教育你们就得了，何必刀伤人命呢？而且这是西安侯府啊，真死了人也是个麻烦事儿，岂不给本地官府留下罗烂？徐良想到这儿，干脆就拿这些人开玩笑。怎么个开法呢？徐良这两只手弹这些人的脑帮。你看徐良练过功夫，这玩意儿弹上受得了吗？帮这一下，脑袋上就一个疙瘩，这疙瘩比算盘子还大，那疼得要命。你看徐良身形一转，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您再看这些人脑袋上不同程度都有个疙瘩。老先生一边打着一边暗笑，一看四更天要到了，不能久停，他在怀里一伸手，把事先写好那纸条拿出来了，一抖手奔西安侯贺兆雄就扔来了。唰，贺兆雄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吓得往旁边一甩头，这东西啪嗒一声落在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多远去。这帮小子光注意这个了，徐良利用这机会低了腰飞身上房，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那身法够多快，等这帮人再回过头来，人没了。可这是什么呢？有个恶奴仗着胆子过去，拿起来一看，软绵绵的这个纸团里头包着块石头子儿，打开上头有四句话，这才交给贺兆雄。旁边有人给掌着灯照着亮，贺兆雄一看，那上头写的是告诫贺兆雄，为官要正经，不听良言劝，严惩不留情。落款是云游大仙是也。贺兆雄一看，吓得一缩脖子，哎呦，好悬呐！可能这人不是鬼就是仙，要是人哪能这么快呢？一转眼没了。算了，我见好就收吧，保住我这条命就行。他率领众人怎么收拾后事，咱不必多说。话分两头，单表山西雁。徐良离开西安侯府回到店房，一看天早呢，睡一觉，把吊死鬼的衣服脱了包好了，往被窝一钻，舒舒服服睡了一觉。
1: 当红。